0: 仍然是王楚钦率先登场迎战18岁的法国小将科顿。科顿是法国队近年来涌现的一位新星，他的特点呢，就是又有亚洲选手的一些特质，又有他这个欧洲选手的一些特点。前三板发动快，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他曾经巴西的球员雨果展现出了超出他这个年龄的一种冲击力。所以王楚钦上来呢，双方第一集就打得非常的激烈，9-5领先，10-8领先，然后被科顿追平了。之后呢，王楚钦是15-13才非常难的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10-8拿到局点又被追平，然后打成13-11。你说这前两局就打得这么激烈哈。那第三局呢，科顿是9-9打平之后又连追了两分，2-1反超。那紧接着王楚钦呢是11-4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就打成了2-2。之后王楚钦3-5落后的情况下7-5，然后又被对手追平了，11-8锁定的胜局。这样王楚钦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拿下了第一分。
1: 哎，
0: 第二盘比赛呢是林诗栋和菲利克斯之间的比赛。那小林呢是9-11、9-11和10-12，最终的这一分就被对手追回去了。紧接着第三盘，梁靖昆是非常关键的一分哈。面对此前4-1保持战绩领先的埃里克斯，他前程也是处于被动的情况。前两局啊，3-11和1-11的情况下，梁靖昆真的是第三局挽救了多个盘点，15-13扳回来的。然后第四局10-3领先的情况下，又被对手连得了7分，最终还行，顶住了压力，12-10艰难取胜，双方打成2-2。决胜局呢，梁靖昆就完全释放了，11-2锁定了胜局。那第四盘王楚钦上来，那就再也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了，13-11拿下第一局之后，菲利克斯呢11-9扳回一局。第三局呢，王楚钦慢慢的就掌握住了主动，11-9和11-4连下两局，所以这一晚上比赛打成3-1太难了。但日本队那边呢就比较顺利哈，他们3-0战上了中国台北，尤其是张本智和上来就3-1战上了中国台北的主将林云儒。那后面松岛辉空3-0战胜冯艺昕，沪上隼辅3-0战胜郭冠宏，所以日本队这边是拿得非常的轻松哈。最终呢，我们决赛当中中国队就会迎战张本智和带领的日本队。
1: 哎，而且男团女团决赛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这个对碰，比赛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在今天下午的6点，世乒赛的女团决赛当中，中国女队将对阵的是日本女队。那此前呢，国乒女团已经是豪取了6连冠，

0: 好的。
1: 哎，大概就是在10天左右的时间之内，应该是这个各队都会公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大名单。
0: 但是我们到底能不能看见呢？
1: 哎，世界杯反正非常的精彩。
0: 其实咱不买版权也无所谓，反正我是觉得那些时间呢也不是特别方便咱们看，不买也行，中国队也没进，我也无所谓。
1: 总之大家对于世界杯都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啊。我们继续来说说国际足坛在昨夜今晨的一些焦点的比赛。英超第36轮的较量当中，桑德兰0-0是战平了曼联队，曼城队3-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而另外的一场较量当中呢，切尔西队是1-1打平了利物浦。这场比赛呢，切尔西队是客场取得了一场平局。另外德甲当中呢，拜仁是客场1-0战胜了沃尔夫斯堡。另外莱比锡是2-1战胜了圣保利。

0: 问题把接下来这五场比赛全部踢好。
1: 另外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聊首钢队的事儿啊，首钢队是否能在下场比赛击败广东队晋级到今年的 CB 的四强呢？如果晋级的话，将会面对的是今年夺冠最大热门的上海男篮。目前北京队还有哪些调整的空间？我们再来听听媒体人刘潇的点评。
2: 目前就北京队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命中率，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些进攻的处理上啊，确实有些简单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教练临场没有控制好的一个因素，打的可能有些战术打不出来，就没有坚决的再去延续下去，或者说改变方式啊，更多的继续单打。那么这个是不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但其他的问题呢，其实并不大。我们看篮板球赢了不少。啊，就是命中率稍微低一点，而且今天这个罚篮啊，这场球的罚篮确实不如上一场球那么好，但也没有说差的非常啊，失误的控制啊，包括整个的这个防守啊，都还算可以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你最后被绝杀了，这个就是在一个乱战当中被绝杀了，这个东西是有的时候是没法预料的，或者是没法去设想的啊。但是这场球能看得出来，就是对方啊，肯定是说拼命的要想去拼下这场球，因为输了就结束了，所以对北京队来讲呢，可能多少在思想上有些保守啊。那么在调整的空间上面，我觉得主要还是人员的使用吧，就是能不能更大胆一些，或者说更坚决一点啊。然后在有些球员状态一般或者不太好的情况下，能及时的做出调整，能改变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了，因为双方。这个赛季这是第五场第四场交手了，在接下来这一场。

0: 这个打到1-1，下一场比赛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首钢队能在主场是毫无退路的情况之下爆发出全部的战斗力吗？啊，这个很重要啊，是吧？千万不要被自己的这个是吧，心里边的这些杂念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是吧？昨天比赛广东队做的挺好的，在主场就放手一搏了，所以就像许指导所说的啊，回到主场，希望球队能够迸发出别样的战斗力。再来听听刘霄对于下场比赛北京队在主场的前瞻，是否能够拿下对手呢？
1: 你要说主场第三场主场赢球概率有多大，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只能说50%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态不一样啊。因为当对方到了自己的主场，带着这个0-1的比分回到主场去拼这场球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50%，就是进保活着还是出局的问题。那么当把比赛拖到最后一场决胜的时候，甭管在谁在主场，这个两边都只有50%的这种赢球的概率，因为这个要看这种时候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我觉得北京队和广东队啊，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决战啊，以前也出现过这种3局2胜也好，5局3胜也好，这种决战时刻啊是有过的。所以说，双方能不能够延续以前的这种故事啊，这个现在都只能说只有各自就只有一半的胜率。那么至于作为教练啊，有什么可以调整的，我觉得能够调整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啊，因为你战术啊，整个一个赛季下来就是这些东西，你什么临时新设的一些战术也不是常用的东西，这个只能说根据临场情况再去调整。能够做得更好的方面就是场面的控制，人员的也就这些了啊，那么还能不能再有什么改变，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了。那么球员的状态也就是这样。我倒觉得回到主场以后的北京队可能心理压力是甚至比广东队还要大一些啊，所以这场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战啊，双方来讲都是心理战，对教练员来说更是心理战。所以谁的心态能更平稳，能更客观冷静的面对场上发生的局面啊，那么谁的可能赢球的几率就大一些。
0: 哎，大家对于下场比赛，很多朋友说看好首钢队啊，但是呢，说实话，这个是吧，一场定胜负啊，悬念真的是很大很大呀。啊，就像我们嘉宾所说的，现在可能认为还是5-5的一个局面。当然，大贺说的很有意思，说最高兴的应该是上海队，虚位以待，是吧？这个坐山观虎斗。咱们这边厮杀的越厉害，上海队显得越从容，没办法，人家这个赛季上海队实力绝对是这个独一档的存在啊。
2: 夏峰说了，国安今天还是要做好自己，把自己的好节奏给踢出来，也不能被海港的年轻人带偏了节奏。再有就是要注意防守动作，因为马宁可能在判的时候比较严格哈，咱们别再出点什么红牌啊黄牌什么的，最好是把这个问题提前准备好了。
0: 哎，是啊，尤其是不要跟这个裁判过多去争执，啊，有可能一下就出黄牌，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好好来阅读一下这个比赛的尺度吧。也有朋友说了，这个念想说周琦的罚球有进步，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高水平啊。
2: 麦基回去好好练练罚球，怎么回事？好几个球都没进，该进不进哈。
0: 莫瑟也说了，说在要进的比赛，这个周琦希望他能够更给力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呢，杜指导肯定是很了解周琦的啊，所以上这个两个人一报价，周琦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失误啊。很了解。是
2: 那说国安这边呢，呆萌就说了，国安的右路还是有些隐患哈，你看像李磊老胳膊老腿的防起海港那边呢有点吃力，还有沃德杰夫啊，邓杰夫呢也有点太嫩哈，所以在左边呢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隐患在哈。
0: 哎，还有方方面他说了，这在这个抢三大战当中，他觉得说北京队有更高的一个这个胜率，这个在主场作战啊，北京首先要是全情投入，完全的没有心理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这屋很多朋友还是看好首钢队能够晋级下一轮的。
2: 一会儿10点钟的时候呢，星期二的首钢队的第三场比赛的主场门票就要开卖了，您赶紧关注一下五棵松的票务的情况。今天晚上7:30，国安在主场。

0: 迎战上海海港，同时今天晚上的6点还有晚上的11点还有世乒赛的女团和男团的决赛，关注点挺多的，您可以继续来看。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你继续锁定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
0: 明天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竞技体操。方寸器械间的腾跃翻转是体操赛场上最耀眼的风景，每一个完美动作的背后都是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将带我们走进他12年的体操故事。他就是竞技体操国家级运动健将，曾经拿下过北京世运会全能平衡木高低杠3项冠军的赵红叶。那首先呢，也是让红叶和大家打个招呼。
6: 我是体操运动员赵红叶，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体操故事以及体操的知识。
5: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和大家聊聊女子竞技体操当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项目之一，就是高低杠。高低杠的核心技术呢，是在高杠与低杠之间的换杠的衔接，包括腾空转体的精准把握。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整套动作又帅又惊险，忍不住捏一把汗，毕竟哪怕节奏稍微差一点，发力有些偏差，都可能出现脱手这样的失误。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专门培养这种换杠的肌肉记忆呢？
6: 就是靠多练，然后呢教练会给我们讲一些要领，动作要领，然后我们去尝试这个动作要领，可能不适合我但可能适合他。就是教练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感觉去给我们进行一些相对的调整。但是中间也会有很多的失误，比如说我们换杠的时候磕脚啊、磕手啊、脱手啊、磕鼻子，这种就是也会有经常很多的失误，但也是需要慢慢克服的嘛。克服掉了，你找到感觉了，基本就不会变了。
5: 那既然高杠和低杠的间距是固定的，以你们的空间感知能力又特别强，是不是闭眼做那些动作应该100%也能抓到？还是说这其实也算你们的一种训练方式？
6: 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练的其实主要就是感觉。我们空中
5: 你甚至你感觉不到，但是你感觉差不多一出手一定能抓得到。
6: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方面其实我们翻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没有人真的是睁着眼睛的。
5: 这是为什么呢？
6: 可能就空中的自己下意识的吧，就是其实真正空翻或者是抓杠呀、飞杠什么这些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睁着眼睛，其实都是闭着眼睛的。

0: 杠和平衡木上的绝活是什么？
1: 大回环、前空翻，然后抓杠。这个一开始我是练的挺长时间的，因为对于这个动作的感觉不是很好，一会儿近了一会儿远了，今天磕个脚明天磕个手了，就这种。我这个确实是练的挺久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有一天练这个没有练好，教练中午罚我做了50个，就是我们上下午训练，中午会有休息，我中午没有休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练了50个，最后就找到感觉了，就是靠多练吧，多练，多找，多找。这个近了，我下一个再远一点，然后这个远了，我下一个再近一点，低了，我再摆高点腿，这种也是慢慢找，靠量的积累吧。
0: 在你的运动员生涯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呢？
1: 我觉得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应该是19年的

0: 和我的队友也有鼓励嘛，对吗？
1: 六四四就是每队六个人参赛，每全部记录团体总分，
0: 必须上四，必须去比这个比赛，不然我们就没有团体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坚持下来还队里拉后腿了吧？
2: 那有没有开心一点的呢？
0: 是还很小，我也是第一次出去比赛，后面能力条件也拿了一块儿。
2: 没想到吗？还是说因为？
0: 对，是确实是有点意外，因为我没觉得我能拿到这个前三，因为我看他们其他省的，我确实是我意料之外的，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出去比全国性的比赛。
1: 女子竞技体操真的是需要你年少成名，因为体操训练当中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状态对于训练的耐受度影响特别大。小的时候比如自由操，你在软垫上其实练很多遍都没有什么身体负担，能够一遍一遍去打磨细节，但是可能到了青春期，身体开始生长发育之后，就会发现完成一套自由操这个体能的消耗就变得很大，可能一天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样练很多遍嘛。
0: 对，尤其是我觉得发育是一个坎儿吧。像我就是小的时候体能什么各方面也都还不错，像比赛啊场坚持下来也没有感觉很累，但是经过我发育之后，我就发现我之前练一天好像都不是太累。但是我现在好像练半天，我感觉我就已经力竭了。像成套吧，之前能做个
1: 几组啊，
0: 要基本的话我们
1: 你练体能的，但是你毕竟是比都是一种极致的考验，需要你连续完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项目的成套动作，身体的能量像训练了。但是尤其到了大型赛事上，赛程会拉得很长，有预赛、决赛，还可能穿插一些单项的比拼，身体没有太多时间去进行调整，所以一个大赛周期下来，身体消耗能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会还蛮累的，因为我们先要进行团体赛，都要在4天到5天之内完成。
1: 什么？
0: 当时我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比全能的，因为我们的人很少，因为我们是每年的赛制都不一样，6-4-4赛制、6-5-4赛制。6-4-4赛制就是去比赛去6个人，上场4个人，然后呢取4个人的比赛分，就是等于是你这4个人都要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因为一个人失误可能就把这个团体的分拉下去了。像6-5-4赛制的话，就是去6个人比赛，5个人上场取4个人的分，那就可以有一个容错率，有一个人失误啊或者怎么样的，也就不太那个差距会不太大。像我们那会儿是我比赛那场是6-4-4赛制，就是压力还挺大的，因为上几个人就要取几个人的分数。你失败一次可能
1: 你会更担心团体还是个人比赛呢，所以个套组，但心态上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和不一样的压力在。
0: 对，团体的话放在我身上的话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个人的话像我要是的话我自己心里会没有那么的难受，但是团体的话要是比如说因为某一个人甚至是因为我他没有拿到名次，或者是本来可以拿到第一名，因为我失败了一次所以拿到第二名，这种我会觉得团体的压力比较大。
1: 比赛嘛，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赛场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可能你在全能的某一个单项上失误了，在比这个项目的单项决赛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心理阴影，但有些人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些保守和胆怯。
0: 我是会

0: 影响到下一场比赛的。我要是在上一场失败的话，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发挥好，然后我就会一直想着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其实选手吧，因为我当时训练的也还可以，但是我比赛的时候他就是会频繁的失误，我内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然后这些更专业的训练，更专业的一些教练给我提供了一些比赛缓解紧张的这些方法，到后面我的比赛啊，我的那些心情啊，就是会比小的时候成长了许多。
1: 你会怎么评价自己呢？可能生活当中是一个样子，训练当中是另外一个状态，有些人又是比赛选手，他在比赛当中又呈现出不太一样的自己吧。
0: 我觉得我的生活上面

0: 干的事情也比较跳脱吧，但是在训练方面我觉得我挺死板的，而且我有点胆小。
1: 嗯，
0: 对于我的这些比赛呀，我的这些训练呀，也很多一部分都是需要教练去鼓励我，教练去逼我，我才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些东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关于体重这个事儿啊，因为在女子竞技体操项目当中，体重控制是运动员的日常重要课题，体重直接影响了你动作的腾空高度、身体的灵活性、落地的稳定性。那你当时的竞技状态来看，算是需要在队里面被严格管控体重的选手吗？还是说你属于天生比较瘦的体质，不用在体重这事儿上额外费心？
0: 我是属于控体重非常严格的人，
1: 嗯，
0: 因为我本身我是大骨架，我又很爱长体重，之前在队里面反正控的挺严的，而且当时我又是发育期，当时我体重真的是一不控制蹭蹭长啊，
1: 是那种喝水都长。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
1: 我了解到的样本，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青少年时期训练量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发育期会相对推迟了一些。
0: 他一般练得特别狠的话，他会就是把这个发育期这股劲儿他给压下去。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当时受伤了嘛，我也练不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这个伤确实是也是扛不住。
1: 嗯，
0: 然后刚好就到了发育期，那会儿真的是蛮痛苦的，因为每天吃的话就是要按量吃，然后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睡前都要上秤。而且我们严格控制到只能长几两，只能长一点点的那种。
1: 如果说今天也没吃啥，但就是长了体重，或者周末休整，我稍微就想吃点好的，当时会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快速减下来呢？
0: 我们一般像周六全天学员练之后，晚上放假会周日放一天，然后晚上回来我们就会量体重。我们只要长体重了，我们就会去穿着出汗服去跑圈儿，然后去练一些力量，去倒立，把这些长回来的给它减下去。基本就是在周末的
1: 晚上、
0: 下午、下午晚上、嗯，我们会专门腾出一些时间去把吃掉的这些再减回去。
1: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我已经掌握了快速减重的方式，那我周末就更不能苦了这张嘴啊，反正最终也会减下来。
0: 那会儿确实是会这么想，因为我们严格控制饮食，什么都不让吃，高油高糖的这些肯定都我们都不让吃，然后我们就会集中在周末大吃一顿，然后呢再猛猛减回来。我们那会儿训练练得很累，然后我们去食堂能吃的也有限，因为像我们减肥呀、啊
1: 嗯、
0: 像我们的控制饮食都只能吃一些蔬菜沙拉呀，然后呢牛肉啊、白灼虾这些就吃的很清淡很清淡，所以就是真的控制不住，周末就真的是想吃。
1: 你练竞技体操有12年的时间了，这个过程
0: 我就是在我非常多，因为我本身肌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又加上我又很害怕，我又很疼，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不练了，我不想练了，因为太苦了，太痛苦了。之前又包括肌肉拉伤呀，然后骨折呀，那些天天的掉下来摔下来崴个脚磕个杠啥的，真的当时就是其实已经80%-90%的已经要放弃了。
1: 但是也坚持了整整12年，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拿到国家级健将。
0: 对，主要还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放弃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想去拿一个国家健将。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是8岁拿了国家一级，所以呢我其实我的目标就是拿一个国家健将，当时也没有想太多。那一年就差1名我就拿到健将了。

0: 所以我心态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只差这一点点了，我就只差一点，但是我没有拿到。
1: 你是八岁的时候，其实是差一点就能拿国家级运动健将，就当时是拿了国家一级吗？
0: 八岁的时候是拿了国家一级，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是某一年他比赛其实就只差了一个名额，我就能拿到健将了，但是我就差了那一个名额，我就没有拿到。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心情就挺崩溃的，当时我就不想再坚持，不想再练了。但是我又想，我都已经坚持到这儿了，我不能放弃。而且队里面有那么多的，也有那么多的全国冠军，也有世界冠军，包括我的教练其实是我的师姐，她也是一位世界冠军，所以她也会去鼓励我，就是让我继续坚持下去。就是最终我最终目标其实就是拿一个国家级健将，但我现在做到了。
1: 那个国家级健将就距离你当时差一名和到拿到，这中间又过了多久？
0: 拿到差不多一年多吧，不到两年。
1: 拿到了就选择停了吗？还是
0: 拿到之后我当时也在犹豫，我其实是想继续训练的。当时我拿到之后我的信心也有所提高，然后我也更想坚持下去了，但是当时已经我的伤病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当时也是在休息和训练中做选择吧。
1: 当时这个伤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呢？
0: 对于我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吧，因为我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比他们练得多，但是我也勉强能跟上他们的脚步，因为像跟我一批比赛的都是要比我小的孩子，我在他们那里是算最大的，所以我比他们大一岁，我的身体素质啊这些的会就会比他们差一大截，所以我不玩命练，我不比他们练得多，我肯定是赶不上他们的，但是练得多的话，我的这些伤病啊确实是有点，也有点扛不住，但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疲劳性嘛，就是那你也得坚持，不然你根本就赶不上他们，一波接着一波，一茬接着一茬，你不努力，那你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1: 那当时身上主要都有什么伤病呢？
0: 当时基本全身上下哪哪都有点问题吧，像胳膊呀、膝盖、脚呀、髋关节啊这种，都有一些。主要是还有腰，之前有个动作，小的时候在我十一二岁吧，学那个新动作，然后把腰撅了，直接骨裂，躺了一个月没起来。
1: 但是躺那一个月没起来也不敢停啊。
0: 对，
1: 你会很焦虑的。
0: 对，也不敢停，然后但是能练的确实是不多，比如说我腰疼腰撅了，只能在那里练小力量，练关节力量，去做一些倒立。我只能就是每天看着他们训练，看着他们蹭蹭进步，我就停在原地。而且当时没有什么运动量，我也要控体重，这是很痛苦的。当时也是犹豫了挺久的，在我继续训练还是去做手术之间还犹豫了挺久的，但是我的教练给我了一些作为过来人或者是长辈的一些建议吧，就是说建议我去把这个手术给做了，因为为了我以后考虑嘛，因为健将我也已经拿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执念的东西了，毕竟体操我不能练一辈子，我还是要以后好好生活的，所以为了我以后的一些发展和生活，我还是选择去做了手术。
1: 现在退役之后主要在做教练，当教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运动员跟教练这个两个身份吧，运动员主要是为了自己，就是全都想着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动作应该怎么练，我怎么样才能为了自己的伤病更好一些，怎么样缓解，但做了教练就是想的更要全面，压力会更大，会更焦虑，因为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呀，像他们的训练呀、训练计划呀这些的，什么动作什么时候该学，什么时候不该学，他适不适合学这个动作，他是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动作，他适合什么样的舞蹈，这些都得是要教练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教练来讲压力会更大一些，操的心也会更多，一种责任吧。
1: 你很严格吗？
0: 我是觉得我很严格。我跟我的教练，我给他当助教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教练，严师出高徒嘛。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孩子放到我的手里，我就要给他练出来一点样儿。你就不能说我带着你玩儿，我哄你开心。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快乐体操嘛，快乐体操的话就也无所谓了。既然他要是想就是跟我去训练，或者是教练把我安排过去带这个队员，我就要对他负责嘛，我就要给他练出来点东西，让他学到一些东西吧。
2: 好的，今天红叶和大家聊了聊自己参赛的故事，包括训练时候的一些经历。体操于他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场教会他独立、坚韧与担当的成长课。那个从小需要教练推着的胆小的女孩，现在已经成长为了对学生很严格、很负责的体操教练。体操赋予他的很多品质已经刻进了他的人生当中，也期待着在离开训练场之后的日子，他能在新的人生赛道上闪闪发光。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

0: 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科学的健身知识，
5: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4: 平衡的膳食指导，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4: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4: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4: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徐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对，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啊，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徐可刚才也聊到，
0: 对
1: 吧？
0: 我对桂林
1: 坐船去的，
0: 有可能唯一的印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啊，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泛个竹筏啊，在那上，
1: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画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漓江徒步，你就觉得可以
0: 周围的山是吧？
1: 对，可以穿过村子呀，然后可以走到江边啊，有时候你还要过江啊，坐坐当地的竹

0: 法呀，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1: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啊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0: 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它其实也是一个徒步特别好的地方。
1: 嗯，
0: 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因为我的一部分客户，我们自己是做旅行公司的，做一些定制呀、轻户外、轻探险的旅行，然后就很多国外的客户到桂林去，就要在龙胜徒步啊。
1: 专门他们选择那个。
0: 对，因为它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
1: 又
0: 有
1: 梯田
0: 啊，感觉特别美，
1: 很有中国的感觉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而且呢，虎哥还跟我说啊，这个咱们国家西南这些地区，比如说啊，因为虎哥本身也是四川人，
0: yeah,
1: 然后在四川那边啊，其实西南云贵是不是也有很多徒步的资源？
0: 对，因为徒步当然就相对来讲，就肯定你是有名山大川，就有大山的地方，徒步会特别美。就你徒步，你会视角会有变化。一般来讲，像我们要去内蒙啊，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地带、这样的地方，就你徒步它其实就变化会比较少。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一个高度，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1: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0: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1: 很非常不一样，对
0: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啊，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改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周都可以。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对，
1: 没错。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
0: 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1: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0: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啊，我一定要去四姑娘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1: 登山，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啊。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完，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0: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
1: 对，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 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0: 啊，比较小、
1: 啊、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0: 啊，
1: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 去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旅行方式。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1: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0: 对对对，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了。啊，就比如说你的装备进步了，对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哦不 ，sorry， 说当年，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登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肯定，那肯定，科技最终还是
0: 服务我们，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嗯，那说到这个徒步啊，有很多人之前跟我说过，就包括他跟很多去竞走啊，或者这种徒步啊，慢慢去登山也好，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徒步中啊，都感受一种，您想就是。抛开手机啊，手机可能信号不好，它不会老响。或者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周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0: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1: 跟自己对话，对。
0: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对话，跟自己对话。比方你去，像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稻城亚丁徒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他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他的包容性特别强。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1: 对啊，
0: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1: 就直接咱们就
0: 对
1: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0: 对
1: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它叫新手也好，讲它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儿。但是这里边
0: 来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

0: 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啊，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
1: 啊，
0: 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1: 嗯，好，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0: 对，
1: 你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0: 对。
1: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0: 对。
1: 但就相对来讲呢，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0: 啊、
1: 对，
0: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
1: 呀呀。
0: 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1: 嗯哼。
0: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他的那个照片。
1: 那是哦，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啊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重复
0: 对, 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0: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了，
1: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0: 对，
1: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小众的是吧？
0: 对，我是
1: 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0: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1: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二十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0: 太大，
1: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而且那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0: 对对，
1: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0: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1: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0: 对，
1: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狮子冈仁波齐了。
0: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
1: 用。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7: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8: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9: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我们知道
1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叫英雄。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当然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我觉得修的都会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
1: 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

0: 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0: 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
1: 啊，
0: 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对，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
0: 嗯，
1: 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
0: 嗯，
1: 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啊。
1: 对对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不要。
1: 对、
0: 嗯，
1: 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0: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上走？
1: 就景区门口，
0: 就景区门口。
1: 对、
0: 啊，
1: 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
0: 嗯、
1: 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0: 啊，别了，
1: 作为新
0: 人的，对对 对、
1: 啊、
0: 对。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1: 呀、
0: 啊也。
1: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
0: 古北口盘龙山
1: 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0: 而且景也不错，
1: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

0: 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
1: 哎呀，
0: 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想，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原来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哦，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0: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0: 比较那个
1: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0: 保护的这个
1: 对对
0: 对
1: 保护期吧，
0: 嗯
1: 啊对。
0: 灵山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
1: 是，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0: 哦，
1: 对，
0: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1: 呀呀，
0: 也不错。
1: 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0: 比如说河北的
1: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的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0: 嗯，
1: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0: 对对对，要不然
1: 确实太挤了，
0: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1: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们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0: 可以啊，
1: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0: 四姑娘山的。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山的，可能得一个星期，对吧？
0: 那个、对对、
1: 哦，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有一点，我是不太鼓励，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0: 对
1: 吧？对
0: 对
1: 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要了解，海拔也高，所以最好还是得有一个当地的团队合作。对，就不要冒险，
0: 不要
1: 自
0: 己
1: 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徒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独自前往这个。
1: 对，所以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啊，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
0: 对对对，
1: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0: 对，
1: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但现在
0: 找救援嘛，
1: 通信很发达了，但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太好，比方有第三个人可以去帮你找个救援什么的，方便一点啊。
0: 对
1: 对
0: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胡威，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 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1: 就意外情况吧。
0: 对，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1: 是是、嗯，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6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黑的比较早嘛。
0: 对、嗯、对，
1: 你得给自己留富裕一点时间，你不要打这6点钟来，
0: 因为它没路灯，主要是那里边。
1: 对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呢，就是你在户外，第一就是不要体力透支，第二个你在时间和食品。或者水的
0: 补给上面，
1: 补给上面要有一个冗余，这样的话出了什么状况，你能够
0: 应对的。
1: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建议吧。
0: 是，我觉得虎哥说这个四川徒步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四川吃的也多，好吃的也多。
1: 是，
0: 对，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最厉害的蜀山之王，我觉得还是大家先缓缓好
1: 啊，缓缓。
0: 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啊，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
1: 对，
0: 还是得适应。
1: 还有一个海拔，对。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对，反正您还是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咱们说完国内的这个可能推荐之后，如果还想去国外，虎哥有没有？推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给大家说一条或者两条
1: 啊。其实对，我觉得，但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就徒步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啊。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0: 尼泊尔
1: 啊，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0: 是，
1: 那我们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啊，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0: 他经验不足、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0: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
0: 尼泊尔，
1: 但幸好我们
0: 挺危险的，
1: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0: 要不然就太冷了，
1: 对，它就下雪你就不好走了。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过，对，
0: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不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1: 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0: 您当时去的时候
1: 特别美。
0: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1: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7月份去的。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0: 你先看看
1: ，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到了发现，
0: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电影，大家先看看，
1: 对对对，
0: 先选一选啊，
1: 有共鸣，你就觉得
0: 对对对，
1: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0: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对，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它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然后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

0: 就
1: 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啊，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罗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啊、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书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很多人像刚才虎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一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对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西岸呀、包括它南部的一些城市啊，小城市，
1: 包括它很多城堡。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也很有特色。我现在啊，也不能说活到什么岁数，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虎哥你的幸运，能够去有机会、有时间，有身体、有体力，就是任何的，很多的客观因素搁在一起，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徒步，所以我觉得是虎哥你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过来跟我们，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0: 啊，可以
1: 的，下一期
0: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
1: 对
0: 啊，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1: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
0: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1: OK， 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
0: 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
1: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底，很软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干燥，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稍微多多少。
0: 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吧？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就容易起泡。
1: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对对，这个相对来讲就。

0: 这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然后当然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虫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是全覆盖的，
0: 哦，
1: 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
0: 对对对，
1: 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
0: 是是，
1: 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
1: 对
0: 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当然你要在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有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就它多功能的，你可以用来擦汗，
1: 对，
0: 对吧，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装备，大概就这些。当然，又涉及到比方你
1: 背包
0: 要多大的包合适，根据你出去的时间吧。对，一般单日的背包25升的其实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所以随着你的徒步的渐进啊，你的装备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啊。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脚。

0: 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1: 谢谢谢谢，
0: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论大家在什么地方去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分享这片美景哈。好，那今天也是谢谢虎哥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以后能够用自己的双脚啊，逐渐的去感知自然，丈量这个世界。
1: 啊，对，这个说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就走出去吧，啊，其他都是其次，它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0: 是的，是的。好，那感谢虎哥，那以上就是，
1: 谢谢大家，谢谢许可。
0: 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陈。
6: 我是宋晓波。

0: 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8: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9: 称为双塔组合。
10: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8: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2: 新时间10点。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3: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毅。

0: 权，王丰臣，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虞舜大政误登泰山极顶时，吓坏了采药老人。他告诉大家，登极顶时的人是冒犯了天条，不可饶恕，抓住要砍脑袋。小夸父一听着急了，老哥哥，今天这事儿可不怨我们，我们是跟你去的，不知者不怪，你给讲讲情不就完了吗？采药人摇摇头，哎，不行啊，我何尝不想呢，是我把你们领到山顶上，没想到重华大政独自登上极顶时，山下四方的护山之人夜不收发现了，狼烟四起，一切就都晚了。你们是外地人不知道，可我是山里人，而且是明知故犯，第一个该治罪的就是我。哎，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嗨，我虽然不是烽火台的举烽火之人，但却是专门为祭山守护的，所以这不是明知故犯是什么呢？真是生有处，死有地，就该在这儿死啊。虞舜说，老人家，我全明白了，这件事跟您无关，我愿意受罚，随死无怨。你不能死。旁边魁六指说了，哎，闯这么大祸还在这干嘛，快跑吧，这么大的山分开一藏，上哪儿找去啊？采药老人摆摆手，都能把你抠出来，等抓到你下场就更惨了，不打对把我们砍头祭天。哎呀我的妈呀，驴贩子魁六指一听，吓得腿肚子转筋，扑通坐在地上，那都得死啊。那都不一定，咱们商量一下对策。

选一选吧。第一，我们被抓住后承认我们是一起来到泰山图谋不上了吉寿，不就指证一个人犯罪，余者免去死罪，可是活罪不免呐。被免的人要受杖一百，打你一百棍子，命大的还能活下来，命小的死在棍下，就这两条，大家看怎么办。说到这，采药人慢慢的站起来，走出了小屋，来到了房屋的后边，跪在地下默默祷告。祷告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屋子里人都傻了，这简直是在做梦啊。哦，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大家都被判死刑了。这怎么像说笑话似的，但确实是真的。那个驴贩子魁六指这个时候向屋里人看了一眼，见人们不注意他，滋溜也出了屋跑。哼，我就不信这山这么大他们都能搜到，我趁他们没来赶快溜了算了，找一个山旮旯一藏，等他们被你们雇来的，我也没登山也没犯死罪，跟你们死犯不上，咱们呢拜拜吧。这小子溜了，屋里就剩下于顺、伯阳等人。于顺说，两位叔父，今天这祸是我惹的，不能连累你们，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在死之前有两件事求大家。说着扑通跪倒在地，大家赶紧围过来。崇华，你这是干什么呢？快起来呀，跪就能跪出办法吗？要那样大家都跪。虚牙说，崇华呀，大家是好兄弟，我们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不了一块儿死，有啥呀？对，伯阳说，虚牙说得好，要死这次你们是随我一起西行，东夷人选择一处容易生息的地方，另外沿途也是为了访贤祭祖来到泰代。我一时高兴登上了极顶石，不知道拜泰代的规矩犯了不赦的大忌，你们没上去也没有犯禁忌啊，不必和我一块死，我一人死不足为惜，如果连累大家，我是罪上加罪，就在地下也死不瞑目啊。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小夸父，不行，我想好了，这个罪名由我替。啊，大叔，那可不行，我犯罪叫您去替死，我还是人吗？崇华呀，你听我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再说朱姨不能没有你，九姨都等着你回去，你领着大家抗洪水救灾民，耕田烧陶，是个有用人才。另外你还有一个没眼睛的老爹，你要走了，你老爹这一家子谁照顾啊？我跟你不一样，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如果不是你收留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哎，我又上了年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两年再一得病活着就是受罪，就算让我活能活几天呢，到头来不也是个死吗？我想好了，我去领罪，留下你有用人才，尧帝还等着你入都呢。于是说，不行不行，小夸父急了，崇华，你给我起来，你不是喊我叔叔吗？那你今天就听叔叔的，天塌下来有你叔叔顶着，你起来，我没有别的要求，你每年到今天给我望空祭拜祭拜就行了，快起来。戴大叔，我这条命是你老人家救的，哪能再让您为我顶死呢？那样我就是活着也没脸见人呢，我已经决定

定了，我去死，大家谁也不要跟着我。那你爹娘怎么办？我拜托大家照顾我的父母。于顺跪在地上，非常坚决，小夸父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小夸父带水抱，掉下眼泪。我的顺子，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从小经过七灾八难，九死一生，好容易长大成人，至今连个家也没有，年轻轻就非死不可吗？不行，你不能死，为了你全家，为了我们朱姨，你也不能死，我替你死，喝上这条老命，值得。戴大叔，不行啊，你答应我，我求你了。说着，老人扑通也跪下了。那意思你不答应，我也不起来。于顺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我的大叔，你不能这么做呀！说着，扑到小夸父近前，这叔侄二人紧紧搂在一起。在场所有的人都掉下眼泪，泣不成声。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都别哭了！”我受不了了，死什么死，我看谁也不能死。这一嗓子把大家吓住了，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博洋。再看博洋，眼珠通红，脑门子青筋暴露，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哭什么，死什么呢？我们现在七八个人都会两下子，林丹虚的两匹狼怎么样？那么多打手，还不是被咱们给平了吗？我就不信这里人就那么厉害。神明妹妹，你带着弓箭，哎，五出妹妹，在，拿起皮鞭子，我拿石斧头枪看兄弟，你们也拿起兵器，你不是有木叉，你不是有青铜剑吗？趁着天黑，杀条血路追得了，走。大家没等反应过来呢，就听门外有人大叫起来：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稀里呼噜，扑通，一个人一下子光把那门给撞倒了。大家吓了一跳，低头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呢，脑袋像血葫芦一样，嘴唇呢血肉模糊。再仔细看，吓了一跳，身上有三支箭，肩膀上也有箭，鲜血染红了衣裳。这谁呀？旭牙低下头来，扳过脑袋一看，啊，是驴贩子魁六指。你是六指？是我，是我。哎，你怎么了？好家伙，仔细瞧啊，四个门牙掉了，说话嘴都不兜风了。大家都过来，七手八脚，连拉带拽把他扶起来。有人不小心碰着身上的箭杆，疼得六指直哎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哎，六指啊，你小子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偷着跑了？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成这个样了？别提了，先给我起下箭，止下血再说吧。哎呀，这时采药老人走了进来。他想过去给起见，徐牙说不行，就得说清楚怎么回事，不然呢叫你疼死。我说我怕跑晚了逃不掉，就趁着你们大家没注意，我偷偷的跑下山去了。没想到往下跑了有个四五里地，眼看就下去了，远远一看，哎呦哎呦，什么呢？快说看见什么了。哎呀，山脚下山边密密麻麻有好多人，手里拿着木棍斧头弓箭，什么都有。我一看，我不敢直接走出树林去，我就悄悄的蹭到树林边上，躲一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弄出点声音，就听到嗖嗖的有人放箭，我知道不好，我这脑袋往回跑，还是慢了点儿，挨了几箭。要不是有树干挡着，我就得给射成刺猬，一路没命的跑，摔了好几个跟头，这不吗？

摔到石头上，把牙都摔掉了。哎呦，快给我起见吧，要不血就流干了。干了活该。我问你，那头驴呢？丢了，哪还顾得他呀？救救我吧！呀呸！博洋吐了一口，你这个怕死鬼，怎么不让箭射死你呢？徐丫说，对，死了才好呢。咱不是缺一个人死吗？正好让他去顶缸，就说他登上极顶时。旭牙说这话是没加思索脱口而出的，可这句话说出来，在场心里都咯噔一下子。对呀，这不是有一个人吗？就这种人留他干什么？这些人肚里就这么想的，可是没说出来。魁六指一看，感觉不对头，啪叽就磕头啊！各位各位，可怜可怜我吧，救救我！我不想死，不想死啊！于顺这时开口了：“大兄弟，别乱动，越动伤越痛。”转身对采药老人说：“老人家，您是老医师，还是请你设法救救我这位兄弟吧。”说着，给老人深深的一躬。博洋说：“哼，自己命都要没了，还去管这号人呢？”采药人心中也别扭，心说：“治他干嘛呀？咱们眼看就要都得死，现在治不治也无所谓了。”可又看到于顺那张真诚的脸，对自己连连作揖：“哎，好吧，都是人，怎么差别这么大呢？来吧。”说着话走过来，用手弹了弹箭杆，砰砰，疼啊疼啊，别喊。于顺问：“能拔出来吧？不会有危险吧？射进去不深，又不是致命地方，能拔。这么办，把他扶到屋外边去，把他衣服全脱起来，我去拿药。弄外边干嘛呀？屋里还有女的呢，杨五初和神明啊，把衣服扒光了好治啊。”就这样，于顺拖着魁六指到了屋外，给他把衣服撕开脱掉。采药人取来了药，给他往下起箭。那阵儿没有麻药啊，有于顺摁着，愣往下拔，砰砰的。魁六指疼得咬着头发，好不容易把箭起下来了，上点药，保他吃点止血药。采药人对于顺说：“重华，到屋里取件衣服给他搭上，别冻着。现在天很冷啊。”于顺进了屋，屋里人谁也不说话。刚才博洋超出的最厉害，要冲出去，现在看到魁六指这个模样，知道被包围了，根本冲不出去，怎么办？大家一筹莫展。见于顺进来了，重华，那小子怎么样？没有大事，流点血，我找件衣服给他。徐牙说：“就这样人，就该给射死。谁叫他只顾自己偷着跑了？照我说，甭救他，咱们把今天犯忌讳的事儿往这小子头上一推，让他顶缸，不正好吗？”博洋说：“对，我也这么样想。反正人家已经发现他，又射得身上带伤，咱就说是他，人家保管相信。”现在他半死不拉活，就算治好了能怎么的呀？还不如叫他早死呢，也免了大家这伙灾。你们说对不对？”神明说：“对。”杨五初眼中也闪着希望的火花，看着于顺。于顺连连摇头：“不行，不能冤枉好人，祸及无辜。这事儿是我干的，怎么能让人家顶呢？”一边说着，找了一件自己替换的衣服，给魁六指拿出去。杨五初一把就夺过来了：“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给他穿呢？他穿他自己的呀。”“嗨，你没听他说吗？那头驴都没了，还有什么衣裳啊？他的衣裳都在驴身上驮着呢，没衣服可换了。那你穿什么？回头你替换怎么办呢？”于顺冲着五初一笑：“反正这衣服我也穿不着了，他又受伤了，给他穿正合适。”“不行！”
杨五初跑过去投入于顺怀里，好像怕于顺跑了似的，紧紧地抱住，眼泪掉下来。以后还能穿。于顺用大手抚摸杨五初的头发。算了，你把衣服给我啊。没有以后了。

着急了，连连跺脚，干脆按我说的，咱们杀出去。于顺说不行，你没听魁六指说吗？外边人家都包围了，那也不怕，跟他们拼，活一个算一个也痛快，别这么黏黏糊糊的，下边人要围上来可什么都晚了。伯阳哥，听我说，不能让大家冒死突围，咱们几个年轻的好说了，戴大叔、匡大叔不像我们手脚麻利呀，到时候很难脱身，如果让他们逮住，反而证明是两位老人犯的事儿。再说就是我们全部能逃脱，采药大叔怎么办啊？他是护山人呢，这不是明明甩下他让他一个人顶罪吗？那不是陷我于不义吗？要知道他是护山的人，抓不到咱们就拿他开刀，当今之计就得是按我说的办，谁犯罪谁当，既不牵扯无辜，也别陷人不义。哎，我这也是命啊，要不我怎么会一门心思的非要登上极顶灵石呢？当上去的谁能料到，那就按我说的做，我来独自承担，只求大家回到珠峰后，以后呢能够帮助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我就感激不尽了，我绝不连累外人。小夸父戴水豹急得一跺脚啊，崇华呀，谁是外人呢？啊，我看你就不亲叔叔看，我还是那不同意，可杨五初抱得更紧了，不让你走，要死我和你一起死。小夸父从于顺手中把衣服夺过来，我给魁六指送衣服去。匡四鱼也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出了屋门，一开门，咣，差点没把外边的人给撞倒。外边的人倒退两步，匡四鱼看清了，谁呀？正是采药老人。书中暗表，这个采药老人可不是一般的看山老头啊，大有来历，这可是资深的高人。刚才站在门外听见里边人说话，深受感动，他觉得于顺这个人太好了，他们能逃走不走，想的是别人，想的是我，怕我受连累，想的是魁六指，魁六指虽然受伤，但是不忍心叫他去顶罪，这样的好人我得想办法救他。

化研究会联合录制。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刺激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5: 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
2: 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忽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9: 见过自己幼儿园的
3: 马斯克维尔，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书
10: 官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好像弄好王涛。
11: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

0: 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
2: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人。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

0: 我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竞技体操。方寸器械间的腾跃翻转是体操赛场上最耀眼的风景，每一个完美动作的背后都是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将带我们走进他12年的体操故事。他就是竞技体操国家级运动健将，曾经拿下过北京世运会全能平衡木高低杠三项冠军的赵红叶。那首先呢，也是让红叶和大家打个招呼。
1: 我是体操运动员赵红叶，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体操故事以及体操的知识。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和大家聊聊女子竞技体操当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项目之一，就是高低杠。高低杠的核心技术呢，是在高杠与低杠之间的换杠的衔接，包括腾空转体的精准把握。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整套动作又帅又惊险，忍不住捏一把汗。毕竟哪怕节奏稍微差一点，发力有些偏差，都可能出现脱手这样的失误。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专门培养这种换杠的肌肉记忆呢？
1: 就是靠多练，然后呢教练会给我们讲一些要领，动作要领，然后我们去尝试这个动作要领，可能不适合我，但可能适合他。就是教练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感觉去给我们进行一些相对的调整。但是中间也会有很多的失误，比如说我们换杠的时候磕脚啊，磕手啊，脱手啊，磕鼻子，这种就是也会有经常很多的失误，但也是需要慢慢克服的嘛。克服掉了，你找到感觉了，基本就不会变了。
0: 那既然高杠和低杠的间距是固定的，以你们的空间感知能力又特别强，是不是闭眼做那些的一种训练方式？
1: 因为我们练的其实主要就是感觉。我们空中
2: 你甚至你感觉不到，但是你感觉差不多到。
1: 对，真的是睁着眼睛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可能就下意识的吧，就是其实真正空翻或者是抓杠呀飞杠什么这些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睁着眼睛，其实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在抓到那一刻把它睁开。对，包括像自由操的空翻落地，其实也是都纯靠感觉的。
0: 那你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的绝活是什么？
1: 大回环前空翻然后抓杠。这个一开始我是练的挺长时间的，因为对于这个动作的感觉不是很好，一会儿近了一会儿远了，今天磕个脚明天磕个手了，就这种。我这个确实是练了挺久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有一天练这个没有练好，教练中午罚我做了50个，就是我们上下午训练，中午会有休息，我中午没有休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练了50个，最后就找到感觉了，就是靠多练吧，多练，多找，多找，这个近了，我下一个再远一点，然后这个远了，我下一个再近一点，低了，我再摆高点腿，这种也是慢慢找，靠量的积累吧。
0: 在你的运动员生涯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呢？
1: 我觉得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应该是2019年的第二届青运会吧。因为那会儿全身都是伤病，拖着骨折的手骨折的脚去坚持去比赛，其实
0: 状态，有些人又是比赛选手，他在出不太一样的自己吧。
1: 我觉得我的生活上面怎么说呢，其实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人，在生活方面就是我的想法会比较多，然后我想干的事情也比较跳脱吧，但是在训练方面我觉得我挺死板的，而且我有点胆小。对于我的这些比赛呀，我的这些训练呀，也很多一部分都是需要教练去鼓励我，教练去逼我，我才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些东西。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关于体重这个事儿啊，因为在女子竞技体操项目当中，体重控制是运动员的日常重要课题，体重直接影响了你动作

0: 做的腾空高度，身体的
1: 是那种喝水都胀。
2: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
0: 我了解到的样本，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青少年时期训练量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发育期会相对推迟了一些。
2: 他一般练得特别狠的话，他会就是把这个发育期这股劲儿他给压下去。
0: 嗯，
2: 但是因为我当时受伤了嘛，我也练不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这个伤确实是也是扛不住，然后刚好就到了发育期，那会儿真的是蛮痛苦的，因为每天吃的话就是要按量吃，然后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睡前都要上秤，而且我们严格控制到只能长几两，只能长一点点的那种。
0: 如果说今天也没吃啥，但就是长了体重，或者周末休整，我稍微就想吃点好的。

0: 我们只要长体重了，我们就会去穿着出汗服去跑圈儿，然后去练一些力量，去倒立，把这些长回来的给它减下去。基本就是在周末的
1: 晚上，
0: 下午晚上，我们会专门腾出一些时间去把吃掉的这些再减回去。
2: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我已经掌握了快速减重的方式，那我周末就更不能苦了这张嘴啊，反正最终也会减下来。
0: 那会儿确实是会这么想，因为我们严格控制饮食，什么都不让吃，高油高糖的这些肯定都我们都不让吃，然后我们就会集中在周末大吃一顿，然后呢再猛猛减回来。我们那会儿训练练得很累，然后我们去食堂能吃的也有限，因为像我们减肥呀，像我们的控制饮食都只能吃一些蔬菜沙拉呀，然后呢牛肉啊、白灼虾这些，就吃得很清淡很清淡，所以就是真的控制不住，周末就真的是想吃。
2: 你练竞技体操有12年的时间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呢？
0: 有，我就是在我14岁的时候吧，那会儿已经有点开始发育了，然后身上的伤病非常非常多，因为我本身身体素质啊，这些肌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又加上我又很害怕，我又很疼，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不练了，我不想练了，因为太苦了，太痛苦了，之前又包括肌肉拉伤呀，然后骨折呀，那些天天的掉下来、摔下来、崴个脚、磕个杠啥的，真的当时就是，其实已经80%-90%的已经要放弃了。
2: 但是也坚持了整整12年，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拿到国家级健将。
0: 对，主要还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放弃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想去拿一个国家健将。因为当时我是，8岁拿了国家一级，所以呢，我的目标就是拿一个国家健将。当时也没有想太多，那一年就差一名我就拿到健将了，所以我心态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只差这一点点了，我就只差一点，但是我没有拿到。
1: 你是8岁的时候，其实是差一点就能拿国家级运动健将，就当时是拿了国家一级嘛。
0: 8岁的时候是拿了国家一级，在我12、13岁的时候，就是某一年他比赛其实就只差了一个名额，但是我就差了那一个名额，我就没有拿到，所以当时我心情就挺崩溃的，当时我就不想再坚持，不想再练了，但是我又想，我都已经坚持到这儿了，我不能放弃，而且队里面有那么多的。也有那么多的全国冠军，也有世界冠军，包括我的教练，其实是我的师姐，她也是一位世界冠军，所以她也会去鼓励我，就是让我继续坚持下去，就是最终目标其实就是拿一个国家级健将，但我现在做到了。
1: 那个国家级健将，就距离你当时差一名和到拿到，这中间又过了多久？
0: 拿到差不多1年多吧，不到2年。
1: 拿到了就选择停了吗？还是？
0: 拿到之后，我当时也在犹豫，我其实是想继续训练的。当时我拿到之后，我的信心也有所提高，然后我也更想坚持下去了。但是当时已经，我的伤病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当时也是在休息和训练中做选择吧。
2: 当时这个伤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呢？
0: 对于我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勉强能跟上他们的脚步，因为像跟我一批比赛的都是要比我小的孩子，我在他们那里是算最大的，所以我比1岁，我的身体素质啊会比他们差一大截，所以我不玩命练，我不比他们练得多，我肯定是赶不上他们的。但是练得多的话，我的这些伤病啊，确实是有点扛不住，但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疲劳性嘛。就是，那你也得坚持啊，不然。

0: 那你根本就赶不上他们，一波接着一波，一茬接着一茬，你不努力，那你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1: 那当时身上主要都有什么伤病呢？
0: 当时基本全身上下哪哪都有点问题吧，像胳膊呀、膝盖、脚呀、髋关节啊这种，都有一些，主要是还有腰，之前有个动作，小的时候，在我11、12岁吧。学那个新动作，然后把腰撅了，直接骨裂，躺了1个月没起来。
1: 但是躺那1个月没起来也不敢停啊，
0: 对，
1: 你会很焦虑的。
0: 对，也不敢停。然后，但是能练的确实是不多。比如说，我腰疼，腰撅了，只能在那里练小力量，练关节力量，去做一些倒立。我只能就是每天看着他们训练。看着他们蹭蹭进步，我就停在原地，而且当时没有什么运动量，我也要控体重，这是很痛苦的。当时也是犹豫了挺久的，在我继续训练还是去做手术之间还犹豫了挺久的。但是我的教练给我了一些作为过来人或者是长辈的一些建议吧，就是说建议我去。把这个手术给做了，因为为了我以后考虑嘛。因为健将我也已经拿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执念的东西了。毕竟体操我不能练一辈子，我还是要以后好好生活的。所以为了我以后的一些发展和生活，我还是选择去做了手术。
1: 现在退役之后，主要在做教练。当教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运动员跟教练这个两个身份吧，运动员主要是为了自己。就是全都想着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动作应该怎么练，我怎么样才能为了自己的伤病更好一些，怎么样缓解？但做了教练，就是想的更要全面，压力会更大，会更焦虑，因为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呀，像他们的训练呀、训练计划呀这些的，什么动作什么时候该学，什么时候不该学，他适不适合学这个动作，他是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动作，他适合什么样的舞蹈，这些。都得是要教练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教练来讲，压力会更大一些，操的心也会更多，一种责任吧。
1: 你很严格吗？
0: 我是觉得我很严格，我跟我的教练，我给他当助教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教练，严师出高徒嘛。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孩子放到我的手里，我就要给他练出来一点样儿，你就不能说我带着你玩儿。我哄你开心，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快乐体操嘛，快乐体操的话就也无所谓了。既然他要是想就是跟我去训练，或者是教练把我安排过去带这个队员，我就要对他负责嘛，我就要给他练出来点东西，让他学到一些东西吧。
1: 好的，今天红叶和大家聊了聊自己参赛的故事，包括训练时候的一些惊动，更是一场教会他独立、坚韧与担当的锤炼推着的人生赛道上闪闪发光。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爱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

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
2: 当你站在纪念
3: 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机，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吴应熊最后一块脚地，竟像是要让白旗荡然无存。又见吴应熊满额是汗，尴尬万分，忙笑道：
9: 君子不为己甚。
8: 周培公方笑着罢手。一局通算下来，吴应熊仅得80余子，气得脸色发白。周培公默默无言，起身仍退回康熙身后。7个人14只眼看着诗机如山的白子和黑压压的棋盘发怔。半晌，吴应熊突然改容笑道：
9: 周先生果真是一位棋品国手啊，我失敬了。
8: 吴应熊已经恢复了常态，刚才那一幕激烈的交锋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皇甫宝柱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恐怕五次友也未必有此手段，不禁赞叹：
9: 我府也算辽东名手了，从未遇到过周先生这样的对手，倒没想到杀了我31子大块黑棋之后，先生还有后继的手段。
8: 康熙高兴的也合不拢嘴，他想到今日这一战实在吉利。此时如在皇宫，他立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了。周培公笑道：
9: 额驸啊，看来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您的失利才是因为杀心太重啊。其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其子360合于周天之数，黑白相伴合于阴阳之变，举方而静如同地安，如同天变，兵凶战危不能轻启杀机，惴惴小心如临深谷，如履薄冰。你如平心对局，合理合情，尽人事而寻大道，何至于就说得这样惨呢？皇甫兄也不

0: 必谬讲了。
1: 周培公虽然说得十分冷静，但是在吴应熊听来，却句句都是刻薄讥讽，心头不由火起，浅笑一声说道：
0: 哈，高论聆听之下，舒觉顿开茅塞。不过据愚见，哈，天道也好，人道也好，归根还是要看谁的心谋深远。谋得深，算得远便胜，谋略浅，算不少便不胜，人定胜天，所以兵法才说多算胜，少算不胜。
1: 周培公弹性勃发，显得神采照人。他说：
0: 人定胜天是小事，天定胜人乃大事，不顺天应情便是因小事而忘大事。吾君呐，误人者多方，成功却只有一路啊。围棋共分九品：入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照你方才讲的，顶多是个五品，连通幽也不能。不懂天道便不知人道，怕就怕失了这个根本呐。譬如黄甫先生这块弱肉被君用强吃了，再与强手以高品战你，还不是一败涂地。
1: 黄甫保住细细眼神态自若的康熙，此人虽不及五次友倜傥豪爽，但是他的沉稳细致、通达务实，似乎还在五次友之上。往来几个回合，吴应熊知道自己绝非是周培公的对手，便不想再就这个题目说下去，恍然改容笑道：
0: 哦，万岁啊，咱们只顾说棋了，万岁爷亲临蜗居，连杯水也没有奉献，奴才实在是太粗心了。
1: 说着便吩咐郎廷书
0: 去把郡主去年寄来的下沙人香茶拿来，请万岁品尝。
1: 这个茶名康熙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忙问道：
0: 哈，什么叫下沙人香啊？啊，有那么厉害吗？
1: 吴应熊看着远去的郎廷书缓缓说道：
0: 此茶产于洞庭湖碧螺峰，只有十几亩茶山品味最纯。茶女采茶归时，把茶放在怀间，那茶得了热气，异香突然发出，采茶者都被吓一跳，所以叫下沙人香。家妹每年购得数斤孝敬老父，应熊才得分享这点口福啊。
1: 说着郎廷书也拿了一包茶叶过来。康熙因为在鳌拜府领教过女儿茶，哪里肯在这里吃什么下沙人香啊，忙笑道：
0: 哈哈，你不用气了，这茶既这么好就留着，带回宫里慢慢吃吧。
1: 吴应熊也听说过鳌拜府那档子事，知道康熙疑心，一笑也就罢了，却听康熙笑道：
0: 朕今日出来闲逛，随便到这里瞧一瞧，顺便呢，想问一件事，你父亲这些年身子骨究竟如何呀？
1: 皇帝问到父亲，臣子是必须叩头的。吴应熊忙跪下叩头答道：
0: 奴才父亲常来家书，这三四年呢，身子是越发的不济了，常有昏晕的病症，目疾也很重啊，文章嘛是早就不能读了，看东西也难，上次跌倒几乎中风，好容易才调养得好了一点。
1: 康熙听了沉吟良久，又说：
0: 哦，既如此，上次赐他老山参倒不合用了，

0: 你明日到内务府领十斤上好的天麻寄回去，就说朕说了的，人参断不可轻用啊。
1: 吴应熊连连叩头，感动得似乎有些哽咽，颤声说道：
0: 哎呀，万岁，待臣父子恩深如海，三生难报啊。
1: 康熙诚挚地说道：
0: 哎，不要这样，有些事啊，朕一下也说不清楚。你父亲送来了折子，请求撤藩，朕已经批下去了，诏允。大臣中有人以为平西王不是出于真心，你父亲那边也会有人疑虑的。
1: 说到这里，康熙咳了一声，周围几个人紧张的气都透不过来。过了一会儿，康熙才又说：
0: 这些话呢，诏书里是写不进去的，传到云南、广东、福建。
1: 吴应熊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前景。魏东亭听到这里，苍白的面孔又泛上了血色，深深地舒了一口气。郎婶和周培公悬在半空的心也放了下来。
0: 是。
1: 吴应熊鼓动起的热血迅速冷了下来。
0: 奴才遵旨，意味着事后皇子。
1: 吴应熊心里是又气又恨。
0: 哼，你未必就能有个皇子，说不定是个丫头片子，还不定是个怪胎呢。
1: 想着，吴应熊的眼睛瞟了瞟躬身侍立在旁的皇甫宝柱和郎廷书。皇甫宝柱和郎廷书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也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分，但贵为天子，万圣之君，亲临这个府邸说出这番话，句句入情入理，即使有假的，也是劝人为善，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康熙想了想又说：
0: 你在这里更不要听人的闲话，写信给平西王，钦差就要去了，一定要办得朝廷满意，散贵满意，百姓也满意，我们君臣要齐心协力，共同治国安民。倘若拿错了主意，就会失机如山，血流成河呀。
1: 康熙说着又告诫出来：
0: 哎呀，万岁啊，方才几乎吓傻臣了，奴才还以为

0: 与阴阳之变一样，你回去专职，兵部和你们巡防衙门司事官员明日递牌子，朕在玉庆宫在邑下长江不防的事。送走康熙一行，吴应熊看了看表，已至未末深初，便匆匆赶回郝春轩，令黄甫保柱和郎廷枢先歇息去。 他要赶紧写信给父亲，信写得很长，连与周培公对弈时那些语带双关的对话都一字不漏地写了进去。末了，吴应熊写道：“康熙阴险狡诈，千古帝人无人能及。王若不撤藩，则祸在日后而至深。” 天下臣民之想望，乌门九族之安危，基于王之一念，夫望深思再三，英明决断，则汉室江山幸甚。直到掌灯时分，吴应熊才写好这封密信，他用火漆仔细封好。第二天，到内务府领了天麻。 便派心腹家丁直送云南，一切停当，吴应熊才叫来宝柱和郎廷枢在郝春轩共进晚餐。三个人都是心事重重，黄甫宝柱甚至有点烦乱，闷着头扒了两口就不吃了，然后起身笑道：“
1: 世子，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回房去了。”
0: 郎廷枢也站起来，准备告退。吴应熊的嗓子有点暗哑，悠悠的目光注视着摇曳的烛光，对他们二人一字一板地说道：“
2: 不要垂头丧气，形势大变就在目前。这个藩若是好撤，早就撤了。”
3: 是从他们在广东觅役之后，三王便分头请求撤藩，哼，肯定要做大文章。王世荣先到陕西，已经说动了马耀子下属二十几个军将，哼，一打起来，西边立时要他好看。现在孙元龄成了傀儡，哼，别人不知道他，我最清楚了。
2: 别瞧他狗颠屁股似的，捻着孔四珍巴结，其实是个爱面子的叫驴。他福气不了。王世荣再去那儿扇把火，哼，不烧也得烧起来。孔四珍一个小小的臭虫，能顶起卧单来吗？我们要打起精神来，打戏就要开场了。吩咐我们就怎么办？
3: 吴应熊目光抖得一闪，你不愧为王爷的心腹，真是忠心可嘉。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光圈在屋里了，要想法子离开这龙潭虎穴。我不能再与杨渠龙他们不明不白的了，要将他们拉过来为我所用，不然凭我们几个走不出直隶。
0: 就会被人拿了。
2: 吴应熊说到这儿，抬头看了看厅上的条幅，用宣纸卷表十个茶杯大的字，虽然写得毫无章法，却处事真绝。得意，吴应熊闭了目，仰再回，好半天，咯咯一笑，又说道：“<笑>
3: 周全斌，小人信雄。”
0: 上次占了便宜便不可一世，
2: 他能到我这里做不速之客，我当然也可以到他府里去趟趟这汪浑水。郎廷枢一怔，忙道：“
3: 现在去，太仓促一点了吧？”
2: 吴应熊想定了，啪的一拍椅背，立起身来说：“
3: 不仓促，我已思虑好久了。”

0: 就缺一个龙虎宴上保驾的，有宝柱在就齐全了。
1: 说着回身咕咚咚倒了三大公酒，递给宝柱和郎廷书各一杯，一碰说道，
0: 干了。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

0: 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0: 好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0: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1: 见过自己幼龄
6: 马斯克维尔，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1025动生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5: 科学的健身知识，

0: 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人会特意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环节。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运动健身的这些知识给大家科普出来之后呢，大家也感觉得到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拉伸，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李教练？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梦莹也会问我啊，这个拉伸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想做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那个紧张或僵硬的状况拉伸一下，拉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其实拉伸呢，我们说到这种拉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
0: 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
0: 对，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1: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拉伸。就比如说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0: 啊，对，
1: 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性的拉伸。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儿颤动啊。
0: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1: 热身活动
0: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1: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这种被动类的啊，就是可以由别人给你服务的，别人给你拉伸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你拉伸完之后还会有不同的。我们也听到过，在健身房听到过一些叫什么 PNF 伸展，包括一些用袖工具等等的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拉伸放松的一种方法
0: 啊。就光说这么一拉伸就有这么多种形式 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自己光做那种拉伸，其实平时而言效果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呢其实只有一种拉伸方法

0: 是很难把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放松。
1: 嗯，
0: 我周围发现，我周围工作的，就我经常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包括同事们，就是你偶尔都会发，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那儿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去觉得，你从来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0: 所以你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相反，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脖子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哎，李教练讲，筋膜在粘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别人按一下，甚至随便都不用很专业的人，给你捏两下，你都会感觉，哎呀，好舒服啊。
1: 嗯，对。
0: 所以其实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惯性，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种僵硬或逐步僵硬的过程或状态。
1: 就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节奏啊，压力都比较大，我们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0: 对。
1: 而日积月累下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
0: 嗯，
1: 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会非常的大啊。
0: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
1: 嗯。
0: 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
1: 啊、
0: 嗯，对吧？如果您发现 OK 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1: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了。
0: 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嗯、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1: 对对，
0: 对，
1: 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0: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1: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0: 对呀、
1: 啊，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比较固定的姿态，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僵硬了嘛。
0: 嗯，
1: 拉伸也少。
0: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嗯，我们的身体都在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退化，
1: 嗯，
0: 身体这种通畅的程度也在衰退减退，
1: 对，
0: 僵硬。所以我经常形容说人的这个衰老啊，我们整个就随着年龄增长过程，就像逐步把自己绑成一个木乃伊的过程。
1: 好残酷啊。
0: 对，每长一岁就多绑一圈。我觉得这个比喻想告诉大家去理解啊，原来你真的发现越来越僵硬，现在试一下可能活动一下你的脊椎有没有那么舒展，举起手臂困不困难，肩膀会不会受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去向下摸起来，哇，那个两眼冒不冒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1: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程度，其实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和我们的这个年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还会体现出一个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0: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
1: 嗯、
0: 就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
1: 嗯、
0: 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
1: 嗯。
0: 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

0: 至
1: 没准细胞
0: 年龄
1: 要比
0: 你
1: 的
0: 对超过
1: 身体年龄要大，
0: 物理上的这种时空上的这个年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状态。但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哎，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1: 对，
0: 至于能小多少，投入的精力，
1: 坚持多久吗？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
0: 对
1: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
0: 站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因为拉伸是改善柔韧性的一种手段而已。那我们的柔韧性是关节的活动幅度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拉伸，其实就是缓解僵硬。
1: 对。
0: 然后呢，让身体的功能通畅一点。当你身体功能通畅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舒服，那你的活动能力就有了。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1: 好，
0: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1: 是，
0: 好吧，
1: 有个顺序嘛。
0: 对，那说起这个脖子了，
1: 哎，太僵硬了啊。
0: 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真的啊，双手啊，就是去揉自己的脖子。
1: 那我的这个脖子需要带它一起也这样转动转动。
0: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们每天伏案向前嘛。
1: 对，
0: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那个就是您就听一下就好了啊。
1: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
0: 哎，对，
1: 稍微放松放松。
0: 对，这个时候呢，就只是轻轻的捏一下。为什么轻轻捏一下？其实用手去感受一下，到底脖子后面是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1: 啊，会有、会有，
0: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都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筋一根筋的啊。
1: 对对，
0: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佳良我感觉摸到了，那好像是多一根新的骨头啊，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1: 哦，对，
0: 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1: 对，
0: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1: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吃、
0: 对，我一烤好像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说首先得揉面啊？
1: 对呀、
0: 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开始，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要
1: 让它醒醒是吗？
0: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
1: 啊、
0: 只不过这个是轻揉，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肌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1: 对，竖条的嘛。
0: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
1: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0: 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
1: 啊，
0: 对，你真的揉开它、
1: 天哪，
0: 真的揉开它、真的揉开它的时候、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孟莹做啊，孟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1: 对
0: 对，为了让孟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1: 我手没有劲儿、我揉不动。
0: 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1: 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0: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1: 对，先要自己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0: 嗯，
1: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0: 哦，
1: 不用太刻意，我都从来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0: 好像变得更大了，
1: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倒，
0: 左右的，
1: 对，
0: 嗯，
1: 就两边，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啊。
0: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1: 嗯，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肩膀来回倒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眼睛始终盯在前方，
0: 嗯，
1: 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面，
0: 啊、对，
1: 然后两边去摆动，
0: 这样肩膀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1: 对，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
0: 嗯、
1: 你看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左右
0: 啊，
1: 对，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拉伸感在往下延伸，
0: 嗯，
1: 会延伸到肩膀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来了，
0: 嗯，
1: 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想好了对，开始撑、
0: 嗯、啊，要怎么撑？
1: 撑的话得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开？
0: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1: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嗯，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
0: 啊。
1: 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
0: 嗯、
1: 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将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0: 对，
1: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0: 啊。
1: 所以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嗯、你去感受一下，
0: 这一次就拉伸会特别的明显了
1: 啊、嗯，对，
0: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1: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撑它
0: 啊。
1: 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0: 对，
1: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0: 哦，
1: 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
0: 嗯。
1: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
0: 嗯。
1: 千万别睡着了啊，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啊。
0: 那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吗？
1: 对，然后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梦莹来描述一下，看我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
0: 啊、嗯哦、这个脑袋向右斜上方。
1: 翻白眼的动作。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下巴往上抬，
0: 嗯，
1: 在动作末班然后有点翻白眼，哼啊，瞧不起人的那种感觉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当你这样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脖子前面的肌肉也会被拉伸到
0: 啊、哦、
1: 转换了一点点的角度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
0: 就是
1: 赶紧啊，
0: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0: 向下啊，这回是要看左下的45度。
1: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0: 对，
1: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啊、就是往下看、
0: 嗯、
1: 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
0: 嗯、

0: 然后头也是把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再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那孟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1: 右边，
0: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
1: 对对，
0: 啊，就特别明显，
1: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0: 注意是明显下沉。
1: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0: 对，这个没有刻意，
1: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
0: 很简单，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一捏揉一揉它。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诶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1: 醒一醒它，
0: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1: 对，
0: 就会很明显。
1: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0: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1: 对，
0: 所以孟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4到5个深呼吸就可以，
1: 15到30秒的时间嘛。

0: 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1: 肩颈嘛，这俩感觉、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1: 好，
0: 肩其实很复杂。
1: 嗯哼，
0: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1: 哦、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1: 嗯哼，
0: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越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1: 嗯，
0: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1: 嗯，
0: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
1: 嗯，
0: 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它筋膜，会导致它间接影响到它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1: 嗯哼，
0: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

0: 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还要怎么样？从下面。是
1: 球
0: 有腋
1: 嘛，
0: 窝的位置，
1: 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他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OK，捏完发现，哎。捏完过程中，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那你的手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曲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哦，前侧往高抬。
0: 对，前侧往高抬。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对。
0: 一开始可能有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这个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
1: 做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
1: 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我先建议做一边。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就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嘛。
0: 对，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1: 对，
0: 所以呢，相当于你这个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山往下爬，连续做这个动作。
1: 那我们刚才跟李教练学的这个拉伸，应该对于大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其他部位的拉伸方法。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

0: 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他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尽量往高抬。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肘关节锁死以后，把肘关节从侧面尽量往高抬。
0: 对。
1: 啊，往高抬，对，尽量往高抬。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
0: 嗯。
1: 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0: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1: 这个要往下。对，往下。我可以是从外侧肘关节往上带嘛。
0: 嗯。
1: 这个完了，
0: 还有一个方
1: 向，还是这个平面啊，
0: 哦、
1: 还是这个平面。对，然后呢换一个方式，刚才手是不是在上啊？
0: 嗯哼，
1: 现在手背后。
0: 哦，在下面的吗？
1: 对，手背后以后做一件事情就是，
0: 嗯哼，
1: 不断的往上磨。
0: 啊、
1: 哦，
0: 这个动作其实以前有这种练习吗？就是一只手是从下往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是从上往下，然后在自己的后背啊去看看能不能，就比如双手勾在一起或者说碰到一起。
1: 对，要不要演示一下？
0: 嗯，要能可以试一试。
1: OK， 勾到一起啊。
0: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1: 对，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拿，
0: 嗯，
1: 对吧？
0: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1: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抠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嗯，
1: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对，
0: 后
1: 现在水平。
0: 对，
1: 把你的肘关节向前侧滑过，
0: 先把肘抬平，
1: 抬平，
0: 哎，对。
1: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手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0: 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要把它带出去，
1: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嗯、
0: 对，
1: 过中线，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0: 对、啊，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1: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0: 嗯，
1: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
0: 嗯、
1: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0: 嗯，
1: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诶，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0: 对，
1: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0: 嗯、
1: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0: 嗯，
1: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0: 用的比较多。
1: 对，就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0: 对，
1: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0: 用的很少嘛。
1: 主要拉后侧。
0: 对，
1: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
0: 嗯、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的。
1: 第一种啊、
0: 嗯、
1: 还是和一样肘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样扶住抓住然后向后。
0: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1: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
0: 嗯、
1: 避免耸肩、
0: 嗯、
1: 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0: 哎，对，别挺肚子。
1: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他往后拉，
0: 嗯、
1: 啊，
0: 还可以把他这个空间仿佛再给他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1: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
0: 嗯，
1: 啊，也是。

0: 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
1: 嗯，
0: 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啊，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1: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嘛？另一只手，
0: 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4到5个深呼吸就。

0: 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想让大家去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旋的动作。
1: 啊，
0: 对，旋的动，但那个旋的话就是有点像拧毛巾。
1: 对，
0: 现在把你的手臂呢想象成一个毛巾，然后呢伸直向斜下45度，向内旋的时候就是手掌心和大拇指向前，然后转从内侧向后，转到你的大拇指指向后侧，

0: 是的，
1: 煎就是这样。
0: 嗯，
1: 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0: 对，
1: 嗯，
0: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咱们一般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这个拉伸对大家来说也是。
1: 其实我们背部也是一部的拉伸，我们首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像练呼吸，就是你要通过你就可以加动作
0: 啊，
1: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
0: 嗯，
1: 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嘘，低头含胸，嘘
0: 啊，
1: 吸气，呼气，
0: 嗯，
1: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0: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1: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
0: 嗯，
1: 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0: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1: 啊，胸口的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0: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1: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0: 对。
1: 呼气，吸气。
0: 嗯。
1: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0: 嗯。
1: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六边。
0: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1: 一模一样，
0: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1: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0: 嗯，
1: 就当我扶住，哎，梦莹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0: 啊，
1: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0: 对，尤其侧面的。
1: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嗯，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0: 更强了嘛。
1: 更强了。
0: 对，
1: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莹可以看到我的
0: 出汗了。
1: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0: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1: 那你连续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
0: 嗯。
1: 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0: 对。
1: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水就可以
0: 更多的补充进来嘛。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喝水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0: 嗯，
1: 但我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0: 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1: 对，
0: 嗯，
1: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0: 对啊，吸气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1: 吸气挺胸像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0: 对，
1: 啊，
0: 会被拉伸的很开的。
1: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的。
0: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1: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在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上下的幅度。
0: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1: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

0: 前面的拉伸和一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1: 对，
0: 所以在动作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做好深呼吸时候，那种拉伸的感觉自然而然会让你身体某些细小的肌肉有那种微微的舒展开来的感觉。
1: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找不到刚才说的这种呼吸方法的话，我们去想一想自己在做伸懒腰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说谁教你该怎么呼吸的，我们一定是在最极致的把它吸进去之后，在最大的一个释放出去。所以其实把这个动作代换到我们伸懒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更好找到这个动作。只不过我们伸懒腰的时候，可能往往大家摆出这个动作，有时候是体态
0: 千奇百怪
1: 各异的，
0: 是吗？
1: 对，不是那么标准。
0: 有人喜欢歪的伸懒腰，
1: 对，
0: 或这边，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就是伸懒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都会打哈欠嘛。
1: 对。
0: 然后呢，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伸懒腰末端打，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1: 对，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好像是活动开了嘛。生活当中，伸懒腰是一个我们说大家都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种拉伸的方式，但是它的确是有拉伸的效果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部位，抽筋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让李教练跟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0: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瞬间你会发现脖子后面会抽筋。
1: 梗一下啊。
0: 对，梗一下，对，这个词用特别好。一梗，为什么梗？就感觉脖子硬住了，然后这个硬的这种抽筋状况会延伸到你头皮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抽筋了。那怎么办？首先先坐直，
1: 梗住了，只能先
0: 不能，因为抽筋的时候是肌肉的不自主的这种站立或收紧，只能被动把它拉开。比如说那个足球赛，你看到哇，大量的球员踢的比赛，有的一到加时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抽筋了。
1: 对对，
0: 抽筋了，他没有办法，他才不想抽筋，他怎么只能躺在那儿，然后示意。你看旁边有人扳起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1: 对，
0: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1: 揉开，
0: 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1: 对，
0: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
1: 揉开了，对
0: 对，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
1: 哦，然后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0: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缺钙了，是因为老僵硬在这里，这里的局部血液循环不好，钙离子流不过来，血液的这个流部不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硬了。所以你揉开以后，只是把那个空间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1: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然后你就发现，哎，OK，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太
1: 太
0: 长
1: 久，
0: 时间，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方式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退化都是有信号的。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他的方式，强化他，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1: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
1: 会，有。我有过，
0: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像你比如哇，确实很舒服吧？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原因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比如说梦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对。然后我突然拉梦莹去跑一个步，梦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1: 对，
0: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她热身好，她不容易岔气。但梦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10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心翻上，朝向天空天花板的方向，用你的掌根往上推，然后用力吸气翻肋骨，身体还像伸懒腰的状态去做，然后连续去做。如果你是右边抽筋，身体就像往左；如果你左边抽筋，身体就往右。双手啊，去撑，让你的手掌掌根往天花板的方向去推，你就能感觉到哇，整个你的肋骨、胸腔，一直到你腹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拉伸的状态。我用手固定好，掌根往上推，因为我们的手臂连接的我们的背阔肌还有胸大肌，它们都连接与我们的肋骨附着有关系，所以用力往上撑的时候，靠肌肉带动，把我们的胸腔拉长。抽筋嘛，肌肉痉挛是不是缩在一起了？我给它撑开就好了。只不过你要怎么找到一种非常精准的能把它撑开的方法，你就会很舒服。这样的方式你就是可以尝试。如果你觉得哎呀不行，我觉得这样撑也不明显的话，那就要做眼镜蛇式。我们之前录过节目啊，眼镜蛇式就是趴在那里，
1: 对，
0: 先可以做狮身人面像肘撑，
1: 对，
0: 然后慢慢用手撑，然后往上抬头。去整个把你前面身体前面的我们叫前表现啊，
1: 对，
0: 或者你的腹部的这个叫完整的去拉开，然后做深呼吸，注意撑开以后做深呼吸，因为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你这个横膈膜的上下的活动幅度就会怎么样？
1: 增大，
0: 增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做腹式呼吸。

0: 哦，该怎么做啊？
1: 嗯，
0: 刚才说背不吗？
1: 哎，相反吗？你是不是背抽筋了？
0: 啊，
1: 哎呀，我是不是
0: 腰吗？
1: 弯腰低头看肚脐，你是看到
0: 蜷起来吗？
1: 对，弯腰低，
0: 胸口靠近大腿，
1: 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
0: 嗯，
1: 啊，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0: 嗯，
1: 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延伸，
0: 对，
1: 啊，就是
0: 侧一些，
1: 对，换两个方向去拉伸，嗯，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当然最好要配合呼吸，因为我们后背的肌肉其实它都属于一些耐力型的小的肌肉，所以怎么能把它们拉开呢？你必须要做收腹，这个时候呼吸的同时用力把腹肌贴向你的腰椎，
0: 嗯，
1: 就把腹肚皮往回收，然后再去做弯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伸的效果会加倍，
0: 嗯，
1: 效果会改善，你明显感觉那个啊拉开了，好舒服，你就想停在那里。
0: 好，
1: 嗯，
0: 对啊，手指，
1: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嗯，去学弹那个钢琴
0: 啊，
1: 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老练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怎么样，抽筋了，然后就哎就成这样了。哎，就找个位置一撑一下，是不是撑一下就撑开了？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个中指，这就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三个手指是不是用的最多？
0: 嗯，
1: 那你的无名指和小名指不用，用的少，你突然要用它很多，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0: 它活动不是那么灵光了，
1: 就不协调，
0: 对，
1: 好像就不听。再加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俩就只用一根神经或一根半神经，无名指不可能不动。有的人是每个手指都有这个神经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你拇指收小拇指第一个指节，我想控制无名指不动都不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
0: 嗯，
1: 但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0: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1: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张开，嗯。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0: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1: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0: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1: 对
0: 相并或者分开。
1: 对，
0: 坐着坐着就乱了套了。
1: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就可以练这个啊。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多用手指。
0: 嗯，
1: 我发现就是，但是我们父母那辈没有什么手指抽筋的，他们也不弹钢琴。那他们会做什么？就他们会做一些很多的家务，还就比如说和面，就是手指用的几率会比较高。我们现在如果天天都这样握手机，你的大拇指只有一个大拇指用的很多，
0: 顶多
1: 其他的
0: 食指
1: 对触一下拨一下，其他的手指还是用不到，
0: 嗯，
1: 所以其实是一种退化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正确敲键盘，
0: 嗯，
1: 不是敲键盘，还是用食指来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戳。
0: 练的还是食指吗？
1: 对，学一下怎么用每个手指去敲键盘。
0: 对，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1: 超级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银行的客人，哇，那个手指很厉害的，不盲打吧？你就看他那手哒哒哒哒哒在那个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账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0: 嗯，
1: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吗？他经常会用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0: 对，
1: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0: 对，
1: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脑会退化。手指和脚趾是我们身体最远端给脑刺激最好的两个部位，如果你手指脚趾用的很少的话，那就开始退化了。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训练。

0: 上半身啊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的帮助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整个伏案工作还是以上半身为主。
1: 对，
0: 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可能给大家介绍的下半身的拉伸会比较的多一些，
1: 嗯
0: 啊，大腿啊，小腿啊，臀部啊，给大家介绍的还都是比较的多
1: 的，
0: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跑步也好啊，或者说参加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把上半身的这个拉伸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目的呢，一方面也是刚才说到了跟我们的日常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二来也是因为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嘛，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上肢其实还是有需要更多的训练的，不管说是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还是说像刚才说的这些拉伸也好啊，它应该是和我们的下肢是同样重要的，大家不要忽视了就是上下肢的平衡，不要只是重视下肢忽视了上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不少的人啊，这个上肢力量比较的欠缺，不如我们的下肢，本来下肢就是一些大肌肉群，我们给他的这个训练是比较多的，那上肢如果忽视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也不会是特别的理想的。所以通过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上半身的一个拉伸的训练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很日常很简单，并且也占用不了大家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状态清醒起来的一个感觉，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坚持去做起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经北京市体育局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现在是

0: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江团长见了大姐，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他还在师里工作的时候，就听说了37团有一位因为穿了一身胶东2分区独立团军装，被送上了运兵船，来到东北的地方之前的女同志，并且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滞留到今天。没想到见了面才知道是秀英村长。团长刚到团里，情况不熟，事情忙乱，好些天了也没有顾上找时间正式来大车队看看他。接着团长根本不让大姐说话，又补充了一番话。秀英同志，我和你爱人刘德文同志很熟，民国26年我们一起参加天福山起义，后来呢又在胶东军区机关一起工作。他不是胶东人，老家是沂蒙山的。刘德文同志前年1月去了鲁西南，后来的消息你都听说了吗？虽然团长和大姐都没有注意到千秋的存在，但这时就停在离团长和大姐几不远地方的千秋却第一次注意到了。在战场上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大姐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江团长几句像是无心之语的话刚说完，大姐的脸色就大变了，身子跟着就是一颤，像是被一颗飞来的子弹猛地击中了一样。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大姐仍然显出了强大的自制力，那一瞬间如同被子弹击穿过去了。大姐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勇敢地看着团长。团长，您记错了，刘德文不是我丈夫，我嫁给了别人。江团长的眼里浮现出迷惑的神情。在以后的日子里，千秋会越来越熟悉团长这种乍看上去有一点迷惑不解的奇怪的表情。每当他眼里显出这种表情时，千秋就知道江团长又要掩饰什么了。不过这一天在大姐的大车队院子里，他还不知道这个。江团长像是没有听清大姐的话一样，盯着大姐非常坚定的目光，认真地笑了一下，和解似的说，那我记错了。江团长立马就说起另一件事。秀英同志啊，还有一件事。到咱们团来报道前，我去见师长，他告诉我，前年一月的一天，下着大雪，老师团的刘抗敌副团长去了你们赵家脑，和一个叫赵大秀的女同志成亲，正赶上鬼子对昆余山根据地展开新一轮扫荡。赵大秀等了一夜也没有等到刘抗敌同志，没想到他们去年渡海以后在东北战场上遇上了。哼，你说巧不巧啊？大姐听完江团长的话，脸色变得煞白，仿佛所有的血一下子全从这张脸上离开了。千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吓人的脸色，他听见大姐失声道，团长，等等，你说啥？团长，你再说一遍， 大秀在啥地方？你真看到他和我们二区之前队的人了？你还说他和刘抗敌负义，
1: 但是千秋后来觉得他一定是有意的。不管大姐什么表情，这一刻团长都要坚持把话说下去。
2: 啊，秀英同志，你听我说完啊！我是说呀，刘德文同志是我的老大哥，当年在军区他教给了我不少打仗的本事，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之一。可是你刚才说你没有和他结婚，这样好吧，我们以后啊还像过去一样称呼，我呢还是喊你秀英同志、秀英村长啊，不，现在是秀英队长。还有你的事情不但我记着，连罗司令啊，不，罗政委都记得呢。
1: 温淑瑞同志离开的时候专门打电话交代，让我一定放在心上。总之你放心，一有机会我就要让你回胶东，万一东北的仗打完我还活着，将来见了德文大哥我对他也有个交代。
0: 千秋一直都站在他进了大门就停下来的地方，盯着大半个身子侧向着他站立的大姐。大姐的脸色刚才那一刻变得太厉害了，大姐就像突然害了重病一样，站着都有点摇晃了。
1: 千秋还看出大姐一时间还想对团长说点什么，可是大姐竟然说不出话来，而且刚才在她身上出现过的不易被发觉的一种像发疟疾一样的寒战出现了。
0: 可是大秀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迟疑了好一阵子，大姐还是挣扎着说出了这些话，不像是从口中说出来的，倒像是从一口深井，生命的深井里发出来的，因为甚至都不是询问，仅仅是沙哑的叫喊。
0: 江团长从头到尾都低着头，除了开始时抬头看了一眼大姐，以后说话时就再也没有看大姐一眼了。但他像是早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一口气把所有事情都讲出来。接着又告诉大姐，
2: 像当初温参谋长猜到的一样，赵大秀和昆余山二区之前队的民工在胶东上船后，那条船也是先到了营口，却比你们早到了一天。南满军区的先遣队也不让他们靠岸，但是他们那条船被风刮到海边时撞到了一块礁石上，船板散了，一船人没法再回到海上去了。当时情势很急，敌52军从葫芦岛上岸，正向营口前进，我们要保卫营口，没有部队。据说和他们一起上岸的是老十团的两个营，编成一个团人数不够。这时但凡是上了岸的人，不管来自何方，是不是民工，马上就一股脑的全都被编进了这个团，拉上去保卫营口。
3: 秀英队长啊，从那天起你们昆余山二区的民工就全部都参了军，有老师团的两个营

0: 做底子，这个新编成的团从登陆之初就成了南满纵队最能打的一个团。这一次团长半天都没有再听到大姐说话，到了这会儿大姐仍然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江团长还是不抬头，用更快的语速说，你说天下事怎么就这么巧，赵大秀当初在你们村等了一夜，没有等到刘抗敌同志，在营口上岸的当天却见到了他的未婚夫。这个老刘也真是的，见了大秀还不愿意认，非说他和别人结过婚了，女方不是大秀。可是胶东军区组织部的人都在那儿呢，过了海居然还能找出文件给他看，证明组织上当初给他选定的结婚对象就是赵大秀。加上大秀同志坚持，组织上又做工作，刘抗敌同志只好认账。不过他一直都在说，他确实和昆余山根据地边上赵家脑的一位女村干部结了婚，当时以为他就是赵大秀。不过这件事没有妨碍他和赵大秀同志重新举行战地婚礼，因为刘抗敌同志说，那位和他结婚的女村干部已经不在了。
1: 啥？他真是这么说的？
0: 大姐呻吟般地说出了这句话，那声音仍然不像是大姐本人在说话，说这话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疮具痛身的女子。好像刘抗敌同志是这么说的，他和赵家脑的那位女村干部成亲的第二天拂晓，鬼子突然开始了年关大扫荡，发现时已经到了村口。这位和他成亲的女村干部急忙掩护他，骑上他那匹叫什么飘雪二郎的白马，越过院墙逃出了村子。他刚刚带着他的半个警卫班逃上后山，就听到山下村子里一声炮响，回头再看就发现昨晚上做了他和那位女干部洞房的石头屋子被鬼子的炮火击中了，烧成一团熊熊大火。刘抗敌同志非常伤心地说，为了掩护自己逃走，这位女村干部根本来不及离开那所房子，当时就牺牲了。这时候大姐的嘴唇又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像是又说不出话来了，而大姐的脸色不再像刚才那样一片煞白，这张脸变黑了，仿佛短短时间被什么人涂了薄薄的一层明亮的黑色。等大姐终于能够把下面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她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1: 他说谁？大秀呢？他是怎么说的？
0: 最后这几个字大姐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更像是从她突然想到的那已经成了过去的一切，从她那沉沉睡去的记忆中电光火石般迸裂出来的。连千秋都听出来了，大姐说出最后那几个字时，要多艰难有多艰难，要多吃力有多吃力，要多吃惊有多吃惊。
2: 赵大秀同志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他能说什么？
0: 团长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

0: 仍然不看大姐，并且迅速转移了话题。
1: 哎，对了，
0: 大车上这个炮筒子是哪儿来的？千秋以后用了一生的时间，试图贴近此刻大姐胸膛里那一颗狂风暴雨骤然大起般的心。但是江团长没有把话点透。那一刻，大姐还是把自己的情感控制住了，用沙哑的声音回答道：
2: 啊，他是我从摩天岭上捡回来的，就是个炮筒子。
1: 团长怎么知道的？
0: 江团长似乎一下子就把刚才说的事情全忘记了，似乎他的目光和生命中全部的注意力一下子又都转移到炮筒子上去了。他伸出两手，用力一抱，将炮筒子搬出来放到地上，眼睛盯着他，兜着个圈子看个没完没了，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一抬头，团长看到了另一辆大车那边的千秋，仿佛早就知道千秋站在那儿一样，说道：
1: 哎，你把他给我扛回去，遇上机会我就让人到战场上去捡炮弹，哪怕只捡到一发炮弹，我们团也有了一门炮。
0: 说完，团长转身就要走，好像所有的事情他都办完了，连道别的话也不需要对大姐说一句。但是千秋已经感觉到了，所有的事情对大姐来说都还是刚刚开始，真正的雷鸣电闪刚刚在他生命的地平线上出现。他只犹疑了片刻，就急急地冲江团长的后背喊了一声：
2: 团长别走。
0: 江大伟团长这时候回过头来了，他看着大姐，目光坚定平静，深处千秋又一次发现了那一点迷惑不解的神情。他已经是第二次看到团长的这种表情了。
1: 啊，怎么了，修英同志？你还有什么事？
0: 大姐的话已经结结巴巴的说不囫囵了。
2: 团长。我有句话还想问问你，他们纵队在哪儿？他那个团在哪儿？什么番号？我想去找他们。
0: 江团长仍然在用那种坚定平静和似乎藏着一点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大姐，仿佛她什么也不明白。想了一下才反问道：
1: 你说什么？你要去找谁？
2: 大秀还有刘抗敌副团长。
0: 这时大姐能把话说得利索一点了。江团长接下来的回答语速更快，关键是他的话说得异常清晰肯定，不是拒绝，听起来也像是极残忍的拒绝。
1: 刘抗敌同志现在是第21团的团长，现在他们师在安东正面主要防御方向设置阵地，21重，一个月前安东能不能守住大家都在看我们37团，但我们团没有守住摩天岭，现在能不能守住安东就看他们了。还有我们胶东老区出来的女的很能干，大秀和刘抗敌团长补办了婚礼的当天也和你们二区之前队的民工同

同志们参个军。是进步很快，现在他不但是21团刘抗敌团长的妻子，还是21团的群工干事兼群众工作队队长。

0: 姐没有去其实相距不远的第21团阵地上寻找赵大秀和他自己的支前队。更让千秋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姐居然也没去21团去见那个新婚之夜后她一直都在朝思暮想的亲人。大姐从没有对任何人包括千秋说过她渡海后一直留在37团不走，也有寻找这个亲人的想法。这是大姐羞于说出来的，甚至是羞于承认的。1944年1月，这个男人跨上那匹高大健壮的白马，白马中的精灵飘雪二郎，从大姐和他的洞房，他们刚刚拥有的家离开，一跃跨过那堵石头垒的矮院墙，直到这年十月，大姐生下儿子。他一直都在打听这个，他已经认为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亲人的消息。没有，没有他的这个亲人的消息。那时，还是老师团副团长的刘抗敌和他的部队，那天以后像是突然在胶东大地上消失了一样。新婚之夜后，那个拂晓，大姐和大秀带着村里群众转移到了山里，和军区组织部的某位大姐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赵秀英就大致明白了，在她的婚姻大事上发生了一桩错误。大秀也许真的是组织上为刘抗敌副团长选定的新娘，而组织上为他选的新郎是另一位名叫刘德文的副团长。但即便如此，赵秀英仍然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毕竟大秀和那个已经属于他的新郎刘抗敌没有结婚的事实，和刘抗敌结婚的人是他赵秀英。只要他能找到他的亲人，他新婚的同时也是一生的丈夫白马，逃出鬼子的弹雨的抗日英雄，然后两个人一起当面去对组织上说个清楚，错误就不再是错误。他和那个骑着白马来了又去了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仍旧是革命的一家。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观花海，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

0: 赶紧打开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红旗的人，
1: 也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2: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毕业后那个拂晓，赵秀英和大秀带着村里群众转移到了山里，和军区组织部的某位大姐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赵秀英就大致大事上发生了一桩错误，大秀也许真的是组织上为刘抗敌复团，毕竟大秀和刘抗敌没有结婚的事实，和刘抗敌结婚的人是他赵秀英，只要他能找到他的亲人，他新婚的也是他一生的丈夫，那个骑上白马逃出鬼子的弹雨的抗日英雄，然后两个人一起当面去对组织上说个清楚，那错误他和那个骑着白马来了又去了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仍旧是革命的，甚至都想过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丈夫刘抗敌物色一名好对象，也像自己一样有一个美满的革命之家。但是赵秀英今天却在东北战场上，在安东和整个辽东根据地处在巨大危险的时刻，听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亲人，她的丈夫刘抗敌和大秀重逢并且成了亲的消息。赵秀英后来很快什么都想明白了。江团长那天并不是像他故意表现的一样，似乎无意之间讲出了发生在他、大秀、刘和刘德文之间在一起的日子越久，经历的艰苦战斗岁月越多，赵秀英就越能看到这个人比他已经认为的那个男人还要聪明百倍。江大伟团长对发生在他们四个人之间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到了团里没有马上来到运输队来看赵秀英，非常可能是他还没有想好。他既不想很深的伤害赵秀英，又一定要把他知道的事情对他讲出来。这样做既出于战友之情，也许还受某个上级的郑重托付，因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除了用一次轻描淡写的谈话对赵秀英讲出来，让她明白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江团长又能怎么样呢？赵秀英病倒了，即便是在摩天岭之战后最艰苦的日子里，荒山野岭、原始森林，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一天狂奔100多里，被敌人追得几天几夜停不下来，没有东西吃，赵秀英都没有倒下，一路上还用他那招牌式的乐观主义态度影响大家，大声鼓舞每一个走不动的人，帮助团首长做了许多巩固队伍的工作。但是这一次他却病倒了，高烧、瞻望，一天到晚说些胡话。团卫生队就在这一时期作为正式单位奉命成立，曾佑华作为团里唯一的军医被任命为队长。本来这个职务应当由赵秀英大姐担任的，但她不是37团的人，仍然只是一个因故滞留在东北的老百姓，只能继续担任各种入不了正式编制的运输队、担架队、打粮队的队长。不过团卫生队成立的当天，老曾在会上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他说37永远是大姐，只要上了战场，他和全队同志仍然愿意服从大姐的领导和指挥。同时他这个新上任的卫生队队长也在用尽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帮大姐治疗，因为没有药品，无奈之中最后他连当地老乡都不大敢用的土炕烟熏的办法都用上了。曾队长后来对大姐说，你要是再不好啊，我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我也不怕受处分，我要给你请道士驱鬼。千秋每天晚上都要从阵地上赶回来看望一下大姐，有时候她因为别的事来得晚一点，团长还会提醒她。千秋每次来了都坐在大姐的地铺边上，瞅着没人的时候哭着问大姐，大姐呀，你到底是怎么了呀？团长那天讲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呀？那不是别21团刘抗敌团长前年1月去你们赵家脑和赵大秀成亲，走错了门，进了村里的另一个女村干部的洞房，

可这个女干部第二天天不亮，就为了掩护她牺牲了呀。赵大秀当晚没等到刘抗敌团长，现在正式完婚。除了这些，团长没讲别的呀。莫非，我的大姐啊，你就是那个

0: 姐病了半个多月，被曾队长用烟熏了几回，终于不发烧了，躺在炕上流泪，翻过身去不看千秋，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千秋干脆把心里话一股脑的都说出来。
1: 阿姐，我猜对了，是不是？
0: 刘抗敌团长错了，
1: 你没死，他那天晚上娶的是你。
0: 大姐还是面朝着墙，不理千秋，但是她不哭了。有一天，终于把身子转过来了，抹干净脸上的泪珠子，赶千秋走。大姐说：“你个小毛孩子，你懂啥？快回阵地上去，我要睡了。”千秋不走，大姐就喊：“走啊！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还想看着我哭吗？我是不是哭得很好看？”
2: 开了门，又不走，站住，回头道：“
1: 大姐，这要是将来革命成功，建立了新中国，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刘抗敌团长不认你和孩子，那我就我跟你结婚。你滚！”
0: 本来还噙着两颗眼泪的大姐，却又被千秋说笑了。大姐渐渐地好了起来，先是能够在地铺上坐一会儿了，再后来就离开地铺站起来，让人扶着走上几步。原来都不吃东西了，这会儿也能慢慢的了。再后来，大姐就挣扎着做些能做得动的事。但是千秋知道，就因为这一场大病，在以后的战争期间，大姐的身子再也没有复原。大姐再也不是那个青春焕发、永远活力四射，在平度城下像个勇敢的精灵一样冲进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的大姐了。她为什么会病上这一场，而且病得这么重？要不是曾队长除了请道士驱鬼没干出来，其他什么办法都使上了，才没有让她死掉。全团有过一些议论，但很快就被江团长悄悄制止住了。此后，江团长一辈子都没有再对人提起这档子事，千秋和大姐自己当然也不会说。但是团里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了一个大概。马夫老钱、老孙、曾队长、大车队里大姐手下的几个人，那是瞒不住的。再后来，千秋发现全团几乎人人都知道了，不过每个人都把这件事压在心底，从没有谁公开说出来过。预示着暴风雨来临的低沉的雷声，远远的在生命的地平线上响起来，但是暴风雨并没有真的来临，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不会这样的。千秋那个时候就觉得事情

有完。这样的事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完就完呢？可是这一次，千秋的心真的为大姐刀割般的疼痛起来。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的事情已经那样了，就像俗话说的，木已成舟。大姐就是不想让事情这样结束，那大姐又能怎么样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1946年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几乎连战连败的一年。四平保卫战失败后，主力撤过了松花江，以胶东渡海部队为基础编成的辽东军区两个纵队被赋予的战略任务是牵牛鼻子，不惜全部牺牲也要留在南满，将气焰正盛的蒋军牵制住，为主力在松花江那一侧迅速建立巩固北满根据地赢得时间。在蒋军八个师10万多人的强势攻击下，辽东军区以及留下的两个纵队迅速陷入绝境，军区机关被迫相继放弃安东、凤城，率领部队向长白山腹地且战且退。期间37团所在纵队当年十月虽然抓住机会与宽甸的新开岭对紧追不舍的敌人进行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歼灭战，全歼号称千里驹的蒋军第25师8000余人，开创了东北我军一次作战歼敌一整个师的先例。但是在接下来的冬天里，辽东我军仍被杜聿明挤压到了蒙江、抚松、长白、临江四县的狭小地带，最困难的时候完整的根据地只剩下了临江一线，不得不进行长达

预备队参加了新开岭战役，却直到战斗接近尾声时才被准予加入战场，参与最后一击，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战场、转移伤员、处理俘虏，然后马上向东北方向的临江根据地转移。部队一有行动，大姐的病马上就好了。大病过后，瘦得像个影子似的她重新精神起来，重新穿上那套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旧军装，她现在显得更肥大了，扎上从安东城打来的日本皮带，跨上同样从安东城里打到的大镜面匣子，又风尘仆仆的带着他的两辆大车，加上两个马夫的编外的团运输队，跟着全团行动，而且又像出入东北后那样开始当他的编外群工干事和打粮队队长。发生在大姐身上的这些变化都被千秋看在眼里，他一边打心底为大姐重新恢复成了他从胶东就开始熟悉的样子稍稍松一口气，一边仍然不敢相信大姐真的忘掉了那件差点害死他的事，忘记刘抗敌团长和他的新婚妻子。千秋一直觉得大姐不会放弃有机会就和他们两个人见上一面的念头的。千秋甚至觉得时光越久，大姐默默思考这件事的日子就越长。这样一个非如此不可的念头，在大姐心中就越是强烈。当然，千秋认为，大姐一定要见见那两个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也是绝对正常的。那时的千秋，一直试着大胆揣测大姐的内心，觉得凭大姐的为人，大姐在战场上的性情，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因为大姐还不是为她自己。大姐确实和刘抗敌团长结了婚，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她也没有在新婚之夜过后的那个拂晓为了掩护自己的丈夫而牺牲。她的丈夫刘抗敌团长听到的一声炮响，不是鬼子放的，是大姐和大秀用村里那门土炮轰击村里的鬼子兵发出的巨响。刘抗敌团长那个时候听到炮响，朝村子里望了一眼，看到他和大姐的洞房被烧成一团火，以为是日本人朝那座石头屋子开了炮，并导致了大姐牺牲在那一团大火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认知对于大姐来说却是一个极为残忍的错误。像大姐一样，千秋在这样一个误会中真正感觉不可理，大姐亲自带着她打了那一炮，而鬼子用喷火器点燃大姐的洞房时，他们俩已经带着村里的百姓向后山上转移。后来他又和大姐一起到了昆余山中的军区所在地。明知道大姐没有牺牲，那为什么在他发现刘抗敌团长认为大姐已经牺牲的时候不立即出面纠正这个错误呢？不过这件事无论千秋还是大姐已经不愿意往深处想了。大姐早在辗转病榻时就反复思量过了，大秀这么做一定有她的不舍，她只能这么做才能实现和刘抗敌团长结婚的目的，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千秋用自己的角色变换成大姐，尽力将自己站到赵大秀的立场上想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发觉，如果从大秀那一边说，他也可能认为自己这么做有自己的道理。

0: 刘抗敌团长本来就是上级为他挑选的丈夫。那个雪夜，他也在自己家的洞房里等了一个晚上，本以为永远也等不到他了，没想到天遂人愿，让他和刘抗敌团长在东北见到了。大秀也许根本不知道，刘抗敌团长当天夜晚与之结婚的女村干部，就是对他亲如姐妹的赵秀英大姐。如果知道，大秀也许就……当然，这种情况想一想，都是很难发生的。但是万一发生了呢？那天晚上过后，赵秀英大姐已经意识到，在她的新婚之夜发生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还和大秀有关。大姐也可能真的一直没有对那个只有19岁等了自己的新郎一夜到天亮却什么人也没有等到的女孩子，把自己和刘抗敌团长那天夜里因为一点疏忽发生的事情全说出来。不，赵秀英大姐一生都没有说过她后悔发生了这个错误，也许她根本就不认为她将自己嫁给了那位白马营长是一个疏忽，哪怕那真是一个疏忽。不，即便大姐在那个拂晓过后没有对大秀讲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到了东北见了刘抗敌团长，大秀也一定会明白的。大秀早在那一样穿着大红的嫁衣的大姐时说不定就明白了。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一个女人是傻子，可是万一呢？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

0: 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运动发展。
5: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8: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0: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1: 见过自己幼儿园的
5: 马斯克维尔，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冰封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3: 背书本，认识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3: 我们知道
18: 他们共同
13: 英雄。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七擒孟获，这次把他捉住之后，丞相没有见他，派一将传了个话，传话与孟获，告诉他说丞相修建将军没有脸见你了，请将军你吃喝完毕还可以离开我们的大营，再去重整军马与我家丞相决战。哎呦，孟获听到这会儿眼泪就掉下来，我还怎么样走出人家这西蜀大营去？我要亲自见丞相去请罪。来到中军大帐，他肘膝而行，进了大帐之后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羞愧难当。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啊，我虽然久居南中，但是我颇知礼义啊，我不是那个不知羞耻的人。丞相天威，难人不复凡矣。这几句话那孟获是出自肺腑，那可真是眼泪汪汪瞅着诸葛亮。诸葛丞相仔细在打量孟获，丞相在打量什么呀？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诚心，那就是说是不是真话。这时这大帐里边的众将啊，也都被孟获这几句话所感动。开始的时候孟获这么一进帐，众将都很生气，丞相都说不见他了，他又来了。大家也都猜想到孟获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词儿来了，肯定又是这句，这次你诸葛丞相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我还是不服，他还得找个理由。这个人哼，太不怎么样。可现在孟获一说这番话，众将都愣住了，大家都瞅着丞相，看丞相怎么发落这位南王。诸葛亮听了孟获这番话，微微一笑，哦，那我还得问问你呀，孟获将军，就是说今已被捉，不知道你是否真服了？哎呀，丞相，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感父在生称之恩，安得不服？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孟获是叩首不起呀，把那头啊顶在那地上，说什么他也不抬头了，就是说不但我这辈服了您了，从我这儿往下子子孙孙感念丞相活命大德，我们永远服了您了。丞相听到这会儿挺身站起，伸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将军平身，谢丞相。孟获又拾了个礼，站起来，他看了看这掌中的文武，看什么呀？孟获心想，这些人刚才我一进帐的时候都用眼睛直瞪我呀，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他举目这么一看呢，所有的文武啊都用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孟获，出乎意料啊，没想到孟获真是心服口服，伏伏在地了。众将也在暗暗地称赞孟获是一位知识达物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在称赞丞相，这丞相是大度能容，哼，一连七纵，这谁能做得到？也只有我家丞相诸葛亮，别人恐怕他没有这样的胆识啊。所以大家呀都一致称贺。诸葛亮赐座，孟获一听，哎呀，丞相在此，焉有俺孟获的座位？哎，有座便坐，不必客套。

请问过座了之后，丞相传令，请祝融夫人和带来洞主，还有孟获的弟弟孟优，以及啊被捉住的那些洞主酋长们呢，啊一律释放，全都请到中军帐来。这些人都在别营那儿压着呢。这些位啊，本来那地方心里头不住的在合计，这回咱们算全完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怎么呢？嗨，诸葛亮丞相还能放过咱们？绝不可能了。咱们是一反再反，实际这事儿是不怨咱，那是咱南王挑的头啊，他总不服。其实咱们呢，咱们早就服了，这回不把咱们斩喽，大概就得活埋喽，说不定也得把咱们扔进那盘蛇谷里边，还许弄火烧了呢。哎，想什么的全有啊，可是军校来的噼里啪啦全给松了绑了，这些人都愣住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愣磕磕瞅着这些小校。这时来了个中军，丞相有令，请各位洞主到大帐一叙。哎呦，这些洞主酋长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是真的吗？丞相不单给我们松了绑，放了我们活命，还把我们请到大帐坐坐，这是真的是假的？嗨，真的假的也得去一趟啊，现在这不是在人家大营里吗？和这些人呢，怀揣小路，胡思乱想，就全奔大帐来了。进的大帐这么一看呢，哟，这些人傻了，看诸葛亮丞相坐在帅案后边，满面春风的，再看西蜀的众将，一个个笑逐颜开。南王孟获就在诸葛丞相旁边那儿大模大样那儿坐着呢。哎呦，行啊，众洞主一合计，甭问，这是真放了咱们了，赶快过去给丞相见个礼吧，谢丞相不斩之恩。诸葛丞相一摆手，委屈了各位洞主和酋长，来，赶快请坐，当即排宴。就在酒席宴前，诸葛亮告诉孟获，你仍为南中之洞主啊，同时呢嘱咐这些在座的洞主和酋长，你们和孟获将军要和睦相处，大家在一起啊和和气气的，都要听从孟获的调遣，不许呀再反乱了。众洞主这么一听，那我们怎么敢再反呢？孟获将军不是和丞相您都说了吗？从今以后我们子子孙孙拜服丞相。诸葛亮微然一笑，他告诉孟获，待我回到成都之后奏明天子，你在后封赏，至于皇帝怎么封你以后再说，现在呢你还没呀南中之主。同时诸葛亮答应把所有打过来的地方、占领的这些洞、占领的这些地区全部归还给孟获。孟获起身称谢，孟获不才，获罪于天，得罪丞相，屡次反抗，我怎么能够还够做这洞主的资格呢？诸葛亮一听，当然够，孟获将军就不必推辞了。款待了这些洞主以后，送他们斩回乌格洞休息。这时候有人过来提醒丞相，哎呀，丞相，您既然七擒七纵了孟获，可以说对孟获有屡次活命之恩呢，对他的这个恩义已经是不小了，可您就不应该呢再让他做这个南中的洞主了，那样恐怕有什么后患吧，您应该把咱们的人留下，望丞相三思。哦，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不能那么做，还得让孟获做南中之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留下将军的话，

留人在这儿驻守，兵无所食，衣不易也。因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此乃二不义也。南人雷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义也。不易啊，就是不容易，不好办。诸葛亮说这三义什么意思？你要留下一个将军，你就得留下人马呀，留下人马在这吃什么呀？那就困难了。再说呢，经过这次战乱，南人死伤了也不少，那么留下来这些外人之后，你要不留兵，那早晚也是个祸患。所以说叫二不义，因为互相攻杀，有的人呢那个疑心很重啊。你要是留下外人的话，一旦他们互相争斗起来，即使你是秉公而断，也难取得这些人的相信，这是三不义啊。由此三不义，绝不能留下咱们的兵将，只有由孟获来代管南中。为什么丞相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七擒七纵孟获，就为了使南人心悦诚服，只有

饥民百姓呢也能过起支持的日子了，就不会再有战乱，所以丞相才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平定了整个的南中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的深谋远略。早在三顾茅庐的时候，隆中对诸葛亮就说过要南府一跃。今天呢，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诸葛亮这个南府一跃的政策实现了。在一出成都来平定南中的时候，诸葛亮就把这攻心为上的战策制定好了，所以直到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还有副对联呢，上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策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要在三江城这会儿大喝三天呢，怎么不在吴哥洞这儿庆贺呀？说实在的，吴哥洞这地方的地盘太小了，有点啊庆不开，必须得到三江城。同时呢，还得把孟获以及各洞的洞主酋长全都请来，按现在的话来讲，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会。这些位洞主呢都非常高兴，而且特别愿意参加。为什么？你看看诸葛亮丞相对咱们恩重如山呢、啊、不但有多次活命之恩，而且捉住不杀不算，还可以回去仍旧做你的洞主，同时还还地，把西蜀军所夺过去的那些地方全都送回来。大家谁不高兴啊？尤其是这些洞主酋长亲眼看着西蜀军呢、啊、非常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所以大家都备了厚礼了，有的呀离着一二百里地跳着舞就来了。你说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吧？乐坏了。贺三江城这些日子到处是披红挂彩呀、啊，锣鼓喧天，咳咳咳咳叽里嘎啦啊，都透着有那么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了。诸葛亮看这些位洞主全到齐了，感觉诸葛丞相安排了好多人呐、啊，干嘛呀？接待这些洞主，不光是接待，同时呢还教给这些洞主酋长怎么盖房子、编竹器。诸葛丞相特为呀、啊、给他们留下了好多耕牛啊，让他们打牛以待刀耕啊。因为诸葛亮早就发现了有好多地方那南中人呢、啊、都居于石穴，在石洞子里边住，过着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就是说是原始生活吧。那怎么能行啊？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过呀，捉住的那洞丁有的呀就围一块豹皮，这不是原始生活是什么呀？所以诸葛丞相让他们去山林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啊，哎，学着种地，哎，学着呢种桑，种桑之后好养蚕好织锦呢，还得教给他们采矿煮盐。那么大家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那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了，同时呢还得发展手工业。哎，只有这样，哎，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呢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人人有了衣穿有了饭吃，你才能养兵啊。诸葛丞相这个整个的战略呢，那就是从根本上要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所以南中这会儿的黎民百姓特别感激诸葛亮啊，对他都非常崇敬啊。所以时隔两千来年了，哎，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还不时的在怀念这位诸葛丞相，有的呀都不叫诸葛亮的名字，唯恐不尊敬。那么叫诸葛亮什么呢？都习惯的称他为孔明老爹。您说诸葛亮这威信多高吧？这位诸葛丞相在三江城这会儿庆贺了三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

0: 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心里头热辣辣的，怎么回事？这有点舍不得住。刘丞相能不能在这儿多住几日啊？
1: 嗨，他的那个七弟带来洞主这么一听，我说大王，您能留得住吗？您想想，诸葛丞相肩负国家重任呢、啊，他怎么能在这儿常住下去呢？不用问，丞相这要奏凯还朝，然后恐怕就要北取中原了。孟获一听说的有理呀、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应该备厚礼前往相送。对，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没有两天的功夫，各路洞主全都集中到孟获阴坑山来，带来的那礼物太多了。都是什么礼物啊？珍珠、金宝、丹漆、药材、牛马、大象、樟木、兽皮，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吧。等诸葛丞相起兵这天，哎呦，南中的百姓排出去一二百里路，是夹道相送。孟获带着这些洞主啊，亲自来给丞相送行。丞相让他们留步，那怎么能留得住？说什么也不行，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沿途你就看吧，那花树彩带一眼望不到尽头啊。呵，鼓声号声欢呼声是震天动地，那黎民百姓跳着舞送，有的就追着那军校一块跑啊。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在路口这儿不是茶摊就是酒摊，好多百姓给西蜀军校兜里边塞芒果，有的还给装鸡蛋的，我真是难舍难离呀、啊。诸葛丞相有的时候这四轮车就过不去了，就得从车上下来走几步，然后再上车，沿途就是这么热烈，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嚯，这泸水这是怎么了？我才离开这儿多少日子，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泸水呀、啊、忽然间这个江面宽了，这水也涨了，而且这奔腾咆哮，哗，这水怎么这么大呀？丞相赶忙把孟获找来一问，孟获一看，何启禀丞相，每当秋季啊，我们这个泸水是江水暴涨啊。哦，到了这季节了，这水就要涨，现在水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到这金秋季节要过这泸水的话，必须得祭奠一番。哦，丞相一听，孟获将军，那得怎么一个祭奠之法呢？孟获没答上来，好像他有话要说，可是已经话到唇边，他咽回去了。诸葛丞相一瞧，哎，孟获将军，有话只管请讲在当面。我们怎么祭奠泸水呀、啊？必须要杀人呢、啊，把人头扔在泸水之中，才能渡过去。哦，丞相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泸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校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泸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泸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泸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泸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儿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

0: 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丞相虽然说取得这么大的个胜利，今天班师回朝，沿途如此之热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走到卤水边这儿听孟获这么一，是正合丞相的心意，当即传令扎下营寨。明日一早，诸葛丞相要亲祭卤水，就在江边这块高大大棚啊，在这设摆香案。第二天，丞相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卤水边。大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了钱粮，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馒头。
1: 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卤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
0: 哦，就为过这卤水经的路上就想过了，
1: 以什么来代替
0: 诸葛亮？让董今天在手捧着这古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卤水，丞相热泪夺胯。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呢，我奉王命问罪，大举貔貅，细狂扣冰绡，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事。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斩七擒。其间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汝等偶失兵机，原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掩泉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今凯歌玉环，献俘将籍，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不取，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呜呼哀哉，福为上耳，泪流满面，
1: 我都哭了。

0: 都是从成都出来的。年春留下了王抗、吕凯镇守，率大军浩浩荡荡兵回成都，这真是鞭敲金镫响，是人唱凯歌还。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主广播。
4: 皮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6: 哎呀，又扔错了。
7: 塑料亲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
8: 请听评书。神探狄
9: 按住了。狄景辉一看，眼中，碧儿这是怎么了？你赶快给他治愈，不是要扎2针呢？狄仁杰说：“莫急。”摸了摸韩冰的脸蛋，压了压心中急切的心情，和蔼的对冰儿啊：“着急别着急，你想说什么呀？下落对不对呀？”但是还是一句话，狄仁杰向身边的狄景辉一使眼色，快！狄景辉用大手捏滚烫的额哥，就见自己哥哥瞪着眼睛，那是一双渴望的眼睛，那是一双求生的眼睛，瞪着自己，那意思，赶紧救救我呀！哎呀，这韩斌呢，刚闭上眼睛立刻把眼睛睁开了，浑身颤抖，扒的一下子就把狄仁杰的胳膊给推开了，不顾一切的要跳下床去干嘛呀。韩斌现在心里想明白了，说不出话，说不出来就说不出来吧，我不说一句话也没关系，只要你们跟我走啊，来不及了，得赶紧呐，这一时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一会儿我命不保啊。拼了命的往床下闯，狄景辉已经把笔纸递给了韩斌了。哦，斌儿，是下了安儿吗？啊，那也是他让你把安儿带回来的。韩斌还是一点头。其实这2句问话呀，对狄仁杰来说都是废话。狄仁杰心里头已经猜出8-9分了，只是再希望从韩冰这里得到印证。果然肯定了，那最关键

0: 是狄仁杰想问下面的话，但是没敢开始问这句话。这是人的一种心理呀，越担心什么，越不敢去问什么。但事到如今，不问不行了。狄仁杰犹豫再三，老头子这身子凉得更厉害了。
1: 咦，哥哥，他还好吗？
0: 老头子问这话的时候啊，都快哭了，都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见韩冰一点头，马上又突然间一摇头，而且是越摇越厉害，拼命的摇头啊，随着头摇是泪如雨下呀。狄仁杰一看韩冰此番的情景，老头子噔一下子这心整个的把嗓子眼给卡住了。老头子定定心神，问话的声音尽量的沉着。
1: 他还活着？
0: 就这四个字啊，哎呀，简直是狄仁杰这一辈子最难问出口的，太困难。问这四个字的时候，狄仁杰就怕这韩冰当时给一个否定答案。但让狄仁杰惊喜的是，韩冰听完是点点头，点点头，又点点头。狄仁杰这个时候累出来了。你看，这个老人呐，悲伤的时候反倒没累了，哭不出来了。一高兴了，哎，这泪反倒是出来了，这叫喜泪呀。狄仁杰这泪出来了，眼含热泪，微笑着问：
1: 冰儿，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呀？
0: 韩冰又点点头：
1: 好，冰儿，快写下来，写下来。
0: 韩冰这个时候拿着笔呢，刚想在纸上写，也教过，但是时间太短了，非常少，很有限。他想写，所以孩子不会写呀。哎呀，你说着绝望的把脑袋又抬起来了，求助的看着面前的大人们。一看呢，这些人比自己还求助，怎么他们哪知道怎么帮你呀？你到底想写什么？不会他们也不知道啊，又不能说，眼巴巴的都望着自己。哎呀，韩冰呢，这又着急了，着急的把小嘴儿都给咬破了，手是紧握笔呀。哎呀，突然间眼前一亮，有两个字自己会写，马上歪歪扭扭就在这纸上写下了两个大大的字，什么呢？沙牢，沙子的沙，牢房的牢。哎，这俩字啊比较好写，也比较好认。把这沙牢两个字这么一写出来，沙牢，滚，一下子，这韩冰呢就挣脱了正在愣神的狄仁杰，一下子去了。啊，嘣一下子就往外冲啊！啊，回来！梅迎春一个箭步赶上去，一把韩冰，梅迎春把头回过来，恐怕这一不太，局势危急呀！吴志乐，请命就走啊！就这么着，吴志乐、梅迎春。

带着小孩韩斌，又带领瀚海军3000人马，是赶奔衣不泰。找到没有？咱回头再说。情况也很严重啊，整座亭州城瘟疫已然开始蔓延，如若不加以控制，那就有大爆发的趋势。在过去这个瘟疫了不得呀，别说过去了，就拿咱们今天来说，说闹瘟疫了，非典来了，甲流来了，你看看要命不要命啊？大街小巷人人自危，一个个口戴口罩，道路一目，

那就得在瘟疫没有蔓延之时把他给扼杀住，这是狄仁杰目前头等重要大事。要想扼杀瘟疫，那就得找一个人呢，谁呀？裴素云呢？裴素云现在呀，仍然被关押在刺伤的也不重，皮里肉外吧，不太重。五天下来，饭是基本上不吃啊。直到夜幕降临，这裴素云仍然在那里，脸冲墙躺着。突然间呢，记脚步声音，裴素云也没有偏身子，也没有翻过来扭脸，还是冲墙卧着，昏昏沉沉。耳畔响起哩哩啷啷的开锁的声音和推门的声音，是不是自己的牢房？这裴素云呢，都没有听太真，人都几乎已经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了。但是扑，迷迷糊糊，微睁双目就觉得眼前亮起光来了。本来是黑天的，这牢房里本来就黑，刚才呀是一片漆黑，现在呀有了蜡烛的光芒了。昏黄的烛光一亮起来，突然间就听见有人惊叫一声，呀啊，噔噔噔噔，几步就有人走过来了。裴素云就感觉到有人把手搭到自己肩膀上了，阿母、啊、晃荡自己，闭着眼这才微微的悠悠的开了，身子慢慢的被这个人搬过去，也睁开了，借着面前飞着旁人呢，额头上脸上伤痕是十分清晰，甭问呀，那是被钱归南给打的。裴素云一看阿月颈胳膊，想要抚慰眼角的余光，他看到一个人，谁呀？反应嘣一下子坐起来了。您看到一坐起来，就见在床边站着的正是自己可怜的孩子安儿啊。小安儿也是五天没见到娘了，一看的是娘，这孩子乐了，撒娇的向娘伸出双手，娘娘，我的安儿。裴素云一把就把自己的孩子揽入怀中了，哎呦，像发了疯似的，没头没脑的这顿亲呢，亲额头，亲脸蛋，连后脑勺都亲了个遍。亲完多时，又赶紧的借着烛光仔仔细细的看看孩子，怎么受伤没有啊？那哪个地方？一看放心了，全身上下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除了几道隐约可见的擦痕，可以说是安然无恙。哎呀，擦痕算母亲怀里头啊，哎呦，这顿乐呀，高一家团聚非常高兴。因为这种声音呢吓得打了寒战，还有人呢，这个时候你老人长得什么模样，在这逆光暗影之中看不分明，但是烛火摇着花白的虚

0: 发上显得是清冷又肃穆。这个时候阿月非常知趣的把安儿抱起来闪到一旁了。裴素云这个时候也把脚放在了床下，垂手而坐，没有说话。虽然裴素云不认识这个老者，但是从老者威严的气概当中，让他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出对方的身份。但是刚才那个语调当中鲜明的怨恨和敌意，又如同乌云盖顶一般，压得裴素云难以喘息。这裴素云一不言语，第一个老问你话啊，因何不答言呢？啊，裴素云的猜测被证，他有一些迷惑的。我不光已经仔仔细细上一眼下一眼把这裴素云打量了80平方眼，80平方眼啊，都论平方了。老头子恨呢，面前这位就是那位武冲圭，言之凿凿迷惑了李元芳，并让李元芳犯下了十恶不赦之罪的女巫吗？一看呢，这散乱的头发把这裴素云的额头遮住了，苍白的嘴唇轻轻颤动，此时真看不出来裴素云有多么美丽，反倒显得十分哀怨而且无辜。但是对狄仁杰来说，裴素云越是显得柔弱凄怆哀怨动人，老头子就越恨得心如刀绞。
1: 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员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
2: 泡水玩一玩，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
6: 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他们。

0: 将英雄。
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
5: 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
6: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8: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9: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小毛子带了吴三桂撤藩和皇上去吴应熊府下棋，两条到鼓楼西街周府向李柱赏了他200两生金饼子，吩咐李柱小毛子这条线，不由此小毛子很快变成了红人。这两条消息，张大、陈继志和史国斌几个人都在窃窃私。黄四村觉得小毛子隔过自己，便觉得脸上有些无光，回头看王振邦，却似并无芥蒂，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长管旱烟。杨启龙在里头已经听人说了，便踱出堂外，见大家兀自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地盘问细节。小毛子俨然成了中心人物，脸上放着光，坐在木脚踏子上说得眉飞色舞，唾沫

0: 星的四溅。见杨启龙出来，李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
1: 少主。
0: 转身跪了，轻声呼道：
1: 千岁。
0: 杨启龙却不理会，径直走到小毛子跟前。
1: 何贵柱说的，里头去奴才小时候的光屁股，
0: 既不能称皇上万岁里头的名字。杨启龙坐回椅子里，把折扇张开看了看，转脸笑问焦山：
2: 焦兄啊，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0: 焦山肤色黝黑，又不苟言笑，很难看出他的神色。听杨启龙问他，便毫不迟疑地说道：
2: 两件事是一件事，朝廷害怕用兵，又不甘示弱，想太平了结三藩。我看呢，康熙是想去摸吴应熊的底儿，他心里不踏实。
0: 说话的是阁老张大，年纪虽老，嗓门却很大，声音很脆。杨启龙眨了一下眼睛，他最担心的便是太平了结，无乱可成之众能派什么用场呢？臣询问他的军师李柱，
2: 朝廷当
0: 朱三太子封的总督，
2: 现在朝廷在热河是五万，很上有花十万内堂请塞内的通，朝廷自己的征的王城额呢又密增了13座。
0: 陈继志很熟悉情况，足足说了半个时辰才说了一个大概，末了又说：
2: 这些都是各地乡堂堂主送来的信儿，亲眼所见，当然都是很靠得住的。
0: 李柱听完笑道：
2: 啊，针尖对麦芒啊，这就是眼前的事态。耿精忠请撤藩准了，尚可喜请撤藩准了，加一条让尚之信承袭王爵却不准。哼，吴三桂的奏折里语带牢骚，照样准了。嗯，这就是气魄和胆识啊，不能不佩服这个小满达子啊。吴三桂又自恃是汉人，兵多将广，仗是打定了。
0: 杨启龙听了低头想想，又问身
2: 宫里的情况，
0: 言极为精细，只侧身低神去听，也没听到一个字，又怕众人瞧见，只好装着
2: 察觉了，
0: 猛地画了一道。李柱见大家谋，又
2: 禀若恩威并用，软硬兼施，这个吴三桂也许会软下来，所以我们不能

0: 也得逼着他上。嗯，
1: 点头说，
0: 嗯，军师一替吴应询或者是起哄，只说是云。
1: 王振邦听着很担心把这样的差顿次回避，小毛子却忽然大声道，
2: 什么在宫里干没门啊，你难乎说是别人干的，这事儿啊你们甭找我。
1: 这时门外有人大笑道，
2: 给我父子
1: 一前一后昂然而入，前头一个几步跨到中间，拉过一把椅子，翘起二郎腿，大咧咧地坐在杨启龙身边，啪的吹着了火煤，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了一口浓雾来，揶揄地扫视着厅中众人。谁也不妨此时竟有人破门而入，大声说笑，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闯进这戒备森严的周家大院的。大家抬头看时，正是侏儒一样矮胖敦实的吴应询，他满身都是精明强悍的神气，丝毫不拖泥带水。再看吴应询和杨启龙的身后，黄甫宝柱彪彪然，恶狠狠地看牢了杨启龙，威风的像一尊护法天王，众人不禁都惊得瞠目愕然。周全斌是这座宅子的主人，眼见气氛尴尬紧张，忙上来应酬。
0: 朋友们，只不过在此闲聊朝局嘛，额驸来看茶看茶看茶。
1: 吴应礼嬉笑道，
0: 我也是闲谈呢，不过话说在前头，我这个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不要别人代劳操心，也绝不肯代人受过。哈哈，笑话，我就那么容易受人欺侮吗？
1: 陈继志阴沉着脸说道，
0: 足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吧，平西王回辽东，足下若能终养尽孝，就算得上吴家祖上有德了。平西王如果抗旨不撤藩，一条绳子索拿北京，锒铛入狱，大祸不测。平西王倘敢造反，朝廷头一个便要取足下的项上人头啊。
1: 吴应询喷的笑了，
0: 不会吧，皇帝今日到我那里去了，说不定撤藩之后我还能弄一顶铁帽子王冠戴戴呢。
1: 众人一时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小毛子的情报中压根儿就没提这一条啊。李柱忽然失声笑道，
0: 既是如此之妙，但不知铁帽子王爷为何要营业造访，为何来此与我等同坐聚义呢？
1: 吴应询知道这个人不好应付，身子一轻，倚着茶几笑道，
0: 李公啊，谁说你们讲的毫无道理了，我与你们正有不少事要议。平西王若起兵，平西伯。
1: 杨启龙倨傲地点点头，大声纠正道，
0: 平西伯自己起不了一兵，他本是我大明臣子，难道要自立新朝吗？若果然如此，其下场一定像足下今日与周丕公对弈的那盘残局一样。

0: 吴应熊也忘不了这般人情报如此迅速精确。刚吹着的火煤几乎烧着了手，扑的一口吹灭。定定神，方又笑道：
1: 家父，那些我都知道，你确实是周三太子，你不能做新朝之主。
0: 说罢高深莫测的微微一笑，
2: 定一己之力争夺这把龙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只天下百姓盼大明复辟，如大旱之望云霓，我等何敢牺身爱命呢？
0: 吴应熊冷冰冰地说道：
1: 哎，这话就对了，家父要借大明龙旗，三太子要借家父的实力，都是为解百姓倒悬之苦啊。平心而论，秦失其路，天下共逐，谁知道鹿死谁手呢？当今最要紧的是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共举大业。将来抽炉荡尽，自家人在关门说话，是干戈玉帛，哈哈，都是好商量的。
0: 张阁老在旁边忽然笑道：
1: 同舟共济啊，同舟不同心有什么意思啊？三太子目下有百万之众，何必要借别人的实力啊？龙子龙种，凤雏凤孙，自有天佑人助啊。吴公子，你未免自作多情了吧。嗯，
0: 吴应熊不妨这个糟老头子跳了出来，侧脸将张阁老上下打量了一下，笑道：
1: 哼，龙凤有种，足下是什么出身呢？哦，这么好的嗓门，好生熟悉呀、啊、是台语的教父，还是卖馄饨烧麦的？啊，有一首古诗你听过吗？桃生鹿井上，李树生桃旁，重来蹑桃根，李树带桃浆。这就是同舟共济。哼，平西王因与杨先生早有默契，才特命我与打虎将军黄甫保柱到此与诸军同仇大计，并不是离了你这张破荷叶就不能包粽子。家父统兵百万，据地千里，寻出十个八个朱三太子算什么难事啊？天下姓朱的不计其数，都可做个三太子，何必一定要一个害了东郭先生的中山狼呢？啊！
0: 齐监王焦山听着这话，
1: 太小看一代志士。陈总督计中善战，史国宾治军暗筹财源，我们哪里就一定要靠云南那个不忠不孝的烂货呢？
0: 吴应熊听罢冷笑一声，应口答道：
1: 我平西王做大郡，拥重兵，雄踞西南二十，一呼一吸，山川撼摇，一年一起，朝野瞩目。吴世蕃盖世精明，夏国相精通奇门，刘玄初神机莫测，汪世荣张良在世，宝珠本身马宝皆能征惯战，有拔山扛鼎之勇。哪像你这里呀、啊、齐监王焦山大言欺人，阁老张大糊涂。

0: 昏聩，朱商贤草包将军，史国斌马屁提督，陈继志青楼酒徒，哪个说要靠你们来着？
1: 吴应熊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座中人除了给杨启龙和李柱留了情面，其余的几乎糟蹋殆尽，众人无不大怒。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魏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壮美宏阔，何之道，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8: 命中了，中国队，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争气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她。
9: 空子，好球啊！
10: 起了一件事情，我是羽毛球是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样，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U 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站。
11: 不要扔！
12: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3: 哎呀，又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5: 北京消防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

0: 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

0: 本书。当你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是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
0: 不如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15点，小小来做广播体操。
8: 4 2 3

预备起。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尾。

0: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成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2: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人会特意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环节。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运动健身的这些知识给大家科普出来之后呢，大家也感觉得到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拉伸，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李教练？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孟岩也会问我啊，这个拉伸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想做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那个紧张或僵硬的状况拉伸一下，拉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其实拉伸呢，我们说到这种拉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哎，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
0: 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1: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拉伸。就比如说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0: 啊，对，
1: 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性的拉伸。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颤动啊。
0: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1: 热身活动
0: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1: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这种被动类的。啊，就是可以由别人给你服务的。真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你拉伸完之后还会有不同的，我们也听到过，在健身房听到过一些叫什么 PNF 伸展，包括一些用修工具等等的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拉伸放松的一种方法
0: 啊，就

0: 光说这么一拉伸就有这么多种形式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自己光做那种拉伸，其实平时而言效果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呢其实只有一种拉伸方法是很难把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放松拉开的。那为什么要讲拉伸呢？真的就是我周围发现我周围工作的，就我在我这个周围经常的朋友们啊，包括同事们，就是你偶尔都会发现，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那儿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去觉得，你从来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你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相反，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脖子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哎，李教练能不能，哎呀，我今天脖子又不舒服了，能不能再给我捏一下？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来自己那个不舒服，让别人捏一下、按一下，完了就会很舒服。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本身身体的这种，我们说筋膜组织也好，还有它本身身体的肌肉弹性也好，水分在流失，肌肉弹性在下降，筋膜在粘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别人按一下，甚至随便都不用很专业的人给你捏两下，你都会感觉哎呀好舒服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惯性，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种僵硬或逐步僵硬的过程或状态。
0: 就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节奏啊压力都比较大，我们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1: 对，
0: 而日积月累下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会非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对吧？如果您发现 OK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
1: 了，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
0: 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比较固定的姿态，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僵硬了嘛。拉伸也少，
1: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都在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退化，身体这种通畅的程度也在衰退减退，
0: 对，
1: 僵硬。所以我经常形容说人的这个衰老啊，我们整个就随着年龄增长过程就像逐步把自己绑成一个木乃伊的过程。
0: 好残酷啊。
1: 对，每长一岁就多绑一圈。我觉得这个比喻想告诉大家去理解啊，原来你真的反而越来越僵硬。现在试一下可能活动一下你的脊椎有没有那么舒展，举起手臂困不困难，肩膀会不会受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去向下摸起来，哇，那个两眼冒冒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0: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程度，其实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和我们的这个年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还会体现出一个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1: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就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 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

0: 定上是啊，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哎，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1: 对，
0: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1: 坚
0: 时
1: 持
0: 机，
1: 多久
0: 对对对，
1: 嘛？
0: 和
1: 这也
0: 这个状
1: 是
0: 态。
1: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
0: 哎呀，
1: 轻
0: 真
1: 啊？
0: 的是啊！
1: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
0: 对，
1: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对，
0: 对，
1: 李教练？
0: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个叫肩关节，这个叫肘关节，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脊椎啊，都是一节节的。关节是什么？关节就是骨和骨连接的位置嘛。那我们这种位置其实是关节的这种滑跃关节，它都是可以活动的。我们就想一下，你先让自己看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能活动了，已经，那个就是我们亟待慢慢的去要改善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啊？因为拉伸是改善柔韧性的一种手段而已。那我们的柔韧性是关节的活动幅度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拉伸，其实就是缓解僵硬，
1: 对，
0: 然后呢，让身体，当你身体功能通畅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那你的活动能力就有了。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1: 好，
0: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1: 是
0: 好吧？
1: 有个顺序嘛？
0: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要缓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了。
1: 哎，太僵硬了
0: 啊，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
1: 啊！
0: 真的啊，双手啊，就是托到后面，哎，就像揉面一样啊，去揉自己的脖子。
1: 那我的这个脖子需要动吗？还是就跟着他一起也这样
0: 就
1: 转动
0: 你，
1: 转动？
0: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们每天伏案向前嘛，
1: 对。
0: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那个就是您就听一下就好了
1: 在
0: 啊。
1: 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
0: 哎，对，
1: 稍微放松放
0: 对，
1: 松
0: 这个时
1: 嘛。
0: 候呢，就只是轻轻的捏一下。为什么轻轻捏一下？其实用手去感受一下，到底脖子后面是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1: 会
0: 就
1: 有
0: 是
1: 会有。
0: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头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筋一根筋的啊。
1: 对对，
0: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佳良，我感觉摸到了，那好像是多一根新的骨头啊。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啊，
1: 对，
0: 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1: 对，
0: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哎，OK，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1: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吃
0: 对，我也烤，好像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首先得揉面啊？
1: 对呀、
0: 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1: 不
0: 一个
1: 会是
0: 道
1: 一个
0: 理，
1: 吃货啊
0: 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要
1: 让
0: 真
1: 他
0: 的好好
1: 醒
0: 揉。
1: 醒是吗？
0: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只不过这个是轻揉。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鸡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1: 对，竖条的嘛。
0: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1: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

0: 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梦莹做啊，梦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1: 对
0: 对，为了让梦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1: 我手没有劲儿，我揉不动。
0: 我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1: 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1: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0: 对，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1: 嗯，
0: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1: 哦，
0: 不用太刻意，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1: 好像变得更大了，
0: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的
1: 左右的，
0: 对，
1: 嗯，
0: 就两边，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啊。
1: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0: 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眼睛始终盯着前方，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面、
1: 对，
0: 然后两边去摆动，
1: 这样肩膀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0: 对，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你看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左右、对，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用拉伸改在往下延伸，会延伸到肩膀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做下一步的拉伸进行了一个热身的环节，
1: 醒好了
0: 对，开始撑对，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开？
1: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0: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啊。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1: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1: 啊。
0: 所以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你去感受一下，
1: 就会特别的明显了
0: 啊！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撑它
1: 啊。
0: 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1: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1: 哦。
0: 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
1: 嗯，
0: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千万别睡着了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啊。
1: 那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吗？
0: 对，然后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梦莹来描述一下，看我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
1: 右斜上方
0: 翻白眼的动作。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下巴往上抬，在动作末班，然后有点翻白眼，瞧不起人的那种感觉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当你这样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脖子前面的肌肉也会被拉伸到
1: 啊，
0: 转换了一点点的角度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
1: 就是
0: 赶紧啊，
1: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1: 向下。
0: 向下
1: 啊，这回是要看左下。左下的45度。
0: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1: 对，
0: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啊、就是往下看，
1: 嗯，
0: 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头也是把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再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
1: 嗯、
0: 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
1: 啊、
0: 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孟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1: 嗯，右边
0: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
1: 对对
0: 啊，就特别明显，
1: 挺明显的，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0: 注意，是明显下沉。
1: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0: 对，这个没有刻意，
1: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
0: 对，很简单，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一捏揉一揉它，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诶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1: 醒一醒他，
0: 醒一醒他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1: 对，
0: 就会很明显。
1: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0: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1: 对，
0: 所以梦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四到五个深呼吸就可以，
1: 15到30秒的时间嘛。
0: 对、
1: 啊，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
0: 嗯
1: 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颈部的这个僵硬的问题困扰还是挺多的。而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1: 拉伸哪里呢？
0: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1: 肩颈嘛，
0: 啊，
1: 这俩感觉好像离
0: 不
1: 开的，不
0: 分家，
1: 对
0: 是吧？对，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1: 好。
0: 肩其实很复杂，
1: 嗯哼，
0: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1: 就按理说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啊，
0: 对，就因为它活动范围幅度很广，所以呢你能用到的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1: 哦、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1: 嗯哼，
0: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越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1: 嗯，
0: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1: 嗯，
0: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
1: 嗯
0: 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她筋膜，会导致她间接影响到它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
1: 嗯，
0: 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1: 嗯哼。
0: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

0: 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女生，我想说两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OK，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啊。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从上面捏完，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
1: 对，
0: 还要怎么样？从下面，
1: 啊，
0: 啊，
1: 球
0: 是有腋
1: 嘛，
0: 窝的位置，
1: 它这一圈
0: 对，
1: 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太对了啊！就下面，当然这个手臂要放松，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
1: 对，
0: 对，下面是有一根筋的，在你腋窝的位置。
1: 对。
0: 啊，你要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
1: 手
0: 甚至
1: 都会，
0: 麻，或者说出现一些状态的话，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

0: 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啊，对。
0: 一开始可能有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这个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
1: 做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
1: 啊、哦，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我先建议做一边。
1: 啊、
0: 哦，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
1: 啊、
0: 哦，就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吗？
0: 对，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你这个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山往下爬、
1: 嗯、
0: 连续做这个动作。
1: 嗯，那我们刚才跟李教练学的这个拉伸应该对于大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其他部位的拉伸方法。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

0: 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它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的。
1: 对，从外侧，肘关节从外侧往上带。对，往上带，往上带，往下。
0: 嗯。
1: 就有点感觉，哎呀，我这好痒，自己想挠一下那种感觉。
0: 感觉自己的胳膊像一个雨刷器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尽量往高抬。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肘关节锁死以后，把肘关节从侧面尽量往高抬。
0: 对。
1: 往高抬。啊，往高抬。对，尽量往高抬。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
0: 嗯。
1: 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0: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1: 这个要往下。对，往下，我可以是从外侧肘关节往上带嘛。
0: 嗯，
1: 这个完了，
0: 还有一个方向，
1: 还是这个平面啊、
0: 哦，
1: 还是这个平面。对，然后呢，换一个方式，刚才手是不是在上啊？
0: 嗯哼，
1: 现在手背后。
0: 哦，在下面的吗？
1: 对手背后以后做一件事情就是，
0: 嗯哼，
1: 不断的往上摸。
0: 啊、
1: 哦，
0: 这个动作其实以前有这种练习吗？就是一只手是从下往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是从上往下，然后在自己的后背啊，去看看能不能就比如双手勾在一起，或者说碰到一起。
1: 对，现场要不要演示一下？我演示一下啊，看一下。
0: 啊、
1: 对，要求中指和中指要碰在一起啊。
0: 嗯，要能勾在一起不是更好啊？
1: 啊好，
0: 我的意思是不用勉强李教练，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啊、OK， 勾到一起啊。
0: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1: 对，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都不拿，
0: 嗯，
1: 对吧？
0: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哪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1: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抠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嗯，
1: 就多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0: 前后。
1: 现在水平。
0: 对，
1: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0: 先把肘抬平。
1: 抬平。
0: 哎，对。
1: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0: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要把它带出去。
1: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嗯、
0: 对。
1: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0: 对、啊。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1: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0: 嗯。
1: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
0: 嗯、
1: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0: 嗯、
1: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诶，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0: 对，
1: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

0: 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1: 嗯，
0: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1: 用的比较多。
0: 对，就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1: 对，
0: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1: 用的很少嘛，
0: 主要拉后侧。
1: 对，
0: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的。
0: 第一种啊，还是和一样，走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那我们就这样辅助，抓住，然后向后。
1: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0: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避免耸肩。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1: 哎，对，别挺肚子。
0: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他往后拉，
1: 还可以把他这个空间仿佛再给他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0: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也是做深呼吸，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1: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嘛？另一只手，
0: 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4到5个深呼吸就可以了，这样做完以后，你现在整个这个肩膀的轻松度，
1: 对，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哎呀。李教练，我那个肩膀好像会有些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想让大家去做一个旋的动作
1: 啊，
0: 对，旋的动作，但那个旋的话就是有点像拧毛巾，
1: 对，
0: 现在把你的手臂呢想象成一个毛巾，然后呢伸直向斜下45度，向内旋的时候就是手掌心和大拇指向前，然后转从内侧向后，转到你的大拇指指向后侧，掌心向外的位置，然后向外旋，
1: 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旋起来的感觉吗？
0: 当你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手臂的筋膜和肌肉就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拉伸。
1: 对，
0: 那你做完这个拉伸，就刚才那拉伸以后，再做完这个旋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了，轻松多了，
1: 对，
0: 就完全省力多了。
1: 是的，
0: 肩就是这样。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1: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安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人会更精神一些啊。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背部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拉伸，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背部也是一个比较僵，很容易很多僵硬的部分，
1: 就连带着下来了嘛，肩颈。
0: 但是背部的拉伸，我们首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先要练呼吸。当你想拉后背肌肉，先要练呼吸，充分的吸气，然后充分的在你吹气的时候尝试去收腹，就是你要通过呼吸先把腹部的肌肉激活，当你把腹部肌肉激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动作
1: 啊，
0: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低头含胸
1: 啊，
0: 吸气呼气。
1: 很
0: 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的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呼气，连续这样做 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1: 嗯，
0: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另外。
1: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0: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1: 嗯，
0: 就当我扶住，哎，梦云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1: 啊，
0: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1: 对，尤其侧面的。
0: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
0: 嘛。更强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也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

0: 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
1: 嗯。
0: 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者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水就可以
1: 更多的补充进来嘛。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喝水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1: 嗯，
0: 但我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1: 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1: 对啊，吸气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0: 吸气挺胸，像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1: 对，会被拉伸的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的。
1: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0: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在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的幅度。
1: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0: 当你吸气那种拉伸，做好深呼吸时候那种拉伸感觉。
1: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教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找不到刚才说的这种呼吸方，自己在做伸懒腰，对，不是那么标准。
0: 有人喜欢歪的伸懒腰，
1: 对，
0: 或这边，
1: 对
0: 吧？对。还有一个就是伸懒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都会打哈欠嘛。
1: 嗯哼。
0: 那这种打哈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深呼吸。
1: 对。对，
0: 然后呢，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伸懒腰末端打完这个哈欠以后，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1: 对。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好像是活动开了嘛，啊，被拉伸开了一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伸懒腰是一个我们说大家都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拉伸的方式，但是它的确是有拉伸的效果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部位，抽筋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0: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
1: 嗯，
0: 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
1: 嗯，梗一下啊，
0: 对，梗一下，对，这个词用特别好，
1: 嗯，
0: 一梗，为什么梗？就感觉脖子硬住了，然后这个硬的这种抽筋状况会延伸到你头皮的感觉，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抽筋了。
1: 嗯，
0: 那怎么办？首先先坐直，
1: 梗住了，只能先
0: 不能让它梗。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抽筋的时候，嗯，是肌肉的不自主的这种站立或收紧，只能被动把它拉开。比如说那个足球赛，你看到哇，大量的球员踢的比赛，然后有的一到加时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抽筋了。
1: 对对，
0: 抽筋了，他没有办法，他才不想抽筋，他怎么只能躺在那儿，然后示意。你看旁边有人扳起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
1: 对，
0: 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1: 对，
0: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
1: 嗯，
0: 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
1: 嗯，
0: 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1: 揉
0: 开，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
1: 嗯，
0: 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
1: 嗯，
0: 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1: 对，
0: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了。
1: 对
0: 对，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
1: 哦，
0: 然后
1: 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0: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去

0: 缺钙了，是因为老僵硬在这里，这里的局部血液循环不好，钙离子流不过来，血液的这个流部不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硬了。
1: 嗯，
0: 所以你揉开以后，只是把那个空间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
1: 嗯、
0: 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
1: 嗯，
0: 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1: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1: 太
0: 长时间、
1: 嗯、
0: 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
1: 嗯、
0: 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颈椎就该出问题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退化都是有信号的，
1: 一步一步的。
0: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肩不舒服，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它的方式强化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1: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
0: 嗯，
1: 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1: 啊。会有，我有过。
0: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
1: 嗯、
0: 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
1: 嗯，
0: 像你会比如说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
1: 嗯、
0: 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
1: 嗯、
0: 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
1: 嗯、
0: 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
1: 嗯、
0: 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
1: 嗯，
0: 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0: 也很容易岔气。
1: 对，
0: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他热身好，他不容易岔气。但梦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嗯，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十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心翻上，朝向天空天花板的方向，用你的掌根往上推，然后用力吸气翻肋骨，身体还像伸懒腰的状态去做、
1: 嗯、
0: 然后连续去做。如果你是右边抽筋，身体就像往
2: 左、
0: 嗯、如果你左边抽筋，身体就往右，双手啊去撑，让你的手掌掌根往天花板的方向去
1: 推，
0: 你就能感觉到哇，整个你的肋骨、胸腔一直到你腹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拉伸的状态、
1: 嗯、
0: 我用手固定好掌根往上推，因为我们的手臂连接的我们的背阔肌还有胸大肌，它们都连接与我们的肋骨附着有关系，所以用力往上撑的时候靠肌肉带动把我们的胸腔拉长。抽筋嘛，肌肉痉挛是不是缩在一起了、
1: 嗯、
0: 我给它撑开就好了，只不过你要怎么找到一种非常精准的能把它撑开的方法、
1: 嗯、
0: 你就会很舒服。如果你觉得哎呀不行，我觉得这样撑也不明显的话，那就要做眼镜蛇式。
1: 哦、
0: 啊，我们之前录过节目啊，啊，眼镜蛇式就是趴在那里，
1: 对，
0: 先可以做狮身人面像肘撑，
1: 对，
0: 然后慢慢用手撑，然后往上抬头，去整个把你前面身体前面的我们叫前表线啊，
1: 对，
0: 或者你的腹部的这个叫完整的去拉开，然后做深呼吸，
1: 嗯，
0: 注意撑开以后做深呼吸，因为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你这个横膈膜的上下的活动幅度就会怎么样？
1: 增大
0: 、嗯、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做腹式呼吸，
1: 嗯，
0: 那你腹式呼吸的话横膈膜的活动幅度会更大，
1: 嗯，
0: 啊，那能起到一个缓解和拉伸的效果。
1: 对
0: 啊，
1: 这是刚才提到的啊，解决了一下我们遇到腹部抽筋的时候该怎么做啊？
0: 嗯，
1: 刚才说背部抽筋的时候，我们有提一下解决办法吗？
0: 哎，相反吗？你是不是背抽筋了？
1: 啊，
0: 哎呀，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我背抽筋该怎么办？
1: 弯腰吗？
0: 弯腰低头看肚脐，你试一下，你看肚脐、嗯，这样是不是看不到？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这样才能看到？
1: 蜷起来吗？啊，
0: 对，弯腰低头看肚脐，然后身体往下弯下去、
1: 嗯。
0: 如果可以，让你的胸口去靠近你的大腿，
1: 胸口靠近大腿。
0: 嗯、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
1: 嗯、
0: 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
1: 嗯、
0: 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
1: 嗯，
0: 啊，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1: 嗯，
0: 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延伸，
1: 对
0: 啊，就是
1: 侧一些，
0: 对，换两个方向去拉伸、
1: 嗯、
0: 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当然最好要配合呼吸，因为我们后背的肌肉其实它都属于一些耐力型的小的肌肉，所以怎么能把它们拉开呢？你必须要做收腹，这个时候呼吸的同时用力把腹肌贴向你的腰椎，
1: 嗯，
0: 就把腹肚皮往回收，然后再去做弯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伸的效果会加倍，
1: 嗯，
0: 效果会改善，你明显感觉那个啊拉开了，好舒服，你就想停在那里。
1: 好，
0: 嗯，
1: 我们再说点小的部位啊，手指。
0: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去学弹那个钢琴
1: 啊、
0: 嗯，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老练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怎么样抽筋了，然后就哎就成这样了。哎，就找个位置一撑一下，是不是撑一下就撑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手指的功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个中指，这就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三个手指是不是用的最多？
1: 嗯，
0: 那你的无名指和小名指不用，用的少，你突然要用它很多，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1: 它活动不是那么灵光了、啊、
0: 就不协调，
1: 对，
0: 好像就不听使唤不会动，再加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俩就只用一根神经或一根半神经，不像每个手指都有独立的神经，他们俩共用一个神经，所以你发现你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小拇指也会跟着动，
1: 嗯，
0: 除非你刻意训练，或者你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不可能不动，你试一下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能不动吗？很少，有的人是每个手指都有这个神经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你小拇五个手指张开，现在收小拇指，你试一下无名指能不动吗？不参与吗？做不到吧？
1: 不好做，
0: 对吧？或者你说姐，你看啊，我动小拇指，收小拇指第一个指节

0: 我想控制无名指不动都不行。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但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
2: 手指操吗？我以前
1: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
2: 无名指大拇指碰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1: 对
2: 相并或者分开。
1: 对，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多
2: 顶多
1: 其他的，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正确敲键盘。
2: 嗯，
1: 不是敲键盘，还是用食指来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戳。
2: 那练的还是食指吗？
1: 对，学一下怎么用每个手指去敲键盘。
2: 对，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1: 超级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银行的客人，哇，那个手指很厉害的，不盲打吧？你就看他那手哒哒哒哒哒在那个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账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2: 嗯，
1: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嘛，他经常会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2: 对，
1: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2: 对，
1: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脑会退化。手指和脚趾是我们身体最远端给脑刺激最好的两个部位，如果你手指脚趾用的很少的话，那就开始退化了。
2: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训练，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是拿咱们的上半身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的帮助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整个伏案工作还是以上半身为主，
1: 对，
2: 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可能给大家介绍的下半身的拉伸会比较的多一些，
1: 嗯
2: 啊，大腿啊，小腿啊，臀部啊，给大家介绍的还都是比较的多
1: 的、
2: 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跑步也好啊，或者说参加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把上半身的这个拉伸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目的的一方面也是刚才说到了跟我们的日常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二来也是因为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嘛，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上肢其实还是有需要更多的训练的，不管说是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还是说像刚才说的这些拉伸也好啊，它应该是和我们的下肢是同样重要的，大家不要忽视了就是上下肢的平衡，不要只是重视下肢忽视了上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不少的人啊，这个上肢力量比较的欠缺，
1: 嗯，
2: 不如我们的下肢。本来下肢就是一些大肌肉群，我们给它的这个训练是比较多的。那上肢如果忽视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也不会是特别的理想的。所以通过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上半身的一个拉伸的训练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很日常很简单，并且也占用不了大家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状态清醒起来的一个感觉，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坚持去做起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1: 好，谢谢。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

0: 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楚嫣。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职业围棋六段著名的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老师，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的学棋创业的经历。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张学斌表示，六岁时第一次去少年宫学围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摆出了一个围棋定式，因此被老师挖掘，走上了一条学习围棋的道路。
2: 哎，非常高兴邀请张学斌老师来我们中华体育精气神做客。张老师也是，咱们也是就是十几年没见了，至少
3: 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能跟您偶遇，跟沈老师偶遇啊，还是就是我从小比赛的时候，感觉咱俩就经常会见到。然后因为后来比赛少了，所以说可能见的机会就少一些。
2: 有几次研究室，您在跟那个其他的棋手
3: 啊研究摆棋，
2: 对，或者是给其他的人爱好者吧，当时那个来就讲解一下什么情况，后来也解说棋了，解说比赛了，
3: 是的，
2: 但是后来的事儿。这回联系的时候才知道您也是来自天津的，
3: 对，
2: 可以先简单的让您介绍一下当时走上这个学棋的道路。
3: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确实回答了已经很多次，就是我是85年出生，然后呢，是91年，我是1月份的生日啊，我生日之前，我姑姑送了我一副围棋。当时我记得那是玻璃子儿，正好呢，因为91年，正常咱是9月份上学，然后我就是要在上学之前的半年呢，那时候父母想让我学点什么东西，学东西的话呢，也不知道学什么，而且那时候学东西其实还不是特别流行，90年代初，正好就说咱家里有一副围棋啊，姑姑送了一副围棋，咱不行，咱就去少年宫报个班吧，学围棋试试，就这么着，我就去学了。一去学呢，而且还挺巧的，那个时候少年宫跟现在这围棋班里不太一样，它就一个班。然后我看他当时一看那个子儿呢，大概有小20步，那我就举手了。我第一次去听那个课，我其实我就听了那个定式，然后我就摆下来了。那老师就觉得我非常有天赋，我自己也老师摆两面吃子儿，不知道怎么拿起子儿的情况下，老师在那个大棋盘上摆，我就会了啊，所以说这一下我就走那个开始学棋了。
2: 其实还是很有天赋是吧，至少自己的棋感不错。
3: 应该是，或者说那个真的不错。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职业棋手，其实肯定是有一定天赋的，否则的话呢坚持不下来。
2: 对。就是对爱好者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啊，就后来那个就是现在也有，就是给这个研究室里的画面啊，或者说是他们复盘的画面有，就爱好者很那个不能理解，就是一盘很非常复杂的棋，像棋手来复盘，好像他们非常能就是很简单的、很清晰的就把这个自己下过的这100多手或200多手就全给复出来了。其实这个对棋手来说是一个基本功，是吧？
3: 对，就是。但是要经过专业训练，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职业棋手下的那个棋啊，它其实还是很有逻辑性。那如果比如说我去跟那个启蒙的小朋友去下棋，如果我下一个一对多，比如说一对三，那我也有可能复不出来。为什么？他那个落子是没有逻辑性，他可能是因为全盘围棋是361个交叉点，他如果是随机落子的话，你就很难记得住。但其实呢，就是说有一定水平之后，他落子其实是有迹可循。那你比如说，如果我们下到最后啊，就是要收单关阶段的时候，那我也有可能记不清他是走哪个单关，但是前面的话是没有问题。这个还是要经过一个常年的训练。
1: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天津并没有自己的围棋职业棋手，因此呢，少儿围棋教育可谓是基础相当的薄弱。张学斌的父母也在四处遍访名师，恰巧来自河南的李亚春七段来到天津创业，也给张学斌继续学耕围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2: 基本上6岁就开始接受这个围棋的学习了。
3: 对，
2: 那就是从这个就是小白吧，然后到这个变成冲段，您这个块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还比较顺利？
3: 定段是吧？定段我是97年，
2: 97年，
3: 而且那年定段赛是最早的一年，是3月份比的定段赛，等于我就是3月份学的，我91年3月份学的。

0: 到九七年三月份我是定二段啊，就是整整的是六年
1: 啊。这个要在职业棋手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吗？
0: 相对来说是。那当然这个也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遇。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你说说。
0: 就是像以前那个学棋，其实最开始啊，像我们天津的话，虽然是一个直辖市，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围棋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它没有职业棋手，就一个职业棋手都没有。我们天津唯一第一个正儿八经出来的职业棋手叫汪洋，他还是天津大港的，他后来还转到了北京，他是北京队的。就是天津职业棋手其实是一片荒地啊，没有职业老师。那所以说小时候只能跟业余的老师下，而且天津当时连业六都只有一个，我们也没有下过。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业五，其实那种水平当时在全国下的话，连就是晚高杯天津以前最好成绩可能也就20来名。就是在全国来说就是业余水平也不行。那也就是说当时我下到了95年，学了4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按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一个业五嘛。那业五你最强的老师也是业五，那就你又没有办法去再进步了，或者就很难很慢。正好那个时候一个机遇，就是河南的李亚春老师他是一个当时是在煤矿队，是煤矿队的总教练。当时他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自己来创业，就是正好就选到了天津。那天津他就是95年1月份到了天津，然后呢他就是当时是在一个小学里怎么找了一块地儿。那个时候正好天津有一批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那大概就是一个夜四，就是按现在来说就是夜四夜五。那当时那个段位管得紧啊，那当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天津的业余三段左右的水平啊。那么那个正好那个契机让这一帮孩子能可以接受到专业性的训练，那我对于我们来说就跟现在有了那个 AI 一样的感觉，因为你是没有见过的一些理论，这个是太重要了。但是在全国其他城市就是很少有这种资源，而且我们是天天都去学。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张学斌透露，李亚春老师的到来为围棋少年打开了新的思路，让他们眼前一亮，而他们的竞技水平提升也是突飞猛进。
1: 就是当时其实就算是在北京这种职业棋手来教这个通转的，就是业余就有希望的小孩还是不多的，这种现象是吧？那时候是不是道场还没有？
0: 那时候对，那时候没有道场。其实当时天津跟那个郑州当时有个中信队，就是我们这两个是其实是道场的雏形，就是我们是天天去学，已经就是可能是上，比如说上午上学，下午去学，天天就这么干了。
1: 就是一周7天都是天，就是每天
0: 啊，那不是一到五
1: 啊，
0: 6日我记不清了，有可能有一天就是。这种系统的就是天天训练这种，而且都是跟你差不多水平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一块儿下完，老师再给你讲，这个收益是非常非常大，这是难以想象。因为就是你如果是一直是业余五段的老师教你，他是能下得过我，但是他教的东西他很多可能已经会是弯路了。
1: 那李老师这个就从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您现在回看来说是一个给你一个打开一个什么样的路，是最大的那个优势是什么样的？
0: 他就是对我这个思路啊，就是行棋的思路，就是一开始我掌棋呢，主要靠什么？就是靠我下，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网啊，没有网络围棋，他只能就是约对手去下，而且比较困难。第二就是做死活题，但是那些呢，就是靠自己，他可以能做。但是思路这东西，你得有老师教啊，你没有老师的话。我这思路永远打不开，
1: 就是大局什么选择、啊、
0: 对对对，就是
1: 这
0: 个所谓的大局观吧。
1: 对，
0: 还有一些理念就完全没有嘛，就是我们只是想着局部，只能看局部，因为围棋的棋盘其实很大，你要想做全局的统筹其实是很难的。
1: 另外，围棋相对于另外两项棋，它的那个其实也是这个概念也比较模糊，就是取胜的方法可能多种多，虽然就是听着。 介绍起来是比较简单啊，就是谁围的地方多就行。
0: 对，
1: 但是它不像那个象棋或者国际象棋，他们只要把王讲死了，这棋局就结束了。
0: 对，
1: 但围棋可能就到最后就是高手对局，可能是
0: 是的，是的啊，特别是布局，就我们玩的这其实都是受老师的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因为就是你做认真对待，你如果很快的输了一盘棋，那你就是没有认真嘛，没有负责对这盘棋。
1: 其实这个可能对业余棋手或者没有形成这个习惯的，并不是说他就是不认真，只不过他是一个习惯，是吧？下得快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随手。
0: 不是下得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没东西，尤其是开局，他想不出东西来，那不就是都无所谓？那为什么只有在杀的时候，其实才会多想？那现在后来有了 AI 之后，那大家布局也都快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背下来，就是很多东西我已经提前理解完了，我下对局的时候我不用再思考，就是已经变成套路了。
1: 那您通过这个李亚春老师这个就是教学，大概多长时间就觉得自己长棋了呢？
0: 应该有个半年左右，那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我们小朋友在一起，其实你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那些成年的业务比，本来他肯定比我强或者强很多，他比如说可以让我先或者让我两个水平，那我经过半年训练，我就跟他打比赛，我们就差不多了，就半斤八两了。然后跟老师下，他一开始让我们两个，我们没法下，那咱学了半年多呢，那让两个就可以下一下了，就是很接近了，这就不一样了。
1: 这个你也让我想起来，当年我去采访春节庙会，然后北京这个是龙潭湖的。
0: 龙潭湖啊，那我也去过。
1: 啊、哦、您也去过，那个是可能是从那个成了职业棋手之后是吗？还是进
0: 了成了职业，就是我进了国少队以后。
1: 国少队。就我记得说当时他们老先生给我介绍，就是孔杰是他父母好像是去排队，然后给他拿那个号，就是一下春节期间，龙潭有庙会的时候都去愿意和高手进行对弈吧。其实这种机会都非常难得，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在这个学棋阶段的时候。
0: 那确实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李老师去天津之前，那我就几乎就没有下过。还是可能93年还是92年的时候，天津有一个棋友可能从北京叫过去过职业棋手。因为那个时候那还是
1: 计划经济。
0: 对比可。
2: 五虎英雄所向无敌，一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广播轻情况。
3: 1995年9月，天津围棋队成立。有李亚春老师的加持，张学斌已经在心里暗下决心，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
1: 那就是在95年，你通过这个系统学习以后，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想法，还是家里人支持，就是开始觉得有冲断的可能呢？就参加？
0: 应该说就是95年初那个老师开始带我们，然后到了95年的9月份，就正式成立了天津华贸围棋队。那当时是有6个孩子，那也是后来我们几乎都成了职业棋手，还有一位后来是不学了，但是其实也是有职业的高度了。当时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住在这个队里边，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正式的，那等于前面那些一块学的那些都被淘汰了，相当于，或者是第一波他不符合来入队的这个标准。那后来这些其实都算是围甲的中间跟主力了，
1: 就等于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这条道路了，是吧？
0: 对，应该说是我们李老师，再包括我们这些的孩子的家长，都很坚定，已经要走了。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变成了，好像是先休学了一年。
1: 95年那时候是上几年级？
0: 应该是上5年级的时候，先休学了一年。我记得是。
3: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就曾来到中国棋院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1: 那就是参加生段赛还顺利吗？还是说也是经过了一段波折呢？
0: 因为95年等于我们1月份训练，然后95年的5月份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先

0: 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真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10: 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10: 他们
4: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4: 我是94年第一次参加，94、95、96、97第四年才定上的段子。但94年属于，因为94年我们那个老师还没去呢，94年去基本上是打酱油，就是玩。因为94年那年正好就在中国棋院比的赛，那离得很近嘛，那就比较方便。要是远的我就不可能去了，就纯粹属于打酱油。然后95年的那次定段赛的话，就是属于就有参与感了，就是我能跟着别人在比。94年就是纯粹属于玩，就见见世面而已。
5: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
4: 明显要难。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他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最好的，因为那时候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像我们这种10岁的跟人家16、17打，那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想，全国一共才去了84个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去的人肯定都没有水的。是这样，
5: 所以说基本上就跟相当于现在的预选赛了，是吧？有点那类似，是吧？或者说业余赛的里边那个，
4: 不，就相当于我们这84个人，就是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啊，
5: 直接就直接进，
4: 对，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那些要、
5: 啊、
4: 就是现在的预选赛那些人、
5: 啊，
4: 他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钱
5: 啊。
4: 你像9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尤其那些不是这种一二线城市的
5: 啊，就比较远一点的是吧？
4: 啊，对，人家花那一去一趟比赛花1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就那挺多的
5: 啊。那时候差旅费就差不多要1000多块钱，就是比赛时间比较长，是吧？
4: 对啊，你要住啊，你要吃啊，
5: 对，
4: 来回的车票啊，
5: 我记得都好像都是十几轮才能，
4: 对啊，
5: 十几轮才能决出来。
4: 我觉得车票的话，来回就得400-500，那你吃住那时候算就说便宜，一天也得小100块钱呢。
5: 对，就是时间比较长，
4: 所以说加起来肯定是1000多，小2000
5: 啊。
4: 我觉得
5: 对，要不是有一定实力的那个家长，可能还要想一想，是吧？参加这个，
4: 对啊，而且是家长还不能跟啊，
5: 当时就没有家长。
4: 反正我们是老师带的，因为家长去的话又是费用。
5: 后来像陈英老师那时候就家长可以跟了，那时候就好一点了，是吧？
4: 我们那个是可以跟，但是呢，就是95年的时候是我父亲跟的，我父亲是带着我们天津这些
5: 孩子
4: 6、7个孩子一块儿是他带。他这份钱，比如说他一共花2000块钱，大家每一家添点儿，相当于一个管理老师。是这样，
5: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啊，能够参加定段赛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3: 经过4年的拼搏，1997年，12岁的张学斌终于冲段成功，叩开了职业围棋的大门。
5: 通过4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0: 我想重点聊一下九六年跟97年这两年的定冠赛
1: 啊，
0: 因为九五年的话就是有参与感，但是呢水平还是不够。真正觉得有可能拼一下是九六年，然后九六年的话，最后我是最后一盘输了，我以为我赢了那盘棋可以定段，结果最后一盘输了，然后输了我就哭，因为很想定段，然后那盘输了我就哭。但事后看，其实我赢了。也小分差一点也定不上，但是那年我们天津最厉害的就是叫牛玉田，他是九六年定上的，然后呢，哎，我是九七年定上的，我九七年其实定也是挺那个一波三折的，开局是还可以，但最后呢，我是到了七胜四负的一个坎儿，七胜四负最后两盘必须都赢我才能定段，然后当时那两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选手，我是12岁，他们都已经是16、17了。倒数第二盘是对了一个山东的冯毅，这也是在后来业余比赛里边也是算一强豪。
1: 嗯，
0: 我好像赢的比较艰难，因为我上午输了，被老师骂了一顿，因为我特别快的就输了，老师以为我赢了，结果他特别生气，把我一通骂。嗯，然后我觉得我下午的压力挺大的。反正那盘赢的挺不容易的，然后最后一盘呢就是踢点球了，所谓的就赢了就定，输了就完。对手是后来名气更大的暴云，就是那盲棋非常牛啊，就对暴云。那其实实力上我肯定也不占优势，但是最后我赢了大概两步半吧，最后是反正挺难的定上段了。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因为确实你一段跟二段甚至一段跟五段它区别没有这么大，它都是职业的，而且你慢慢熬总能熬上。你这个不一样，你如果定不了段十七岁就完了，而且家里也不能付出这么多，他要耽误工作，他要花钱，这个当时没有钱，这些东西，我像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我95年入队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俩人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左右，那给我的话，我连吃再住再学，一个月是500，那他要一半的积蓄是一半的收入要给我，这个付出是很大的，这跟就是跟现在感觉不一样。那如果现在一个月学习好像学这么连吃再住才那什么，别说花500了，花5000都没有觉得这么多。那那个时候5000才不少，95年的时候，而且啊，我觉得是。就是感觉是现在听起来很便宜啊，但当时觉得可能也不少。
1: 就当时你这像您这种冲断的少年，还是有不少的心理压力，还是说你没有那个感觉到父母的这方面的支持，就说还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胜负的世界里来打拼的？
0: 能感受到他们是做出了一定的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嘛，他肯定会问我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就包括现在很多事还是家长定，但是他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希望，所以说他才让我去。然后我也不是这么抵触，我说天天哭是吧，我天天闹，我不学我也不进步，他就不让我去了。我肯定是有在进步是吧，如果一直不进步的话，那我首先就是在那个一开始那个大浪淘沙的那个几十人里边我就选不出来。
2: 据张学斌介绍，自己围棋职业生涯的起步还是因为当年在国少队的选拔当中，他就脱颖而出，进入到国家围棋队的大家庭当中。
1: 当然也是咱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到的，大家都是有一定天赋的，
0: 对，
1: 然后再继续这个走这个围棋之路。但这时候定了断了以后，发现这个起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是不是？开始怎么样？职业棋手以后
0: 就相对来说，我已经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第一年我就选进国少队了。就是97年我定段，97年的8月份我就国少队选拔，我就选上了，我是那个 B 组第三名，前三名全是我们天津的。
1: 那时候是个什么选拔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后来就是老
0: 他就是分A、B、C 三个组，大概 A 组是
1: 年龄不一样是吧？
0: 对，年龄不一样，就是我反正我当时是84、85年的，是比 B 组，83、82，就是孔杰、武力、胡耀宇。

0: 与他们，他们就是比 A 组，然后我们 B 组前三名是铁定能进。然后我当时我们那年第一名是牛雨田，第二名是刘星，第三名是我。
1: 哦，
0: 很巧，前三名全是天津。然后像那年像王席，大概就是第四、第五这样子，还有彭泉，还有谢赫什么的，他们当时是排在我后头，但是他们定段是比我早的。像谢赫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谢赫是95年定段的，但是他选拔赛他是在我后面，那我那年刚定段，也就是说明我们在天津的学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你想我刚定段，我就能跟他们已经在国少队训练过的，然后他们已经先定段的，先定一两年段的，我名次在他们前面，不能说我水平比他们强，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可以比的。然后我等于一年就进国少队了，其实还是起步还是比较顺利，就是也符合了我说的，就是12岁以前定段，然后12岁等于我还进了国少队，其实前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起步。
2: 当时中国围棋以21岁的常浩为代表的70年代的棋手被称为小龙辈，以古力、孔杰、胡耀宇为主的一波80后被叫做小虎辈棋手，而陈耀烨、石月、姜维杰、谭笑等一波90后围棋小伙则被称为小豹辈棋手。这三波棋手共同创造并见证了中国围棋近20年的崛起和辉煌。张学斌自己正好也是属于小虎辈的棋手。
3: 那个时候是后来是我们媒体给小豹辈、小虎辈，你们应该是算外小虎辈的。
0: 我就是算是跟古力他们
3: 差一点
0: 虎尾巴，但是又比他们小豹那一块呢，他们是从88年开始算豹小豹辈，因为这个有这个出生人口或者跟那个围棋它都有这个大年小年。那84年以前就是大年，84、83这都是大年，他就出很多人。那84我一说啊，谢赫、刘星、王席，对吧？这些都是当打的。那83年也有古力，有王瑶，在82年有孔杰、邱俊、胡耀宇啊，这些都是大年。一到85年的时候，整个85年的职业棋手就很少，然后进过国少队的只有我跟彭泉两个人。那到86年就更少，86、87就更少，直到了88、89年才又出人了。所以说，就是88年以后的叫小豹。之前就叫小虎，再往前呢就叫小龙辈，就是70后，
3: 对，就是常浩他们现在那个
0: 最小截止到丁伟，他就叫那个丁伟是79年的，他们就叫龙辈，就是基本上因为我说从80、81年出的职业棋手又少，就是这一从80吧，大概就是到87年这一阶段叫小虎，然后88年开始到大概91年是到91、92年这一代的是
3: 陈耀烨他们那波，其实陈耀烨
0: 对他
3: 是89的是吧？
0: 陈耀烨是对89的，
3: 对，
0: 像陈耀烨他就属于豹子头
3: 啊。其实他不在90年，但是把他算到那个
0: 对
3: 小豹辈那
0: 个，对，豹辈就是88、89年是头，
3: 哦，
0: 91、92年是末，
3: 哦，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当时后来显出咱们中国围棋的那个厚度，就是90年代，是棋手比较多。
0: 91年那是一个大年。为什么就是那一代那一块儿，后来就是中国出现了道场，他们正好是道场的失灵。
3: 哦，就是周瑞阳，周瑞阳，
0: 哎，对，周瑞阳、石月、陀嘉熙、姜维杰，他们全是91年的。
3: 哦，
0: 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吃了道场的福利。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也还可以，像我们天津这一波那一下出了好多职业棋手，那就是道场的雏形。
3: 就是其实还是要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集中训练，就是
0: 对，这太重要了，
3: 跟师资也有关系，这个模式还是就是
0: 对，
3: 后来包括北京那时候葛道、聂道那个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模式是吧？
0: 没错，
3: 就当然后来找了很多职业棋手来这个辅助训练，
0: 对
3: 那个冲钻少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
3: 后来柯洁他们也都是在北京的那个道场来进磨练的是吧？
0: 对，因为像我后来不是就不下棋了，就在野狐啊，在野狐的话，后来我们也搞这个冲钻少年什么的，那其实那野狐也有这种一样的训练模式嘛。那其实这都是前面像我们天津跟中信是道场的雏形，比正儿八经第一家所谓的道场是北京的那个幸泽
3: 啊，幸泽，
0: 但我们比幸泽还要再早一点。
3: 对，幸泽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还上学是吧？上午上学，下午的那个。
0: 对对，
3: 但后来是不是也有那个完全就是投入训练？
0: 对，像聂道什么的，就是
3: 了。那就是第一12岁就进国少队，

0: 了。当时你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是说大家那个氛围比较好，还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来训练呢？
1: 首先我选上之后我很紧张，我也很激动，我也觉得很神秘。因为国少队其实它也是国家队的
0: 一部分了，是吧？
1: 对，一部分吧，或者说是国家队的预备队吧。你想想，你任何你的天花板感觉你就只能是进国家队嘛，是不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尤其当时没有网络呀，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啥，是吧？网络那时候可能有，但是不发达，就是很神秘。我只能听我的师兄，就是牛雨天，他比我先早进一年国少队，他96年他就定了段，他也是96年定上段，96年就选进去了。我只能听他说。
0: 当时的比赛我知道很少，是不是国少也只能参加什么新人王，或者是那个个人赛？团体赛有没有？
1: 他有一些像名人天员的话呢，他会给你顺延，比如说我统一给国少队多少个名额，你顺延
0: 可以参加预选是吧？那时候还有预选吗？还是
1: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就得直接本赛
0: 啊，本赛
1: 。比如说他等级分是看，比如说给48个，或者是给50个，然后你后边这些呢，国少队替补。但是你替补的话，我一开始肯定替补不上嘛。
0: 就只不过就是当时我知道，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如果不是在顶尖的话，一年其实也下不了多少比赛，是吧？你
1: 肯定能下的。这我们叫三大赛，一直都是说三大赛：团体赛、个人赛、段位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围甲，99年是围甲。
0: 对，
1: 那我97年定段，那97年就没有围甲，98年没有围甲，对吧？那就是这三大。个人赛是，个人赛当时是11盘，应该是个人赛11盘。这就23盘，再加上
0: 团体赛是
1: 团体赛，大概是9轮，那就是一年下30来盘棋。杯赛你偶尔能下一个，那就是你能去下，一开始你弱也不行嘛。那淘汰赛其实因为你是跟那些8、9段比，你刚定段，你肯定下不过人家。那比也就是比刚定段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有个比赛叫有棋圣赛。棋圣赛是
0: 那是最早的一个棋圣赛，
1: 对对对，他那个叫每个段位自己比，1段、2段组、3段组、4段组，然后还有个乐百氏杯，乐百氏杯它分4个区，1到4段一块比，然后你进了第2阶段跟那5到7段的再比，是这样的。
0: 就是对这个像你们这个国少队的，其实一年比赛非常珍贵了，就是应该是非常珍惜这些对局的机会，是吧？
1: 那是，而且个人赛还有淘汰，我印象中。就是他不能你保证你比满，就输到5轮就要淘汰。
0: 哦，那就跟那个升段赛有点相似，是吧？
1: 对，
0: 原来出定段赛有点相似。
1: 对，
0: 就是前面不能输太多了。
1: 我第一年我就被迎头一个闷棍，就是个人赛就特别惨，4连败淘汰了，印象中是。
2: 手谈纵论，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2003年，张学斌转会到山东队，也加入到了恩师曹大元的麾下，征战维甲联赛。最终，山东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当时17岁的张学斌也在竞争激烈的维甲联赛中得到锤炼。
1: 那维甲当时你代表天津，是其实那时候也是属于新鲜事物。其实当时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是吗？我还有取得过9连胜的记录，那时候是在
2: 对对对，那时候天我是2000年帮我们天津打上去，当时全都是就是我们那一批的，然后打上去的，然后2001年那年维甲其实也挺可惜的，如果我觉得天津队当时能保级，那可能因为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强嘛，因为当时年龄都小，就会越来越好，但是那年就是挺可惜的降级。我那年的发挥其实前面还是挺好的，确实有过。我这一是围棋生涯也算是高光时刻嘛，有过一个9连胜，也是阴差阳错啊。就是我9连胜之后，有一天我们在天津有个学校里踢球，我一不小心那个脚给踢骨折了，不是骨折，后边就开始连着输了。
1: 对局有影响吗？就是打石膏了吗？没打，就是在家静养了，在现在
2: 打了，但是我也去了，因为紧接着那两场特别关键的两场对冲。保级都是保级关键战，一场对河北，一场对广东，

0: 对广东我还是就拄着拐飞机去的，因为那时候我9连胜嘛，那肯定得需要我赢棋嘛。但也就是那次完了，我就开始连着输了，就连着几盘关键的棋我就输了，一场广东，一场河北，这两场最关键的。
1: 当时是不是12支队是吗？是12支队，
0: 对，是12支队。
1: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围甲刚初创的时候，也是队伍比较少，是不是还也没有外援？就大家
0: 那个时候有外援，
1: 有外援、啊，
0: 但是外援比较少、嗯。但我们天津肯定都是
1: 本土的，
0: 对，本土的，而且年纪都很小嘛。
1: 嗯、
0: 叫童子军，你想，我们有几个84年的，还有我85年的，那、不就是16、17嘛？
1: 嗯，
0: 还有李康是87。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围甲，也就是给大家就是中国一线的棋手一个常年的一个比较就是持续的一个锻炼机会，其实。其实后还没有想到后来的那个，就是最后把中国围棋托起来是靠就有一个常年的一个联赛来培养后备人才吧。
0: 一个是培养后备人才，就是给非那个顶尖的这一块
1: 国家队
0: 一些机会，是他能养活这些棋手
1: 啊。对，他但后来
0: 了，那
1: 是
0: 那你的收入那不是后来，其实从99年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就已经是走职业化了。就
0: 对，就是他的工资或者他的
1: 是吧？就这种，
0: 对对对，完全是这样。
1: 当时因为之前足球队中国的不好，然后他也在体制内的时候，甲初创的时候是个对局。
0: 8年的时候，那实在是强太多了。
1: 那时候就是说，党的国手他一年有多少收入？就你们当时去国少队是有那个津贴的，是吧？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哦，
0: 那必须得是国家队。
1: 哦，
0: 李毅当时是重庆队的，年工资。
1: 这是国家队发的还是？
0: 那是当时他是。那一般一盘对局费1-2千，
1: 嗯，
0: 一年他一年他
1: 围甲的是大概其一个普
0: 通期，那好的队、最好的队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赢一盘棋有3000块钱，
1: 那一年也是22轮，是不是一个赛季也是22轮的？我记得那个、
0: 对22轮、
1: 啊，
0: 那你赢一盘如果有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那个。你像他们赢的多的，赢15盘
1: 啊，就是你就是别说赢多了，就是过半吧，赛胜率过半就是差不多了。
0: 那你是不是一下这个你就能多收入好几倍啊？
1: 对对对，
0: 工资也比以前高了，你有这个，他有俱乐部了呀，
1: 他
0: 有俱乐部的工资也高了。
1: 他俱乐部平时还给你那个每个棋手发一个工资是吧？
0: 对啊，就是山东应该是。这个俱乐部运作呢，还是尤其在前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当时我们去03年去这个山东队呢，他之前的前身叫福建红谷田，他一开始叫福建队，后来就转到那个03年等于是转到了这个山东。
1: 嗯，
0: 山队当时是我一个，谢赫一个，于老一个，于斌，
1: 嗯，
0: 还有曹大元老师，
1: 那就是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当时那个那
0: 就是03年第一年我们就是第3名啊。我谢赫、于斌、曹老4个人，对，就是
1: 当时有没有主将？已经有主将制了。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主将。我就后来就是能出成绩的主力队员吧。
0: 你像03年我们是这个，然后04年后来我们再后来有周鹤阳，就是反正山东队的运作还是挺好的
1: 啊。那你就是除了就在国少队训练以后，然后又去下围甲，你觉得对是不是对自己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就是还是看怎么比，就是我觉得那去肯定是收获很大，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我可能那等级分别说30位了，那我可能就是100多位，就跟我现在一样，那就是你一直在地方的棋手他就出不来，就是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出成绩的他可能都在国家队，最好的人才都在国家队，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正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楚燕主持。

0: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友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体育广播。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 FM 1025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高峰时段的体育资讯节目，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会关注到国安今晚比赛的前瞻，同时也会为您带来昨晚 CBA 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篮球综合和国际足球方面的内容。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即将开始的在今晚就要进行的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的中超第十一轮的比赛。两队呢，其实在中超联赛开始之前已经为大家贡献了一场天王山之战，就是超级杯的比赛。那国安呢，也是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2-0啊，捧得了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当然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按国安目前的这个状态和目前的这个伤病的情况等等啊，可能呢也是这一赛季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兜底的安慰奖了。那谁能想啊，当年的这个当时的啊，这个两支踢超级杯的冠军球队，现在呢，北京国安在中超排在第10位，而上海海港在中超排在第13位。要知道，这可都是。

0: 有3-0战胜大连人的这么一个盛世啊，那我们能不能在今天转为对海港比赛的优势啊，获得连胜呢？我们也是先来听听记者王毅发来的报道。
1: 上海有非常出色的阵容班底，也有很好的教练。那我们在主场呢，一如既往的，我们希望能够拿到很积极的结果，也希望在所有球迷的支持之下呢，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2: 面对上海海港，北京国安队主教练蒙哥马利当然希望能够延续胜利，但是人员不整依旧困扰着球队。昨天的采场训练，恩科洛洛、杨立瑜、吴少聪、何宇鹏依旧没有出现在工人体育场。上一场吃到红牌的曹永静也同样缺席。好在法比奥的复出缓解了锋线上的人员压力，而老将们的状态也给了蒙哥马利更多的底气。
1: 首先呢，我们当然不希望以失人结束比赛，我们希望能够以一个完整的阵容结束比赛。当然了，曹永静拿到红牌，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沮丧。他拿到红牌，这场比赛不能出场，肯定是影响了我们。我们不希望有任何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们过去面对了很多的伤员。上一场比赛法比奥回归，然后玉宁可以休息45分钟，包括这场比赛他们都可以出场。我们希望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有更多可用的人员，我们也希望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伤员可以尽快的恢复。我们整个团队的队员都表现非常出色。如果说到个体的话，那我们无论是王刚、希哲还是侯森，作为老队员呢，他们一直是表率，他们也知道身披之间队服的意义是什么，也知道为这个俱乐部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一直在场上能够做出表率作用。
2: 上一个主场3-0击败大连是球队本赛季第3次零封对手。门将侯森表示，希望能够继续稳固防守，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更需要大家众志成城。
3: 想零封，不想让人进球。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打进球，那就证明了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对吧？不只是我们后卫，不只是守门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通过这几场比赛嘛，我们也在磨合，因为毕竟受伤的比较多，然后大家一直在相互帮助吧。我觉得虽然有可能之前失球比较多，但也不代表说就是防守就很糟糕。这场可能没有失球，但也不代表说就是防守就无坚不摧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困难时候相互帮助吧，大家一起加油吧。
2: 而国安队对手上海海港也同样闹起了人荒。加布里埃尔让克劳德因伤缺阵，安佩姆则因为红牌停赛。主教练穆斯卡特表示，球队将很多的年轻队员带到了北京，这对于已经10年没有在主场击败过海港的国安队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力争利用主场之力拿下3分。
0: 这是一个比赛的一个前瞻哈。上一场呢对阵大连人的时候呢，我们最开心的应该是法比奥，我们的神锋回来了，替补披挂上阵啊，完成了伤愈复出。可惜的是呢，曹永静吃到了红牌。那随着这个他的这个红牌的停赛，那么这一场比赛对阵海港的这场比赛的伤停名单里呢，变成了5个人啊，恩科洛洛、吴少聪、杨立瑜、何宇鹏、韩佳琪啊，6个人，再加上停赛的曹永静。其实咱们的伤病名单啊还是有点长。值得注意的是呢，北京国安上一次在联赛中主场战胜上海海港，要追溯到2016年的5月14号。今天晚上这场比赛鹿死谁手，我们也是请大家熟悉的足球方面的评论人赵宇来为我们点评一下。
4: 无论是北京国安还是上海海港，两支球队的阵容都不够完整。北京国安队上轮比赛曹永静吃到了红牌，这场比赛将停赛。而海港这边呢，安佩姆上一场比赛也染红了，这场比赛也踢不了。所以两支球队现在都出现了这种主力球员停赛的情况。另外呢，两支球队也都不同程度上有这种伤病。海港主教练穆斯卡特就说，现在这个人员短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简光泰状态不错，之前也已经跟随球队来到了北区，在跟北京国安队比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还是应该给予这名球员，就后卫和三后卫的切换做得还不错。柏杨在这个左后卫或者说是左中卫的位置表现

0: 它是可圈可点的。那我觉得这种主动改变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北京国安队能够继续保持跟大连队比赛的时候那种比赛感觉和比赛状态吧，把这个比赛踢好。虽然说北京国安队的曹永静因为红牌停赛踢不了这场比赛，但是恩科洛洛、杨立瑜、何雨鹏、吴少聪等球员吧，也都是跟随球队进行了采场训练，就等于说这些伤病号也在陆续的恢复当中。那么究竟能不能达到比赛状态现在还不好说，但最起码能够做这种采场训练，而且是穿着这个足球鞋的采场训练，那可能对于北京国安队接下来的比赛接下来比赛的人员使用有很大的帮助吧。而且主教练蒙哥马利赛前也说，上一场比赛张玉宁踢了半场，那有了45分钟的休息，想必这一场比赛他的体能更加的充沛。那么法比奥呢，现在的状态我们上一场比赛也看到了，是非常好的，伤愈归队之后就有着很好的这个比赛状态和比赛感觉，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好事吧。我觉得踢海港，可能海港的状态这个赛季一直都不理想，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只要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水平发挥出来，在主场击败海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最起码两支球队现在不像过去那样海港占据明显的这种纸面实力的优势，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是实力均等的，只不过海港的年轻球员要比北京国安队的年轻球员更多一些，在联赛当中获得的比赛机会更多，或者说他们的能力更强一些，这个应该说是海港的一个优势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国安队不需要在这个阵容啊和这种打法方面做太多的调整，你只要复制上一场跟大连英博队比赛的阵型和人员安排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具备这种做大规模调整的空间和可能，就看看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是怎么样吧。
1: 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再来说一些国字号的消息，据印尼媒体的报道呢，中国队已经确认正式参与2026年 FIFA 东盟杯，他们将成为印尼及其他东盟球队的强劲对手。有报道称呢，随着中国队的加入啊，印尼国家队争夺2026年东盟杯冠军的对手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队的参赛是竞争愈发激烈，他们会成为印尼和其对手。也有越南媒体的报道呢，中国会与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同分在第一级别，而第二级别呢，则有中国香港队、缅甸队、柬埔寨、老挝、文莱和东帝汶队组成。第一级别的比赛呢，将在两个不同的地点进行。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尼西亚会作为东盟杯的主办地之一，另一个主办地呢，则后续决定。至于第二级别的比赛呢，会由中国香港队来作为主场来承办啊。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在第94位，在4月1号公布的排名中呢，我们排在了泰国队后面，而泰国队是目前东盟杯参赛球队中排名最高的队伍。那看来也是中国队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哈。那2026年的 FIFA 东盟杯是国际足联为东南亚国家举办的一项新的赛事，那由于该赛事在 FIFA 国际比赛窗口举行，各参赛国都有机会征召最优秀的球员参赛。那2026年 FIFA 东盟杯将于9月21号到10月6号进行。让我们赶紧再来说说篮球方面的消息啊。在昨天晚上呢，又进行了 CBA 的季后赛的两场比赛。常规赛夺得榜首的球队上海队呢，是96-68大胜了山东队啊，2-0的大比分直接挺进了四强。而广东队则凭借加时他们的张浩佳的绝杀三分球，以102-99拿下了江越大战的第二回合，非常的可惜啊。让广东队也是扳平了大比分。广东队和北京队的其实是一整场都持续着拉锯战啊。常规时间的最后呢，广东队外援奎因上篮制造对手犯规，两罚一中，场上比分呢就变为91-0。随后呢，双方都是错失机会，投篮均不中，比赛就进入了加时。最后时刻呢，张浩佳接徐杰的传球，果断出手三分命中啊，帮助广东队还是险胜了北京队，把大比分扳平。在这场比赛里呢，广东队的奎因轰下了39分啊，还拿到9个篮板、8次助攻。

0: 却拿到23分6次助攻。那北京队这边呢，有6人得分上双，得分最高的是斯佩尔曼啊，全队最高的21分。肯定大家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啊，这场比赛。昨天是不是看都比较窒息啊？我们也是，请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方面的评论人刘潇啊，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1: 第二场被绝杀啊，被张皓佳在主场绝杀，加时绝杀。其实这个结果呢，我讲北京队的球迷肯定是不希望看到的，因为这场球确实是有机会赢下来的。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实力差距啊，并不是那么的大。而且作为一个季后赛经验非常丰富，几乎每年都没有掉出八强的球队来说，你在他的主场想要顺2-0带走比赛，其实并不太容易啊。尽管他的内线实力不如北京队啊，但是广东队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而且季后赛经验极其丰富的球队啊。那么这场球他们其实也是毕其功于一役，把能使的这个方法啊。方式全都使了一遍，你包括之前咱们提到过的这个双内线的阵容，双内线外援的阵容也尝试过了啊，尽管不太理想，但是东方之岛做出了很多的改变。而且他们这一场在主场就很像在这个12进8的第二场比赛啊，在主场那个状态，就是外援奎因包括胡明轩的爆发，那场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北京队呢，其实你不能说没有足够的应对吧，但是我感觉这一场球在人员的调整包括一些战术的调整上显得比对手要慢啊。那么奎因一开始就上来就手感不错，那没有很快的做出一个针对性的布置，或者说新的策略去限制他。那么胡明轩也是一样啊。那么尽管胡明最后罚下了，但是他在罚下之前已经拿到23分。其实这个对于一个你要想赢球的球队来讲，就是对方的主要球员没有限制好，其实是一个问题啊。而且呢，这一场球呢，其实上半场北京队做的还是不错的啊，攻守两端，尤其是三分球一直保持了上一场的这种高命中率啊。那么到了第三节，首先你在第三节的一开局，那么对手势必要反扑的情况下，自己先多少有点松懈啊，这个打得有点不紧不慢的那种感觉，那么给了对手迅速追分的机会。

0: 有些进攻还是处理的比较简单了一些啊，而且没有就是说更好的去调整场上的阵容，比如斯佩尔曼今天状态不错啊，还是最后时刻没有敢于给他多用。另外我一直觉得威廉姆斯还是一个没有被激发出来的爆发的可以爆发的点，我们看到他今天又是14分钟多14分半钟的时间轻轻松松拿到10分，感觉汗都没怎么出，那么是不是在杰曼状态一般的情况下可以给他一些机会去试验一下。那么这场球本身说如果真是在客场输球的话也算在计划之内的，或者说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的情况，这个一个情况下能不能够调试一下这个球员。因为你即便过了广东这一关到后面，那你威廉姆斯这样的球员你拿来怎么用，我觉得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他很轻松啊，得分呢、啊，包括就是身体的展现，虽然今天这个扣篮没有扣进，但是能看得出来身体还是很劲爆的。所以说在今天在用人上多少还是有些保守了。那么至于这个完整体的这个北京队是否磨合得很好，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磨合状态下。因为我们看到上一场，比如说上一场曾凡博回归赵睿回归之后曾凡博的这个作用，这一场就没有体现出来。当然你上一场打得好，对方肯定是要针对性的布置，但是全场就这么3-4次出手确实是少了一点就说明你战术的这种针对性没有去给他布置得很好。那么对于这个对方的这种防守阵型的防守策略的变化没有做出一个更充分的一个准备那没关系还有下一场，那么可以继续去拼。
1: 这场比赛看着大家是不是有点憋气儿啊？陈英俊呢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说呢，说比赛还没结束，下一场再来吧，我们也回到自己的主场自己的家我觉得就是努力去拼一下。也有这个其他的篮球人比如说杨明就是说呢，这个点评本场比赛说呢，说这个我的第一反应是恭喜上海队。这个杨明的原话是说呢，说不管结果最后谁能够晋级，对上上海，你就光看他们这两场球的消耗，你就能知道第三场球大家这个拼搏的搏命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前两场，那消耗会是巨大的。确实现在呢，我们如果说还要往后看的话，上海是2-0直接晋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现在没法往后看回到主场拿下比赛这才是最关键的，不然的话什么都无从谈起。具体下一场比赛大家是有没有信心，我们也是请评论人刘潇来点评。
0: 你要说主场第三场主场赢球概率有多大到了这个只能说50%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态不一样因为当对方到了自己的主场带着这个0-1的比分回到主场去拼这场球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50%就是进保活着还是出局的问题。那么当把比赛拖到最后一场决胜的时候，甭管在谁在主场，这个两边都只有50%的这种赢球的概率，因为这个要看这种时候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北京队和广东队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决战以前也出现过这种3局2胜也好5局3胜也好这种决战时刻是有过的。所以说双方能不能够延续以前的这种故事这个现在都只能说各自只有一半的胜率。那么至于作为教练有什么可以调整的，我觉得能的调整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因为你战术整个一个赛季下来就是这些东西，你什么临时新设的一些战术也不是常用的东西，这个只能说根据临场情况再去调整。能够做得更好的方面就是场面的控制，人员的临场的调配，这个方面可能还有一些改变的空间，包括用人的那种大胆性和坚决性，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可调整的空间。但其他的体系包括战术打法，人员的这种搭配方式可调整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对两个教练来说，不光是徐指导，对杜指导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看第二场球，杜指导已经把能试的阵容全都试了，除了像赵伯乔没上场基本上他能用的人也就这些了那么还能不能再有什么改变，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了。那么球员的状态也就是这样我倒觉得回到主场以后的北京队可能心理压力甚至比广东队还要大一些所以这场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战双方来讲都是心理战对。

0: 教练员来说更是心理战，所以谁的心态能更平稳，能更客观冷静的面对场上发生的局面啊，那么谁的可能赢球的几率就大一些。
1: 确实在心态上啊，希望被弃的球员们能够调整好啊，然后把阵容的优势，教练组应该把阵容优势发挥出来。如果说这个阵容啊，最后倒在八强，那真的没法说了啊，这谁都没法交代的。那这是季后赛方面的消息。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呢， NBA 那边也打季后赛啊，备受瞩目的西部半决赛的季三啊，第三轮湖人呢今天回到主场迎战雷霆啊，前两战呢是雷霆全部取胜，2-0领先。本来呢是认为呢这个湖人回到主场啊，詹姆斯带着球队是不是能先扳一分，结果呢打到第三节给打花了，分差呢就拉开到了10分以上啊，末节呢也没追上去，最终呢一个131-108非常悬殊的分差，现在总比分变成了3-0，可以说湖人大势已去，老詹的这个赛季也要宣告结束。再来说说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新华社上海的报道呢，在今天进行的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团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呢，黄宇威、李梦琪以5-3战胜韩国组合吴亦臻、金优镇，帮助中国队本赛季连续两站比赛收获了该项目的金牌。中国队在混团资格赛中呢，以1335环位列第三。淘汰赛阶段呢，黄宇威、李梦琪先后战胜哈萨克斯坦、巴西和日本队，晋级了决赛。那决赛中呢，面对头号种子韩国队，中国组合以38-37先下一局，取得了2-0的领先。第二局双方均打出35环，各得一分。中国队是3-1领先。第三局呢，韩国组合以37-36扳回一局，将总比分追至3-3。那关键的第四局呢，中国组合顶住压力射出37环，以2环优势胜出，从而以5-3锁定胜局。21岁的黄宇威赛后表示呢，还是以稳扎稳打，一支一支箭为主啊。谈到3-3平之后的心态调整，也表示呢，说当时想法比较简单，平局就相当于重新开始，不去想多余的东西。那当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反曲弓女子团体决赛当中呢，由朱静怡、黄宇威、于琦组成的中国队不敌印度队，获得银牌。黄宇威表示，自己当时需要尽快从女团的失利中调整过来，打一场忘一场啊，比赛还没有结束，不能因为前面没打好，后面就放弃。反曲弓男子团体决赛当中呢，金继德、金优镇、李宇希组成的韩国队6-0战胜了土耳其队，获得了冠军。上海站是本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于5月5号到10号在上海浦东进行，吸引了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再来说说其他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的2:30呢，中国男团啊世乒赛的男团半决赛，中国男乒呢是战胜了法国男乒，3-1的大比分啊挺进。北京时间今天的23:00呢，是要对战日本男乒去争夺世乒赛的金牌。而女乒这边呢，在中以3-0的比分啊，干脆利落的斩落了罗马尼亚女乒，进入了决赛。对手同样也是日本女乒，比赛呢是在今天的18:00啊，北京时间的18:00，相信大家也都关注着。再来说两句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也是有重点的比赛啊预告。那在明天的凌晨3:00，也就是今夜的深夜啊，后半夜，西甲第35轮迎来了他们的国家德比，巴萨会坐镇诺坎普来迎战皇马。那重要的点在哪儿呢？除了国家德比本身之外，目前巴萨是29胜1平4负，即88分，位居西甲第一；皇马是24胜5平5负，即77分，位居第二，差距有11分。那这是本赛季西甲的倒数第4轮的比赛。本场比赛巴萨只要不败即可在主场提前夺冠。那本场比赛是本赛季两队的第3次较量啊，西甲的首回合交锋，皇马2-1战胜巴萨，而在西超杯决赛当中，巴萨则是3-2击败了皇马夺冠。那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在诺坎普球场要进行的国家德比会创下本赛季媒体出席人数记录，共有654名记者将现场报道巴塞罗那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同时

还有11名前球员要担任不同频道的解说员啊，因为确实是巴萨呢在主场有机会，可以说是踩着皇马啊直接夺冠，这个确实关注度也是创下了新高。很多大家熟悉的前职业球员啊都会在他们的不同的频道去解说，而相信啊在尽管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三点，也会有很多的球迷挑灯夜战啊熬着去见证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我们肯定也会为您带来持续的关注。好了，那今

0: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票喽。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

0: 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竞技体操。方寸器械间的腾跃翻转是体操赛上演的风景，每一个完美动作的背后都是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将带我们走进他12年的体操故事。他就是竞技体操国家级运动健将，曾经拿下过北京世运会全能平衡木高低杠三项冠军的赵红叶。那首先呢，也是让红叶和大家打个招呼。
2: 我是体操运动员赵红叶，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体操故事以及体操的知识。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和大家聊聊女子竞技体操当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项目之一，就是高低杠。高低杠的核心技术呢，是在高杠与低杠之间的换杠的衔接，包括腾空转体的精准把握。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捏一把汗，毕竟哪怕节奏稍微差一点，发力有些偏差，都可能出现脱手这样的失误。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专门培养这种换杠的肌肉记忆呢？
2: 就是靠多练，然后呢，教练会给我们讲一些要领，动作要领，然后我们去尝试。这个动作要领可能不适合我，但可能适合他。就是教练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感觉去给我们进行一些相对的调整。但是中间也会有很多的失误，比如说我们换杠的时候磕脚啊、磕手啊、脱手啊、磕鼻子，这种就是也会有经常很多的失误，但也是需要慢慢克服的嘛。克服掉了，你找到感觉了，基本就不会变了。
0: 那既然高杠和低杠的间距是固定的，以你们的空间感知能力又特别强，是不是闭眼做那些动作应该100%也能抓到？还是说这其实也算你们的一种训练方式？
2: 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练的其实主要就是感觉。我们空中
3: 你甚至你感觉不到，但是你感觉差不多一出手一定能抓得到。
2: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方面，其实我们翻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没有人真的是睁着眼睛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2: 可能就空中的自己下意识的吧，就是其实真正空翻或者是抓杠呀、飞杠什么这些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睁着眼睛，其实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在抓到那一刻把它睁开。对，包括像自由操的空翻落地，其实也是都纯靠感觉的。
0: 那你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的绝活是什么？
2: 大回环、前空翻，然后抓杠。这个一开始我是练的挺长时间的，因为对于这个动作的感觉不是很好，一会儿近了一会儿远了，今天磕个脚明天磕个手了，就这种。我这个确实是练了挺久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有一天练这个没有练好，教练中午罚我做了50个，就是我们上下

0: 这种也是慢慢找，靠量的积累吧。
1: 在你的运动员生涯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呢？
0: 我觉得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应该是2019年的第二届青运会吧。
1: 嗯，
0: 因为那会儿全身都是伤病，拖着骨折的手骨折的脚去坚持去比赛。其实当时比赛之前我都想不去比了，我太疼了，我忍不了了。但是就是我教练和我的队友也就是给我鼓励嘛，因为当时确实是团体是6-4-4嘛。
1: 6-4-4就是每队6个人参赛，每个单项上4个人，4个人的成绩全部计入团体总分。
0: 必须上4个人，但是除了我的话其他只有3个人，所以我必须去比这个比赛，不然我们就没有团体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因为拖着这一身伤病，然后心情也不是很好，练的当时难度也大大的减小了，最终还是把这场比赛给坚持下来，还是完成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场经历吧。
2: 更多的是那种压力在吗？还是
0: 对，更多的还是一种压力吧，因为我去比了这个团体，但是呢我没有把它完成到我的最好的那个竞技状态，我也没有完成我的最高的那个难度，就是感觉有点给队里拉后腿了吧。
2: 那有没有开心一点的呢？
0: 开心一点的那肯定就是我第一年比全国性的比赛的时候，当时还很小，我也是第一次出去比赛，然后当时我的各方面能力条件也还不错，身体姿态也还可以，然后我第一年去比赛就拿了一块高低杠的银牌，当时我的心情
2: 是没想到吗？还是说因为
0: 对，是确实是有点意外，因为我没觉得我能拿到这个前3，因为我看他们其他省的运动员，像浙江啊、广东啊，他们那些都非常非常的强，实力非常的强，动作姿态又特别特别的好，我没有想到我能去拿到这块银牌，我确实是我意料之外的，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出去比全国性的比赛。
1: 女子竞技体操真的是需要你年少成名，因为体操训练当中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状态对于训练的耐受度影响特别大。小的时候比如自由操，你在软垫上其实练很多遍都没有什么身体负担，能够一遍一遍去打磨细节，但是可能到了青春期身体开始生长发育之后，就会发现完成一套自由操这个体能的消耗就变得很大，可能一天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样练很多遍嘛。
0: 对，尤其是我觉得发育是一个坎儿吧。
1: 嗯，
0: 像我就是小的时候体能什么各方面也都还不错，像比赛啊常坚持下来也没有感觉，是经过我发育之后我就发现我之前练一天好像都不是太累。
1: 嗯，
0: 但我现在好像练半天我感觉我就已经力竭了，像成套吧之前能做个3-5套，现在1套2套就感觉没劲儿了。
2: 所以你们这个体能是只需要坚持跑步或者其他的一些基础动作就可以吗？就够用吗？还是
0: 不够用？我们是需要跑步是一方面，然后呢专项体能，主要是我们会进行一些专项体能的训练。
2: 一般都指什么呢？
0: 就是专项体能，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些专项体能，比如说自由操我们就会来回翻，翻30个一组，然后像这
2: 要翻几组啊？
0: 要基本的话我们翻个2-3组吧。我们像这些专项的力量会集中在一周的某2天训练，专门练一天的专项训练。
1: 嗯，咱们之前也聊过，其实你是不愿意练体能的，但是你毕竟是比竞技体操全能项目的，对于你的耐力体能都是一种极致的考验，需要你连续完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这些项目的成套动作，身体的能量消耗和肌肉负荷就远大于单项的训练了。但是尤其到了大型赛事上，赛程会拉得很长，有预赛、决赛，还可能穿插一些单项的比拼，身体没有太多时间去进行调整，所以一个大赛周期下来身体消耗能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会还蛮累的，因为我们先要进行团体的比赛。
1: 嗯，
0: 像之前有团体预赛、团体决赛、个人全能、个人全能决赛， 单项这些基本都隔不了几天，基本这些比赛都要成，
1: 嗯，
0: 就是一直在状态下进行，所以对于这个还是消耗挺大的。
1: 同时还有团体比赛嘛，这就涉及到了每个人有自己要上的项目，你自己在队里承担的是什么？
0: 当时我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比全能的，因为我们的人很少，因为我们是644、654赛制嘛，每年的赛制都不一样。644赛制、654赛制、644赛制就是去比赛去六个人，上场四个人，然后呢取四个人的比赛分，就是等于是四赛制的话就是去六个人比赛，容错率有一个人失误啊，哎，那个差距会不太大。或者是我比赛那场是644赛制，就是压力还挺大的，因为上几个人就要取几个人的分数，你失败一次可能就拉开人家好几名的状态，所以还是挺那啥。
1: 你会更担心团体还是个人比赛呢？虽然你比的都是同一个套组，但是心态上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和不一样的压力在。
0: 对，团体的话放在我身上的话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个人的话像我要是拿的成绩不算太好的话，我自己心里会没有那么的难受，但是团体的话要是比如说因为某一个人甚至是因为我他没有拿到名次，或者是本来可以拿到第一名因为我失败了一次所以拿到第二名，这种我会觉得团体的压力比较大。
1: 比赛嘛，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赛场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可能你在全能的某一个单项上失误了，在比这个项目的单项决赛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心理阴影，但有些人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些保守和胆怯。
0: 嗯，我是会影响到下一场比赛的，我要是在上一场失败的话，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发挥好，然后我就会一直想着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算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吧，因为我当时训练的也还可以，但是我比赛的时候他就是会频繁的失误，我内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到后面我慢慢长大了之后，然后我接触到了这些更专业的训练，更专业的一些教练给我提供了一些比赛缓解紧张的这些方法，到后面我的比赛啊，我的那些心情啊，就是会比小的时候成长了许多。
1: 你会怎么评价自己呢？可能生活当中是一个样子，训练当中是另外一个状态，有些人又是比赛选手，他在比赛当中又呈现出不太一样的自己吧。
0: 我觉得我的生活上面怎么说呢，其实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人，在生活方面，就是我的想法会比较多，然后我想干的事情也比较跳脱吧。但是在训练方面，我觉得我挺死板的，而且我有点胆小。
1: 嗯，
0: 对于我的这些比赛呀，我的这些训练呀，也很多一部分都是需要教练去鼓励我，教练去逼我，我才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些东西。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关于体重这个事儿啊，因为在女子竞技体操项目当中，体重控制是运动员的日常重要课题，体重直接影响了你动作的腾空高度、身体的灵活性、落地的稳定性。那你当时的竞技状态来看，算是需要在队里面被严格管控体重的选手吗？还是说你属于天生比较瘦的体质，不用在体重这事儿上额外费心？
0: 我是属于控体重非常严格的人，
1: 嗯，
0: 因为我本身我是大骨架，我又很爱长体重，之前在队里面反正控的挺严的，而且当时我又是发育期，

0: 是我体重真的是一不控制蹭蹭长啊。
1: 是那种喝水都长。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
1: 我了解到的样本，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青少年时期训练量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发育期会相对推迟了一些。
0: 他一般练得特别狠的话，他会就是把这个发育期这股劲儿他给压下去。但是因为我当时受伤了嘛，我也练不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这个伤确实是也是扛不住。然后刚好就到了发育期，那会儿真的是蛮痛苦的，因为每天吃的话就是要按量吃，然后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睡前都要上秤。而且我们严格控制到只能长几两，只能长一点点的那种。
1: 如果说今天也没吃啥，但就是长了体重，或者周末休整，我稍微就想吃点好的，当时会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快速减下来呢？
0: 我们一般像周六全天训练之后，晚上放假会周日放一天，然后晚上回来我们就会量体重。我们只要长体重了，我们就会去穿着出汗服去跑圈儿，然后去练一些力量，去倒立，把这些长回来的给它减下去。基本就是在周末的
1: 晚上，
0: 下午晚上，我们会专门腾出一些时间去把吃掉的这些再减回去。
1: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我已经掌握了快速减重的方式，那我周末就更不能苦了这张嘴啊，反正最终也会减下来。
0: 那会儿确实是会这么想，因为我们连什么都不让吃，高油高糖的这些肯定都我们都不让吃，然后我们就会集中在周末大吃一顿，然后呢再猛猛减回来。我们那会儿训练练得很累，然后我们去食堂能吃的也有限，因为像我们减肥呀，像我们的控制饮食都只能吃一些蔬菜沙拉呀，然后呢牛肉啊、白灼虾这些，就吃得很清淡很清淡，所以就是真的控制不住，周末就真的是想吃。
1: 你练竞技体操有12年的时间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呢？
0: 有，我就是在我14岁的时候吧，那会儿已经有点开始发育了，然后身上的伤病非常非常多，因为我本身体素质啊，这些肌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又加上我又很害怕，我又很疼，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不练了，我不想练了，因为太苦了，太痛苦了，之前又包括肌肉拉伤呀，然后骨折呀，那些天天的掉下来、摔下来、崴个脚、磕个杠啥的，真的当时就是，其实已经80%-90%的已经要放弃了。
1: 但是也坚持了整整12年，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拿到国家级健将。
0: 对，主要还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放弃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想去拿一个国家健将。因为当时我是，8岁拿了国家一级，所以呢，我的目标就是拿一个国家健将。当时也没有想太多，那一年就差1名我就拿到健将了，所以我心态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只差这一点点了，我就只差一点，但是我没有拿到。
1: 你是8岁的时候，其实是差一点就能拿国家级运动健将，就当时是拿了国家一级吗？
0: 8岁的时候是拿了国家一级，在我12、13岁的时候，就是某一年他比赛其实就只差了一个名额，我就能有名额，我就没有拿到，所以当时我心情就挺崩溃的，当时我就不想再坚持，不想再练了，但是我又想，我都已经坚持到这儿了，我不能放弃，也有那么多的全国冠军，也有世界冠军，包括我的教练其实是我的师姐，她也是一位世界冠军。所以他也会去鼓励我，就是让我继续坚持下去，就是最终目标其实就是拿一个国家级健将，但我现在做到了。
1: 那个国家级健将，就距离你当时差一名和到拿到，这中间又过了多久？
0: 拿到差不多1年多吧，不到2年。
1: 拿到了就选择停了吗？还是？
0: 拿到之后，我当时也在犹豫我

0: 其实是想继续训练的。当时我拿到之后，我的信心也有所提高，然后我也更想坚持下去了。但是当时已经，我的伤病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当时也是在休息和训练中做选择吧。
1: 当时这个伤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呢？
0: 对于我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吧，因为我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比他们练得多，但是我也勉强能跟上他们的脚步，因为像跟我一批比赛的都是要比我小的孩子，我在他们那里是算最大的，所以我比他们大一岁，我的身体素质啊这些的会就会比他们差一大截，所以我不玩命练，我不比他们练得多，我肯定是赶不上他们的，但是练得多的话，我的这些伤病啊。确实是有点儿，也有点扛不住，但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疲劳性嘛，就是那你也得坚持，不然你根本就赶不上他们，一波接着一波，一茬接着一茬，你不努力，那你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1: 那当时身上主要都有什么伤病呢？
0: 当时基本全身上下哪哪都有点问题吧，像胳膊呀、膝盖、脚呀、髋关节啊这种，都有一些。主要是还有腰，之前有个动作，小的时候，在我11、12岁吧，学那个新动作，然后把腰撅了，直接骨裂，躺了1个月没起来。
1: 但是躺那1个月没起来也不敢停啊，
0: 对，
1: 你会很焦虑的。
0: 对，然后但是能练的确实是不多，比如说我腰疼，腰撅了，只能在那里。练小力量，练关节力量，去做一些倒立。我只能就是每天看着他们训练，看着他们蹭蹭进步，我就停在原地。而且当时没有什么运动量，我也要控体重，这是很痛苦的。当时也是犹豫了挺久的，在我继续训练还是去做手术之间还犹豫了挺久的。但是我的教练给我了一些作为。过来人或者是长辈的一些建议吧，就是说建议我去把这个手术给做了，因为为了我以后考虑嘛，因为健将我也已经拿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执念的东西了，毕竟体操我不能练一辈子，我还是要以后好好生活的，所以为了我以后的一些发展和生活，我还是选择去做了手术。
1: 现在退役之后，主要在做教练。当教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运动员跟教练这个两个身份吧，运动员主要是为了自己，就是全都想着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动作应该怎么练，我怎么样才能为了自己的伤病更好一些，怎么样缓解？但做了教练，就是想的更要全面，压力会更大，会更焦虑，因为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呀，像他们的训练呀、训练计划呀这些的。什么动作，什么时候该学，什么时候不该学，他适不适合学这个动作，他是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动作，他适合什么样的舞蹈，这些都得是要教练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教练来讲，压力会更大一些，操的心也会更多，一种责任吧。
1: 你很严格吗？
0: 我是觉得我很严格，我跟我的教练，我给他当助教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教练，严师出高徒嘛。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孩子放到我的手里，我就要给他练出来一点样儿。你就不能说我带着你玩儿，我哄你开心。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快乐体操嘛，快乐体操的话就也无所谓了。既然他要是想就是跟我去训练，或者是教练把我安排过去带这个队员，我就要对他负责嘛，我就要给他。练出来点东西，让他学到一些东西吧。
1: 好的，今天红叶和大家聊了聊自己参赛的故事，包括训练时候的一些经历。体操于他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场教会他独立、坚韧与担当的成长课。那个从小需要教练推着的胆小的女孩，现在已经成长为了对学生很严格、很负责的体操教练。体操赋予她的很多品质已经刻进了她的人生当中，也期待着在离开训练场之后的日子，她能在新的人生赛道上闪闪发光。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境内见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9: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1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听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7: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

0: 月夜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0: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

0: 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 FM 1025的家里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高峰时段的体育资讯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会关注到国安今晚比赛的前瞻，同时也会为您带来昨晚 CBA 的以及其他的篮球综合和国际足球方面的内容。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即将开始的在今晚就要进行的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的中超第十一轮的比赛。两队呢，其实在中超联赛开始之前已经为大家贡献了一场天王山之战，就是超级杯的比赛。那国安呢，也是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2-0捧得了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当然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按国安目前的这个状态和目前的这个伤病的情况等等可能呢也是这一赛季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兜底的安慰奖了。那谁能想当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两支踢超级杯的冠军球队，现在呢北京国安在中超排在第十位，而上海海港在中超排在第十三位。要知道这可都是下半区的位置。这场比赛可以说双方呢都是希望尽管是强强对话，但是都能干掉对方止颓。那北京国安在主场刚刚是上一轮有3-0战胜大连人的这么一个盛世那我们能不能在今天转为对海港比赛的优势获得连胜呢？我们也是先来听听记者王毅发来的报道。
1: 上海有非常出色的阵容班底，也有很好的教练。那我们在主场呢，一如既往的，我们希望能够拿到很积极的结果，也希望在所有球迷的支持之下呢，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2: 面对上海海港，北京国安队主教练蒙哥马利当然希望能够延续胜利，但是人员不整依旧困扰着球队。昨天的采场训练，恩科洛洛、杨立瑜、吴少聪、何雨鹏依旧没有出现在工人体育场。上一场吃到红牌的曹永静也同样缺席。好在法比奥的复出缓解了锋线上的人员压力，而老将们的状态也给了蒙哥马利更多的底气。
1: 首先呢，我们当然不希望以失人结束比赛，我们希望能够以一个完整的阵容结束比赛。当然了，曹永静拿到红牌，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沮丧。他拿到红牌，这场比赛不能出场，肯定是影响了我们。我们不希望有任何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们过去面对了很多的伤员，上一场比赛法比奥回归，然后玉宁可以休息45分钟。包括这场比赛他们都可以出场，我们希望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有更多可用的人员，我们也希望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伤员可以尽快的恢复。我们整个团队的队员都表现非常出色，如果说到个体的话，那我们无论是王刚、西哲还是侯森，作为老队员呢，他们一直是表率，他们也知道身披之间队服的意义是什么，也知道为这个俱乐部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一直在场上能够做出表率作用。
2: 上一个主场3-0击败大连是球队本赛季第三次零封对手，门将侯森表示希望能够继续稳固防守，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更需要大家众志成城，
3: 想零封不想让人进球，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打进球，那就证明了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对吧？不只是我们后卫，不只是守门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通过这几场比赛嘛，我们也在磨合，因为毕竟受伤的比较多，然后大家一直在相互帮助吧。我觉得虽然有可能之前失球比较多，但也不代表说就是防守就很糟糕。这场可能没有失球，但也不代表说就是防守就无坚不摧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困难时候相互帮助吧。大家一起加油吧。
2: 而国安队对手上海海港也同样闹起了人荒，加布里埃尔让克劳德因伤缺阵，安佩姆则因为红牌停赛。主教练穆斯卡特表示，球队将很多的年轻队员带到了北京，这对于已经十年没有在主场击败过海港的国安队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力争利用主场之力拿下三分。
0: 这是一个比赛的一个前瞻哈。上一场呢对阵大连人的时候呢，我们最开心的应该是法比奥，我们的神锋回来了，替补披挂上阵完成了伤愈复出。可惜的是呢，曹永静吃到了红牌，那随着这个他的这个红牌的停赛，那么这一场比赛对阵海港的这场比赛的伤停名单里呢变成了5个人恩科洛洛、吴少聪、杨立瑜、何雨鹏、韩佳琪6个人，再加上停赛的曹永静。 其实咱们的伤病名单啊还是有点长。值得注意的是呢，北京国安上一次在联赛中主场战胜上海海港，要追溯到2016年5月14号。今天晚上这场比赛鹿死谁手，我们也是请大家熟悉的足球方面的评论人赵宇来为我们点评一下。
4: 无论是北京国安还是上海海港，两支球队的阵容都不够完整，北京国安队比赛也染红了，这场比赛也踢不了，所以都出现了这种主力球员停赛的。另外呢，两支球队也都不同程度上有这种伤病。海港主教练穆斯卡特就说，现在这个人员短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只能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派上一些年轻球员。我觉得这种说法你也不能全信吧，基本上
0: 进行。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尼西亚会作为东盟杯的主办地之一，另一个主办地呢则后续决定。至于第二级别的比赛呢，会由中国香港队来作为主场来承办。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在第94位，在4月1号公布的排名中呢，我们排在了泰国队后面，而泰国队是目前东盟杯参赛球队中排名最高的队伍。那看来也是中国队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啊。那2026年的 FIFA 东盟杯是国际足联为东南亚国家举办的一项新的赛事。那由于该赛事在 FIFA 国际比赛窗口举行，各参赛国都有机会征召最优秀的球员参赛。那2026年 FIFA 东盟杯将于9月21号到10月6号进行。让我们赶紧再来说说篮球方面的消息啊，在昨天晚上呢，又进行了 CBA 的季后赛的两场比赛。常规赛夺得榜首的球队上海队呢，是96-68大胜了山东队啊，2-0的大比分直接挺进了四强。而广东队则凭借加时，他们的张浩佳的绝杀三分球，以102-99拿下了京粤大战的第二回合，非常的可惜啊。让广东队也是扳平了大比分。广东队和北京队的其实是一整场都持续着拉锯战啊。常规时间的最后呢，广东队外援奎因上篮制造对手犯规，两罚一中，场上比分呢就变为91-0。随后呢，双方都是错失机会，投篮均不中，比赛就进入了加时。最后时刻呢，张浩佳接徐杰的传球，果断出手三分命中啊，帮助广东队还是险胜了北京队，把大比分扳平。在这场比赛里呢，广东队的奎因轰下了39分啊，还拿到9个篮板、8次助攻。胡明轩拿到23分、6次助攻。那北京队这边呢，有6人得分上双，得分最高的是斯佩尔曼啊，全队最高的21分。肯定大家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啊，这场比赛。昨天是不是看都比较窒息啊？我们也是，请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方面的评论人刘潇啊，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5: 第二场被绝杀啊，被张浩佳在主场绝杀，加时绝杀。其实这个结果呢，我讲北京队的球迷肯定是不希望看到的，因为这场球确实是有机会赢下来的。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实力差距啊，并不是，而且作为一个季后赛经验非常，几乎每年都没有掉出八强的球队来说，你在他的主场想要顺2-0带走比赛，其实并不太容易啊。尽管

0: 他的内线实力不如北京队啊，但是广东队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而且季后赛经验极其丰富的球队啊。那么这场球他们其实也是毕其功于一役，把能使的这个方法啊方式全都使了一遍，你包括之前咱们提到过的这个双内线的阵容，双内线外援的阵容也尝试过了啊，尽管不太理想，但是东方之岛做出了很多的改变。而且他们这一场在主场就很像在这个12进8的第二场比赛啊，在主场那个状态，就是外援奎因包括胡明轩的爆发，那场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北京队呢，其实你不能说没有足够的应对吧，但是我感觉这一场球在人员的调整包括一些战术的调整上显得比对手要慢啊。那么奎因一开始就上来就手感不错，那没有很快的做出一个针对性的布置，或者说新的策略去限制他。那么胡明轩也是一样啊，那么罚下了，但是他在罚下之前已经拿到23分。其实这个对于一个你要想赢球的球队来讲，就是对方的主要球员没有限制好，其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一场球呢，其实上半场北京队做的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尤其是三分球一直保持了这种高命中率啊。那么到了第三节这一开局，那么对手势必要反扑的情况下，自己先多少有点松懈啊，这个打得有点不紧不慢的那种感觉，那么给了对手迅速追分的机会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后面双方就是咬得很紧啊，一直交替领先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北京队呢也有些进攻开始处理的比较简单了一些啊，而且没有就是说更好的去调整场上的阵容，比如斯佩尔曼今天状态不错啊，还是最后时刻没有敢于给他多用。另外我一直觉得威廉姆斯还是一个没有被激发出来的爆发的可以爆发的点，我们看到他今天又是14分半钟的时间轻轻松松拿到10分，可以给他一些机会去试验一下。那么这场球本身说如果真是在客场输球的话，也算在计划之内的，或者说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但今天在用人上多少还是有些保守了那么至于这个完整体的这个北京队是否磨合得很好，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磨合状态下因为我们看到上一场，比如说上一场曾凡博回归赵睿回归之后，曾凡博的这个作用这一场就没有体现出来。当然你上一场打得好，对方肯定是要针对性的布置，但是全场就这么三四次出手确实是少了一点就说明你战术的这种针对性没有去给他布置得很好。那么对于这个对方的这种防守阵型的防守策略的变化没有做出一个更充分的一个准备那没关系还有下一场，那么可以继续去拼。
1: 这场比赛看着大家是不是有点憋气儿陈英俊呢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说呢，说比赛还没结束，下一场再来吧，我们也回到自己的主场自己的家我觉得就是努力去拼一下。也有这个其他的篮球人比如说杨明就是说呢，这个点评本场比赛说呢，说这个我的第一反应是恭喜上海队这个杨明的原话是说呢，说不管结果最后谁能够晋级，对上上海，你就光看他们这。

0: 我们如果说还要往后看的话，上海是2-0直接晋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现在没法往后看啊，回到主场拿下比赛，这才是最关键的，不然的话什么都无从谈起。具体下一场比赛啊，大家是有没有信心，我们也是请评论人刘潇来点评一下。
1: 你要说主场第三场主场赢球概率有多大，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只能说50%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态不一样了啊！因为当对方到了自己的主场，带着这个0-1的比分回到主场去拼这场球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50%，就是进保活着还是出局的问题。那么当把比赛拖到最后一场决胜的时候，甭管在谁在主场，这个两边都只有50%的这种赢球的概率，因为这个要看这种时候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我觉得北京队和广东队啊，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决战，啊，以前也出现过这种3局2胜也好，5局3胜也好，这种决战时刻啊是有过的。所以说，双方能不能够延续以前的这种故事啊，这个现在都只能说各自只有一半的胜率。那么至于作为教练啊，有什么可以调整的？我觉得能够调整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啊，因为你战术啊，整个一个赛季下来就是这些东西，你什么临时新设的一些战术也不是常用的东西，这个只能说根据临场情况再去调整。能够做得更好的方面就是场面的控制，人员的临场的调配，这个方面可能还有一些改变的空间，包括用人的那种大胆性啊和坚决性，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可调整的空间。但其他的啊，战术的体系啊，包括战术打法，人员的这种搭配方式啊，可调整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对两个教练来说，不光也是如此啊。我们看第二场球，杜指导已经把能试的阵容全都试了，除了像赵伯乔没怎么上啊，没上场。基本上他能用的人也就这些了啊，那么还能不能再有什么改变，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了。那么球员的状态也就是这样。我倒觉得回到主场以后的北京队可能心理压力是甚至比广东队还要大一些啊，所以这场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战啊，双方来讲都是心理战，对教练员来说更是心理战。所以谁的心态能更平稳，能更客观冷静的面对场上发生的局面啊，那么谁的可能赢球的几率是大一些。
0: 确实在心态上啊，希望被弃的球员们能够调整好啊，然后把阵容的优势，教练组应该把阵容优势发挥出来。如果说这个阵容啊最后倒在8强，那真的没法说了啊，这谁都没法交代的。那这是季后赛方面的消息。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呢， NBA 那边也打季后赛啊，备受瞩目的西部半决赛的G3啊，第三轮湖人呢今天回到主场迎战雷霆啊，前两战呢是雷霆全部取胜，2-0领先。本来呢是认为呢这个湖人回到主场啊，詹姆斯带着球队是不是能先扳一分，结果呢打到第三节啊，突然呢雷霆就把湖人给打花了，分差呢就拉开到了10分以上啊，末节呢也没追上去，最终呢一个131-108啊，非常悬殊的分差，现在总比分变成了3-0，可以说湖人大势已去，老詹的这个赛季也要宣告结束了，快要宣告结束了。再来说说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新华社上海的报道呢，在今天进行的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团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呢，黄宇威、李梦琪以5-3战胜韩国组合吴亦臻、金优镇，帮助中国队本赛季连续2站比赛收获了。

出35环，各得一分。中国队是3-1领先。第三局呢，韩国组合以37-36扳回一局，将总比分追至3-3。那关键的第四局呢，中国组合顶住压力，射出37环，以2环优势胜出，从而以5-3锁定胜局。21岁的黄宇威赛后表示呢，还是以稳扎稳打，一支一支见为主啊。谈到3-3平之后的心态调整，也表示呢，说当时想法比较简单，平局就相当于重新开始，不去想多余的东西。那当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反曲弓女子团体决赛当中呢，由朱静怡、黄宇威、于琦组成的中国队不敌印度队，获得银牌。黄宇威表示，自己当时需要尽快从女团的失利中调整过来，打一场忘一场啊，比赛还没有结束，不能因为前面没打好，后面就放弃。反曲弓男子团体决赛当中呢，金继德、金优镇、李宇希组成的韩国队6-0战胜了土耳其队，获得了冠军。上海站是本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于5月5号到10号在上海浦东进行，吸引了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再来说说其他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的2:30呢，中国男团啊世乒赛的男团半决赛，中国男乒呢是战胜了法国男乒，3-1的大比分啊挺进了决赛。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今天的23:00呢，是要对战日本男乒去争夺世乒赛的金牌。而女乒这边呢，在半决赛当中以3-0的比分啊，干脆利落的斩落了罗马尼亚女乒，进入了决赛。对手同样也是日本女乒，比赛呢是在今天的18:00啊，北京时间的18:00，相信大家也都关注着。再来说两句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也是有重点的比赛啊预告。那在明天的凌晨3:00，也就是今夜的深夜啊，后半夜，西甲第35轮迎来了他们的国家德比，巴萨会坐镇诺坎普来迎战皇马。那重要的点在哪儿呢？除了国家德比本身之外，目前巴萨是29胜1平4负，即88分，位居西甲第一；皇马是24胜5平5负，即77分，位居第二，差距有11分。那这是本赛季西甲的倒数第4轮的比赛。本场比赛巴萨只要不败即可在主场提前夺冠。那本场比赛是本赛季两队的第3次较量啊，西甲的首回合交锋，皇马2-1战胜巴萨，而在西超杯决赛当中，巴萨则是3-2击败了皇马夺冠。那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在诺坎普球场要进行的国家德比会创下本赛季媒体出席人数记录，共有654名记者将现场报道巴塞罗那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同时还有11名前球员要担任不同频道的解说员啊。因为确实是，巴萨呢在主场有机会，可以说是踩着皇马啊直接夺冠，这个确实关注度也是创下了新高。很多大家熟悉的前职业球员啊，都会在他们的不同的频道去解说，而相信啊，在尽管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00，也会有很多的球迷挑灯夜战啊，熬着去见证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我们肯定也会为您带来持续的关注。好了，那今天的金戈铁马到这就跟大家说参与点赞，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明早在雄鸡畅晓当中为大家带来，我们不见不散。

0: 倦。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0: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愚顺大政误安吉鼎时，吓坏了采药老人。他告诉大家，等吉鼎时的人是冒犯了天条，不可饶恕，抓住要砍脑袋。小夸父一听着急了，老哥哥，今天这事儿可不怨我们，我们是跟你去的，不知者不怪，你给讲讲情不就完了吗？采药人摇摇头，哎，不行啊，是我把你们领到山顶上，没想到重华大政独自登上吉鼎时，山下四方的护山之人夜不收发现了，狼烟四起，一切就都晚了。你们是外地人不知道，可我是山里人，而且是明知故犯，第一个该治罪的就是我。哎，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嗨，我虽然不是烽火台的举烽火之人，但却是专门为祭山守护的，所以这不是明知故犯是什么呢？真是生有处，死有地，就该在这儿死啊。于顺说，老人家，我全明白了，这件事跟您无关，我愿意受罚，随死无怨。杨武初说，不行，你不能死。旁边魁六指说了，哎，闯这么大祸还在这干嘛，快跑吧，这么大的山分开一藏，上哪儿找去啊？采药老人拜拜，不行，你躲到石缝里不出来，等抓到你下场就更惨了，不能跑。哎呀，他们什么时候来，会把我们怎么着呢？最晚明天早晨，护山的大队就会聚到这里，把我们通通抓住，然后押到山前的灵山，在灵台前把我们砍头祭天。啊啊！哎呀，我的妈呀！驴贩子魁六指一听，吓得腿肚子转筋，扑通坐在地上。那都得死啊？那都不一定，咱们商量一下对策。于顺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躲避灾难呢？唉，全躲是躲不了，现在有两条路，大家选一选吧。第一，我们被抓住后承认我们是一起来到泰山，图谋不轨，登上了吉石，这样大家伙就被一起处死，要不就指证一个人犯罪，愚者免去死罪，可是活罪不免呐。被免的人要受杖一百，打你一百棍子，命大的还能活下来，命小的死在棍下，就这两条，大家看怎么办。说到这，采药人慢慢地站起来，走出的后边，跪在地下默默祷告。祷告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屋子里人都傻了，这简直是在做梦啊。哦，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大家都被判死刑了，这怎么像说笑话似的，但确实是真的。那个驴贩子魁六指这个时候向屋里人看了一眼，见人们不注意，他呲溜也出了屋了。干嘛？他想自己逃跑。哼，我就不信这山这么大他们都能搜到，我趁他们没来赶快溜了算了，找一个山旮旯一藏，等他们都走了我再出来。我是被你们雇来的，我也没登山，也没犯死罪，跟你们死犯不上，咱们呢拜拜吧。这小子溜了，屋里就剩下于顺、伯阳等。

0: 人。于顺说：“两位叔父，今天这祸是我惹的，不能连累你们，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在死之前有两件事求大家。”说着扑通跪倒在地。大家赶紧围过来：“春华，你这是干什么呢？快起来呀，跪就能跪出办法吗？要那样大家都跪。”虚牙说：“春华呀，大家是好兄弟，我们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不了一块儿死，有啥呀？”
1: 对，
0: 伯阳说：“虚牙说得好，要死大家一起死，你快起来。”于顺说：“不不不，大伙儿不能陪着我死，这次你们是随我一起西行，原本是为我们东夷人选择一处容易生息的地方，另外沿途也是为了访贤祭祖来到太代。我一时高兴登上了极顶石，不知道拜太代的规矩犯了不赦的大忌，理应处死，可是你们没上去，也没有犯禁忌啊，不必和我一块死。我一人死不足为惜，如果连累大家，我是罪上加罪，就在地下也死不瞑目啊。”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小夸父：“
1: 不行，我想好了，这个罪名由我替。”
0: 啊，大叔，那可不行，我犯罪叫您去替死，我还是人吗？
1: 春华呀，你听我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再说朱仪不能没有你，九仪都等着你回去，你领着大家抗洪水救灾民，耕田烧陶是个有用人才，另外你还有一个没眼睛的老爹，你要走了，你老爹这一家子谁照顾啊？
0: 我跟你不一样，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如果不是你收留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哎，我又上了年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两年再一得病活着就是受罪，就算让我活能活

0: 还等着你入都呢。
1: 于是说不行不行，小夸父急了，崇华你给我起来，你不是喊我叔叔吗？那你金叔叔的偏塌下来，有你叔叔顶着，你起来，我没有别的要求，你每年到今天给我望空祭拜祭拜就行了，快起来。戴大叔，我这条命是你老人家救的，哪能再让您为我顶死呢？那样我就是活着也没脸见人呢。我已经决定了，我去死，大家谁也不要跟着我。那你爹娘怎么办？我拜托大家照顾我的父母。于顺跪在地上非常坚决，小夸父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小夸父带水抱掉下眼泪，我的顺子啊，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从小经过七灾八难九死一生，好容易长大成人，至今连个家也没有，年轻轻就非死不可吗？不行，你不能死，为了你全家，为了我们朱姨，你也不能死，我替你死，喝上这条老命值得。戴大叔，不行啊，你答应我，我求你了。说着老人扑通也跪下了，那意思你不答应我也不起来。于顺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上哭出声来，我的大叔，你不能这么做呀。说着扑到小夸父近前，这叔侄二人紧紧搂在一起，在场所有的人都掉下眼泪，泣不成声。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都别哭了，我受不了了，死。这一嗓子把大家吓住了，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伯阳。再看伯阳，眼珠通红，脑门子青筋暴露，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哭什么？死什么呢？我们现在七八个人都会两下子，林丹虚的两匹狼怎么样？那么多打手，还不是被咱们给平了吗？我就不信这里人就那么厉害。神明妹妹，你带着弓箭，哎，五出妹妹，在，拿起皮鞭子，我拿石斧头枪开路，旭牙重华两位兄弟，你们也拿起兵器，你不是有木叉，你不是有青铜剑吗？趁着天黑，杀条血路冲出去，咱们呢回渭水得了。说着上前愣把于顺给拉起来，旭牙也伸出双手抄着戴叔叔的隔着窝，从背后给抱起来。事不宜迟，带好东西走。大家没等反应过来呢，就听门外有人大叫起来，哎呀，救命啊！这个人一下子光把那门给撞开，地下躺着一个人，这个小葫芦一样，嘴唇呢血肉模糊。再仔细看，吓了一跳，身上有三支箭，肩膀上也有箭，鲜血染红了衣裳。这谁呀？旭牙低下头来，扳过脑袋一看，啊，是驴贩子魁六指。你是六指？是我，是我。哎，你怎么了？好家伙，仔细瞧啊，四个门牙掉了，说话嘴都不兜风了。大家都过来，七手八脚连拉带拽把他扶起来，有人不小心碰着身上的箭杆，疼得六指直哎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哎，六指啊，你小子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偷着跑了？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成这个样了？别提了，止下血再说吧。哎呀，这时采药老人走了进来，他想过去给起见，徐牙说不行，就得说清楚怎么回事。不然，我说，哎呀，我怕跑晚了，逃不掉，就趁着你们大家没注意，我偷偷的跑下山去了，没想到往下跑了有个四五里地，眼看就

0: 下去了。
1: 哎呦，哎呦什么呢？快说看见什么了？哎呀，山脚下，山边密密麻麻有好多人，手里拿着木棍、斧头、弓箭，什么都有。我一看，我不敢直接走出树林去，我就悄悄地蹭到树林边上，躲一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弄出点声音，就听到嗖嗖的有人放箭，我知道不好，我捂着脑袋往回跑，还是慢了点，挨了几箭，要不是有树干挡着，我就得给射成刺猬，一路没命的跑，摔了好几个跟头，这不吗？摔到石头上，把牙都摔掉了。哎呦，快给我起箭吧，要不血就流干了。干了活该。我问你，那头驴呢？丢了，哪还顾得他呀？救救我吧！
0: 呀呸！博洋吐了一口，你这个怕死鬼，怎么不让箭射死你呢？徐亚说，对，死了才好呢。咱不是缺一个人死吗？正好让他去顶缸，就说他登上极顶时。旭牙说这话是没加思索脱口而出的，可这句话说出来，在场心里都咯噔一下子。对呀，这不是有一个人吗？就这种人留他干什么？这些人肚里就这么想的，可是没说出来。魁六指一看，感觉不对头，啪叽就磕头啊！各位各位，可怜可怜我吧，救救我！我不想死，不想死啊！于顺这时开口了：“大兄弟，别乱动，越动伤越痛。”转身对采药老人说：“老人家，您是老医师，还是请你设法救救我这位兄弟吧。”说着，给老人深深的一躬。博洋说，哼，自己命都要没了，还去管这号人呢。采药人心中也别扭，心说治他干嘛呀，咱们眼看就要都得死，现在治不治也无所谓了。可又看到于顺那张真诚的脸，对自己连连作揖，哎，好吧，都是人，怎么差别这么大。说着话走过来，用手弹了弹箭杆，砰砰，疼啊疼啊，别喊。于顺问，能拔出来吧？不，射进去不深，又不是致命地方，能拔。这么办，把他扶到屋外边去，把他衣服全脱下来，我去拿药。弄外边干嘛呀？屋里还有女的呢，杨五初和神明啊，把衣服扒光了好治啊。就这样，于顺拖着魁六指到了屋外，给他把衣服撕开脱掉。采药人取来了药，给他往下起箭。那阵儿没有麻药啊，有于顺摁着，愣往下拔，砰砰的。魁六指疼得咬着头发，好不容易把箭起下来了，上点药，包扎好，又给他吃点止血药。采药人对于顺说，重华，到屋里取件衣服给他搭上，别冻着，现在天很冷啊。于顺进了屋，屋里人谁也不说话。刚才博洋抄出的最厉害要冲出去，现在看到魁六指这个模样，知道被包围了，根本冲不出去，怎么办？大家一筹莫展。见于顺进来了，重华，那小子怎么样？没有大事，流点血，我找件衣服给他。徐牙说，就这样人就该给射死，谁叫他只顾自己偷着跑了。照我说，甭救他，咱们把今天犯忌讳的事儿往这小子头上一推，让他顶缸不正好吗？博洋说，对，我也这么样想，反正人家已经发现他又射得身上带伤，咱就说是他，人家保管相信，现在他半死不拉活，就算治好了能怎么的，还不如叫他早死呢，也免了大家这伙灾，你们说对不对？神明说，对。杨五初眼中也闪着希望的火花，看着于顺，于顺连连摇头，

0: 怕我受连累，想的是魁六指。魁六指虽然受伤，但是不忍心叫他去顶罪，这样的好人我得想办法救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纸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本节目是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
1: 在下降，筋膜在粘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别人按一下，甚至随便的人给你捏两下，你都会感觉哎呀好舒服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惯性，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种僵硬或逐步僵硬的过程或状态。
0: 就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节奏啊，我们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1: 对，
0: 而日积月累下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会非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的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对吧，如果您发现 OK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
1: 了，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
0: 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

0: 些比较固定的姿态，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僵硬了嘛。
1: 嗯，
0: 拉伸也少。
1: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都在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老啊，我们整个就随着年龄增长过程，就像逐步把自己绑成一个木乃伊的过程。
0: 好残酷啊。
1: 对，每长一岁就多绑一圈。我觉得这个比喻想告诉大家越来越僵硬，现在试一下，可能活动一下你的脊椎有没有那么舒展，举起手臂困不困难，肩膀会不会受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去向下摸起来，哇，那个两眼冒不冒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0: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程度，其实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和我们的这个年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还会体现出一个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1: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就是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
0: 嗯。
1: 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是很接近的，
0: 甚至没准细胞年龄要比你的
1: 身体年龄，对，超过
0: 身体年龄要大，
1: 物理上的这种时空上的这个年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状态。但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诶，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0: 对。
1: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0: 坚持多久嘛。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1: 真的是啊。
0: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
1: 对
0: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
1: 对
0: 李教练？
1: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个叫肩关节，这个叫肘关节，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脊椎啊，都是一节节的。关节是什么？关节就是骨和骨连接的位置嘛。那我们这种位置其实是关节的这种滑跃关节，它都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就想一下，你先让自己看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能活动了已经。那个就是我们亟待慢慢的去要改善的地方。
0: 对。
1: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因为拉伸是改善柔韧性的一种手段而已。那我们的柔韧性是关节的活动幅度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拉伸，其实就是缓解僵硬。
0: 对。
1: 然后呢，让身体的功能通畅一点。当你身体功能通畅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舒服，那你的活动能力就有了。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0: 好。
1: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0: 是，
1: 好吧，
0: 有个顺序嘛。
1: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要缓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了。
0: 哎，太僵硬了啊！
1: 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真的啊，双手啊，就是拖到后面，哎，就像揉面一样啊，去揉自己的脖子。
0: 那我的这个脖子需要动吗？还是就跟着它一起也这样转动转动？
1: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们每天伏案向前嘛。
0: 对，
1: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那个就是您就听一下就好了啊。
0: 在等红绿

0: 的时候可以，
1: 哎，对，
0: 稍微放松放松。
1: 对，这个时候呢，就只是轻轻的捏一下。为什么轻轻捏一下？其实用手去感受一下，到底脖子后面是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0: 啊，会有、
1: 就是、
0: 会有，
1: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头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啊。
0: 对对，
1: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佳良我感觉摸到了、嗯、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0: 哦，对、
1: 啊、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0: 对，
1: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
0: 嗯，
1: 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首先得揉面啊。
0: 对呀、
1: 啊，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
0: 嗯，
1: 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0: 是火、啊。
1: 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开始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
0: 让
1: 它
0: 醒醒是吗？
1: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
0: 啊、
1: 哦，只不过这个是轻揉，
0: 嗯，
1: 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鸡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0: 对，竖条的嘛。
1: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
0: 嗯、
1: 抬头，
0: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1: 嗯，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
0: 啊，
1: 对，你真的揉开它、
0: 哦、天哪，
1: 真的揉开它、
0: 啊、
1: 真的揉开它的时候、啊、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孟莹做啊，孟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0: 对
1: 对，为了让孟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0: 我手没有劲儿、嗯，我揉不动。
1: 我、啊、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0: 会，
1: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0: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1: 对，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
0: 嗯、
1: 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0: 嗯，
1: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0: 哦，
1: 不用太刻意，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
0: 嗯，
1: 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0: 好像变得更大了，
1: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
0: 嗯、
1: 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倒，
0: 左右的，
1: 对，
0: 嗯，
1: 就两边，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啊。
0: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1: 嗯，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肩膀来回倒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眼睛始终盯在前方，
0: 嗯，
1: 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面、
0: 啊、对，
1: 然后两边去摆动，
0: 这样肩膀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1: 对，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
0: 嗯、
1: 你看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左右、啊、对，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拉伸感在往下延伸，
0: 嗯，
1: 会延伸到肩膀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
0: 嗯，
1: 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做下一步的拉伸进行了一个热身的环节，
0: 醒好了，
1: 醒好了，对，开始撑、
0: 嗯、啊，要怎么撑？
1: 撑的话，得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开？
0: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1: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
0: 嗯、
1: 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
0: 啊，
1: 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
0: 嗯、
1: 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

0: 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1: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1: 啊，
0: 所以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你去感受一下。
1: 这一次就拉伸会
0: 对，
1: 特别的明显
0: 啊，
1: 了啊，
0: 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抻
1: 了。
0: 它。
1: 啊，
0: 好，当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1: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1: 哦，
0: 或者说4个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
1: 嗯，
0: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
1: 嗯，
0: 千万别睡着了啊！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
1: 那
0: 啊。
1: 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
0: 对，然后
1: 吗？
0: 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梦莹来描述一下，看我怎
1: 嗯。
0: 么去做这个动作啊。
1: 啊，这个脑袋向右斜上方，
0: 翻白眼儿的动作，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下巴往上抬，
1: 嗯，
0: 在动作末端，然后有点翻白眼，哼，啊，瞧不起人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当你这样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脖子前面的肌肉也会被拉伸到，转换了一点点的角度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你
1: 就
0: 们赶
1: 是。
0: 紧啊！
1: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1: 向
0: 向下。
1: 下啊，这回是要看左下的45度，
0: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我
1: 对。
0: 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啊，就是往下看，
1: 嗯，
0: 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然后头也是把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
1: 哇，
0: 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再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张
1: 嗯，
0: 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所以
1: 啊，
0: 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梦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1: 嗯，右边，
0: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了？
1: 对对，
0: 啊，就特别明显。
1: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0: 注意，是明显下沉。
1: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0: 对，这个没有刻意，
1: 有对比的啊。我
0: 对，
1: 们
0: 就是
1: 在之前和
0: 很
1: 之
0: 简
1: 后
0: 单，对，
1: 嘛啊，
0: 很快就能做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
1: 揉
0: 捏一
1: 开
0: 捏，揉一揉
1: 它啊，
0: 它，
1: 对。
0: 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哎，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1: 醒一醒他，
0: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1: 对，
0: 就会很明显。
1: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0: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
1: 对，
0: 停顿，所
1: 对，
0: 以梦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4到5个深呼吸就
1: 十
0: 可
1: 五
0: 以了。
1: 到三十秒的时间嘛啊。
0: 对。
1: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
0: 嗯。
1: 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颈部的这个僵硬的问题困扰还是挺多的。那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1: 拉伸哪里呢？
0: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1: 肩颈嘛、啊、这俩感觉好像离
0: 不
1: 开的，不
0: 分家是吧？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1: 好，
0: 肩其实很复杂。
1: 嗯哼，
0: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1: 就按理说 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啊。
0: 对，就因为它活动范围幅度很广，所以呢你能用到的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1: 哦、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1: 嗯、哼，
0: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1: 嗯，
0: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1: 嗯，
0: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
1: 嗯，
0: 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它筋膜，会导致它间接影响到它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
1: 嗯，
0: 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1: 嗯哼，
0: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女生我想说两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 OK 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
1: 嗯、
0: 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衡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
1: 对，
0: 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
1: 嗯，
0: 从上面捏完，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
1: 嗯、对，
0: 还要怎么样？从下面
1: 啊、
0: 哦、啊，甚至有腋窝的位置，
1: 它这一圈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太对了啊！就下面，当然这个手臂要放松，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
1: 嗯，对，
0: 对，下面是有一根筋的，在你腋窝的位置。
1: 对对。
0: 啊，你要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甚至麻，或者说出现一些状态的话、嗯、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 OK， 捏完发现诶捏完过程中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嗯、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 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
1: 嗯，
0: 那你的手可以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曲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

0: 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哦，前侧往高抬。
0: 对，前侧往高抬。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
1: 嗯。
0: 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啊，对。
0: 一开始可能有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这个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
1: 你
0: 道
1: 做
0: 吗？
1: 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
1: 啊，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我
1: 做？
0: 先建议做一边，

0: 五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他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的。
1: 对，从外侧，肘关节从外侧往上带。对，往上带，往上带，往下，
0: 嗯，
1: 就有点感觉，哎呀，我这好痒，自己想挠一下那种感觉，
0: 感觉自己的胳膊像一个雨刷器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尽量往高抬。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肘关节锁死以后，把肘关节从侧面尽量往高抬。
0: 对，
1: 往高抬，啊，往高抬，对，尽量往高抬。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
0: 嗯，
1: 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0: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1: 这个要往下。对，往下，我可以是从外侧肘关节往上带嘛。
0: 嗯，
1: 这个完了，
0: 还有一个
1: 还是这个平面啊、
0: 哦，
1: 还是这个平面。对，然后呢，换一个方式，刚才手是不是在上啊？
0: 嗯哼，
1: 现在手背后。
0: 哦，在下面的吗？
1: 对手背后以后做一件事情就是，
0: 嗯哼，
1: 不断的往上摸。
0: 啊、
1: 哦，
0: 这个动作其实以前有这种练习吗？就是一只手是从下往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是从上往下，然后在自己的后背啊，去看看能不能就比如双手勾在一起，或者说碰到一起。
1: 对，现场要不要演示一下？我演示一下啊，看一下。哦、对，要求中指和中指要碰在一起啊。
0: 嗯，要能勾在一起不是更好啊？
1: 啊好，
0: 我的意思是不用勉强李教练，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哦、OK， 勾到一起啊。
0: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1: 对，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都不拿，
0: 嗯，
1: 对吧？
0: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1: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抠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嗯，
1: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0: 前后，
1: 现在水平，
0: 对，
1: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0: 先把肘抬平，
1: 抬平，
0: 哎，对。
1: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0: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要把它带出去，
1: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嗯、
0: 对，
1: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0: 对、啊，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们这个。
1: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0: 嗯，
1: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是很舒服、
0: 嗯、
1: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0: 嗯，
1: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哎，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0: 对，
1: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0: 嗯、
1: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0: 嗯，
1: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0: 用的比较多。
1: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0: 对，
1: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0: 用的很少嘛，
1: 主要拉后侧。
0: 对，
1: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啊、
0: 嗯、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的，
1: 第一种啊、
0: 嗯、
1: 还是和一样肘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样辅助抓住，然后向后
0: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1: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
0: 嗯、
1: 避免耸肩。
0: 嗯，
1: 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0: 哎，对，别挺肚子。
1: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它往后拉。
0: 还可以把它这个空间仿佛再给它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1: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了。
0: 嗯，
1: 啊，也是做深呼吸。
0: 嗯，
1: 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
0: 嗯，
1: 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0: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吗？另一只手。
1: 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4到5个深呼吸就可以了。
0: 嗯，
1: 啊，这样做完以后，你现在整个这个肩膀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想让大家去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旋的动作
0: 啊。
1: 对，旋的动作，但那个旋的话就是有点像拧毛巾。
0: 对，
1: 现在把你的手臂呢想象成一个毛巾，然后呢伸直向斜下45度向内旋的时候，就是手掌心和大拇指向前，然后转从内侧向后，转到你的大拇指指向后侧，掌心向外的位置，然后向外旋，
0: 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旋起来的感觉吗？
1: 当你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手臂的筋膜和肌肉就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拉伸。
0: 嗯、对，
1: 那你做完这个拉伸，就刚才那拉伸以后，再做完这个旋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了，
0: 嗯，
1: 轻松多了，
0: 对，
1: 就完全省力多了。
0: 是的，
1: 肩就是这样。
0: 嗯，
1: 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0: 对，
1: 嗯，
0: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咱们一般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人会更精神一些啊。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背部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拉伸、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们背部也是一个比较僵，很容易很多僵硬的部分，
0: 就连带着下来了嘛，肩颈。
1: 但是背部的拉伸，我们首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先要练呼吸。
0: 嗯，
1: 当你想拉后背肌肉，先要练呼吸，充分的吸气，然后充分的在你吹气的时候尝试去收腹，就是你要通过呼吸先把腹部的肌肉激活。当你把腹部肌肉激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动作
0: 啊，
1: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
0: 嗯，
1: 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低头含胸
0: 啊，
1: 吸气呼气。
0: 嗯，
1: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0: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1: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0: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1: 胸口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0: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1: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0: 对，
1: 呼气吸气，
0: 嗯，
1: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0: 嗯，
1: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六边。
0: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1: 一模一样，
0: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1: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0: 嗯，
1: 就当我扶住，哎，梦云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0: 啊，
1: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0: 对，尤其侧面的。
1: 对，而且当你

0: 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嘛。
0: 更强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莹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1: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0: 对，就通了。那你连续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者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水就可以
1: 更多的补充进来嘛。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喝水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1: 嗯，
0: 但我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1: 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1: 对啊吸气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0: 吸气挺胸像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1: 对，会被拉伸得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的。
1: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0: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上下的幅度。
1: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0: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前面的拉伸和一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1: 对，
0: 所以在动作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做好深呼吸时候，那种拉伸的感觉自然而然会让你身体某些细小的肌肉有那种微微的舒展开来的感觉。
1: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找不到刚才说的这种呼吸方法的话，我们去想一想自己在做伸懒腰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在最极致的把它吸进去之后在最大的一个释放出去，所以其实把这个动作代换到我们伸懒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更好找到这个动作。只不过我们伸懒腰的时候可能往往大家摆出这个动作有时候是体态
0: 千奇百怪是吗？
1: 对，不是那么标准、
0: 有人喜欢歪的伸懒腰，
1: 对，
0: 或这边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就是伸懒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都会打哈欠嘛，那这种打哈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深呼吸。
1: 对。
0: 然后呢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伸懒腰末端打完这个哈欠以后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1: 对。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好像是活动开了嘛，被拉伸开了一次。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伸懒腰是一个我们说大家都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种拉伸的方式，但是它的确是有拉伸的效果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让李教练跟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0: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瞬间你会发现脖子后面会抽筋，
1: 梗一下啊。
0: 对，梗一下，对，这个词用特别好，一梗，为什么梗？就感觉脖子硬住了，然后这个硬的这种抽筋状况会延伸到你头皮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抽筋了。那怎么办？首先坐直，
1: 梗住了，只能先
0: 不能让它梗。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抽筋的时候是肌肉的不自主的这种站立或收紧，只能被动把它拉开。比如说那个足球赛，你看到哇，大量的球员踢的比赛，然后有的。

0: 一到加十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抽筋了。
1: 对对，
0: 抽筋了，他没有办法，他才不想抽筋，他怎么只能躺在那儿，然后示意。你看旁边有人扳起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
1: 揉
0: 开，慢慢。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硬了。
1: 嗯，
0: 所以你揉开以后，只是把那个空间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
1: 嗯，
0: 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1: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1: 太
0: 长时间，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方式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颈椎就该出问题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先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
1: 嗯，
0: 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
1: 嗯，
0: 啊，比如说梦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
1: 嗯，
0: 啊，对，然后我突然拉梦莹去跑一个步，梦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1: 对，
0: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它热身好它不容易岔气，但梦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十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心翻上朝向天空天花板的方向，用你的掌根左。如果你是右边抽筋，身体就向往
1: 左、
0: 如果你左边抽筋，身体就往右，双手啊去撑。让你的手掌掌根往天花板的方向去
1: 推，
0: 你就能感觉到哇，整个你的肋骨、胸腔一直到你腹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拉伸的状态。我用手固定好掌根往上推，因为我们的手臂连接的我们的背阔肌。

0: 开就好了。只不过你要怎么找到一种非常精准的能把它撑开的方法，你就会很舒服。这样的方式你就是可以尝试。如果你觉得哎呀不行，我觉得这样撑也不明显的话，那就要做眼镜蛇式。我们之前录过节目啊，眼镜蛇式就是趴在那里，
1: 对，
0: 先可以做狮身人面像肘撑，
1: 对，
0: 然后慢慢用手撑，然后往上抬头，去整个把你前面身体前面的我们叫前表线啊，
1: 对，
0: 或者你的腹部的这个地方完整的去拉开，然后做深呼吸，注意撑开以后做深呼吸，因为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你这个横膈膜的上下的活动幅度就会怎么样？
1: 增大
0: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做腹式呼吸。那你腹式呼吸到横膈膜的活动幅度会更大，那能起到一个缓解和拉伸的效果。
1: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啊，解决了一下我们遇到腹部抽筋儿的时候该怎么做啊。刚才说背部抽筋儿的时候，我们有提一下解决办法吗？
0: 哎，相反吗？你是不是背抽筋了？哎呀，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我背抽筋该怎么办？
1: 弯腰吗？
0: 弯腰低头看肚脐，你试一下，你看肚脐，这样是不是看不到？你是不是得这样才能看到？
1: 蜷起来嘛，
0: 对，弯腰低头看肚脐，然后身体往下弯下去。如果可以，让你的胸口去靠近你的大腿，
1: 胸口靠近大腿，
0: 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直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弯腰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延伸，
1: 对
0: 啊，就是
1: 侧一些，
0: 对，换两个方向去拉伸，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当然最好要配合呼吸，因为我们后背的肌肉其实它都属于一些耐力型的小的肌肉，所以怎么能把它们拉开呢？你必须要做收腹，这个时候呼吸的同时用力把腹肌贴向你的腰椎，就把肚皮往回收，然后再去做弯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伸的效果会加倍，效果会改善，你明显感觉那个拉开了，好舒服，你就想停在那里。
1: 好，我们再说点小的部位啊，手指。
0: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去学弹那个钢琴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老练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怎么样，抽筋了，然后就就成这样了。就找个位置一撑一下，是不是撑一下就撑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手指的功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个中指，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三个手指是不是用的最多？那你的无名指和小名指不用，用的少，你突然要用它很多，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1: 它活动不是那么灵光，
0: 就不协调，
1: 对，
0: 好像就不听使唤，不会动。再加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俩就只用一根神经或一根半神经，不像每个手指都有独立的神经，它们俩共用一个神经。所以你发现你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小拇指也会跟着动，除非你刻意训练，或者你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不可能不动。你试一下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能不动吗？很少，有的人是每个手指都有这个神经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你小拇五个手指张开，现在收小拇指，你试一下无名指能不动吗？不参与吗？做不到吧？
1: 不好做，对。
0: 对吧？或者你说想收某一个指节，你看啊，我动小拇指，收小拇指第一个指节，我想控制无名指不动都不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但是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1: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0: 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对着一起去做，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游戏，我们两个手指张开，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1: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0: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1: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0: 对
1: 相并或者分开。
0: 对，
1: 坐着坐着就乱了套了。
0: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就可以练这个啊。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多用手指。我发现就是，但是我们父母那辈没有什么手指抽筋的，他们也不弹钢琴。那他们会做什么？就他们会做一些很多的家务，还有就比如说和面，就是手指用的几率会比较高。我们现在如果天天都这样握手机，

0: 你的大拇指只有一个大拇指用的很多，
1: 顶多
0: 其他的
1: 食
0: 指
1: 对
0: 触一下拨一下，其他的手指还是用不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一种退化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正确敲键盘。
1: 嗯，
0: 不是敲键盘，还是用食指来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那练的还是食指吗？
0: 对，学一下，学一下怎么用每个手指去敲键盘。
1: 对，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0: 超级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银行的客人，哇，那个手指很厉害的，不盲打吧？你就看他那手哒哒哒哒哒在那个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账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嘛，他经常会用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1: 对，
0: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1: 对，
0: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脑会退化。手指和脚趾是我们身体最远端给脑刺激最好的两个部位，如果你手指脚趾用的很少的话，那就开始退化了。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训练，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是拿咱们的上半身啊上半身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的帮助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整个伏案工作还是以上半身为主。
0: 对，
1: 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可能给大家介绍的下半身的拉伸会比较的多一些。
0: 嗯
1: 啊，大腿啊，小腿啊，臀部啊，给大家介绍的还都是比较的多
0: 的、嗯、
1: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跑步也好啊，或者说参加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把上半身的这个拉伸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目的呢，一方面也是刚才说到了跟我们的日常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二来也是因为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嘛，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上肢其实还是有需要更多的训练的，不管说是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还是说像刚才说的这些拉伸也好啊，它应该是和我们的下肢是同样重要的。大家不要忽视了就是上下肢的平衡，不要只是重视下肢忽视了上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不少的人啊，这个上肢力量比较的欠缺，不如我们的下肢。本来下肢就是一些大肌肉群，我们给他的这个训练是比较多的，那上肢如果忽视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也不会是特别的理想的。所以通过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上半身的一个拉伸的训练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很日常很简单，并且也占用不了大家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状态清醒起来的一个感觉，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坚持去做起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0: 好，谢谢。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楚燕。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职业围棋六段著名的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老师，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的学棋创业的经历。 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张学斌表示，六岁时第一次去少年宫学围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摆出了一个围棋定式，因此被老师挖掘，走上了一条学习围棋的道路。
5: 哎，非常高兴邀请张学斌老师来我们中华体育精气神做客。张老师也是，咱们也是就是十几年没见了，至少
6: 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能跟您偶遇，能跟沈老师偶遇啊，还是就是我从小比赛的时候，感觉咱俩就经常会见到。因为后来比赛少了，所以说可能见的机会就少一些。
5: 有几次研究室，您在跟那个其他的棋手
6: 啊研究摆棋，
5: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给其他的人爱好者吧，当时那个来就讲解一下什么情况，后来也解说棋了，解说比赛了，
6: 是的，
5: 这是后来的事儿。这回联系的时候才知道您也是来自天津的，
6: 对对对，
5: 可以先简单的让您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走上这个学习的道路。
6: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确实回答了已经很多次，就是我是85年出生，然后呢。是91年，我是1月份的生日啊。我生日之前，我姑姑送了我一副围棋，当时我记得那是玻璃子儿。正好呢，因为91年，正常咱是9月份上学，然后我就是要在上学之前的半年呢，那时候父母想让我学点什么东西。学东西的话呢，也不知道学什么，而且那时候学东西其实还不是特别流行，90年代初。正好就说咱家里有一副围棋啊，姑姑送了一副围棋，咱不行，咱就去少年宫报个班吧，学学围棋试试。就这么着，我就去学了。一去学呢，而且还挺巧的，那个时候少年宫跟现在这围棋班里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分班啊，它就一个班。然后我看那个老师当时40多岁大概是啊，然后正在一个班里大概有10几个学生吧，然后正在讲一个定式，讲一个定式，那个定式手数还特别多。咱现在一般小朋友学棋的话，一个定式其实就几步棋，可能就是5步6步啊，很简单的那个拆二小飞拆二那种定式。结果我那时候那老师摆一高木定式，那高木定式其实就现在小朋友学棋都不学。他当时一看那个子儿呢，大概有小20步，然后那个老师就问啊，你们谁可以上去摆一下？那我就举手了。我第一次去听那个课，我其实我就听了那个定式，然后我就摆下来了。那老师就觉得我非常有天赋，我自己也很觉得我有成就感。因为咱可以想一下，围棋本来就挺难的，咱就说那个6岁的小朋友啊，就是一个十几步将近20步定式，老师摆两遍我就摆下来了。就第一次听看围棋课，我还不会吃子儿，不知道怎么拿起子儿的情况下，老师在那个大棋盘上摆，我就会了啊。所以说这一下我就走那个开始学棋了。
5: 其实还是很有天赋是吧？至少自己的棋感不错。
6: 应该是或者说那个记忆力方面还是能体现的不错。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职业棋手，其实肯定是有一定天赋的，否则的话呢坚持不下来。
5: 对。就是对爱好者经常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啊，就后来那个就是现在也有，就是给这个研究室里的画面啊，或者说是他们复盘的画面有，就爱好者很那个不能理解，就是一盘很非常复杂的棋，
6: 嗯，
5: 像棋手来复盘，
6: 嗯，
5: 好像他们非常能就是很简单的、很清晰的就把这个自己下过的这100多手或200多手就全给复出来了。其实这个对棋手来说是一个基本功，是吧？
6: 对，就是。但是要经过专业训练，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职业棋手下的那个棋啊，它其实还是很有逻辑性。那如果比如说我去跟那个启蒙的小朋友去下棋，如果我下一个1对多，比如说1对3，那我也有可能复不出来。为什么？他那个落子是没有逻辑性，他可能是因为全盘围棋是361个交叉点，他如果是随机落子的话，你就很难记得住。但其实呢，就是说有一定水平之后，他落子其实是有迹可循。那你比如说，如果我们下到最后啊，就是要收单关阶段的时候，那我也有可能记不清他是走哪个单关，但是你前面的话是没有问题。这个还是要经过一个常年的训练。
4: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天津并没有自己的围棋职业棋手，因此呢，少儿围棋教育可谓是基础相当的薄弱。张学斌的父母也在四处遍访名师，恰巧来自河南的李亚春七段来到天津创业，也给张学斌继续学耕围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5: 基本上6岁就开始接受这个围棋的学习了。
6: 对，
5: 那就是从这个就是小白吧，然后到这个变成冲段，您这个段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还比较顺利？
6: 定段是吧？
5: 啊、对对
6: 定段我是97年，
5: 97年。
6: 而且那年定段赛是最早的一年，是3月份比的定段赛，
5: 哦、
6: 等于我就是3月份学的，我91年3月份学的，到97年3月份我是定2段，就是整整的是6年
5: 啊。这个要在职业棋手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吗？
6: 相对来说是，那当然这个也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遇。
5: 那你是什么样的？你说说。
6: 就是像以前那个学棋，其实最开始啊，像我们天津的话，虽然是一个直辖市，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围棋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它没有职业棋手，就一个职业棋手都没有。我们天津唯一第一个正儿八经出来的职业棋手叫汪洋，他还是天津大港的，他后来还转到了北京，他是北京队的。就是天津职业棋手其实是一片荒地啊，没有职业老师，那所以说小时候只能跟业余的老师下，而且天津当时连业六都就只有一个，我们也没有下过。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业五，其实那种水平当时在全国下的话，连就是晚高杯天津以前最好成绩可能也就20来名。就是在全国来说，就是业余水平也不行。那也就是说，当时我下到了95年，学了4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按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一个业余嘛。那业余，你最强的老师也是业余，那就你又没有办法去再进步了，或者就很难很慢。正好那个时候一个机遇，就是河南的李亚春老师，他是一个当时是在煤矿队，是煤矿队的总教练。当时他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自己来创业。就是正好就选到了天津，那天津他就是95年1月份到的天津，然后呢，他就是当时是在一个小学里怎么找了一块地儿，那个时候正好天津有一批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夜四，就是按现在来说就是夜四夜五，那当时那个段位管得紧啊，那当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天津的业余三段左右的水平啊，那么那个。正好那个契机让这一帮孩子能可以接受到专业性的训练，那我对于我们来说就跟现在有了那个 AI 一样的感觉，因为你是没有见过的一些理论，这个是太重要了。但是在全国其他城市就是很少有这种资源，而且我们是天天都去学。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据张学斌透露，李亚春老师的到来为围棋少年打开了新的思路，让他们眼前一亮，而他们的竞技水平提升也是突飞猛进。
5: 就是在北京这种职业棋手来教这个通转的，就是业余就有希望的小孩还是不多的，这种现在是吧？那时候是不是道场还没有？
6: 那时候没有道场。其实当时天津跟那个郑州当时有个中信队，就是我们这两个是其实是道场的雏形，就是我们是天天去学，已经就是可能是上，比如说上午上学，下午去学，天天就这么干了。
5: 就是一周7天都是天，就是每天
6: 啊，那不是一到五
5: 啊，
6: 六日我记不清了，有可能有一天，就是这种系统的，就是天天训练这种，而且都是跟你差不多水平、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一块儿下，完老师再给你讲，这个收益是非常非常大，这是难以想象。因为就是你如果是一直是业余五段的老师教你，他是能下得过我，但是他教的东西他很多可能已经会是弯路了。
5: 那李老师这个就从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您现在回看来说是一个给你一个打开一个什么样的路？是最大的那个优势是什么样的？
6: 他就是对我这个思路啊，就是行棋的思路，就是一开始我掌棋呢，主要靠什么？就靠我下，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网啊，没有网络围棋，他只能就是约对手去下，而且比较困难。第二就是做死活题，但是那些呢，就是靠自己，他可以能做。但是思路这东西，你得有老师教啊，你没有老师的话。我这思路永远打不开，
5: 就是大局什么选择、啊、
6: 对对对，就是
5: 这
6: 个所谓的大局观吧。
5: 对，
6: 还有一些理念就完全没有嘛，就是我们只是想着局部，只能看局部，因为围棋的棋盘其实很大，你要想做全局的统筹其实是很难的。
5: 另外，围棋相对于另外两项棋，它的那个其实也是这个概念也比较模糊，就是取胜的方法可能多种多，虽然就是听着。介绍起来是比较简单啊，就是谁围的地方多就行。
6: 对，
5: 但是它不像那个象棋或者国际象棋，它只要把王想死了，这棋局就结束了。
6: 对，
5: 但围棋可能就到最后就是 高手对局，可能就最后你也许死了，就是最后有一句玩笑说我的棋全。

0: 死了我就赢了，就是这种取胜的方法有很多，就是看你这个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可能在理解方面还是有一些困难吧，需要这个专业棋手的这个指导。特别是在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中盘的选择上，
1: 是的啊，特别是布局，就我们完全就不会布局，可以说这只会杀。当时我小时候的棋风就是纯杀，然后后来其实我变成稳健型的了，我进入职业之后变成稳健型了，而且我小时候下棋特别快，我到了职业之后也变慢了。这其实都是受老师的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因为那下了快，那个他说你啊，就是你作为职业棋手，他肯定是觉得这盘棋你得认真，很快输了一盘棋。那你就是没有认真嘛，没有负责对不对？这盘棋，
0: 其实这个可能对业余棋手或者没有形成这个习惯的，并不是说他就是不认真，只不过他是一个习惯，是吧？下得快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随手，
1: 不是下得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没东西，尤其是开局，他想不出东西来，那不就是都无所谓？那为什么只有在杀会多想？那现在其实现在后来有了 AI 之后，那大家布局也都快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背下来，就是很多东西我已经提前理解完了，我下对局的时候我不用再思考，就是已经变成套路了。
0: 那您通过这个李亚成老师这个就是教学，大概多长时间就觉得自己长棋了呢？
1: 应该有个半年左右，那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我们小朋友在一起，其实你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那些成年的业务比，本来他肯定比我强或者强很多，他比如说可以让我先或者让我两个水平，那我经过半年训练，我就跟他打比赛，我们就差不多了，就半斤八两了。然后跟老师下，他一开始让我们两个，我们没法下，那咱学了半年多呢，那让两个就可以下一下了，就是很接近了，这就不一样了。
0: 这个你也让我想起来，当年我去采访春节庙会，然后北京这个是龙潭湖的。
1: 龙潭湖啊，那我也去过。
0: 啊、哦、您也去过，那个是可能是从那个成了职业棋手之后是吗？还是进
1: 了对成了职业，就是我进了国少队以后。
0: 国少队。就我记得说当时他们老先生给我介绍，就是孔杰是他父母好像是去排队，然后给他拿那个号，就是一下春节期间龙潭有庙会的时候都去愿意和高手进行对弈吧。其实这种机会都非常难得，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在这个学棋阶段的时候。
1: 那确实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李老师去天津之前，那我就几乎就没有下过。还是可能93年还是92年的时候，天津有一个棋友可能从北京叫过去过职业棋手，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是吧，那还是
0: 计划经济，
1: 对，比可能就是正好转型过渡那一段时间啊，那没什么钱，我记得那个北京的老师去就是跟我们一对二下一盘棋5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
0: 就是92年的时候是吧，
1: 我印象中大概是92年。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悬而收其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1995年9月，天津围棋队成立，有李亚春老师的加持，张学斌已经在心里暗下决心，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
0: 那就是在95年，你通过这个系统学习以后，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想法，还是？

0: 就是就见见世面而已。
1: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个、
0: 那明显要难，
1: 那个人又少，人不是人就是取的名额少，但是人数多嘛，我还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0: 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他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最好的，因为那时候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像我们这种10岁的跟人家16、17打，那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想，全国一共才去了84个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去的人肯定都没有水的。是这样，
1: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啊，能够参加定段赛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就通过4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每月进
5: 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2: 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0: 半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

0: 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就曾来到中国棋院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

0: 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盯上了。九五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他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像我们这种10岁的跟人家16、17打，那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想，全国一共才去了84个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去的人肯定都没有水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基本就跟相当于现在的预选赛了，是吧？有点那类似，是吧？或者说业余赛的里边那个？
0: 不，就相当于我们这84个人，就是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啊，
1: 直接
0: 对，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那些要、
1: 啊、
0: 就是现在的预选赛那些人、
1: 啊，
0: 他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钱
1: 啊。
0: 你像9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尤其那些不是这种一二线城市的
1: 啊，就比较远一点的是吧？
0: 啊，对，人家花你一去上比赛花1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就那挺多的
1: 啊。那时候差旅费就差不多要1000多块钱，就是比赛时间比较长是吧？
0: 嗯，对啊，你要住啊，你要吃啊，
1: 对对对，
0: 那来回的车票啊，
1: 我记得都好像都是10几轮才能，
0: 对啊，
1: 十几轮才能决出来。
0: 我觉得车票的话，来回就得400-500，那你吃住那时候算就说便宜，一天也得小100块钱呢。
1: 对，就是时间比较长，
0: 所以说加起来肯定是1000多，小2000
1: 啊、哦。
0: 我觉得，
1: 对，要不是有一定实力的那个家长，可能还要想一想是吧？参加这个，
0: 对啊，而且是家长还不能跟啊。
1: 当时就没有家长，
0: 反正我们是老师带的，因为家长去的话又是费用。
1: 哦后来像陈英老师那时候就家长可以跟了，那时候就好一点了是吧、
0: 啊、我们那个是可以跟，但是呢就是95年的时候是我父亲跟的、
1: 哦、
0: 我父亲是带着我们天津这些
1: 孩子
0: 6、7个孩子、
1: 哦、
0: 一块是他带、
1: 哦、
0: 他这份钱比如说他一共花2000块钱，大家每一家添点、
1: 哦、
0: 相当于一个管理老师，是这样。
1: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啊，能够参加定段赛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2: 经过4年的拼搏，1997年，12岁的张学斌终于冲段成功，扣开了职业围棋的大门。
1: 通过4年打上那个定段，是不是感觉

0: 7年这两年的定冠赛
1: 啊，
0: 因为95年的话就是有参与感，但是呢水平还是不够。真正觉得有可能拼一下是96年，然后96年的话，最后我是最后一盘输了，我以为我赢了那盘棋可以定段，结果最后一盘输了，然后输了我就哭，因为很想定段，然后那盘输了我就哭。但事后看，其实我赢了。也小分差一点也定不上，但是那年我们天津最厉害的就是叫牛玉田，他是96年定上的，然后呢，哎，我是97年定上的，我97年其实定也是挺那个一波三折的，开局是还可以，但最后呢，我是到了7胜4负的一个坎儿，7胜4负最后两盘必须都赢我才能定段，然后当时那两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选手，我是12岁，他们都已经是16、17了。倒数第二盘是对了一个山东的冯毅，这也是在后来业余比赛里边也是算一强豪。
1: 嗯，
0: 我好像赢的比较艰难，因为我上午输了，被老师骂了一顿，因为我特别快的就输了，老师以为我赢了，结果他特别生气，把我一通骂。嗯，然后我觉得我下午的压力挺大的。反正那盘赢的挺不容易的，然后最后一盘呢就是踢点球了，所谓的就赢了就定，输了就完。对手是

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说棋论道。

0: 因为确实你一段跟二段甚至一段跟五段它区别没有这么大，慢慢熬总能熬上去。
1: 嗯，
0: 你这个不一样，你如果定不了段十七岁就完了，而且家里也不能付出这么多，他要耽误工作，他要花钱，这个当时没有钱，这些东西，我像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我95年入队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俩人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左右，那给我的话，我连吃再住再学，一个月是500，那他要一半的积蓄是一半的收入要干，这跟就是跟现在感觉不一样。那如果现在一个月学习，好像学这么连吃再住才那什么，别说花500了，花5000都没有觉得这么多，但不少。95年的时候，而且啊，我觉得是。就是感觉是现在听起来很便宜啊，但当时觉得可能也不少。
1: 就当时你这像您这种冲钻的少年，还是有不少的心理压力，还是说你没有那个感觉到父母的这方面的支持，就说还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胜负的世界里来打拼的？
0: 能感受到他们是做出了一定的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嘛，他肯定会问我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就包括现在很多事儿还是家长定，但是他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希望，所以说他才让我去。然后我也不是这么抵触，我天天哭是吧，我天天闹，我不学我也不进步，他就不让我去了。我肯定是有在进步是吧，如果一直不进步的话，那我首先就是在那个一开始那个大浪淘沙的那个几十人里边我就选不出来。
2: 据张学斌介绍，自己围棋职业生涯的起步还是相当顺利，因为当年在国少队的选拔当中，他就脱颖而出，进入到国家围棋队的大家庭当中。
1: 当然也是咱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到的，大家都是有一定天赋的，
0: 对，
1: 然后再继续这个走这个围棋之路。但这时候定了段了以后，其实是不是到了职业世界里边，你发现就是起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是不是开始怎么样？职业棋手
0: 就相对来说，我已经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第一年我就选进国少队了，就是97年我定段，97年的8月份我就国少队选拔，我就选上了，我是那个 B 组第三名，前三名全是我们天津的。
1: 那时候是个什么选择选拔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后来就是老
0: 他就是分A、B、C 三个组，大概 A 组是
1: 年龄不一样是吧？
0: 对，年龄不一样。就是我反正我当时是84、85年的，是比 B 组，83、82，就是孔杰、武力、胡耀宇他们就是比 A 组，然后我们 B 组前三名是铁定能进，然后我当时我们那年第一名是牛雨田，第二名是刘星，第三名是我，很巧前三名全是天津，然后像那年像王习大概就是第4、第5这样子，还有彭泉还有谢赫什么的，他们。当时是排在我后头，但是他们定段是比我早的。像谢赫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谢赫是95年定段的，但是他选拔赛他是在我后面，那我那年刚定段，也就是说明我们在天津的学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你像我刚定段，我就能跟他们已经在国少队训练过的，然后他们已经先定段的，先定1、2年段的，我名次在他们前面，不能说我水平比他们强，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可以比的。然后我等于一年就进国少队了，其实还是起步还是比较顺利，就是也符合了我说的，就是12岁以前定段，然后12岁等于我还进了国少队，其实前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2: 中国围棋以21岁的常浩为代表的70年代的棋手被称为小龙辈，以古力、孔杰、胡耀宇为主的一波80后被叫做小虎辈棋手。而陈耀烨、石月、姜维杰、谭笑等一波90后围棋小伙则被称为小豹辈棋手。这三波棋手共同创造并见证了中国围棋近20年的崛起和辉煌。张学斌自己正好也是属于小虎辈的棋手。
1: 那个时候是后来是我们媒体给小豹辈、小虎辈，你们应该是算外小虎辈的。
0: 我就是算是跟古力他们
1: 差一点
0: 虎尾吧，但是又比他们小豹那一块呢，他们是从88年开始算小豹辈，因为这个有

0: 这个出生人口或者跟那个围棋，它都有这个大年以前，就是大年八四八三，这都是大年，它出很多人。你看八四，我一说啊，谢赫、刘星、王琦，对吧？这些都是当打的。那八三年也有古力，有王瑶，在八二年有孔杰、邱俊、胡耀宇啊，这些都是大年。一到八五年的时候，整个八五年的职业棋手就很少，然后进过国少队的只有我跟彭全两个人。那到八六年就更少，八六八七就更少，直到了八八八九年才又出人了。所以说，就是八八年以后的叫小豹，之前就叫小虎，再往前呢就叫小龙呗，就是七零后。
1: 对，就是常浩他们现在那个那
0: 最小截止到丁伟，他就叫那个丁伟是七九年的，他们就叫龙背，就是基本上因为我说从八零八一年出的职业棋手又少，就是这一从八零吧，大概就是到八七年这一阶段叫小虎，然后八八年开始到大概九一年是到九一九二年这一代的是
1: 陈耀烨他们那波，其实陈耀烨
0: 对他
1: 是八九的是吧？
0: 陈耀烨是对八九的，像陈耀烨他就属于豹子头。
1: 其实他报备那个。
0: 对，报备就是八八八九年是头。九一九二年是末。
1: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当时后来显出咱们中国围棋的那个厚度，就是九零年代是棋手比较多。
0: 九一年那是一个大年。为什么就是那一代那一块后来就是中国出现了道场，他们正好是道场的失灵。
1: 就是周瑞阳，周瑞阳，
0: 哎，对，周瑞阳、十月、陀嘉熙、姜维杰，他们全是九一年的，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吃了道场的福利。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也还可以？像我们天津这一波，那一下出了好多职业棋手，那就是道场的雏形。
1: 就是，其实还是要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集中训练，就是
0: 对，这太重要了，
1: 跟师资也有关系。
0: 对，
1: 这个模式还是就是
0: 对。
1: 后来包括北京那时候葛道、聂道那个，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模式是吧？
0: 没错。
1: 就当然后来找了很多职业棋手来这个辅助训练，对那个中段少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
1: 后来柯洁他们也都是在北京的那个道场来进磨练的是吧？
0: 对，因为像我后来不是就不下棋了，就在野湖啊，在野湖的话，后来我们也搞这个冲断少年什么的。那其实那野湖也有这种一样的训练模式嘛。那其实这都是前面像我们天津跟中信是道场的雏形，比那个正儿八经第一家所谓的道场是北京
1: 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还上学是吧？上午上学，下午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但后来是不是也有那个完全就是投入训练？
0: 对，像聂道什么的，就是
1: 了。那就是第一12岁就进国少队了。当时你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是说大家？

0: 队的
1: 一部分了，是吧？
0: 对，一部分吧，或者说是国家队的预备队吧。
1: 啊，
0: 你想想，你任何你的天花板，感觉你就只能是进国家队嘛？是不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尤其当时没有网络呀，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啥，是吧？网络那时候可能有，但是不发达，就是很神秘。我只能听我的师兄，就是牛雨天，他比我先早进一年国少队，他96年他就定了段，他也是96年定了段，96年就选进去了。我只能听他说。
1: 当时的比赛我知道很少，是不是国少也只能参加什么新人王，或者是那个个人赛？团体赛有没有？
0: 他有一些像名人天援的话呢，他会给你顺延，比如说我统一给国少队多少个名额，
1: 哦、
0: 你顺延
1: 可以参加预选是吧？那时候还有预选吗？还是
0: 那时候
1: 没
0: 有？那时候就得直接本赛
1: 啊，本赛、啊、
0: 本赛，比如说他等级分是看，比如说给48个，或者是给50个，然后你后边这些呢，国少队替补。但是你替补的话，我一开始肯定替补不上嘛。
1: 就只不过就是当时我知道，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如果不是在顶尖的话，一年其实也下不了多少比赛，是吧？你
0: 肯定能下的。这我们叫三大赛，一直都是说三大赛：团体赛、个人赛、段位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围甲，99年是围甲。
1: 对，
0: 那我97年定段，那97年就没有围甲，98年没有围甲，对吧？那就是这三大赛，三大赛升段赛是12盘棋，个人赛是。哎，个人赛当时是11盘，应该是个人赛11盘，这就是23盘，再加上
1: 团体赛是
0: 团体赛大概是9轮，那就是一年下30来盘棋。杯赛你偶尔能下一个，那就是你能去下，一开始你弱也不行嘛。那淘汰赛其实因为你是跟那些8、9段比，你刚是刚定段，你肯定下不过人家，那比也就是比那个1、2轮。刚定段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有个比赛叫棋圣赛。棋圣赛是
1: 那是最早的一个棋圣赛，
0: 对对
1: 对，
0: 他那个叫每个段位自己比，1段、2段组、3段组、4段组，然后还有个乐百氏杯，乐百氏杯它分4个区，1到4段一块比，然后你进了第2阶段跟那5到7段的再比，是这样的。
1: 就是对这个像你们这个国少队的，其实一年比赛非常珍贵了，就是应该是非常珍惜这些对局的机会，是吧？
0: 那是，而且个人赛还有淘汰，我印象就输到5轮就要淘汰。
1: 哦，那就跟那个升段赛有点相似，是吧？
0: 对，
1: 原来出的定段赛有点相似。
0: 对，
1: 就是前面不能输太多了。
0: 嗯，我第一年我就被迎头一个闷棍，就是个人赛就特别惨，4连败淘汰了，印象中是。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2003年，张学斌转会到山东队，也加入到了恩师曹大元的麾下，征战维甲联赛。最终，山东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当时17岁的张学斌也在竞争激烈的维甲联赛中得到锤炼。
1: 那维甲当时你代表天津，是其实那时候也是属于新鲜事物。其实当时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是吗？我还有取得过9连胜的记录，那时候是在
2: 对对对，那时候我是2000年帮我们天津打上去，当时全都是就是我们那一批的，然后打上去的，然后2001年那年维甲其实也挺可惜的。如果我觉得天津队当时能保级，那可能因为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强嘛，因为当时年龄都小，就会越来越好。但是那年就是挺可惜的降级。我那年的发挥其实，前面还是挺好的，确实有过。我这一维系生涯也算是高光时刻嘛，有过一个9连胜，也是阴差阳错啊。就是我9连胜之后，有一天我们在天津有个学校里踢球，我一不小心那个脚给踢骨折了，不是骨折，骨裂。这一骨裂后边就开始连着输了。
1: 对局有影响吗？就是打石膏了吗？没打，就是在家静养了。他现在
2: 打了，但是我也去了，因为紧接着那两场特别关键的两场对冲。保级都是保级关键战，一场对河北，一场对广东。对广东我还是就拄着拐飞机去的，因为那时候我9连胜嘛，那肯定得需要我赢棋嘛。但是也就是那次完了，我就开始连着输了，就连着几盘关键的棋我就输了。一场广东，一场河北，这两场最关键的。
1: 当时是不是12支队是吗？是12支队。
2: 对，是12支队。
1: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维甲刚初创的时候，也是队伍比较少，是不是还也没有外援？就大家
2: 那个时候有外援，
1: 有外援，
2: 但是外援比较少。但我们天津肯定都是
1: 本土的，
2: 对本土的，而且年纪都很小嘛。叫童子军，你想，我们有几个84年的，还有我85年的，那不就是16、17嘛？还有李康是87年的，才14。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维甲，也就是给大家就是中国一线的棋手一个常年的一个比较就是持续的一个锻炼机会，其实。其实后还没有想到后来的那个，就是最后把中国围棋托起来，是靠就有一个常年的一个联赛来培养后备人才吧。
2: 一个是培养后备人才，就是给非那个顶尖的这一块
1: 国家队
2: 一些机会。
1: 对，
2: 他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养活这些棋手
1: 啊。对，他但后来
2: 了，
1: 那是
2: 那你的收入那不是后来，其实从99年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就已经是走职业化了。
2: 对，就是他的工资或者他的对局费，他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等于相当，咱们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你说99年的这个99年就是第一年维甲，就相当于94年的足球的甲 A 联赛是吧？就这种，
2: 对对 对，完全是这样。
1: 要当时因为之前足球队中国的男子足球就是那个成绩又不好，然后他也在体制内的时候，工资是最少的，然后就他们就都在各种那个体局名下的那个足球队嘛。
2: 对，
1: 但94年一改成职业化以后，那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完全是市场的操作。
2: 对，
1: 但我不知道维甲初创的时候，这个对局费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就是说，
2: 因为九九年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但是我听我大概我有个了解，那他的工资跟对局费，虽然就现在听起来不是这么多，但他比原来那个比98年的时候那实在是强太多了。
1: 那时候就是说98年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国手他一年有多少收入？其实你们当时去国少队是有那个津贴的是吧？
2: 没有，
1: 也没有，
2: 没有。那必须得是国家队
1: 啊，国家队才有是吧？
2: 我印象中古力当时是重庆队的
1: 啊，
2: 我们都很羡慕他一个月可能有大概600-700块钱工资。
1: 这是国家队发的还是？
2: 那是当时他是重庆的，
1: 重庆
2: 队
1: 发
2: 啊，
1: 重庆发的是吧？
2: 那国家队肯定是可能好点，但是肯定也多不到哪儿去
1: 啊。
2: 然后呢，那你除了能拿那些冠军的人，你剩下拿那对局费，那名人赛对局费我记得是500块钱吧？
1: 啊，
2: 那一般一盘对局费都是几百，那一年的杯赛就这么点儿，你就算下几轮，你一个杯赛你拿个1-2千，一年就这么几个杯赛。再加上你这工资，那所以说普通的棋手，他一年所有的收入下来，他不会超过10000块钱。
1: 哦，
2: 就在98年以前，
1: 哦，
2: 就这么说。
1: 嗯，
2: 那到了99年就不一样了。
1: 那99年变成维甲的是大概其一个普通。
2: 那好的队，最好的队，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赢一盘棋就有3000块钱。
1: 那一年也是22轮，是不是一个赛季也是22轮的？我记得那
2: 对22轮。 那你赢一盘如果有3000块钱、
1: 嗯，
2: 然后你那个，你像他们赢的多的赢15盘，
1: 就是、啊、你就是别说赢多了，就是过半吧，再胜率过半就是差不多了。
2: 那你是不是一下这一个你就能多收入好几倍啊？
1: 对对对，
2: 工资也比以前高了，你有这个，他有俱乐部了呀。
1: 啊、
2: 嗯。有俱乐部的工资也高了，
1: 他俱乐部平时还给你那个每个棋手发一个工资是吧？
2: 对啊，就是山东应该是这个俱乐部运作的还是尤其在前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当时我们去2003年去这个山东队呢，他之前的前身叫福建红谷田，他一开始叫福建队，后来就转到那个2003年等于是转到了这个山东。
1: 嗯，
2: 山队当时是我一个，谢赫一个，于老一个，于斌。
1: 嗯。
2: 还有曹大元老师，他自己上。2003年是好像我们四个人是主力，应该是这个阵容。
1: 那就是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当时那个，那是不是在围甲的时候还可以成绩？
2: 就是2003年第一年我们就是第三名了。我谢赫、于斌、曹老四个人，对，就是这四个人是主力。然后那到2004年曹老就不上了，就转岗了，属于就彻底转岗了。本来曹老师教练将他兼队员，
1: 就是当时有没有主将，已经有主将制了，
2: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主将，
2: 2003年没有
1: 啊、嗯。我就后来我记得我参与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主将了，主将就是后来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2: 嗯，对，
1: 就是后来就是每个队基本上就需要一个就是能出成绩的主力队员吧。
2: 你像2003年我们是这个，然后2004年

0: 后来我们后来有过很多枪手，马晓春老师，再后来有周鹤阳，就是反正山东队的运作还是挺好的
1: 啊。那你就是除了就在国少队训练以后，然后又去下围甲，你觉得对是不是对自己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就是还是看怎么比
1: 啊、
0: 嗯，就是我觉得，那去肯定是收获很大
1: 啊、
0: 嗯，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我可能那等级分别说三十位了，那我可能就是100多位，就跟我现在一样，那就是你一直在地方的棋手，他就出不来，就是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出成绩的他肯定都在国家队、
1: 嗯、
0: 最好的人才都在国家队、嗯、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正常、
1: 嗯、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楚燕主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10: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在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我要翻滚的高速

0: 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
4: 无限见。本节目由北京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管理中心协办。
5: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竞技体操。方寸器械间的腾跃翻转是体操赛场上最耀眼的风景，每一个完美动作的背后都是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将带我们走进他12年的体操故事。他就是竞技体操国家级运动健将，曾经拿下过北京市运会全能平衡木高低杠三项冠军的赵红叶。那首先呢，也是让红叶和大家打个招呼。
7: 我是体操运动员赵红叶，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体操故事以及体操的知识。
6: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和大家聊聊女子竞技体操当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项目之一，就是高低杠。高低杠的核心技术呢，是在高杠与低杠之间的换杠的衔接，包括腾空转体的精准把握。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整套动作又帅又惊险，忍不住捏一把汗。毕竟哪怕节奏稍微差一点，发力有些偏差，都可能出现脱手这样的失误。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专门培养这种换杠的肌肉记忆呢？
7: 就是靠多练，然后呢教练会给我们讲一些要领，动作要领，然后我们去尝试这个动作要领，可能不适合我，但可能适合他。就是教练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感觉去给我们进行一些相对的调整。但是中间也会有很多的失误，比如说我们换杠的时候磕脚啊、磕手啊、脱手啊、磕鼻子，这种就是也会有经常很多的失误，但也是需要慢慢克服的嘛。克服掉了，你找到感觉了，基本就不会变了。
6: 那既然高杠和低杠的间距是固定的，以你们的空间感知能力又特别强，是不是闭眼做那些动作应该100%也能抓到？还是说这其实也算你们的一种训练方式？
7: 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练的其实主要就是感觉。我们空中
6: 你甚至你感觉不到，但是你感觉差不多一出手一定能抓得到。
7: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方面其实我们翻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没有人真的是睁着眼睛的。
6: 这是为什么呢？
7: 可能就空中的自己下意识的吧，就是其实真正空翻或者是抓杠呀、飞杠什么这些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睁着眼睛，其实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在抓到的那一刻把它睁开。对，包括像自由操的空翻落地都纯靠感觉的。
6: 那你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的绝活是什么？
7: 大回环、前空翻，然后抓杠。这个一开始我是练的挺长时间的，因为对于这个动作的感觉不是很好，一会儿近了一会儿远了，今天磕个脚明天磕个手了，就这种。我这个确实是练了挺久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有一天练这个没有练好。教练中午罚我做了50个，就是我们上下午训练，中午会有休息，我中午没有休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练了50个，最后就找到感觉了，就是靠多练多找多找，这个近了我下一个再远一点，然后这个远了我下一个再近一点，低了我再摆高点腿，这种也是慢慢找，靠量的积累吧。
6: 在你的运动员生涯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呢？
7: 我觉得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应该是19

0: 年的第二届青运会吧，
1: 嗯，
0: 因为那会儿全身都是伤病，拖着骨折的手去比赛。其实当时比赛之前，我都想不去比了，我太疼了，我忍不了了。但是，就是我教练和我的队友也就是给我鼓励嘛，因为当时确实是，嗯，团体是6-4-4嘛。
1: 6-4-4就是每队6个人参赛，每个单项上4个人，4个人的成绩全部计入团体总分。
0: 必须上4个人，但是除了我的话，其他只有3个人，所以我必须去比这个比赛，不然我们就没有团体了。所以呢，嗯，我觉得这场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因为拖着这一身伤病，然后心情也不是很好，练的当时难度也大大的减小了，最终还是把这场比赛给坚持下来，还是完成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场经历吧。
1: 更多的是那种压力在吗？还是？
0: 对，更多的还是一种压力吧，因为我去比了这个团体，但是呢，我没有把它完成到我的最好的那个竞技状态，我也没有完成我的最高的那个难度，就是感觉有点给队里拉后腿了吧。
1: 那有没有开心一点的呢？
0: 开心一点的，那肯定就是我第一年比全国性的比赛的时候，当时还很小，我也是第一次出去比赛，然后当时我的各方面能力条件也还不错，身体姿态也还可以，然后我第一年去比赛就拿了一块高低杠的银牌，当时我的信心满满，特别的高兴。
1: 是没想到吗？还是说因为？
0: 对，是，确实是有点意外，因为我没觉得我能拿到这个前三，因为我看他们其他省的运动员，像浙江啊、广东啊，他们那些都非常非常的强，实力非常的强，动作姿态又特别特别的好，我没有想到我能去拿到这块银牌，我确实是我意料之外的，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出去比全国性的比赛。
1: 女子竞技体操真的是需要你年少成名，因为体操训练当中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状态对于训练的耐受度影响特别大。小的时候比如自由操，你在软垫上其实练很多遍都没有什么身体负担，但是可能到了青春期，身体开始生长发育之后，就会发现完成一套自由操这个体能的消耗就变得很大，可能一天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样练很多遍嘛。
0: 对，尤其是我觉得发育是一个坎儿吧，
1: 嗯，
0: 像我就是小的时候体能什么各方面也都还不错，像比赛啊，常坚持下来也没有感觉很累，但是经过我发育之后，我就发现我之前练一天好像都不是太累，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好像练半天，我感觉我就已经力竭了，像成套吧，之前能做个3-5套，现在一套两套就感觉没劲儿了。
1: 所以你们这个体能是只需要坚持跑步或者其他的一些基础动作就可以吗？就够用吗？还是
0: 不够用？要跑步是一方面，然后呢，专项体能，主要是我们会进行一些专项体能的训练。
1: 一般都指什么呢？
0: 就是专项体能，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些专项体能，比如说自由操，我们就会来回翻，
1: 嗯，
0: 翻30个一组，然后像这
1: 要翻几组啊？
0: 要基本的话我们翻个2-3组吧，我们中在一周的某2天训练专门练一天的专项训练。
1: 嗯，咱们之前也聊过，其实你是不愿意练体能的，但是你毕竟是比竞技体操全能项目的，对于你的耐力体能都是一种极致的考验，需要你连续完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这些项目的成套动作，身体的能量消耗和肌肉负荷就远大于单项的训练了。但是尤其到了大型赛事上，赛程会拉得很长，有预赛、决赛，还可能穿插一些单项的比拼，身体没有太多时间去进行调整，所以一个大赛周期下来，身体消耗能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会还蛮累的，因为我们先要进行团体的比赛，
1: 嗯，
0: 像之前有团体预赛、团体决赛、个人全能、个人全能决赛、单项，这些基本都隔不了几天，基本这些比赛都要在4天到5天之内完成，
1: 嗯，
0: 就

0: 是一直在一个高强度还有精神紧绷的状态下进行，所以对于这个还是消耗挺大的。
1: 同时还有团体比赛嘛，这就涉及到了每个人有自己要上的项目，你自己在队里承担的是什么？
0: 当时我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比全能的，因为我们的人很少，因为我们是644、654赛制嘛，每年的赛制都不一样。644赛制、654赛制、644赛制就是去比赛去6个人，上场4个人，然后呢取4个人的比赛分，就是等于是你这4个人都要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失误，可能就把这个团体的分拉下去了。像654赛制的话，就是去6个人比赛，5个人上场取4个人的分，那就可以有一个容错率，有一个人失误啊，或者怎么样的，也就不太，那个差距会不太大。像我们那会儿是，我比赛那场是644赛制，就是压力还挺大的，因为上几个人就要取几个人的分数。你失败一次，可能就拉开人家好几名的状态，所以还是挺那啥。
1: 你会更担心团体还是个人比赛呢？虽然你比的都是同一个套组，但心态上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和不一样的压力在。
0: 对，团体的话，放在我身上的话，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个人的话，像我要是拿的成绩不算太好的话，我自己心里会没有那么的难受，但是团体的话，要是比如说，因为某一个人，甚至是因为我，他没有拿到名次，或者是本来可以拿到第一名，因为我失败了一次，所以拿到第二名，这种我会觉得团体的压力比较大。
1: 比赛嘛，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赛场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可能你在全能的某一个单项上失误了，在比这个项目的单项决赛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心理阴影。但有些人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些保守和胆怯。
0: 我是会影响到下一场比赛的。我要是在上一场失败的话，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发挥好，然后我就会一直想着这个事儿。我小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算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吧，因为我当时训练的也还可以，但是我比赛的时候他就是会频繁的失误，我内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到后面，我慢慢长大了之后，然后我接触到了这些更专业的训练，更专业的一些教练，给我提供了一些比赛缓解紧张的这些方法。到后面，我的比赛啊，我的那些心情啊，就是会比小的时候成长了许多。
1: 你会怎么评价自己呢？可能生活当中是一个样子，训练当中是另外一个状态。有些人又是比赛选手，他在比赛当中又呈现出不太一样的自己吧。
0: 我觉得我的生活上面怎么说呢？其实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人，在生活方面，就是我的想法会比较多，然后我想干的事情也比较跳脱吧。但是在训练方面，我觉得我挺死板的，而且我有点胆小。对于我的这些比赛呀，我的这些训练呀，也很多一部分都是需要教练去鼓励我，教练去逼我，我才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些东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关于体重这个事儿啊，因为在女子竞技体操项目当中，体重控制是运动员的日常重要课题，体重直接影响了你动作的腾空高度、身体的灵活性、落地的稳定性。那你当时的竞技状态来看，算是需要在队里面被严格管控体重的选手吗？还是说你属于天生比较瘦的体质，不用在体重这事儿上额外费心？
0: 我是属于控体重非常严格的人，因为我本身我是大骨架，我又很爱长体重，之前在队里面反正控的挺严的，而且当时我又是发育期，当时我体重真的是一不控制蹭蹭长啊。
1: 是那种喝水都涨。
0: 是的， 是的，就是这种。
1: 我了解到的样本，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青少年时期训练量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发育期会相对推迟了一些。
0: 他一般练得特别狠的话，他会就是把这个发育期这股劲儿他给压下去。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当时受伤了嘛，我也练不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这个伤确实是也是扛不住。
1: 嗯，
0: 然后刚好就到了发育期，那会儿真的是蛮痛苦的，因为每天吃的话就是要按量吃，然后每天早晨中午晚上一点点的那种。
1: 如果说今天也没吃啥，但就是长了体重，或者周末休整，我稍微就想吃点好的，当时会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快速减下来呢？
0: 我们一般像周六全天学员练之后晚上放假，会周日放一天，然后晚上回来我们就会量体重。我们只要长体重了，我们就会去穿着出汗服去跑圈儿，然后去练一些力量，去倒立，把这些长回来的给它减下去。基本就是在周末的
1: 晚上、
0: 下午、晚上，我们会专门腾出一些时间去把吃掉的这些再减回去。
1: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我已经掌握了快速减重的方式，那我周末就更不能苦了这张嘴啊，反正最终也会减下来。
0: 那会儿确实是会这么想，因为我们严格控制饮食，什么都不让吃，高油高糖的这些肯定都我们都不让吃，然后我们就会集中在周末大吃一顿，然后呢再猛猛减回来。我们那会儿训练练得很累，然后我们去食堂能吃的也有限，因为像我们减肥呀、像我们的控制饮食都只能吃一些蔬菜沙拉呀，然后呢牛肉啊白灼虾这些，就吃的很清淡很清淡，所以就是真的控制不住，周末就真的是想吃。
1: 嗯，你练竞技体操有12年的时间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呢？
0: 有，我就是在我14岁的时候吧，那会儿已经有点开始发育了，然后身上的伤病非常非常多，因为我本身身体素质啊这些肌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又加上我又很害怕，我又很疼，不练了，我不想练了，因为太苦了，太痛苦了，之前又包括肌肉拉伤呀，然后骨折呀，那掉下来摔下来崴个脚磕个杠啥的，真的当时就是
1: 去了整整12年。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拿到国家级健将。
0: 对，主要还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放弃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想去拿一个国家健将。因为当时我是8岁拿了国家一级，所以呢我其实我的目标就是拿一个国家健将，当时也没有想太多，那一年就是就差一名我就拿到健将了，所以我心态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只差这一点点了，我就只差一点，但是我没有拿到。
1: 你是8岁的时候其实是差一点就能拿国家级运动健将，就当时是拿了国家一级吗？
0: 8岁的时候是拿了国家一级，在我12、13岁的时候，就是某一年他比赛其实就只差了一个名额，我就能拿到健将了，但是我就差了那一个名额，我就没有拿到。所以当时我心情就挺崩溃的，当时我就不想再坚持，不想再练了，但是我又想我都已经坚持到这儿了，我不能放弃，而且队里面有那么多的也有那么多的全国冠军，也有世界冠军，包括我的教练姐，她也是一位世界冠军，所以她也会去鼓励我，就是让我继续坚持下去，就是最终目标其实就是拿一个国家级健将，但我现在做到了。
1: 那个国家级健将就距离你当时差一名和到拿到这中间又过了多久？
0: 拿到差不多1年多吧，不到2年。
1: 拿到了就选择停了吗？还是
0: 拿到之后我当时也在犹豫，我其实是想继续训练的，当时我拿到之后我的信心也有所提高，然后我也更想坚持下去了，但是当时已经我的伤病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0: 当时也是在休息和训练中做选择吧。
1: 当时这个伤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呢？
0: 对于我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吧，因为我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比他们练得多，但是我也勉强能跟上他们的脚步，因为像跟我一批比赛的都是要比我小的孩子，我在他们那里是算最大的，所以我比他们大一岁，我的身体素质啊这些的就会比他们差一大截，所以我不玩命练，我不比他们练得多，我肯定是赶不上他们的，但是练得多的话，我的这些伤病啊。确实是有点，也有点扛不住，但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疲劳性嘛，就是那你也得坚持，不然你根本就赶不上他们。一波接着一波，一茬接着一茬，你不努力，那你就被拍死在沙滩。当时啊，像哥，有个动作，小的时候，在我11、12岁吧，也躺了一个月没起来。
1: 但是躺那一个月没起来也不敢停啊，
0: 对，
1: 你会很焦虑的。
0: 对，也不敢停，练的确实是不多。比如说我腰疼、腰撅了，只能在那里练小力量、练关节力量，去做一些倒立。我只能就是在原地，而且当时没有什么运动量，控体重，这是很痛苦的。当时也是犹豫了挺久的，在长辈的一些建议吧，去。把这个手术给做了，因为为了我以后拿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执念的东西了。毕竟体操我不能练一辈子，我还是要以后好好生活的。所以为了我以后的一些发展和生活，我还是选择两个身份吧，全都想着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动作应该怎么练，我怎么样才能为了自己的伤病更好一些，怎么样缓解？但做了教练，就是想的更要全面。压力会更大，会更焦虑，因为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呀，像他们的训练呀、训练计划呀这些的，什么动作什么时候该学，什么时候不该学，他适不适合学这个动作，他是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动作，他适合什么样的舞蹈，这些都得是要教练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教练来讲，压力会更大一些，操的心也会更多，一种责任吧。
1: 你很严格吗？
0: 我是觉得我很严格，我跟我的教练，我给他当助教的时候，我就要给他练出来点东西吧。
1: 好的，今天红叶和大家聊了聊自己参赛的故事，包括训练时候的一些经历。体操于他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场教会他独立、坚韧与担当的成长课。那个从小需要教练推着的胆型成长为了对学生很严格、很负责的体操教练，体操赋予他的很多品质已经刻进了他的人生当中，也期待着在离开训练场之后的日子，他能在新的人生赛道上闪闪发光。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见内见外》，经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听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8: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

0: 合作是吗？
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罗浩王涛。
5: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6: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红旗、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8: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
14: 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我们只用
16: 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有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7: 小毛子带了吴三桂撤藩和皇上去吴应熊府下棋，两条新情报，到鼓楼西街周府向李柱报告。他一入中三郎会，杨启龙立刻就看出来了，这个小毛子具备了王振邦、黄四村和阿三这些人难以达到的条件，年纪小，手面大，熟人多，

且见多识广。从黄靖传过来的话看，康熙仍有启用小毛子的意思。经过几番考验之后，头一次见小毛子，杨启隆便赏了他

0: 回头看王振邦，却似并无芥蒂，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长管旱烟。杨启龙在里头已经听人说了，便踱出堂外，见大家兀自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地盘问细节。小毛子俨然成了中心人物，脸上放着光，坐在木脚踏子上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四溅。见杨启龙出来，李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
1: 少主来了，跪拜。
0: 十几个人听到这一声，忙都转身跪了，轻声呼道：
1: 千岁。
0: 杨启龙却不理会，径直走到小毛子跟前，和颜悦色地问道：
2: 这都是机密大事啊，你怎么晓得的呢？随便坐着说话，以后啊，只要不请神，不开香堂大会，我们就不要弄这个规矩了。
0: 小毛子麻利地打了个圈儿，起身道：
1: 回少主的话，奴才的朋友多嘛，里头给云南的廷记是听新晋长喜的何贵柱说的，里头去吴府是听一个额驸府奴才小时候的光屁股朋友说的。
0: 小毛子对康熙既不能称皇上万岁，也不愿贬称，便起了个里头的名字。杨启龙坐回椅子里，把折扇张开看了看，转脸笑问焦山：
2: 焦兄啊，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0: 焦山肤色黝黑，又不苟言笑，很难看出他的神色。听杨启龙问他，便毫不迟疑地说道：
2: 两件事是一件事，朝廷害怕用兵，又不甘示弱，想太平了结三藩。我看呢，康熙是想去摸吴应熊的底儿，他心里不踏实。
0: 说话的是阁老张大，年纪虽老，嗓门却很大，声音很脆。杨启龙眨了一下眼睛，他最担心的便是太平了结，无乱可成。中三郎百万会众，便是乌合之众，能派什么用场呢？沉思一会儿，便用目光询问他的军师李柱。李柱目光深沉地扫视着众人说道：
2: 二位说的都有道理，朝廷当然不愿随便行军，所以做一点试探也未尝不可。现他们在想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什么。季之地啊，不妨将各处情势谈一谈，大家参酌一下就明白了。
0: 陈继志是诸三太子封的总督，各方情报都归他汇总。听李柱点到了自己，便清了一下嗓子说道：
2: 好，现在朝廷在热河、辽东、内蒙练兵，人数总共约有35万，很上进，认识了各地练兵的情况。又花10万内帑请了个西洋人张成督造红衣大炮。这件事康熙还亲自去看了，青海、内外蒙到塞内的通道都设了卡，一律不许地方官乱征马匹。朝廷自己的征的马呀，却比往年多出了一倍。米斯汗征粮呢，更是卖力，今年约比往年多了30%。至于吴三桂那边嘛，难处更大，但是备战的事干得更凶。马匹从西藏那边源源征入，兵额呢，又密增了13座。
0: 陈继志很熟悉情况，足足说了半个时辰才说了一个大概，末了又说：
2: 这些都是各地乡堂堂主送来的信儿，亲眼所见，当然都是很靠得住的。
0: 李柱听完笑道：
2: 啊，

0: 身兼而对麦芒啊，这就是眼前的事态。耿精忠请撤藩，准了。尚可喜请撤藩，准了。加一条，让尚之信承袭王爵，却不准。哼，吴三桂的奏折里语带牢骚，照样准了。嗯，这就是气魄和胆识啊，不能不佩服这个小满达子啊。吴三桂又自恃是汉人，兵多将广，以我愚见，这个仗是打定了。
1: 杨启龙听了，低头想想，又问身边的朱尚贤，
0: 嗯，宫里的情况如何呀？
1: 朱尚贤极为精细，只侧身低声说了几句，小毛子留神去听，也没听到一个字，又怕众人瞧见，只好装着心不在焉的模样，用手指在地下画着道道。过了一会儿，才听杨启龙点头说，
0: 嗯，人呐，够使就行了，不要再弄人了。我总觉得康熙已经察觉了我们似的。
1: 小毛子听得身上一哆嗦，随手在地下猛地画了一道。李柱见大家都在默谋，又说道，
0: 吴三桂是个软骨头货啊，朝廷若恩威并用，软硬兼施，这个吴三桂也许会软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坐等。我们要带吴某造点乱子，他不肯上梁山，也得逼着他上去。
1: 焦山点头说，
0: 嗯，军师这个话很有道理，我们可以替吴应熊操操这个心，在宫内或者是投毒或者是起哄，只说是云南的人干的，这样吴三桂想拉稀就拉不成了。
1: 王振邦听着心头突突乱跳，他很担心把这样的差事落在自己身上，正要寻个顿词回避，小毛子却忽然大声道，
2: 什么这种事儿在宫里干没门啊，你们不是太监，不晓得这里的厉害，这不王振邦黄四村都在着呢，问他们谁敢干呢，皇上跟前的人呢，一个比一个比鬼都精，哼，又要弄玄乎说是别人干的，哼，这事儿啊你们甭找我，谁不想活了谁干去。
1: 这时门外有人大笑道，
0: 不速之客，听你们议论多时了，竟公然想栽赃害我父子，想我爹乃大清忠臣，自请撤藩，心甘情愿，有谁逼迫他来的呀？我们吴家与诸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没有刨了你们的祖坟？用心为何这样的狠毒啊？嗯，
1: 说着，两个人一前一后昂然而入，前头一个几步跨到中间，拉过一把椅子，翘起二郎腿，大咧咧地坐在杨启龙身边，啪的，吹着了火煤。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了一口浓雾来，揶揄地扫视着厅中众人，谁也不妨此时竟有人破门而入，大声说笑，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闯进这戒备森严的周家大院的。大家抬头看时，正是侏儒一样矮胖敦实的吴应熊，他满身都是精明强悍的神气，丝毫不拖泥带水。再看吴应熊和杨启龙的身后，黄甫宝柱彪彪然，摁剑挺立，恶狠狠地看牢了杨启龙，威风的像一尊护法天王，众人不禁都惊得瞠目愕然。周全斌是这座宅子的主人，眼见气氛尴尬紧张，忙上来应酬，
0: 朋友们只不过在此无事闲聊，朝局嘛，哈哈，

0: 大人何必当真呢？来来来来，看茶看茶看茶。
1: 吴英雄接茶啜了一口，抿着嘴嬉笑道：
0: 我也是闲谈呢，不过话说在前头，我这个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不要别人代劳操心，也绝不肯代人受过。哈哈，笑话，我就那么容易受人欺侮吗？
1: 陈继志阴沉着脸说道：
0: 足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吧？平西王回辽东，足下若能终养尽孝，就算得上吴家祖上有德了。平西王如果抗旨不撤藩，一条绳子索拿北京，锒铛入狱，大祸不测。平西王倘敢造反，朝廷头一个便要取足下的项上人头啊。
1: 吴应雄喷地笑了。
0: 不会吧，皇帝今日到我那里去了，说不定撤藩之后我还能弄一顶铁帽子王冠戴戴呢。
1: 众人一时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小毛子的情报中压根儿就没提这一条啊。李柱忽然失声笑道：
0: 既是如此之妙，但不知铁帽子王爷为何要营业造访，为何来此与我等同坐聚义呢？
1: 吴应雄知道这个人不好应付，身子一轻，倚着茶几笑道：
0: 李公啊，谁说你们讲的毫无道理了？我与你们正有不少事要议。平西王若起兵，平西伯。
1: 杨启龙倨傲地点点头，大声纠正道：
2: 平西伯自己起不了义兵，他本是万如此，其下场一定像足下今日与周丕公对弈的那盘残局一样。
1: 吴应雄也忘不了这般人情报如此迅速精确，刚吹着的火煤几乎烧着了手，扑的一口吹灭，定定神方又笑道：
0: 家父当然不会自立新朝，不过新朝之主是不是你，那就很难说了。
1: 吴应雄说到这儿，翘起的二郎腿急速地抖动着。
2: 吾乃大明三太子，有玉蝶金牌为证。
1: 杨启龙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冷笑道：
2: 有谁敢来与我相争呢？
1: 吴应雄身子向后一仰，淡淡说道：
0: 那些我都知道，你确实是周三太子，我也不曾说你不能做新朝之主。
1: 说罢高深莫测的微微一笑。
2: 这不是现在争议的事情。
1: 杨启龙的神色有点不自然，踌躇着说道：
2: 为一姓一己之力争夺这把龙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只天下百姓盼大明复辟，如大汉之望云霓，等何敢牺身爱命呢？
1: 吴应雄冷冰冰地说道：
0: 哎，这话就对了。家父要借大明龙旗，三太子要借家父的实力，都是为解百姓倒悬之苦啊。平心而论，秦失其路，天下共逐，谁知道鹿死谁手呢？当今最要紧的是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共举大业。将来筹鲁荡尽，自家人在关门说话，是干戈玉帛，哈哈，都是好商量。
1: 张阁老在旁边忽然笑道：
0: 同舟共济。

0: 同舟不同心有什么意思啊？三太子目下有百万之众，何必要借别人的实力啊？龙子龙种，凤雏凤孙，自有天佑人助啊。吴公子，你未免自作多情了吧。嗯，
1: 吴应熊不妨这个糟老头子跳了出来，侧脸将张阁老上下打量了一下，笑道：
0: 哼，龙凤有种，足下是什么出身呢？哦，这么好的嗓门，好生熟悉呀、啊、是台语的教父，还是卖馄饨烧麦的？啊，有一首古诗你听过吗？桃生陆井上，李树生桃旁，重来灭桃根，李树带桃江。这就是同舟共济。哼，平西王因与杨先生早有默契，才特命我与打虎将军黄甫保柱到此与诸军同仇大计，并不是离了你这张破荷叶就不能包粽子。贾父统兵百万，据地千里，寻出十个八个朱三太子算什么难事啊？天下姓朱的不计其数，都可做个三太子，何必一定要一个害了东郭先生的中山狼呢？啊！
1: 齐监王焦山听着这话，铁青了脸，靠在椅子上，不动声色地说道：
0: 太小看人了吧，弃我们这里无人。纣三太子口含天线，手握玉蝶，军师李柱公一代志士，陈总督纪志英勇善战，史国斌治军能守，张阁老善筹财源，我们哪里就一定要靠云南那个不忠不孝的烂货呢？
1: 吴应熊听罢冷笑一声，应口答道：
0: 我平西王做大郡，拥重兵，雄踞西南20余载，天与人归，兵精粮足，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一呼一吸，山川汉尧，一眠一起，朝野瞩目。

0: 安站有拔山扛鼎之勇。哪像你这里呀、啊、齐肩王焦山大言欺人，阁老张大糊涂昏聩，朱尚贤草包将军，史国斌马屁提督，陈继志青楼酒徒。哪个说要靠你们来着？
1: 吴应熊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座中人除了给杨启龙和李柱留了情面，其余的几乎糟蹋殆尽，众人无不大怒。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3: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

0: 请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枕木，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小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

江团长见了大姐，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他还在师里工作的时候，就听说了37团有一位因为穿了一身胶东二分区独立团军装，被送上了运兵船来到东北的地方之前的女同志，并且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滞留到今天。没想到见了面才知道是秀英村长。团长刚到团里，情况不熟，事情忙乱，好些天了也没有顾上找时间正式来大车队看看他。接着团长根本不让大姐说话，又补充了一番话。秀英同志，我和你爱人刘德文同志很熟，民国26年我们一起参加天福山起义，后来呢又在胶东军区机关一起工作。他不是胶东人，老家是沂蒙山的。刘德文同志前年1月去了鲁西南，后来的消息你都听说了吗？虽然团长和大姐都没有注意到千秋的存在，但这时就停在离团长和大姐几不远地方的千秋却第一次注意到了。在战场上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大姐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江团长几句像是无心之语的话刚说完，大姐的脸色就大变了，身子跟着就是一颤。千秋江团长像是没有听起大姐非常坚定的目光，认真地看了一会儿，才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和解似的说，那我记错了，一马就说起另一件事。秀英同志啊，还有一件事，到咱们团来报道前我去见师长，他告诉我前年一月的一天下着大雪，老师团的刘抗敌副团长去了你们赵家脑，和一个叫赵大秀的女同志成亲，正赶上鬼子对昆余山根据地展开新一轮扫荡，赵大一夜也没有了。江团长的话脸色也一下和刘抗敌副团长。江团长看似无意，但是千秋后来觉得他一定是有意的。不管大姐什么表情，这一刻团长

都要坚持把离开的时候，专门打电话交代，让我一定放在心上。总之你放心，一有机会，我就要让你回胶东。万一东北的仗打完，我还活着，将来见了德文大哥，我对他也有个交代。千秋一直都站在他进了大门就停下来的地方，盯着大半个身子侧向着他站立的大姐。大姐的脸色刚才那一刻变得太厉害了，大姐就像突然害了重病一样，站着都有点摇晃了。千秋还看出大姐一时间还想对团长说点什么，可是大姐竟然说不出话来，而且刚才在她身上出现过的不易被发觉的一种像发疟疾一样的寒战出现了。可是团长，大秀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迟疑了好一阵子，大姐还是挣扎着说出了这些话，不像是从口中说出来的，倒像是从一口深井，生命的深井里发出来的，也不是一般的声音，甚至都不是询问，仅仅是沙哑的叫喊。江团长从头到尾都低着头，除了开始时抬头看了一眼大姐，以后说话时就再也没有看大姐一眼了。但她像是早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一口气把所有事情都讲出来。接着又告诉大姐，像当初温参谋长猜到的一样，赵大秀和昆嵛山二区支前队的民工在胶东上船后，那条船也是先到了营口，却比你们早到了一天。南满军区的先遣队也不让他们靠岸，但是他们那条船被风刮到海边时撞到了一块礁石上，船板散了，一船人没法再回到海上去了。当时情势很急，第52军从葫芦岛上岸，正向营口前进。我们要保卫营口，没有部队。据说和他们一起上岸的是老十团的两个营，编成一个团，人数不够。这时，但凡是保卫营口。秀英队长啊，从那天起，你们昆嵛山二区的民工就全部都参了军，由老十团的两个营做底子，这个新编成的团从登陆之初就成了南满纵队最能打的一个团。这一次团长半天都没有再听到大姐说话，到了这会儿大姐仍然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江团长还是不抬头，用更快的语速说，你说天下事怎么就这么巧，赵大秀当初在你们村等了一夜，没有等到刘抗敌同志，在营口上岸的当天却见到了他的未婚夫。这个老刘也真是的，见了大秀还不愿意认，非说他和别人结过婚了，女方不是大秀。可是胶东军区组织部的人都在那儿呢，过了海居然还能找出文件给他看，证明组织上当初给他选定的结婚对象就是赵大秀。加上大秀同志坚持，组织上又做工作，刘抗敌同志只好认账。不过他一直都在说他确

0: 月石和昆余山根据地边上赵家脑的一位女村干部结了婚，当时以为她就是赵大秀。不过这件事没有妨碍他和赵大秀同志重新举行战地婚礼。
1: 啥？他真是这么说的？
0: 大姐呻吟般地说出了这句话，那声音仍然不像是大姐本人在说话，说这话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疮具痛身的女子。
2: 好像刘抗敌同志是这么说的，他和赵家脑的那位女村干部成亲的第二鬼子突然开始了年关大扫荡，发现时已经到了村口。这位和他成亲的女村干部急忙掩护他，骑上他那匹叫什么飘雪二郎的白马，越过院墙逃出了村子。他刚刚带着他的半个警卫班逃上后山，就听到山下村子里一声炮响，回头再看，就发现昨晚上做了他和那位女干部洞房的石头屋子被鬼子的炮火击中了，烧成一团熊熊大火。刘抗敌同志非常伤心地说，为了掩护自己逃走，这位女村干部根本来不及离开那所房子，当时就牺牲了。千秋注意到这时候大姐的嘴唇又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像是又说不出话来了，而大姐的脸色不再像刚才那样一片煞白，这张脸变黑了，仿佛短短时间被什么人涂了薄薄的一层明亮的黑色。等大姐终于能够把下面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她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1: 他说谁牺牲了？不对，
0: 大秀呢？牙缝里挤出来的，更像是从他突然想到的那已经成了过去的一切，从他那沉沉睡去的记忆中电光火石般迸裂出来的。连千秋都听出来了，大姐说出最后那几个字时，要多艰难有多艰难，要多吃力有多吃力，要多吃惊有多吃惊。
2: 赵大秀同志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他能说什么？
0: 团长若有所

0: 是哪儿来的？千秋以后用了一生的时间，试图贴近此刻大姐胸膛里那一颗狂风暴雨骤然大起般的心。但是江团长没有把话点透。那一刻，大姐还是把自己的情感控制住了，用沙哑的声音回答道：“他是我从摩天岭上捡回来的，就是个炮筒子。团长怎么知道的？”江团长似乎一下子就把刚才说的事情全忘记了。似乎他的目光和生命中全部的注意力一下子又都转移到炮筒子上去了。他伸出两手，用力一抱，将炮筒子搬出来放到地上，眼睛盯着他，兜着个圈子看个没完没了，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一抬头，团长看到了另一辆大车那边的千秋，仿佛早就知道千秋站在那儿一样，说道：“
1: 哎，你把他给我扛回去，遇上机会我就让人到战场上去捡炮弹，哪怕只捡到一发炮弹，我们团也有了一门炮。”
0: 说完，团长转身就要走，好像所有的事情他都办完了，连道别的话也不需要对大姐说一句。但是千秋已经感觉到了，所有的事情对大姐来说都还是刚刚开始，真正的雷鸣电闪刚刚在她生命的地平线上出现。她只犹疑了片刻，就急急地冲江团长的后背喊了一声：“团长，别走！”江大伟团长这时候回过头来了，他看着大姐，目光坚定平静，而在这双眼睛的深处，千秋又一次发现了那一点迷惑不解的神情。他已经是第二次看到团长的这种表。
1: 啊，怎么了，修英同志，你还有什么事？
0: 大姐的话已经结结巴巴的说不囫囵了。
2: 团长，我有句话还想问问你，他们纵队在哪儿？他那个团在哪儿？什么番号？我想去找他们。
0: 江团长仍然在用那种坚定、平静和似乎藏着一点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大姐，仿佛他什么也不明白。想了一下才反问道：“
1: 你说什么？你要去找谁？”
2: 大秀，还有刘抗敌副团长。
0: 这时大说的利索一点了。江团长接下来的回答语速更快，关键是他的话说的异常清晰肯定，不是拒绝，听起来也像是极残忍的拒绝。
1: 刘抗敌同志现在是第21团的团长，现在他们师在安东正面主要防御方向设置阵地，21团是他们师的主力团，任务非常重。一个月前安东能不能守住，大家都在看我们37团，但我们团没有守住摩天岭，现在能不能守住安东就看他们了。还有我们胶东老区出来的女同志都很能干，大秀和刘抗敌团长补办了婚礼的当天也和你们二区之前队的民工同志们参了军。赵大秀同志进步很快，现在他不但是21团刘抗敌团长的妻子， 还是21团的群工干事兼群众工作队队长。

都在朝思暮想的亲人。大姐从没有对任何人，包括千秋，说过她渡海后一直留在37团不走，也有寻找这个亲人的想法。这是大姐羞于说出来的，甚至是羞于承认的。1944年1月，这个男人跨上那匹高大健壮的白马，白马中的精灵飘雪二郎，从大姐和他的洞房，他们刚刚拥有的家离开，一跃跨过那堵石头垒的矮院墙，直到这年10月，大姐生下儿子。

像是突然在胶东大地上消失了一样。新婚之夜后，那个福晓和大秀带着村里群众转移到了山里，和军区组织部的某位大姐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赵秀英就大致明白了，在她的婚姻大事上发生了一桩错误。大秀也许真的是组织上为刘抗敌副团长选定的新娘，而组织上为他选的新郎是另一位名叫刘德文的副团长。但即便如此，赵秀英仍然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毕竟大秀和那个已经属于他的新郎刘抗敌没有结婚的事实，和刘抗敌结婚的人是他赵秀英，只要他能找到他的亲人，他新婚的同时也是一生的丈夫，那个骑上白马逃出鬼子的弹雨的抗日英雄，然后两个人一起当面去对组织上说个清楚，错误就不再是错误。他和那个骑着白马来了又去了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仍旧是革命的一家。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2: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

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新婚之夜后，那个拂晓，赵秀英和大秀带着村里群众转移到了山里，和军区组织部的某位大姐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赵秀英就大致明白了，在她的婚姻大事上发生了一桩错误。大秀也许真的是组织上为刘抗敌副团长选定的新娘，而组织副团长。但即便如此，赵秀英仍然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毕竟大秀和刘抗敌没有结婚的事实，和刘抗敌结婚的人是他赵秀英。只要他能找到他的亲人，他新婚的也是他一生的丈夫，那个骑上白马逃出鬼子的弹雨的抗日英雄，然后两个人一起当面去对组织上说个清楚，那错误就不再是错误。他和那个骑着白马来了又去了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仍旧是革命的一家。至于大秀和刘德文，赵秀英没有和刘德文同志结婚，大秀也没有和刘德文成为夫妻，大家见个面或者通过组织说说清楚，事情也就过。

姐呀，你到底是怎么了呀？团长那天跟你有什么相干呀？那不是别人的事儿吗？21团刘抗敌团长前年一月去你们赵家脑和赵大秀成亲，走错了门啊，另一个女村干部的洞房，可这个女干部第二天天不亮就为了掩护她牺牲了呀。赵大秀当晚没等到刘抗敌团长，现在他们在东北遇上了，正式完婚。除了这些，团长没讲别的呀。莫非我的大姐啊，你就是那个

0: 姐病了半个多月，被曾队长用烟熏了几回，终于不发烧了，躺在炕上流泪，翻过身去不看千秋，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千秋干脆把心里话一股脑的都说出来。
1: 阿姐，我猜对了，是不是？
0: 刘抗敌团长错了，
1: 你没死，他那天晚上娶的是你。

0: 把身子转过来了，抹干净脸上的泪珠子，赶千秋走。大姐说，你个小毛孩子，你懂啥？快回阵地上去，我要睡了。千秋不走，大姐就喊，走啊，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还想看着我哭吗？我是不是哭得很好看？千秋站起来了，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开了门又不走，站住回头道，
1: 大姐，这要是将来革命成功，建立了新中国，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刘抗敌团长不认你和孩子，那我就我跟你结婚。你滚！
0: 本来还噙着两颗眼泪的大姐，却又被千秋说笑了。大姐渐渐地好了起来，先是能够在地铺上坐一会儿了，再后来就离开地铺站起来，让人扶着走上几步。原来都不吃东西了，这会儿也能慢慢地吃上几口粥了。再后来，大姐就挣扎着做些能做得动的事。但是千秋知道，就因为这一场大病，在以后的战争期间，大姐的身子再也没有复原，大姐再也不是那个青春焕发、永远活力四射，在平度城下像个勇敢的精灵一样冲进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的大姐了。她为什么会病上这一场，而且病得这么重？要不是曾队长除了请道士驱鬼没干出来，其他什么办法都使上了，才没有让他死掉。全团有过一些议论，但很快就被江团长悄悄制止住了。此后，江团长一辈子都没有再对人提起这档子事，千秋和大姐自己当然也不会说。但是团里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了一个大概，马夫老钱、老孙、曾队长、大车队里大姐手下的几个人，那是瞒不住的。再后来，千秋发现，全团几乎人人都知道了。不过，每个人都把这件事压在心底，从没有谁公开说出来过。预示着暴风雨来临的低沉的雷声，远远的在生命的地平线上响起来，但是暴风雨并没有真的来临，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不会这样的，千秋那个时候就觉得事情没有完，这样的事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完就完呢？可是这一次，千秋的心真的为大姐刀割般的疼痛起来。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的事情已经那样了，就像俗话说的，木已成舟。大姐就是不想让事情这样结束，那大姐又能怎么样呢？
2: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1946年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几乎连战连败的一年，四平保卫战失败后，主力撤过了松花江，以胶东渡海部队为基础编成的辽东军区两个纵队被赋予的战略任务是牵牛鼻子，不惜全部牺牲满，将气焰正盛的蒋军牵制住，为主力在松花江那一侧迅速建立巩固北满根据地赢得时间。在蒋军八个师10万多人的强势攻击下，辽东军区以及留下的两个纵队

迅速陷入绝境。军区机关被迫相继放弃安东、凤城，率领部队向长白山腹地且战且退。期间，37团所在纵队当年10月虽然抓住机会于宽甸的新开岭对紧追不舍的敌人进行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歼灭战，全歼号称千里驹的蒋军第25师8000余人，开创了东北我军一次作战歼敌一整个师的先例。但是在接下来的冬天里，辽东我军仍被杜聿明挤压到了蒙江、抚松、长白、临江四县的狭小地带，最困难的时候完整的根据地只剩下了临江一线，不得不进行长达108天的四保临江战役。37团随纵队主力继续东撤，期间虽然作为师的预备队参加了新开岭战役，却直到战斗接近尾声时才被准予加入战场参与最后一击，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战场、转移伤员、处理俘虏，然后马上向东北方向的临江根据地转移。部队一有行动，大姐的病马上就好了。大病过后，瘦得像个影子似的她重新精神起来，重新穿上那套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旧军装，他现在显得更肥大了，扎上从安东城打来的日本皮带，挎上同样从安东城里打到的大子，又风尘仆仆的带着他的两辆大车加上两个马夫的编外的团运输队跟着全团行动，而且又像出入东北后那样开始当他的编外群工干事和打粮队队长。发生在大姐身上的这些变化都被千秋看在眼里，他一边打心底为大姐重新恢复成了他从胶东就开始熟悉的样子稍稍松一口气，一见差点害死刘抗敌团长和他的新婚妻子，大姐不会放弃有机会就和他们两个人见上一面的念头的。大姐默默思考这件事的日子就越长，这样一个非如此不可的念头在就越是强烈。当然千秋认为大姐一定要见见那两个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也是绝对正常的，一直试着大胆揣测大姐的内心，觉得上的性情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因为大姐还不是为她自己，大姐确实和刘抗敌团长结了婚并且为她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她也没有在新婚之夜过后的那个拂晓为了掩护自己的丈夫而牺牲，她的丈夫刘抗敌团长逃上他家后山上听到的一声炮响，不是大姐和大秀用村里那门土炮，像大姐一样千秋在这样一个误会理解的是赵大秀，不小是大姐亲自带着他打了那一炮，而鬼子用喷火器点燃大姐的洞房时，他们俩已经带着村里的百姓向后山上转移，后来他又和大姐一起到了昆余山中的军区所在地。明知道大姐没有牺牲，那为什么大姐已经牺牲的时候不立即出面纠正这个错误呢？不过这件事无论千秋还是大姐已经不愿处想了。

0: 姐早在辗转病榻时就反复思量过了。大秀这么做，一定才能实现和刘抗敌团长他的目的达到了。换成大姐秀的立场上想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发觉，如果从大秀那一边说，他也可能认为自己这么做有自己的道理。刘抗敌团长本来就是上级为他挑选的丈夫，那个雪夜他也在自己家的洞房里等了一个晚上，本以为永远也等不到他了，没想到天遂人愿，让他和刘抗这个错误还等了自己的新郎一夜到天，把自己和刘抗敌团长那天夜里因为一点疏忽发生的事情全说出来。不，赵秀英大姐一生都没有说过，她也许她根本就不认为她将自己嫁给了那位白马爷。不，也在那个拂晓过后没有对大秀讲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到了东北见了刘抗敌团长，大秀也拂晓见到和他一样穿着大姐时，说不定就明白了。没有一个女人是傻子。可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200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2: 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子，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奥利奥。

0: 神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躺下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8: the school.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军
6: 人，
8: 我
6: 们自己又能
3: 把这个
8: 位置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叫英雄。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6: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 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楚燕。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职业围棋六段著名的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老师，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的学棋创业的经历。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张学斌表示，6岁时第一次去少年宫学围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摆出了一个围棋定式，因此被老师挖掘，走上了一条学习围棋的道路。
5: 哎，非常高兴邀请张学斌老师来我们中华体育精气神做客。张老师也是，咱们也是就是十几年没见了，至少
17: 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能跟您偶遇，能跟沈老师偶遇啊，还是就是我从小比赛的时候，感觉咱俩就经常会见到。因为后来比赛少了，所以说可能见的机会就少一些。
5: 有几次研究室，您在跟那个其他的棋手
17: 啊研究摆棋，
5: 对对对对对，不，或者是给其他的人爱好者吧，当时那个来就讲解一下什么情况，后来也解说棋了，解说比赛了，
17: 是的，
5: 这是后来的事儿。这回联系的时候才知道您也是来自天津的，
17: 对对对，
5: 可以先简单的让您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走上这个学习的道路。
17: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确实回答的已经很多次，就是我是85年出生，然后呢。是91年，我是1月份的生日啊。我生日之前，我姑姑送了我一副围棋，当时我记得那是玻璃子儿。正好呢，因为91年，正常咱是9月份上学，然后我就是要在上学之前的半年呢，那时候父母想让我学点什么东西。学东西的话呢，也不知道学什么，而且那时候学东西其实还不是特别流行，90年代初。正好就说咱家里有一副围棋啊，姑姑送了一副围棋，咱不行，咱就去少年宫报个班吧，学围棋试试。就这么着，我就去学了。一去学呢，而且还挺巧的，那个时候少年宫跟现在这围棋班里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分班啊，它就一个班。然后我看那个老师当时40多岁大概是啊，然后正在一个班里大概有10几个学生吧，然后正在讲一个定式，讲一个定式，那个定式手数还特别多。咱现在一般小朋友学棋的话，一个定式其实就几步棋，可能就是5步6步啊，很简单的那个拆二小飞拆二那种定式。结果我那时候那老师摆一高木定式，那高木定式其实就现在小朋友学棋都不学。他当时一看那个子儿呢，大概有小20步，然后那个老师就问啊，你们谁可以上去摆一下？那我就举手了。我第一次去听那个课，我其实我就听了那个定式，然后我就摆下来了。那老师就觉得我非常有天赋，我自己也很觉得我有成就感。因为咱可以想一下，围棋本来就挺难的，咱就说那个6岁的小朋友啊，就是一个十几步将近20步定式，老师摆两遍我就摆下来了。就第一次听看围棋课，我还不会吃子儿，不知道怎么拿棋子儿的情况下，老那个开始学棋了。
5: 其实还是很有天赋是吧，至少自己的棋感不错。
17: 应该是，或者说那个记忆力方面还是能体现的不错。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职业棋手，其实肯定是有一定天赋的，否则的话坚持不下来。
5: 对，就是对于爱好者经常体会研究室里的画面啊，或者说是他们就爱好者很那个不能理解，就是一盘很非常复杂的棋来复盘，好像他们非常能把这100多手或200多手就全给复出来了。其实这个对棋手来说是一个基本功，是吧？
17: 对，就是。但是要经过专业训练，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职业棋手下的那个棋啊，它其实还是很有逻辑性。那如果比如说我去跟那个启蒙的小朋友去下棋，如果我下一个1对多，比如说1对3，那我也有可能复不出来。为什么？他那个落子是没有逻辑性，他可能是因为全盘围棋是361个交叉点，他如果是随机落子的话，你就很难记得。就是说有一定水平之后，他落子其实是有迹可循。那你比如说，如果我们下到最后啊，就是要收单关阶段的时候，那我也有可能记不清他是走哪个单关，但是你前面的话是没有问题。这个还是
0: 曾经并没有自己的围棋职业棋手，因此呢，

0: 少儿围棋教育可谓是基础相当的薄弱。张学斌的父母也在四处遍访名师，恰巧来大春七段来到天津创业，也给张学斌继续学耕围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1: 基本上六岁就开始接受这个围棋的学习了。
2: 对，
1: 那就是从这个就是小白吧，然后到这个变成中段，您这个块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还比较顺利？
2: 定三月份比的定段赛，等于我到九整整的是六年。
1: 这个要在职业棋手来说还是比较
2: 相对来说是那当然这个也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遇。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你说说。
2: 像以前那个学棋，其实最开始啊，像我们天津的话，虽然是一个直辖市，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围棋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它没有职业棋手，就一个职业棋手都没有。我们天津唯一第一个正儿八经出来的职业棋手叫汪洋，他还是天津大港的，他后来

0: 较模糊，就是取胜的方法可能多种，虽然啊，就是谁围的地方多就行，棋局就结束了。
1: 对，
0: 就是取胜的方法有很多，就是看你还是有一些困难吧，需要在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中盘的选择上，
1: 是布局，
0: 就没有形成这个习惯呢，并不是说他就是不认真惯，是吧？下得快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随手，
1: 不是下得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没东西，尤其是开游戏来，那不就是都无所谓，有了 AI 之后，那大家布局也都快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背下来，就是很多东西我已经提前理解完了，我下对局的时候我不用再思考，就是已经变成套路了。
0: 那您通过这个李亚春老师这个长棋了呢？
1: 应该有个半年左右，那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我们小朋友在一起，其实你口齿强很多，他比如说可以让我先或者让我两个水平。那我经过半年训练，我就跟他打比赛，我们就差不多了，就半斤半，我们两个我们没法下。那咱学了半年多呢，那让两个就可以下一下了，就是很接近了。
0: 也让我想起来，当年我去采访春节庙湖
1: 啊，那我也去过
0: 啊、哦，您也去过，那个是可能是从那个成了职业棋手
1: 了。对对，成了职业，就是我进了国少队以后。
0: 国少队，就我记得说，当时他父母好像是去排队，然后给他拿那个号，就是一下下春节期间，东台有庙会的时候，都去愿意和高手进行对弈吧。其实这种机会都非常难得，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在这个学棋阶段的时候，
1: 那确实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李老师去天津之前，那我就几乎就没有下过。还是可能93年还是92年的时候，天津有一个棋友，可能从北京叫过去过职业棋手。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是吧，那还是
0: 计划经济，
1: 对，比可能就是正好转型过渡那一段时间啊，那没什么钱。我记得那个北京的老师去，就是跟我们一对二下一盘棋5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
0: 就是92年的时候是吧，
1: 我印象中大概是92年。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1995年9月，天津围棋队成立，有李亚春老师的加持，张学斌已经在心里暗下决心，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
0: 那就是在95年，你通过这个系统学习以后，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想法，还是家里人支持，就是开始觉得有冲断的可能呢？就参加？
1: 应该说就是95年初那个老师开始带我们，然后到了95年的9月份。就是正式成立了天津华贸围棋队。那当时是有6个孩子，那也是后来我们几乎都成了职业棋手。还有一位后来是不学了，但是其实也是有职业的高度了。当时5位住宿生，1位走读生，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住在这个队里边。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正式的，那等于前面那些一块学的那些都被淘汰了，相当于，或者是第一波他不符合来入队的这个标准。那后来这些其实都算是围甲的中间跟主力了，
0: 就等于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这条道路了，是吧？
1: 对，应该说是我们李老师，再包括我们这些的孩子的家长，都很坚定，已经要走了。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变成了，好像是先休学了一年。
0: 95年那时候是上几年级？
1: 应该是上5年级的时候，先休学了一年。

0: 我记得是。
1: 其实早在1994的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此后三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2: 那就是参加生段赛还顺利吗？还是说也是经过了一段波折呢？
0: 因为95年等于我们1月份训练，然后95年的5月份，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先。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河南人，然后我们而且河南当时的围棋氛围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就去到河南队，再包括去中信队去共训了一个多月，然后再参加了95年的定段赛。然后也是从定段赛看嘛，那个我们的年龄当时还是普遍偏小，95年的话我就10岁出头嘛，然后我们大一点的他们，我们全是84、85，就有一个小的87年，那在全国来说年龄还是偏小，但是呢从这个势头上来看，可能觉得是有希望有机会，我们目标可能就是96年97年98年3年以内嘛。
2: 就是当时的定段还不，就是还没有像现在是不是有个非常低龄的就能够定段的，当时还是在
0: 当时叫17岁以下，就是17岁以下大家混比，男女混比。
2: 就是我说一般的棋手要是就是还比较有那个正常比较有前途的，他是15、16岁就能定段是吗？
0: 那不是，
2: 也不是。
0: 当时是说12岁以前不定段的，后来拿不了冠，很难拿冠军。
2: 当时就是有这个趋势了，
0: 对，就是咱看那个，不管是长浩也好，古力也好，就是这些中国的，包括后来柯洁，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在12岁以后定段的，12岁是个坎儿，基本上。
2: 哦，
0: 就12岁如果不定段的话，就很难出大成绩。
2: 其实职业棋手的已经是成低龄化的趋势了，是吧？就是因为有这个
0: 不是有低，后边更好的成绩。比如说你想拿冠军，你想拿世界冠军，拿全国冠军，那你就是12岁以前定段的，他就是有就是拿冠军的概率要高很多。你如果超过这个年龄，也有拿冠军的，比如说姜维杰啊，比如说朴文瑶，这些也是世界冠军，但是他就是。这种比例占的就少了，
2: 顶尖棋手还是就是比较早的定段了，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
2: 那你那时候是下了几次定段？
0: 我是94年第一次参加，94、95、96、97第4年才定上的段的。但94年属于，因为94年我们那个老师还没去呢，94年去基本上是打酱油，就是玩，因为94年那年正好就在中国棋院比的赛，那离得很近嘛。那就比较方便，要是远的我就不可能去了，就纯粹属于打酱油。然后95年的那次定段赛的话，就是属于就有参与感了，在比。94年就是纯粹属于玩儿啊，就是见见世面而已。
2: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个、
0: 那明显要难，
2: 那个人又少，人不是人就是取的名额少，但是人数多嘛，我还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0: 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他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限17岁，比如说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在，
2: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就是这个最后就通过4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敬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体育闪耀。

0: 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之光，触摸历史。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
1: 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2: 我是94年第一次参加，94、95、96、97第四年才定上的段子。但94年属于，因为94年我们那个老师还没去呢，本来是打酱油，就是玩。因为94年那年正好就在中国棋院比的赛，那离得很近嘛，那就比较方便。要是远的我就不可能去了，就纯粹属于打酱油。然后95年的那次定段赛的话，就是属于就有参与感了，就是我能跟着别人再见见世面而已。
3: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
2: 明显要难。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最好的，因为那时候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像我们这种10岁的跟人家16、17打，那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想，全国一共才去了84个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去的人肯定都没有水的，是这样。
3: 所以说，基本上就跟相当于现在的预选赛了，是吧？有点那类似，是吧？或者说业余赛的里边那个？
2: 不，就相当于我们这84个人，就是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啊，
3: 直接
2: 对，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那些要、
3: 啊、
2: 就是现在的预选赛那些人、
3: 啊，
2: 他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钱
3: 啊。
2: 你像9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不是说不是这种一二线城市的
3: 啊，就比较远一点的是吧？
2: 啊、对，人家花你一去上比赛花1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就那挺多的
3: 啊。那时候差旅费就差不多要1000多块钱，比赛时间比较长是吧？
2: 嗯，对啊，你要住啊，你要吃啊，
3: 对对对。
2: 那来回的车票的话，来回就得400-500。那你吃住那时候算就说便宜，一天也对啊。而且是家长还不认识呢，就是95年的时候是我父亲跟的，我父一块是他带，
3: 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可以的。
2: 我想重点聊一下96年跟97年这2年的定段赛
3: 啊，
2: 因为95年的话就是有参与感，但是呢水平还是不够。真正觉得有可能拼一下是96年，然后96年的话，最后我是最后一盘输了，结果最后一盘输了，然后输了我就哭，很想定段，然后那盘输了我就哭，赢了也小分差一点也定不上。但是那年我们天津最厉害的就是叫牛雨田定上的，然后呢哎，是挺那个。一波三折的开局是还可以，但最后呢，我是到了7胜4负的一个坎儿。7胜4负，最后2盘必须都赢我才能定段。然后当时那2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也是在后来业余比赛里定上段了。
0: 天下事，运筹帷幄，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2: 因为确实你一段跟二段甚至一段跟五段它区别没有这么大，它都是职业的，而且你慢慢

0: 熬总能熬上去，不一样。你如果定不了段，十七岁就完了，而且家里也不能付出这么多。他要耽误工作，他要花钱，这个当时没有钱，这些我都是双职工。我九五年入队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俩人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左右。那给我的话，我连吃再住再学，一个月是500。那他要一半的积蓄是一半的收入要给我，这个付出是很大的，这跟就是跟现在感觉不一样。那如果现在一个月学习好像学这么连吃带住才那什么，别说花500了，花5000都没有觉得这么多。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500块钱它不少，95年的时候，而且啊、我觉得是，你觉得是现在听起来很便宜啊，但当时觉得可能也不少。
1: 就当时你就像您这种冲钻的少年，还是有不少的心理压力，还是说你没有那个感觉到父母的这方面的支持，就说还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胜负的世界里来打拼的？
0: 能感受到他们是做出了一定的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嘛，他肯定会问我怎么样，但就包括现在很多事还是家长定，方面有一定的希望。我不学，我也不进步，就是在那个一开始那个大浪淘沙的那个几十人里边，我就选不出来。
2: 据张学斌介绍，自己围棋职业生涯的起步还是相当顺利，因为当年在国少队的选拔当中，他就脱颖而出，进入到国家围棋队的大家庭当中。
1: 当然也是咱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到的，大家都是有一定天赋的，
0: 对，
1: 然后再继续这个走这个围棋之路。但这时候定了段了以后，其实是不是到了职业世界里边，你发现就是起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是不是开始怎么样？职业棋手以后
0: 就相对来说，我已经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第一年我就选进国少队了，就是97年我定段，97年的8月份我就国少队选拔，我就选上了，我是那个 B 组第三名，前三名全是我们天津的。
1: 那时候是个什么选拔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后来就是老
0: 他就是分ABC 三个组，大概 A 组是
1: 年龄不一样是吧？
0: 对，年龄不一样，就是我反正我当时是84、85年的，是比 B 组，83、82，就是孔杰、武力、胡耀宇他们就是比 A 组，然后我们 B 组前三名是铁定能进，然后我当时我们那年第一名是牛玉田，第二名是刘星，第三名是我，很巧前三名全是天津，然后像那年像王习大概就是第4、第5这样子，还有彭泉还有谢赫什么的，他们当时是排在我后头，但是他们定段是比我早的，像谢赫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谢赫是95年定段的，但是他选拔赛他是在我后面，那我那年刚定段，也就是说明我们在天津的学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跟他们已经在国少队训练过的，然后他们已经先定段的，先定1、2年段的，我名次在他们前面，不能说我水平比他们强，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可以比的。然后我等于一年就进国少队了，其实还是起步还是比较顺利，就是也符合了我说的，就是12岁以前定段，然后12岁等于我还进了国少队，其实前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起步。
2: 当时中国围棋以21岁的常浩为代表的70年代的棋手被称为小龙辈，以古力、孔杰、胡耀宇为主的一波80后被叫做小虎辈棋手，而陈耀烨、石月、姜维杰、谭笑等一波90后围棋小伙则被称为小豹辈棋手。这三波棋手共同创造并见证了中国围棋近20年的崛起和辉煌。张学斌自己正好也是属于小虎辈的棋手。
1: 那个时候是后来是我们媒体给小豹辈、小虎辈，你们应该是算外小虎辈的。
0: 我就是算是跟古力他们
1: 差一点
0: 虎尾的，但是又比他们小豹那一块呢，他们是从88年开始算豹小豹辈，因为这个有这个出生人口或者跟那个围棋，它都有这个大年小年。那84年以前，就是大年，84、83，这都是大年，它就出很多人。你看84，我一说啊。谢赫、刘星、王习，对吧？这些都是大。

0: 87年这一阶段叫小虎，然后88年开始到大概91年是到91、92年这一代的是，
1: 就是陈耀业他们那波。其实陈耀业
0: 对他
1: 是89的是吧？
0: 陈耀业是对89的，像陈耀业他就属于豹子头
1: 啊。其实他不在90年，但是是把他算到那个
0: 对对对
1: 小豹辈那个
0: 对豹辈就是88、89年是头
1: 哦，
0: 91、92年是末
1: 哦，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当时后来就是90年代，是骑手比较多。
0: 91年那是一个大年。为什么就是那一代那一块儿，后来就是中国出现了道场，他们正好是道场的失灵。
1: 哦，就是周瑞阳，周瑞阳，
0: 哎，对，周瑞阳、十月、驼加西、姜维杰，他们全是91年的。
1: 哦，
0: 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吃了道场的福利。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也还可以？像我们天津这一波。那一下出了好多职业棋手，那就是道场的雏形。
1: 就是，其实还是要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集中训练，就是
0: 对，这太重要了。
1: 跟师资也有关系。
0: 对，
1: 这个模式还是就是
0: 对。
1: 后来包括北京那时候葛道、聂道那个，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模式是吧？
0: 没错。
1: 就当然后来找了很多职业棋手来这个辅助训练，对那个中段少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
1: 后来柯洁他们也都是在北京的那个道场来进磨练的是吧？
0: 对，因为像我后来不是就不下棋了，就在野湖啊，在野湖的话，后来我们也搞这个冲断少年什么的，那其实那野湖也有这种一样的训练模式嘛。那其实这都是前面像我们天津跟中信是道场的雏形，比那个正儿八经第一家所谓的道场是北京的那个。幸泽
1: 啊，幸泽，
0: 但我们比幸泽还要再早一点。
1: 对，幸泽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还上学是吧？上午上学，下午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但后来是不是也有那个完全就是投入训练？
0: 对，像聂道什么的，就是
1: 啊，那就是第一12岁就进国少队了。当时你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是说大家那个氛围比较好？还是
0: 哦，我也很激动，我也觉得很神秘，因为国少队其实它也是国家队的
1: 一部分了，是吧？
0: 对，一部分嘛。或者说是国家队的预备队嘛，你想想，你任何你的天花板感觉，你就只能是进国家队嘛，是不是？对于，尤其当时没有网络呀，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啥发的，你就少进一年国少队。他96年他就定了进去了，
1: 我知道很少，是不是？国少也只能参加什么新人赛，团体赛有没有？
0: 他有一些像名人天元，我统一给国少队多少个名额，你。
1: 可以参加预选是吧？那时候还有预选吗？还是
0: 那时候没
1: 有？
0: 那时候就得直接本赛
1: 啊，本赛
0: 。比如说他等级分是看八个，或者是给50个，然后你后边这些呢，国少队替补。但是你替补的话，
1: 我知道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如果不是在顶尖的话，一年其实也下不了多少比赛是吧？你
0: 肯定能下的。这我们叫三大赛，一直都是三大赛：团体赛、个人赛、段位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围甲，99年是围甲。
1: 对，
0: 那我97年定段，那97年就没有围甲，98年也没有围甲，对吧？那就是这三大赛升段赛是12盘棋，个人赛是，个人赛当时是11盘，应该是个人赛11盘，这就23盘，再加上
1: 团体赛是
0: 团体赛大概是9轮，那就是一年下30来盘棋。杯赛你偶尔能下一个。那就是你能去下，一开始你弱也不行嘛。那淘汰赛其实因为你是跟那些8、9段比，你刚定段，你肯定下不过人家。那比也就是比那个1、2轮。刚定段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有个比赛叫有棋圣赛，棋圣赛是
1: 那是最早的一个棋圣赛。
0: 对对对，他那个叫每个段位自己比，1段、2段组、3段组、4段组，然后还有个乐百氏杯，乐百氏杯它分4个区，1到4段一块比，然后你进了第二阶段跟那5到7段的再比，是这样的。
1: 就是对这个像你们这个国少队的，其实一年非常珍贵了，就是应该是非常珍惜这些对局的机会，是吧？
0: 那是，而且个人赛你保证你比满，就输到5轮就要淘汰。
1: 哦，那就跟那个升段赛有点相似，是吧？
0: 对，
1: 原来定段赛有点相似。
0: 对，
1: 就是前面不能输太多了。
0: 我对。

0: 第一年我就被迎头一个闷棍，就是个人赛就特别惨，四连败淘汰了，印象中是。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2003年，张学斌转会到山东队，也加入到了恩师曹大元的麾下，征战维甲联赛。最终，山东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当时17岁的张学斌也在竞争激烈的维甲联赛中得到锤炼。
1: 那维甲当时你代表天津，是其实那时候也是属于新鲜事物。其实当时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是吗？我还有取得过9连胜的记录，那时候是在
2: 对对对，那时候我是2000年帮我们天津打上去，当时全都是就是我们那一批的，然后打上去的，然后2001年那年维甲其实也挺可惜的。如果我觉得天津队当时能保级，那可能因为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强嘛，因为当时就是挺可惜的降级。我那年的发挥其实，确实有我这一围棋生涯也算是高光时刻嘛，有过一个9连胜。也是阴差阳错啊，就是我9连胜，我们在天津有个学校里踢球去，后边就开始连着输了。
1: 最大石膏了吗？没打，就是在家，
2: 一场广东，一场河北，这两场最关键的。
1: 当时是不是12支队是吗？是12支队，
2: 对，是12支队。
1: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维甲刚初创的时候，也是队伍比较少，是不是还也没有外援？就大家
2: 那个时候有外援，
1: 有外援、
2: 但是外援比较少，肯定都是
1: 本土的，
2: 对，本土的，而且年纪都很小嘛。叫童子军，你想，我们有几个84年的，还有我85年的，那不就是16、7吗？还有李康是87年的，才14。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维甲，也就是给大家就是中国一线的棋手一个常年的一个锻炼机会。其实后海联赛来培养后备人才吧。
2: 一个是就是给非这些棋手
1: 啊，对，他就但后来了，
2: 那其实从99年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都已经是走职业化了。
2: 对，就是他的工资或者他的对局费，他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等于相当，咱们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你说99年的这个99年就是第一年维甲，就相当于94年的足球的甲 A 联赛是吧？就这种，
2: 对，完全是这样。
1: 之前足球队，中国的男子足球就是那个成绩又不好，然后他也在体制内的时候，公司是最少的，然后就他们就都在各种那个体局名下的那个足球队嘛。
2: 对，
1: 但94年一改成职业化以后，那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不好做。
2: 对，
1: 但我不知道维甲初创的时候，这个对局费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就是说，
2: 因为九九年，我大概我有个了解，那他的工资跟对局费，但他比原来那个比98年的时候，那实在是
1: 场的国手，他一年有多少收入？那个津贴的是吧？
2: 没有，
1: 也没有，
2: 没有。那必须得是国家队
1: 啊、国家队才有是吧？
2: 我印象中，古力当时是重庆队的
1: 啊。
2: 我们都很羡慕他，他一个月可能有大概600-700块钱工资。
1: 这是国家队发的还是？
2: 那是当时他是重庆的，
1: 重庆
2: 队
1: 发
2: 啊，
1: 重庆发的是吧？
2: 那国家队肯定是可能名人赛对局费，我记得是那一年的杯赛就这么点儿。你就算下几轮，你一个杯赛你拿个1-2千，一年就这么几个杯赛。再加上你这工资，就是那所以说普通的棋手，一年所有的收入下来，他不会超过10000块钱。

0: 就在98年以前。
1: 哦，
0: 就这么说。
1: 嗯，
0: 那到了99年那就不一样了。
1: 那99年变成围甲的，是大概其一个普通。
0: 那好的队，最好的队，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赢一盘棋就有3000块钱。
1: 一年也是22轮，是不是一个赛季也是22轮的？我记得那
0: 对22轮
1: 啊。
0: 那你赢一盘如果有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那个，你像他们赢的多的，赢15盘
1: 啊，就是你就是别说赢多了，就是过半吧，赛胜率过半就是差不多了。
0: 那你是不是一下这一个你就能多收入好几倍啊？
1: 对对对，
0: 工资也比以前高了，你有这个，他有俱乐部了呀。
1: 啊。
0: 他有俱乐部的工资也高了，
1: 他俱乐部平时还给你那个每个棋手发一个工资是吧？
0: 对啊，
1: 哦，
0: 应该是这个俱乐部运作的还是尤其在前期是非常成功的。去03年去这个山东队呢，他之前的前身叫福建红谷田，他一开始叫福建队，后来就转到那个03年等于是转到了这个山东。
1: 嗯，
0: 山东队当时是我一个，谢赫一个，于老一个，于斌，
1: 嗯，
0: 还有曹大元老师，他自己上。03年是好像我们4个人是主力，应该是这个阵容。
1: 那就是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当时那个，那是不是在围甲的时候还可以成绩？
0: 就是03年第一年我们就是第三名啊。于斌、曹老4个人，对，就是这4个人是主力。然后那到04年曹老就不上了，就转岗了，属于就彻底转岗了。本来曹老师教练将当舰队员，
1: 就是当时有没有主将，已经有主将制了。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主将。
0: 03年没有
1: 啊，我就后来我记得我参与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主将了？主将就是后来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嗯，对，
1: 就是后来就是每个队基本上就需要一个就是能出成绩的主力队员吧。
0: 你像03年我们是这个，然后04年后来我们后来有过很多枪手，马晓春老师，再后来有周慧阳，就是反正山东队的运作还是挺好的
1: 啊。那你就是除了就在国少队训练以后，然后又去下围甲，你觉得对是不是对自己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就是还是看怎么比
1: 啊，
0: 就是我觉得。那去肯定是收获很大，
1: 嗯，
0: 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我可能。那等级分别说30位了，那我可能就是100多位，就跟我现在一样。那就是你一直在地方的棋手，他就出不来，就是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出成绩的他可能都在国家队，最好的人才都在国家队，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正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楚燕主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

0: 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啊，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
8: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9: 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江团长见了大姐，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他还在市里工作的时候，就听说了37团有一位因为穿了一身胶东2分区独立团军装被送。

上了运兵船，来到东北的地方之前的女同志，并且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滞留到今天。没想到见了面才知道是秀英村长。团长刚到团里，情况不熟，事情忙乱，好些天了也没有顾上找时间正式来大车队看看他。接着团长根本不让大姐说话，又补充了一番话。秀英同志，我和你爱人刘德文同志很熟，民国26年我们一起参加天福山起义，后来呢又在胶东军区机关一起工作。他不是胶东人，老家是沂蒙山的。刘德文同志前年1月去了鲁西南，后来的消息你都听说了吗？虽然团长和大姐都没有注意到千秋的存在，但这时就停在离团长和大姐几不远地方的千秋却第一次注意到了。在战场上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大姐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江团长几句像是无心之语的话刚说完，大姐的脸色就大变了，身子跟着就是一颤，像是被一颗飞来的子弹猛地击中了一样。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大姐仍然显出了强大的自制力，那一瞬间如同被子弹击中了一样很快过去了。大姐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勇敢地看着团长。团长，您记错了，刘德文不是我丈夫，我嫁给了别人。

0: 乍看上去有一点迷惑不解的奇怪的表情。每当他眼里显出这种表情时，千秋就知道江团长又要掩饰什么了。不过这一天在大姐的大车队院子里，他还不知道这个。江团长像是没有听清大姐的话一样，盯着大姐非常坚定的目光，认真地看了一会儿，才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和解似的说：“啊，那我记错了。”江团长立马就说起另一件事：“秀英同志啊，还有一件事。到咱们团来报道前，我去见师长，他告诉我，前年一月的一天，下着大雪，老师团的刘抗敌副团长去了你们赵家脑，和一个叫赵大秀的女同志成亲，正赶上鬼子对昆鱼山根据地展开新一轮扫荡。赵大秀等了一夜，也没有等到刘抗敌同志。没想到他们去年渡海以后在东北战场上遇上了。你说巧不巧啊？”大姐听完江团长的话，脸色变得煞白，仿佛所有的血一下子全从这张脸上离开了。千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吓人的脸色。他听见大姐失声道：“团长，等等，你说啥？团长，你再说一遍。”“
1: 啊，秀英同志，你听我说完。啊，是我的老大哥，当年在军区他教给了我不少打仗的本事，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之一。可是你刚才说你没有和他结婚，这样好吧，我们以后啊，还像过去一样称呼你秀英同志，秀英村长。啊，不，现在是秀英队长。还有，你的事情不但我记着，连……哦不，罗政委都记得呢。温淑瑞同志离开的时候，让我一定放在心上。总之你放心，一有机会，我就回胶东。万一东北的仗打了活着，将来见了德文大哥，我对他也有个交代。”
0: 哟，一直都站在他进了大门就停下来的地方，盯着大半个身子侧向着他站立的大姐。大姐的脸色刚才那一刻变得太厉害了，大姐就像突然害了重病一样，站着都有点摇晃了。千秋还看出大姐一时间还想对团长说点什么，可是大姐竟然说不出话来，而且刚才在她身上出现过的不易被发觉的一种像发疟疾一样的寒战出现了。
2: 可是，可是团长，大秀他们，到底是怎么回？
0: 迟疑了好一阵子，大姐还是挣扎着说出了这些话，不像是从口中说出来的，倒像是从一口深井，生命的心都讲出来。接着又告诉大姐：“像当初温参谋长猜到的一样，赵大秀和昆鱼山二区支前队的民工在胶东上船后，那条船也是先到，却比你们早到了一天。南满军区的先遣队也不让他们靠岸，但是他们那条船被风刮到海边时撞到了一块礁石上，船板散了，一船人没法再回到海上去了。当时情势很急，第52军

0: 从葫芦岛上岸，正向营口前进。我们要保卫营口，没有部队。据说和他们一起上岸的是老十团的两个营，编成一个团，人数不够。这时，但凡是上了岸的人，不管来自何方，是不是民工，马上就一股脑的全都被编进了这个团，拉上去保营过来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江团长还是不抬头，用更快的语速说：你说天下事业没有等到夫，这个老刘也真是的，见了大秀还不愿意认，非说他和别人结过婚了，女方不是大区组织部的人都在那儿呢，过了海居然还得看，证明组织上当初给他选定的结婚对象就是赵大秀，加上大秀同志坚持，组织上又做工作，刘抗敌同志只好认账。不过他一直都在说，他确地边上赵家脑的一位女村干部结了婚，当时以为他就是赵大秀。不过这件事没有妨碍他和赵大秀同志重新举行战地婚礼，因为刘抗敌同志说，那位和他结婚的女村干部已经不在了。
1: 啥？真是这么说的？
0: 大姐呻吟般地说出了这句话，那声音仍然不像是大姐本人在说话，说这话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疮具痛身的女子。好像刘抗敌同志是这么说的，他和赵家脑的那位女村干部成亲的第二天拂晓，鬼子突然开始了年关大发现时已经到了村口，这位和他成亲的女村干部急忙掩护他，骑上他那匹叫飘雪二郎的白马，越过院墙逃出了村子。他刚刚带着他的半个警卫班逃上后山，就听到山下村子里一声炮响，昨晚上做了他和那位女干部洞房的石头屋子被鬼子的炮火击中了，烧成一团熊熊大火。刘抗敌同志非常伤心地说，为了掩护自己逃走，这位女村干部根本来不及离开那所房子，当时就牺牲了。千秋注意到大姐的嘴唇又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像是又说不出话来了，而大姐的脸色不再像刚才那样一片煞白，这张脸变黑了，仿佛短短时间被什么人涂了薄薄的一层明亮的黑色。等大姐终于能够把下面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她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1: 他说谁牺牲了？不对，大秀呢？他是怎么说的？
0: 最后这几个字大姐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更像是从她突然想到的那已经成了过去的一切，从她那沉沉睡去的记忆中电光火石般迸裂出来的。连千秋都听出来了，大姐说出最后那几个字时，要多艰难有多艰难，要多吃惊有多吃惊。
2: 赵大秀同志好像不知道这件

0: 他能说什么？团长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仍然不看大姐，并且迅速转移了话题。
1: 哎，对了，
0: 大车上这个炮筒子是哪儿来的？千秋以后用了一生的时间，试图贴近此刻大姐胸膛里那一颗狂风暴雨骤然大起般的心，但是江团长没有把话点透。那一刻，大姐还是把自己的情感控制住了，用沙哑的声音回答道：“
2: 啊，他是我从摩天岭上捡回来的，就是个炮筒子。
0: 团长怎么知道的？”江团长似乎一下子就把刚才说的事情全忘记了。似乎他的目光和生命中全部的注意力一下子又都转移到炮筒子上去了。他伸出两手，用力一抱，将炮筒子搬出来放到地上，眼睛盯着他，兜着个圈子看个没完没了，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一抬头，团长看到了另一辆大车那边的千秋，仿佛早就知道千秋站在那儿一样，说道：“
1: 哎，你把他给我扛回去，遇上机会我就让人到战场上去捡炮弹，哪怕只捡到一发炮弹，我们团也有了一门炮。”
0: 说完，团长转身就要走，好像所有的事情他都办完了，连道别的话也不需要对大姐说一句。但是千秋已经感觉到了，所有的事情对大姐来说都还是刚刚开始，真正的雷鸣电闪刚刚在她生命的地平线上出现。她只犹疑了片刻，就急急地冲江团长的后背喊了一声：“
2: 团长，别走！”
0: 江大伟团长这时候回过头来了，他看着大姐，目光坚定平静，而在这双眼睛的深处，千秋又一次发现了那一点迷惑不解的神情。他已经是第二次看到团长的这种表情了。
1: 啊，怎么了，秀英同志？你还有什么事？
0: 大姐的话

0: 话，还想问问你，他们纵队在哪儿？他那个团在哪儿？什么番号？我想去找他们。
1: 江团长仍然在用那种坚定、平静和似乎藏着一点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大姐，仿佛她什么也不明白。想了一下才反问道，
2: 你说什么？你要去找谁？
0: 大秀还有刘抗敌副团长。
1: 这时大姐能把话说得利索一点了。江团长接下来的回答语速更快，关键是他的话说得异常清晰，肯定不是拒绝，听起来也像是极残忍的拒绝。
2: 刘抗敌同志现在是第21团的团长，现在他们师在安东正面主要防御方向设置阵地，21团是他们师的主力团，任务非常重。一个月前安东能不能守住，大家都在看我们37团，但我们团没有守住摩天岭，现在都看他们了。啊，还有你干，大秀长补办了婚礼的当天也和你们二区之前队的民工同志们参了军。赵大秀同志进步很快，他不但是21团刘抗敌团长的妻子，还是21团的群工干事兼群众工作队队长。

姐没有去其实相距不远的第21团阵地上寻找赵大秀和他自己的支前队。更让千秋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姐居然也没去21团去见那个新婚之夜后她一直都在朝思暮想的亲人。都对任何人包括千秋说过她渡海后一直留在37团不走，也有寻找这个亲人的想法。这是大姐羞于说出来的，甚至是羞于承认的。1944年1月，这个男人跨上那匹高大健壮的白马，白马中的精灵飘雪二郎，从大姐和他的洞房，他们刚刚拥有的家离开，一跃跨过那堵石头垒的矮院墙，直到这年十月，大姐生下儿子。他一直都在打听这个，他已经认为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亲人的消息。没有他的这个亲人的消息。那时还是老师团副团长的刘抗敌和他的部队，那天以后像是突然在胶东大地上消失了一样，和军区组织部的某位大姐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赵秀英就大致明白了，在他的婚姻大事上发生了一桩错误。大秀也许真的是组织上为刘抗敌副团长选定的新娘，而组织上为他选的新郎是另一位名叫如此。赵秀英仍然不觉得不起的大事，毕竟逃出鬼子的弹雨的抗日英雄，然后两个人一起当面孩子，仍旧是革命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

运，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远去的白马》。到了山里，和军区组织部的某位大姐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赵秀英就大致明白了，在她的婚姻大事上发生了一桩错误。大秀也许真的是组织上为刘抗敌副团长选定的新娘，而组织上为她是另一位名叫刘德文的副团长。但即便如此，赵秀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毕竟大秀和刘抗敌没有结婚的事实，和刘抗敌结婚的人是他赵秀英。只要他能找到他的亲人，他新婚的也是他一生的丈夫，那个骑上白马逃出鬼子的大熊，然后两个人一起当面去对组织上说个清楚，那错误就不再是错误。他和那个骑着白马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仍旧是革命的一家。德文、赵秀英没有和刘德文，大秀也没有和刘德文成为夫妻，大家见个面或者通过组织说说清楚，事情也就过去了。刘德文副团长可以选择别的女同志结婚，大秀也可以让组织上帮助，或者自己做主寻找新的结婚对象，甚至都想过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丈夫刘抗敌帮助大秀在他们老师团里物色一名好对象，也像自己一样有一个美满的革命之家。但是赵秀英今天却在东北战场上，在安东和整个辽东根据地处在巨大危险的时刻，听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亲人，她的丈夫刘抗敌和大秀重逢并且成了亲的消息。赵秀英后来很快什么都想明白了。江团长那天并不是像他故意表现的一样，似乎无意之间讲出了发生在他、大秀、刘抗敌和刘德文之间的故事。和江团长在一起的日子越久，经历的艰苦战斗岁月越多，赵秀英就越能看到这个人比他已经认为的那个男人还要聪明百倍。江大伟团长对发生在他们四个人之间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到了团里没有马上来到运输队来看赵秀英，非常可能是他还没有想好，他知道的事情对他讲出来。

0: 曾队长用烟熏了几回，终于不发烧了，躺在炕上流泪，翻过身去不看千秋，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千秋干脆把心里话一股脑的都说出来。
1: 阿姐，我猜对了，是不是？
0: 刘抗敌团长错了，
1: 你没死，他那天晚上娶的是你。

0: 是，哭得很好看。千秋站起来了，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开了门又不走，站住，回头道：“
1: 大姐，这要是将来革命成功，建立了新中国，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刘抗敌团长不认你和孩子，那我就
0: 滚。”本来还噙着两颗眼泪的大姐，却又被千秋说笑了。大姐渐渐先是能够在地铺上坐一会儿了，再后来就离开地铺站起来，让人扶着走上几步。原来都不吃东西了，这会儿也能慢慢的吃上几口粥了。再后来，大姐就挣扎着做些能做得动的事。但是千秋知道，就因为这一场大病，再也没有复原。大姐再也不是那个青春焕发、永远活力四射，在平度城下像个勇敢的精灵一样冲进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的大姐了。她为什么会病上这一场，而且病得这么重？要不是曾队长除了请道士驱鬼没干出来，其他什么办法都使上了，才没有让他死掉。全团有过一些议论，但很快就被江团长悄悄制止住了。此后江团长一辈子都没有再对人提起这档的事，千秋和大姐自己当然也不会说。但是团里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了一个大概，马夫老钱、老孙、曾队长、大车队里大姐手下的几个人，那是瞒不住的。再后来，千秋发现，全团几乎人人都知道了。不过，每个人都把这件事压在心底，从没有谁公开说出来过。预示着暴风雨来临的低沉的雷声，远远的在生命的地平线上响起来，但是暴风雨并没有真的来临，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不会这样的。千秋那个时候就觉得事情没有完，这样的事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完就完呢？可是这一次，千秋的心真的为大姐刀割般的疼痛起来。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的事情已经那样了，就像俗话说的木已成舟，大姐就是不想让事情这样结束，那大姐又能怎么样呢？
2: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1946年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几乎连战连败的一年，四平保卫战失败轰花江，以胶东渡海部队为基础编成的辽东军区两个纵队被赋予的战略任务是牵牛鼻子，不惜全部牺牲也要留在南满，将气焰正盛的蒋军牵制住，为主力在松花江那一侧迅速建立巩固北满根据地赢得时间。在蒋军八个师10万多人的强势攻击下，辽东军区以及留下的两个纵队迅速陷入绝境，军区机关被迫相继放弃安东、凤城，率领部队向长白山腹地。期间37团所在纵队当年十月虽然抓住机会于宽甸的新开岭对紧追不舍的敌人进行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歼灭战。

全歼号称千里驹的蒋军第25师8000余人，开创了东北我军一次作战歼敌一整个师的先例。但在接下来的冬天里，辽东我军挤压到了蒙江、抚松、长白、临江四县的狭小地带，最困难的时候，完整的根据地只剩下了县，不得不进行长达108天的四保临江战役。37团随纵队主力继续东撤，期间虽然作为师的预备队参加了新开岭战役，却直到战斗接近尾声时才被准予加入战场，参与最后一击，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战场、转移伤员、马上向东北方向的临江根据地转移。部队一有行动，大姐的病马上就好了。大病过后啊，重新精神起来，重新穿上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旧军装，她现在显得更肥大了，扎上从安东城打来的日本皮带，挎上同样从安东城里打到的大镜面匣子，又风尘仆仆的带着他的两辆大车，加上两个马夫的编外的团运输队，跟着全团行动，而且又像出入东北后那样开始当他的编外群工干事。发生在大姐身上的这些变化都被千秋看在眼里，他一边打心底为大姐重新恢复成了他从胶东就开始熟悉的样子稍稍松一口气，一边仍然不敢相信大姐真的忘掉了那件差点害死他的事，忘记刘抗敌团长和他的新婚妻子。千秋一直觉得大姐就和他们两个人见上一面的念头的。千秋，时光越久，大姐默默思考这件事的日子就越长，这样一个非如此不可的念头在大姐心中就越是强烈。当然千秋认为要见见那两个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也是绝对正常的。那时的千秋一直试着大胆揣测大姐的内心，觉得凭大姐的为人，大姐在战场上的性情，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因为大姐还不是为她自己。大姐确实和刘抗敌团长结了婚，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她也没有在新婚之夜过后的那个拂晓为了掩护自己的丈夫而牺牲。她的丈夫刘抗敌团长逃上她家后山上听到的一声炮响，不是鬼子放的，是大姐和大秀用村里那门土炮轰击村里的鬼子兵发出的巨响。刘抗敌团长那个时候听到炮响，回头朝村子里望了一眼，看到他和大姐的洞房被烧成一团火，以为是日本人朝那座石头屋子开了炮，并导致了大姐牺牲在那一团大火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认知对于大姐来说却是一个极为残忍的错误。像大姐一样，千秋在这样一个误会中真正感觉不可理解的是赵大秀。那个拂晓是大姐亲自带着他打了那一炮，而鬼子用喷火器点燃大姐的洞房时，他们俩已经带着村里的百姓向后山上转移。后来他又和大姐的军区所在地，明知道大姐没有牺牲，那为什么在他发现刘抗敌团大姐已经牺牲的时候不立即出面纠正这个错误呢？不过这件事无论千秋

秋还是大姐，已经不愿意往深处想了。大姐早在辗转病榻时就反复思量过了，大秀这么做一定有她的不舍，她只能这么做才能实现和刘抗敌团长结婚的目的。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千秋也试着将自己的角色变换成大姐，尽力将自己站到赵大秀的立场上想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发觉，如果从大秀那一边说，他也可能认为自己这么做有自己的道理。刘抗敌团长本来就是上级为他挑选的丈夫，那个雪夜他也在自己家的洞房里等了一个晚上，本以为永远也等不到他了，没想到天遂人愿，让他和刘抗敌团长在东北见到了。大秀也许根本不知道，刘抗敌团长当天夜晚与之结婚的女村干部，就是对他亲如姐妹的赵秀英大姐。如果知道，大秀也许就……当然，这种情况想一想，都是很难发生的。但是万一发生了呢？那天晚上过后，赵秀英大姐已经意识到，在她的新婚之夜发生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还和大秀有关。大姐也可能真的一直没有对那个只有19岁，等了自己的新郎一夜到天亮，却什么人也没有等到的女孩子，把自己和刘抗敌团长那天夜里因为一点疏忽发生的事情全说出来。不，一生都没有说过他后悔发生了这个错误。也许他根本就不认为他将自己嫁给了那位白马营长是一个疏忽，哪怕那真是一个疏忽。不，即便大姐在那个拂晓过后没有对大秀讲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到了东北见了刘抗敌团长，大秀也一定会明白的。大秀早在那个拂晓

0: 没有一个女人是傻子。可是，万一呢？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是宋小波，

0: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职业围棋六段著名的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老师，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的学棋创业的经历。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张学斌表示，六岁时第一次去少年宫学围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摆出了一个围棋定式，因此被老师挖掘，走上了一条学习围棋的道路。
1: 哎，非常高兴邀请张学斌老师来我们中华体育精气神做客。张老师也是，咱们也是就是十几年没见了，至少
2: 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能跟您偶遇，能跟沈老师偶遇啊，还是就是我从小比赛的时候，感觉咱俩就经常会见到。因为后来比赛少了，所以说可能见的机会就少一些。
1: 有几次研究室，您在跟那个其他的棋手
2: 啊研究摆棋，
1: 对对对对对，不，或者是给其他的人爱好者吧，当时那个来就讲解一下什么情况，后来也解说棋了，解说比赛了，
2: 是的，
1: 但是后来的事儿。这回联系的时候才知道您也是来自天津的，
2: 对对对，
1: 可以先简单的让您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走上这个学习的道路。
2: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确实回答的已经很多次，就是我是85年出生，

0: 然后呢，是91年，我是1月份的生日啊。我生日之前，我姑姑送了我一副围棋，当时我记得那是玻璃子儿。正好呢，因为91年，正常咱是9月份上学，然后我就是要在上学之前的半年呢，那时候父母想让我学点什么东西，学东西的话呢，也不知道学什么，而且那时候学东西其实还不是特别流行，90年代初，正好就说咱家里有一副围棋啊，姑姑送了一副围棋，咱不行，咱就去少年宫报个班吧，学围棋试试，就这么着，我就去学了。一去学呢，而且还挺巧的，那个时候少年宫跟现在这围棋班里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分班啊，它就一个班。然后我看那个老师当时40多岁大概是啊，然后正在一个班里大概有10几个学生吧，然后正在讲一个定式，讲一个定式，那个定式手术还特别多。咱现在一般小朋友学棋的话，一个定式其实就几步棋，可能就是5步6步啊，很简单的那个拆二小飞拆二那种定式。结果我那时候那老师摆一高木定式，那高木定式其实就现在小朋友学棋都不学。他当时一看那个子儿呢，大概有小20步，然后那个老师就问啊，你们谁可以上去摆一下？是，然后我就摆下来了，那老师就觉得我非常有天赋，我自己也很觉得我有成就感。因为咱可以想一下，围棋本来就挺难的，咱就说那个6岁的小朋友啊，就是一个10几步将近20步定式，老师摆2遍我就摆下来了。就第一次听看围棋课，我还不会吃子儿，不知道怎么拿棋子儿的情况下，老师在那个大棋盘上摆，我就看见我就会了啊。所以说这一下我就走那个开始学棋了。
1: 其实还是很有天赋是吧，至少自己的棋感不错。
0: 应该是，或者说那个记忆力方面还是能体现的不错。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职业棋手，其实肯定是有一定天赋的，放下来。
1: 对。就是对爱好者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啊，就后来那个就是现在也有，就是给这个研究室里的画面啊，或者说是他们复盘的画面有，就爱好者那个不能理解。
0: 其实呢，就是说有一定水平之后，他落子其实是有迹可循。那你比如说，如果我们下到最后啊，就是要收单关节做一个常年的训练。
2: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天津并没有自己的围棋职业棋手，因此呢，少儿是基础相当的薄弱。张学斌的父母也在四处遍访名师，恰巧来自河南的李亚春七段来到天津创业，也给张学斌继续学耕围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1: 基本上6岁就开始接受这个围棋的学习了。
0: 对，
1: 那就是从这个就是小白吧，然后到这个块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还比较顺利？
0: 定段是吧？定段我是97年，而且那年定段赛是最早的一年，是3月份比的定段赛，等于我就是3月份学的，我91年3月份学的，到97年3月份我是定上段啊，就是整整的是6年
1: 啊。这个要在职业棋手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吗？
0: 相对来说是。那
1: 怎么样了？你说说。
0: 就是像以前那个学棋，其实最开始啊，像我们天津的话，虽然是一个直辖市，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围棋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它没有职业棋手，就一个职业棋手都没有。我们天津唯一第一个棋手叫汪洋，他还是天津大港的，他后来还转到了北京，他是北京队的。就是天津职业棋手其实是一片荒地啊，没有职业老师，那所以说小时候只能跟业余的老师下，而且天津当时连夜6都就只有一个，我们也没有下过，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夜5。其实那种水平当时在全国下的话，连就是晚报杯天津以前最好成绩可能也就20来名，业余水平也不行。那也就是说，当时我下到了95年，学了4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按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一个业余嘛。那业余你最强的老师也是业余，那就你又没有办法去再进步了，或者就很难很慢。正好那个时候一个机遇，就是河南的李亚春老师，他是一个当时是在煤矿队，是煤矿队的总教练。当时他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自己来创业，就是正好就选到了天津。那天津他就是95年1月份。到了天津，然后呢，他就是当时是在一个小学里怎么找了一块地儿。那个时候正好天津有一批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那大概就是一个夜4，就是按现在来说就是夜4夜5。那当时那个段位管得紧啊，那当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天津的业余3段左右的水平啊。

0: 那么那个正好那个契机，让这一帮孩子能可以接受到专业性的训练。那我对于我们来说，就跟现在有了那个 AI 一样的感觉，因为是你是没有见过的一些理，这是太重要了。但是在其他在
1: 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2: 据张学斌透露，李亚春老师的到来为围棋少年打开了新的思路，让他们眼前一亮，而他们的竞技水平提升也是突飞猛进。
3: 就是当时其实就算是在北京这种职业棋手来教这个通转的，就是业余就有希望的小孩还是不多的，这种现象是吧？那时候是不是道场还没有？
0: 那时候对，那时候没有道场。其实当时天津跟那个郑州当时有个中信队，就是我们这两个是其实是道场的雏形，就是我们是天天去学，已经就是可能是上，比如说上午上学，下午去学，天天就这么干了。
3: 就是一周七天都是天，就是每天
0: 啊，那不是一到五
3: 啊，
0: 六日我记不清了，有可能有一天，就是。这种系统的就是天天训练这种，而且都是跟你差不多水平差不多老师教你，他是能下得过我，但是他教的东西他很多可能已经会是弯路了。
3: 那李老师这个就从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您现在回看来说是一个给你一个打开一个什么样的路，是最大的那个优势是什么？
0: 就是对我这个思路啊，就是行棋的思路，就是一开始我掌棋呢主要靠什么，就是靠我下，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网啊，没有网络围棋，他只能就是约对手去下，而且很比较困难。第二就是做死活题，但是那些呢就是靠自己，他可以能做。但是思路这东西你得有老师教啊，你没有老师的话，我这思路永远打不开。
3: 就是大局什么选择、啊、
0: 对对对，就是
3: 这
0: 个所谓的大局观吧。
3: 对，
0: 还有一些理念就完全没有嘛，就是我们只是想着局部。只能看局部，因为围棋的棋盘其实很大，你要想做全局的统筹其实是很难的。
3: 另外围棋相对于另外两项棋，它的那个其实也是这个概念也比较模糊，就是取胜的方法可能多多少少，虽然就是听着介绍起来是比较简单啊，就是谁围的地方多就行。
0: 对，
3: 但是它不像那个象棋或者国际象棋，它只要把王想死了，这棋局就结束了。
0: 对，
3: 但围棋可能就到最后就是高手对局，可能就最后你也许死了，就是最后有一句玩笑说我的棋全死了我就赢了，就是这种取胜的方法有很多，就是看你这个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可能在理解方面还是有一些困难吧，需要这个专业棋手的这个就是指导。特别是在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中盘的选择上，
0: 是的啊，特别是布局，就我们完全就不会布局，可以说这只会杀。当时我小时候的棋风就是纯杀，然后后来其实我变成稳健型的了，我进入职业之后变成稳健型了，而且我小时候下棋特别快，我到了职业之后也变慢了。这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因为那下了快，那个他说你啊，就是你作为职业棋手，他肯定是觉得这盘棋你得认真对待，你如果很快的输了一盘棋。那你就是没有认真嘛，没有负责，对不对？这盘棋，
3: 其实这个可能对业余棋手或者没有形成这个习惯的，并不是说他就是不认真，只不过他是一个习惯，是吧？下得快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随手，是
0: 不是？下得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没东西，尤其是开局，他想不出东西来，那不就是都无所谓？那为什么只有在杀的时候，其实才会多想？那现在后来有了 AI 之后，那大家布局也都快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背下来，就是很多东西我已经提前理解完了，我下对局的时候我不用再思考，就是已经变成套路了。
3: 那您通过这个李亚春老师这个就是教学，大概多长时间就觉得自己长棋了呢？
0: 应该有个半年左右。我们小朋友在一起，其实你看不出来。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那些成年的业务比，本来他肯定比我强，或者强很多。他比如说可以让我先，或者让我两个水平。那我经过半年训练，我就跟他打比赛，我们就差不多了，就半斤八两了。然后跟老师下，他一开始让我们两个，我们没法下。那半年多呢，那让两个就可以下一下了，就是很接近了，就。这就不一样了。
3: 这个你也让我想起来，就当年我去采访春节庙会，然后北京这个是龙潭湖的。
0: 龙潭湖啊，那我也去过。
3: 哦，您也去过，那个是可能是从那个成了职业棋手之后是吗？还是
0: 对对，成了职业，就是我进了国少队以后。
3: 国少队，就我记得说，当时他们老先生给我介绍就是。

0: 是孔杰是他父母好像是去排队，然后给他拿那个号，就是一下下春节期间，东台有庙会的时候，都去愿意和高手进行对弈吧。其实这种机会都非常难得，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在这个学棋阶段的时候，
1: 那确实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李老师去天津之前，那我就几乎就没有下过。还是可能93年还是92年的时候，天津有一个棋友可能从北京叫过去过职业棋手。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是吧，那还是
0: 计划经济。
1: 对，比可能就是正好转型过渡那一段时间啊，那没什么钱。我记得那个北京的老师去就是跟我们一对二下一盘棋5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
0: 就是92年的时候是吧，
1: 我印象中大概是92年。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1995年9月，天津围棋队成立，有李亚春老师的加持，张学斌已经在心里暗下决心，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
0: 那就是在95年，你通过这个系统学习以后，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想法，还是家里人支持，就是开始觉得有冲断的可能呢？就参加？
1: 应该说就是95年初那个老师开始带我们，然后到了95年的9月份。就是正式成立了天津华贸围棋队。那当时是有6个孩子，那也是后来我们几乎都成了职业棋手，还有一位后来是不学了，但是其实也是有职业的高度了。当时5位住宿生，1位走读生，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住在这个队里边。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正式的，那等于前面那些一块学的那些都被淘汰了，相当于，或者是第一波他不符合来入队的这个标准。那后来这些其实都算是围甲的中间跟主力了，
0: 就等于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这条道路了是吧？
1: 对，应该说是我们李老师再包括我们这些的孩子的家长都很坚定，已经要走了。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变成了好像是先休学了一年。
0: 95年那时候是上几年级？
1: 应该是上5年级的时候先休学了一年，我记得是。
3: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就曾来到中国棋院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0: 那就是参加升段赛还顺利吗？还是说也是经过了一段波折呢？
1: 因为95年等于我们1月份训练，然后95年的5月份，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先，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河南人，然后我们而且河南当时的围棋氛围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就去到河南队，再包括去中信队去共训了1个多月，然后再参加了95年的定段赛。然后也是从定段赛看嘛，那个我们的年龄当时还是普遍偏小，95年的话我就10岁出头嘛，然后我们大一点的他们，我们全是84、85，就一个小的87年。那在全国来说年龄还是偏小，但是呢从这个势头上来看可能觉得是有希望有机会。我们目标可能就是96年97年98年3年以内嘛。
0: 当时的定段还不就是还没有像现在是不是有个非常低龄是还是在
1: 当时
0: 市场比较有前途的它是实际定段是吗？
1: 那不是，
0: 也不是。
1: 当时是说12岁以前不定段的后来拿不了冠很难拿冠军。
0: 当时就是有这个趋势了，
1: 对对对，就是咱看那个，不管是长浩也好，古力也好，就是这些中国的，包括后来柯洁，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在12岁以后定段的，12岁是个坎儿，基本上。就12岁如果不定段的话，就很难出大成绩。
0: 已经是成低龄化的趋势了，是吧？就是因为有这个
1: 不是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大部分人他还是15岁左右定段。就是说，如果你想出后边更好的成绩，

0: 比如说你想拿冠军，你想拿世界冠军，拿全国冠军，那你就是12岁以前定段的，他就是有就是拿冠军的概率要高很多。你如果超过这个年龄，也有拿冠军的，比如说姜维杰啊，比如说朴文瑶，这种比例占的就少了。
1: 顶尖骑手还是就是比较早的定段了，是吧？
0: 对。
1: 那你那时候是下了几次定段？
0: 我是94年第一次参加，94、95、96、97第四年才定上段的。但94年属于，因为94年我们那个老师还没去呢。那94年去基本上是打酱油，就是玩，因为94年那时候那年正好就在中国棋院比的赛。
1: 哦，
0: 那离得很近嘛，那就比较方便。要是远的我就不可能去了，就是纯粹属于打酱油。然后95年的那次定段赛的话，就是属于就有参与感了，就是我能跟着别人在比。94年就是纯粹属于玩儿啊，就是见见世面而已。
1: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个、
0: 那明显要难，
1: 那个人又少，人不是人就是取的名额少，但是人数多嘛，我还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0: 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它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最好的，因为那时候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像我们这种10岁的跟人家16、17打，那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想，全国一共才去了84个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去的人肯定都没有水的，是这样。
1: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啊，能够参加定段赛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就
0: 是
1: 这个最后这个就通过4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势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就曾来到中国棋院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0: 我是94年第一次参加，94、95、96、97第四年才定上的段子。但94年属于，因为94年我们那个老师还没去呢。那94年去基本上是打酱油，就是玩，因为94年那时候那年正好就在中国棋院比的赛。
1: 哦，
0: 那离得很近嘛，那就比较方便。要是远的我就不可能去了，就是纯粹属于打酱油。然后95年的那次定段赛的话，就是属于就有参与感了，就是我能跟着别人在比。94年就是纯粹属于玩儿，就见见世面而已。
1: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个、
0: 那明显要难。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
1: 相当于现在的预选赛了，是吧？有点那类似，是吧？或者说业余赛的里边那个，
0: 不，就相当于我们这84个人，就是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啊，
1: 直接
0: 对，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那些要、
1: 啊、
0: 就是现在的预选赛那些人、
1: 啊，
0: 他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钱
1: 啊。
0: 你像9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尤其那些不是这种一二线城市的
1: 啊，就比较。

0: 远一点的是吧？
1: 啊，对，人家花你一去一趟比赛花1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就那挺多的
0: 啊。那时候差旅费就差不多要1000多块钱，比赛时间比较长是吧？
1: 嗯，对啊，你要住啊，你要吃啊，
0: 对对 对, 对，
1: 那来回的车票啊，
0: 我记得都好像都是十几轮才能，
1: 对啊，
0: 十几轮才能决出来。
1: 我觉得车票的话，来回就得400-500，那你吃住那时候算就说便宜，一天也得小100块钱呢。
0: 对，就是时间比较长，
1: 所以说加起来肯定是1000多，小2000
0: 啊、
1: 哦。我觉得
0: 对，要不是有一定实力的那个家长，可能还要想一想是吧？参加这个，
1: 对啊，而且是家长还不能跟啊，
0: 当时就没有家长。
1: 我们反正我们是老师带的，因为家长去的话又是费用。
0: 哦、后来像陈英老师那时候就家长可以跟了，那时候就好一点了，是吧？
1: 我们那个是可以跟，但是呢，就是95年的时候是我父亲跟的，
0: 哦、
1: 我父亲是带着我、
0: 哦，
1: 他这份钱，比如说他一共花2000块钱，大家每一家添点儿、
0: 哦，
1: 相当于一个管理老师。是这样，
0: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啊，那还是相当
2: 不。过4年的拼搏，1997年，12岁的张学斌终于冲断成功，叩开了职业围棋的大门。
0: 通过4年，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1: 我想重点聊一下96年跟97年这2年的定段赛、
0: 啊，
1: 因为95年的话就是有参与感。但是呢，水平还是不够。真正觉得有可能拼一下是96年，然后96年的话，最后我是最后一盘输了，我以为我赢了那盘棋可以定段，结果最后一盘输了，然后输了我就哭，因为很想定段，然后那盘输了我就哭。但事后看，其实我赢了，也小负。我们天津最厉害的就是叫牛雨田，他是96年定上的，然后呢，哎，我是97年定上的。我97年其实定也是挺那个。一波三折的开局是还可以，但最后呢，我是到了7-4的一个坎儿，7-4最后2盘必须都赢我才能定段。然后当时那两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选手，我是12岁，他们都已经是16、17了。倒数第二盘是对了一个山东的冯毅，这也是在后来业余比赛里边也是算一强豪。
0: 嗯，
1: 我好像。赢得比较艰难，因为我上午输了，被老师骂了一顿，因为我特别快的就输了，老师以为我赢了，结果他特别生气，把我一通骂，嗯，然后我觉得我下午的压力挺大的，反正那盘赢的挺不容易的，然后最后一盘呢就是踢点球了，所谓的就赢了就定，输了就完，对手是后来名气更大的鲍云。
0: 哦，
1: 就是那盲棋非常牛啊，就得鲍云。那其实实力上我肯定也不占优势，反正挺难的，定上段了。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因为确实你一段跟二段甚至一段跟五段它区别没有这么大，它都是职业的，而且你慢慢熬总能熬上去。
1: 嗯，
0: 你这个不一样，你如果定不了段十七岁就完了，而且家里也不能付出这么多，他要耽误工作，他要花钱，这个当时没有钱，这些东西，我像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我95年入队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俩人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左右，那给我的话，我连吃再住再学，一个月是500，那他要一半的积蓄是一半的收入要给我，这个付出是很大的，这跟就是跟现在感觉不一样，那如果现在一个月学习好像学这么连吃再住才。

0: 而且，我觉得是，就是感觉是现在听起来很便宜啊，但当时觉得可能也不少。
1: 就当时你这像您这种冲钻的少年，还是有不少的心理压力，还是说你没有那个感觉到父母的这方面的支持，就说还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胜负的世界里来打拼的？
0: 能感受到他们是做出了一定的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嘛，他肯定会问我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就包括现在很多事儿还是家长定，但是他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希望，所以说他才让我去。然后我也不是这么抵触，我天天哭是吧？我天天闹，我不学，我也不进步，他就不让我去了。我肯定是有在进步，是吧？如果一直不进步的话，那我首先就是在那个一开始那个大浪淘沙的那个几十人里边，我就选不出来。
2: 据张学斌介绍，自己围棋职业生涯的起步还是相当顺利，因为当年在国少队的选拔当中，他就脱颖而出，进入到国家围棋队的大家庭当中。
1: 当然也是咱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到的，大家都是有一定天赋的，
0: 对，
1: 然后再继续这个走这个围棋之路。但这会儿定了断了以后，其实是不是到了职业世界里边，你发现就是起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是不是开始怎么样？职业棋手
0: 就相对来说，我已经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第一年我就选进国少队了，就是97年我定段，97年的8月份我就国少队选拔，我就选上了，我是那个 B 组第三名，前三名全是我们天津的。
1: 那时候是个什么选择选拔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后来就是老
0: 他就是分A、B、C 三个组，大概 A 组是
1: 年龄不一样是吧？
0: 对，年龄不一样。就是我反正我当时是84、85年的，是比 B 组，83、82，就是孔杰、武力、胡耀宇他们就是比 A 组，然后我们 B 组前三名是铁定能进，然后我当时我们那年第一名是牛雨田，第二名是刘星，第三名是我，很巧前三名全是天津，然后像那年像王习大概就是第4、第5这样子，还有彭泉，还有谢赫什么的，他们当时是排在我后头，但是他们定段是比我早的。像谢赫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谢赫是95年定段的，但是他选拔赛他是在我后面，那我那年刚定段，也就是说明我们在天津的学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你像我刚定段，我就能跟他们已经在国少队训练过的，然后他们已经先定段的，先定1、2年段的，我名次在他们前面，不能说我水平比他们强，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可以比的。然后我等于一年就进国少队了，其实还是起步还是比较顺利，就是也符合了我说的，就是12岁以前定段，然后12岁等于我还进了国少队，其实前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起步。
2: 当时中国围棋以21岁的常浩为代表的70年代的棋手被称为小龙辈，以古力、孔杰、胡耀宇为主的一波80后被叫做小虎辈棋手，而陈耀烨、石月、姜维杰、谭笑等一波90后围棋小伙则被称为小豹辈棋手。这三波棋手共同创造并见证了中国围棋近20年的崛起和辉煌。张学斌自己正好也是属于小虎辈的棋手。
1: 那个时候是后来是我们媒体给小豹辈、小虎辈，你们应该是算外小虎辈的。
0: 我就是算是跟古力他们
1: 差一点
0: 虎尾的，但是又比他们小豹那一块呢，他们是从88年开始算豹小豹辈，因为这个有这个出生人口或者跟那个围棋，它都有这个大年小年。那84年以前，就是大年，84、83，这都是大年，他就出很多人。你看84，我一说啊。谢赫、刘星、王习，对吧？这些都是当打的。那83年也有古力、有王瑶、有孔杰、邱俊、胡耀宇啊，这些都是大年。一到85年的时候，整个85年的职业棋手就很少，然后进过国少队的只有我跟彭泉两个人。那到86年就更少，86、87就更少。之前就叫小虎，再往前呢就叫小龙呗，就是70后。
1: 对，就是常浩他们现在那个
0: 最小截止到丁伟他就叫那个丁伟是79年的，他们就叫龙辈就是基本上，因为我说从
1: 后来就是当时后来显出咱们中国围棋90年代是棋手比较多，
0: 91年那是

0: 那个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模式是吧？
1: 没错，
0: 就当然后来找了很多职业骑手来这个辅助训练，对那个冲钻少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是的，嗯，
0: 后来柯洁他们也都是在北京的那个道场来进磨练的，是吧？
1: 对，因为像我后来不是就不下棋了，就在野湖啊，在野湖的话，后来我们也搞这个冲钻少年什么的，那其实那野湖也有这种一样的训练模式嘛，那其实这都是前面像我们天津跟中信是道场的雏形，比那个正儿八经第一家所谓的道场是北京的那个幸泽
0: 啊，幸泽，
1: 但我们比幸泽还要再早一点。
0: 对，幸泽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还上学是吧？上午上学，下午的那个。
1: 对对对，
0: 但后来是不是也有那个完全就是投入训练？
1: 对，像聂道什么的，就是
0: 啊，那就是第一12岁就进国少队了。当时你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是说大家那个氛围比较好，还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来训练呢？
1: 首先，我选上之后，我很紧张，我也很激动，我也觉得很神秘。因为国少队其实它也是国家队的
0: 一部分了，是吧？
1: 对，一部分嘛，或者说是国家队的预备队嘛。你想想，你任何你的天花板，感觉你就只能是进国家队嘛。是不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尤其当时没有网络呀，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啥，是吧？网络那时候可能有，但是不发达，就是很神秘。我只能听我的师兄，就是牛雨天，他比我先早进一年国少队，他96年他就定了段，他也是96年定了段，96年就选进去了。我只能听他说。
0: 当时的比赛我知道很少，是不是国少也只能参加什么新人王，或者是那个个人赛？团体赛有没有？
1: 他有一些像名人天元的话呢，他会给你顺延，比如说我统一给国少队多少个名额，你顺延
0: 可以参加预选是吧？那时候还有预选吗？还是
1: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就得直接本赛
0: 啊，本赛
1: 。比如说他等级分是看，比如说给48个，或者是给50个，然后你后边这些呢，国少队替补。但是你替补的话，我一开始肯定替补不上嘛。
0: 就只不过就是当时我知道，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如果不是在顶尖的话，一年其实也下不了多少比赛是吧？你
1: 肯定能下的。这我们叫三大赛，一直都是说三大赛，团体赛。个人赛，段位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围甲，99年是围甲，
0: 对，
1: 那我97年定段，那97年就没有围甲，98年没有围甲，对吧？那就是这三大赛，升段赛是12盘棋，个人赛是，个人赛当时是11盘，应该是个人赛11盘，这就是23盘，再加上
0: 团体赛是，
1: 团体赛大概是9轮。那就是一年下30来盘棋，杯赛你偶尔能下一个，那就是你能去下，一开始你弱也不行嘛。那淘汰赛其实因为你是跟那些8、9段比，你刚是刚定段，你肯定下不过人家，那比也就是比那个1、2轮。刚定段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有个杯赛叫有棋圣赛，棋圣赛
0: 是那是最早的一个棋圣赛，
1: 对对对，他那个叫每个段位自己比，1段、2段组、3段组、4段组，然后还有个乐百氏杯，乐百氏杯它分4个区，1到4段一块比，然后你进了第2阶段跟那5到7段的再比，是这样的。
0: 就是对这个像你们这个国少队的，其实一年比赛非常珍贵了，就是应该是非常珍惜这些对局的机会，是吧？
1: 那是，而且个人赛还有淘汰，我想。我印象中，就是还不能你保证你比满，就输到5轮就要淘汰。
0: 哦，那就跟那个升段赛有点相似，是吧？
1: 对，
0: 原来出定段赛有点相似。
1: 对，
0: 就是前面不能输太多了。
1: 啊，我第一年我就被迎头一个闷棍，就是个人赛就特别惨，4连败淘汰了。印象中是。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3: 张学斌转会到山东队，也加入到了恩师曹大元的麾下，征战围甲联赛。最终山东队取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当刘雪斌也在竞争激烈的围甲联赛中得到锤炼。
0: 那围甲当时你代表天津，是其实那时候也是属于新鲜事物，其实当时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是吗？我还有取得过9连胜的记录，那时候是在
1: 对对对，那时候我是2000年

0: 嗯，帮那我们天津打上去，当时全都是就是我们那一批的，然后打上去的。然后2001年那年围甲其实也挺可惜的。如果我觉得天津队当时能保级，那可能因为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强嘛，因为当时年龄都小，就会越来越好。但是那年就是挺可惜的降级。我那年的发挥其实，前面还是挺好的，确实有我这一世围棋生涯也算是高光时刻嘛，有过一个9连胜。也是阴差阳错啊，就是我9连胜之后，有一天我们在天津有个学校里踢球，我一不小心那个脚给踢骨折了，不是骨折，骨裂，这一骨裂后边就开始连着输了。
1: 对局有影响吗？就是打石膏了吗？没打，就是在家静养了，才现在
0: 打了，但是而且我也去了，因为紧接着那两场特别关键的两场对冲，保级都是保级关键战，一场对河北，一场对广东。对广东我还是就拄着拐就飞机去的，因为那时候我9连胜嘛，那肯定得需要我赢棋嘛，但也就是那次完了我就开始连着输了，就连着几盘关键的棋我就输了，一场广东一场河北，这两场最关键的。
1: 当时是不是12支队是吗？是12支
0: 队，对，是12支队。
1: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围甲刚初创的时候也是队伍比较少，是不是还也没有外援，就大家
0: 那时候有外援，
1: 有外援，
0: 但是外援比较少，但我们天津肯定都是
1: 本土的，
0: 对，本土的，而且年纪都很小嘛，叫童子军。你想几个84年的，还有我85年的，是吗？还有李康是87年的，才14。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围甲，也就是给大家就是中国一线的棋手一个常年的一个比较续的一个锻炼机会。其实后还没有想到后来的那个，就是最后把中国围棋托起来是靠。就有一个常年的一个联赛来培养后备人才吧，
0: 一个是培养后备人才，就是给非那个顶尖的这一块
1: 国家队
0: 一些机会，
1: 对，
0: 他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养活这些棋手
1: 啊，对，他但后来
0: 了，那你的收入那不是后来，其实从99年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就已经是走职业化了。
0: 对，就是他的工资或者他的对局费，他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等于相当咱们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你说99年的这个99年就是第一年围甲，就相当于94年的足球的甲 A 联赛是吧？就这种，
0: 对对 对, 对，完全是这样。
1: 当时因为之前足球队中国的男子足球就是那个成绩又不好，然后他也在体制内的时候，工资是最少的，然后就他们就都在各种那个体局名下的那个足球队嘛。但94年一改成职业化以后，那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完全是市场的操作。
0: 对，
1: 但我不知道围甲初创的时候，这个对局费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就是说，
0: 因为九九年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但是我听我大概我有个了解，那他的工资跟对局费，虽然就现在听起来不是这么多，但他比原来那个，比98年的时候那实在是强太多了。
1: 那时候就是说98年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国手他一年有多少收入？你们当时去国少队是有那个津贴的是吧？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那必须得是国家队。
1: 国家队才有是吧？
0: 我印象中古力在，古力当时是重庆队的
1: 啊。
0: 我们都很羡慕他一个月可能有大概600-700块钱工资。
1: 这是国家队发的还是？
0: 那是当时他是重庆的，
1: 重庆
0: 队
1: 发
0: 啊，
1: 重庆发的是吧？
0: 那国家队肯定是可能好点，但是肯定也多不到哪儿去
1: 啊。
0: 然后呢，那你除了能拿那些冠军的人，你剩下拿那对局费，那名人赛对局费我记得是500块钱吧？那一盘对局费都是几百，那一年的杯赛就这么点儿，你就算下几轮，你一个杯赛你拿个1-2千，一年就这么几个杯赛。再加上你这工资，就是那，所以说普通的棋手，他一年所有的收入下来，他不会超过10000块钱。
1: 哦，
0: 就在98年以前，
1: 哦，
0: 就这么说。那到了99年那就不一样了。
1: 那99年变成围甲的是大概其一个普通
0: 的棋手。那好的队，最好的队，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赢一盘棋就有3000块钱。
1: 那一年也是22轮，是不是一个赛季也是22轮的？我记得那个，
0: 对，22轮。那你赢一盘如果有3000块钱，然后你那个，你像他们赢的多的，赢15盘
1: 啊，就是你就是别说赢多了，就是过半吧，再胜率过半就是差不多了。
0: 那你是不是一下这一个你就能多收入好几倍啊？
1: 对对对，

0: 山东应该是这个俱乐部运作的还是尤其在前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当时我们去2003年去这个山东队呢，他之前的前身叫福建红谷田，他一开始叫福建队，后来就转到那个2003年等于是转到了这个山东。
1: 嗯，
0: 山队当时是我一个，谢赫一个，于老一个，于斌，还有曹大元老师，他自己上。2003年是好像我们四个人是主力，应该是这个阵容。
1: 那就是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当时那个那是不是在围甲的时候还可以成绩？
0: 就是2003年第一年我们就是第三名了。我谢赫、于斌、曹老四个人，对，就是这四个人是主力。然后那到2004年曹老就不上了，就转岗了，属于就彻底转岗了。本来曹老师教练将他兼队员，
1: 就是当时有没有主将？已经有主将制了。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主将。
0: 2003年没有
1: 啊、哦，我就后来我记得我参与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主将了？主将就是后来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嗯，对，
1: 就是后来就是每个队基本上就需要一个就是能出成绩的主力队员吧。
0: 你像2003年我们是这个，然后2004年后来我们后来有过很多强手，马晓春老师，再后来有周慧阳，就是反正山东队的运作还是挺好的
1: 啊。嗯，那你就是除了就在国少队训练以后，然后又去下围甲，你觉得对是不是对自己成长还是很有帮助？
0: 看怎么比
1: 啊、哦，
0: 就是我觉得，那去肯定是收获很大
1: 啊、
0: 哦，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我可能那等级分别说30位了，那我可能就是100多位，那就是你一直在地方的棋手，他就出不来，
1: 哦、
0: 就是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出成绩的，他肯定都在国家队，最、好的人才都在国家队、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正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楚燕主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物，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6: 看我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7: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yeah.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让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102.5北京体育广播。
1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放我出去，我要回。
1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撒。
1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

0: 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新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人会特意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环节。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运动健身的这些知识给大家科普出来之后呢，大家也感觉得到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拉伸，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李教练？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孟岩也会问我啊，这个拉伸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想做一些这种拉伸的

0: 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哎，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
1: 嗯，
0: 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
1: 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啊，
1: 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0: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
1: 嗯，
0: 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拉伸。就比如说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1: 啊，对，
0: 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性的拉伸。
1: 嗯，
0: 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颤动啊。
1: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0: 热身活动
1: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0: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这种被动类的、嗯、啊，就是可以由别人给你服务的，
1: 嗯，
0: 别人给你拉伸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你拉伸完之后还会有不同的，我们也听到过，在健身房听到过一些叫什么 PNF 伸展，
1: 嗯，
0: 啊，包括一些用修工具等等的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拉伸放松的一种方法
1: 啊。就光说这么一拉伸，就有这么多种形式 啊。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自己光做那种拉伸，其实平时而言效果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呢，其实只有一种拉伸方法是很难把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放松，
1: 嗯，
0: 拉开的。那为什么要讲拉伸呢？真的就是我周围发现，我周围工作的，就我在我这个周围经常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包括同事们，就是你偶尔都会发现，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那儿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去觉得，你从来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0: 所以你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相反，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脖子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哎，李教练能不能，哎呀，我今天脖子又不舒服了，能不能再给我捏一下？
1: 嗯，
0: 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啊，原来自己那个不舒服，让别人捏一下、按一下，完了就会很舒服。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本身身体的这种，我们说筋膜组织也好，还有它本身身体的肌肉弹性也好，水分在流失，肌肉弹性在下降、嗯、筋膜在粘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别人按一下，甚至随便都不用很专业的人

0: 年纪的增长啊，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节奏啊，压力都比较大，我们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1: 对，
0: 而日积月累下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
1: 嗯，
0: 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会非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
0: 嗯，
1: 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
0: 啊，
1: 对吧？如果您发现 OK。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了。
1: 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
1: 对，
0: 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
0: 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比较固定的姿态，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僵硬了嘛，
1: 嗯，
0: 拉伸也少，
1: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嗯，我们的身体都在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退化，
0: 嗯，
1: 身体这种通畅的程度也在衰退减退，
0: 对，
1: 僵硬。所以我经常形容人的这个

0: 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1: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程度，其实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和我们的这个年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还会体现出一个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0: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就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
1: 嗯。
0: 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是很接近的，
1: 甚至没准细胞年龄要比你的
0: 身体年龄，对，超过
1: 身体年龄要大，
0: 物理上的这种时空上的这个年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状态。但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哎，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1: 对，
0: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1: 坚持多久嘛？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
0: 对
1: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
0: 对，
1: 李教练？
0: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个叫肩关节，这个叫肘关节，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脊椎啊，都是一节节的。关节是什么？关节就是骨和骨连接的位置嘛。那我们这种位置其实是关节的这种滑跃关节，它都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就想一下，你先让自己看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能活动了已经。那个就是我们亟待慢慢的去要改善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因为拉伸是改善柔韧性的一种手段而已。那我们的柔韧性是关节的活动幅度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拉伸，其实就是缓解僵硬。
1: 对。
0: 然后呢，让身体的功能通畅一点。当你身体功能通畅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舒服，那你的活动能力就有了。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1: 好。
0: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1: 是，
0: 好吧，
1: 有个顺序嘛。
0: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要缓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了。
1: 哎，太僵硬了啊！
0: 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真的啊，双手啊，就是托在后面，

0: 时候你会感觉 OK，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1: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吃
0: 对，我也烤，好像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首先得揉面啊？
1: 对呀、
0: 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1: 不
0: 一个
1: 愧是一
0: 道
1: 个
0: 理，
1: 吃货啊。
0: 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开始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要
1: 让
0: 真
1: 他
0: 正好
1: 醒
0: 好
1: 醒
0: 揉。
1: 是吗？
0: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只不过这个是轻揉。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鸡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1: 对，竖条的嘛。
0: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1: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0: 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对，你真的揉开
1: 哦，天
0: 它，真的揉开它，真的揉开它的时候，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梦莹做啊，梦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1: 对，
0: 为了让梦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1: 我手没有劲儿，我揉不动。
0: 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1: 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1: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
0: 的
1: 好的
0: 对，先要自己
1: 嘛。
0: 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不用太刻意，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1: 好像变得更大了，
0: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
1: 对，
0: 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倒，
1: 左右的，
0: 对，就两边，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
1: 啊。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0: 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肩膀来回倒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眼睛始终盯着前方，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

0: 拉伸哪里呢？
1: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0: 肩颈嘛，这俩感觉好像离不开的，
1: 不分家是吗？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0: 好，
1: 肩其实很复杂。
0: 嗯哼，
1: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0: 就按理说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啊。
1: 对，就因为它活动范围幅度很广，所以呢，你能用到的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0: 哦，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0: 嗯哼，
1: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0: 嗯，
1: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0: 嗯，
1: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

有一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她筋膜，会导致她间接影响到她产生了一系列的。

0: 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1: 嗯、哼
0: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女生我想说两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 OK 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
1: 嗯、
0: 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
1: 对，
0: 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
1: 嗯，
0: 从上面捏完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
1: 嗯、对，
0: 还要怎么样，从下面
1: 啊、
0: 哦、啊，是有腋窝的位置，
1: 它这一圈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啊，就下面，当然这个手臂要放松，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
1: 嗯，对
0: 对，下面是有一根筋的，在你腋窝的位置。
1: 对对
0: 啊，你要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

0: 现场要不要演示一下？我演示一下啊，看一下。啊、
1: 对，要求中指和中指要碰在一起啊。
2: 嗯，要能勾在一起不是更好啊？
0: 好，
2: 我的意思是不用勉强李教练，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OK， 勾到一起啊，
2: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是这样练。
0: 对，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拿，
2: 嗯，
0: 对吧？
2: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0: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扣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2: 嗯，
0: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2: 嗯，
0: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2: 前后，
0: 现在水平，
2: 对，
0: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2: 先把肘抬平，
0: 抬平，
2: 哎，对，
0: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2: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对，
2: 要把它带出去，
0: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嗯、
2: 对，
0: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2: 对、啊、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0: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2: 嗯，
0: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2: 嗯，
0: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
2: 嗯、
0: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2: 嗯、
0: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诶，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2: 对，
0: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2: 嗯、
0: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2: 嗯，
0: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2: 用的比较多。
0: 对，就。

0: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也是做深呼吸。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1: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嘛？另一只手，
0: 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4到5个深呼吸就可以了。这样做完以后，你现在整个这个肩膀的轻松度，
1: 对，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哎呀，李教练，我那个肩膀好像会有些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想让大家去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旋的动作
1: 啊。
0: 对，旋的动作，但那个旋的话就是有点像拧毛巾。
1: 对，
0: 现在把你的手臂呢想象成一个毛巾，然后呢伸直向斜下45度向内旋的时候，就是手掌心和大拇指向前，然后转从内侧向后，转到你的大拇指指向后侧，掌心向外的位置，然后向外旋，
1: 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旋起来的感觉吗？
0: 当你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手臂的筋膜和肌肉就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拉伸。
1: 对，
0: 那你做完这个拉伸，就刚才那拉伸以后，再做完这个旋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了，轻松多了，
1: 对，
0: 就完全省力多了。
1: 是的，
0: 肩就是这样。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1: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咱们一般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人会更精神一些啊。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背部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拉伸，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背部也是一个比较僵，很容易很多僵硬的部分，
1: 就连带着下来了嘛。
0: 对，
1: 肩颈。
0: 但是背部的拉伸，我们首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先要练呼吸。当你想拉后背肌肉，先要练呼吸，充分的吸气，然后充分的在你吹气的时候尝试去收腹，就是你要通过呼吸先把腹部的肌肉激活。当你把腹部肌肉激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动作
1: 啊，
0: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低头含胸，
1: 啊，
0: 吸气，呼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的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另外。
1: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0: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就当我扶住，哎，梦云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1: 对，尤其侧面的。
0: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嘛。
0: 更强
1: 了。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也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1: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0: 那你连续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水就可以
1: 更多的补充进来嘛。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喝水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1: 嗯，
0: 但我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1: 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1: 对啊吸气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0: 吸气挺胸像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1: 对、
0: 啊、
1: 会被拉伸的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的。
1: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0: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在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上下的幅度。
1: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0: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前面的拉伸和一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
1: 嗯，
0: 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
1: 嗯，
0: 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1: 对，
0: 所以在动作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做好深呼吸时候，那种拉伸的感觉自然而然会让你身体某些细小的肌肉有那种微微的舒展开来的感觉。
1: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找不到刚才说的这种呼吸方法的话，我们去想一想自己在做伸懒腰的时候，
0: 嗯，
1: 是根本不需要说谁教你该怎么呼吸的，我们一定是在最极致的把它吸进去之后再最大的一个释放出去，
0: 嗯，
1: 所以其实说这个动作有时候是体态
0: 千奇百怪是吗？
1: 对，不是那么标准、
0: 啊、有人喜欢歪的伸懒腰，
1: 对，
0: 或这边
1: 对
0: 吧。对，还有一个就是伸懒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都会打哈欠嘛，
1: 嗯哼，
0: 那这种打哈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深呼吸。
1: 对。对，
0: 然后呢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伸懒腰末端打完这个哈欠以后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1: 对。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好像是拉伸开了一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伸懒腰是一个我们说大家都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种拉伸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部位，抽筋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让李教练跟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0: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
1: 嗯、
0: 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瞬间你会发现脖子后面会抽筋，
1: 嗯，梗一下啊，
0: 对，梗一下，对，这个词用特别好，一梗、
1: 嗯、
0: 为什么梗，就感觉脖子硬住了，然后这个硬的这种抽筋状况会延伸到你头皮的感觉、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抽筋了，
1: 嗯，
0: 那怎么办？首先先坐直，
1: 梗住了，只能先
0: 不能让它梗。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抽筋的时候、嗯、是肌肉的不自主的这种站立或收紧，只能被动把它拉开。比如说那个足球赛，你看到哇，大量的球员踢的比赛，然后有的一到加时。

0: 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抽筋了。
1: 对对，
0: 抽筋了，他没有办法，他才不想抽筋，他怎么只能躺在那儿，然后示意？你看旁边有人扳起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1: 对，
0: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1: 揉
0: 开，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1: 对，
0: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
1: 揉开了，对
0: 对，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
1: 哦，然后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0: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缺钙了，是因为老僵硬在这里，这里的局部血液循环不好，钙离子流不过来，血液的这个流不过来，不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

0: 过来，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
1: 嗯，
0: 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1: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1: 太
0: 长时间，因为这个姿势、
1: 嗯，
0: 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

0: 一步一步的。
1: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肩不舒服呢，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它的方式，强化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0: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
1: 嗯，
0: 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0: 啊。会有，我有过。
1: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
0: 嗯，
1: 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
0: 嗯，
1: 啊，比如说孟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
0: 嗯，
1: 啊，对，然后我突然拉孟莹去跑一个步，孟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0: 对，
1: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他热身好，他不容易岔气。但孟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十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心翻上，朝向天空天花板的方向，用你的掌根往上推，然后用力吸气翻肋骨。身体还像伸懒腰的状态。

0: 想五个手指张开，现在收小拇指，你试一下无名指能不动吗？不参与吗？做不到吧？
1: 不能做，对
0: 对吧？或者你说想收某一个指节，你看啊，我动小拇指，收小拇指第一个指节，我想控制无名指不动都不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但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1: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0: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对着一起去做，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游戏，我们两个手指张开，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1: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0: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1: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0: 对
1: 相并或者分开。
0: 对，
1: 做着做着就乱了套了。
0: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你就可以练这个啊。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多用手指。我发现就是，但是我们父母那辈没有什么手指抽筋的，他们也不弹钢琴。那他们会做什么？就他们会做一些很多的家务，还就比如说和面，就是手指用的几率会比较高。我们现在如果天天都这样握手机，你的大拇指只有一个大拇指用的很多，
1: 顶多
0: 其他的
1: 食
0: 指
1: 对,
0: 对触一下拨一下，其他的手指还是用不到。所以其实是一种退化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

0: 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站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嘛，他经常会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1: 对，
0: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1: 对，
0: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脑会退化。手指和脚趾是我们身体最远端给脑刺激最好的两个部位，如果你手指脚趾用的很少的话，那就开始退化了。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训练，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是拿咱们的上半身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的帮助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整个伏案工作还是以上半身为主，
0: 对，
1: 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可能给大家介绍的下半身的拉伸会比较的多一些，
0: 嗯
1: 啊，大腿啊，小腿啊，臀部啊，给大家介绍的还都是比较的多
0: 的、
1: 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跑步也好啊，或者说参加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把上半身的这个拉伸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目的的一方面也是刚才说到了跟我们的日常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二来也是因为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嘛，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上肢其实还是有需要更多的训练的，不管说是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还是说像刚才说的这些拉伸也好啊，它应该是和我们的下肢是同样重要的，大家不要忽视了就是上下肢的平衡，不要只是重视下肢忽视了上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不少的人啊，这个上肢力量比较的欠缺，
0: 嗯，
1: 不如我们的下肢，本来下肢就是一些大肌肉群，我们给他的这个训练是比较多的，那上肢如果忽视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也不会是特别的理想的，所以通过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上半身的一个拉伸的训练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很日常很简单，并且也占用不了大家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状态清醒起来的一个感觉，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坚持去做起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0: 好，谢谢。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的后边跪在地下默默祷告，祷告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屋子里人都傻了，这简直是在做梦啊。哦，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大家都被判死刑了。这怎么像说笑话似的，但确实是真的。那个驴贩子魁六指这个时候向屋里人看了一眼，见人们不注意，他呲溜也出了屋了。干嘛？他想自己逃跑。哼，我就不信这山这么大他们都能搜到，我趁他们没来赶快溜了算了，找一个山旮旯一藏。

0: 虚牙说：“重华呀，大家是好兄弟。我们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不了一块死，有啥呀？”
1: 对，
0: 伯阳说：“旭牙说得好，要死，大家一起死。你快起来。”于顺说：“不不不，大伙儿不能陪着我死。这次你们是随我一起西行，原本是为我们东夷人选择一处容易生息的地方，另外沿途也是为了访贤祭祖来到太代。我一时高兴，登上了极顶石，不知道拜太代的规矩犯了不赦的大忌，理应处死。可是你们没上去，也没有犯禁忌呀，不必和我一块死。我一人死不足为惜，如果连累大家，我是罪上加罪，就在地下也死不瞑目啊。”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小夸父：“
1: 不行，我想好了，这个罪名由我替。”
0: 啊，大叔，那可不行。

你爹娘怎么办？我拜托大家照顾我的父母。于顺跪在地上，非常坚决，小夸父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小夸父带水抱，掉下眼泪。我的顺子，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从小经过七灾八难，九死一生，好容易长大成人，至今连个家也没有，年轻轻就非死不可吗？不行，你不能死，为了你全家，为了我们朱姨，你也不能死，我替你死，喝上这条老命，值得。戴大叔，不行啊，你答应我，我求你了。说着，老人扑通也跪下了。那意思你不答应，我也不起来。于顺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我的大叔，你不能这么做呀！说着，扑到小夸父近前，这叔侄二人紧紧搂在一起。在场所有的人都掉下眼泪，泣不成声。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都别哭了！”我受不了了，死什么死啊，我看谁也不能死。这一嗓子把大家吓住了，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伯阳。再看伯阳，眼珠通红，脑门子青筋暴露，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哭什么，死什么呢？我们现在七八个人都会两下子，林丹虚的两匹狼怎么样？那么多打手，还不是被咱们给平了吗？我就不信这里人就那么厉害。神明妹妹，你带着弓箭，哎，五出妹妹，在，拿起皮鞭子，我拿石斧头前开路，旭牙重华两位兄弟，你们也拿起兵器，你不是有木叉，你不是有青铜剑吗？趁着天黑，杀条血路冲出去，咱们呢，回渭水得了。说着上前，愣把于顺给拉起来了。旭牙也伸出双手，抄着戴叔叔的隔着窝，从背后给抱起来。事不宜迟，带好东西走。大家没等反应过来呢，就听门外有人大叫起来：“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稀里呼噜，扑通，一个人一下子咣把那门给撞倒了。大家吓了一跳，低头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呢，脑袋像血葫芦一样，嘴唇呢，血肉模糊。再仔细看，吓了一跳，身上有三支箭，肩膀上也有箭，鲜血染红了衣裳。这谁呀？旭牙低下头来，扳过脑袋一看，啊，是驴贩子魁六指。你是六指？是我，是我。哎，你怎么了？好家伙，仔细瞧啊，四个门牙掉了，说话嘴都不兜风了。大家都过来，七手八脚，连拉带拽，把他扶起来。有人不小心碰着身上的箭杆，疼得六指直哎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哎，六指啊，你小子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偷着跑了？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成这个样了？别提了，先给我起下剑，止下血再说吧。哎呀，这时采药老人走了进来，他想过去给起剑，徐牙说不行，叫他说清楚怎么回事，不然呢，叫你疼死。哎呀，我说，哎呀，我怕跑晚了，逃不掉，就趁着你们大家没注意，我偷偷的跑下山去了。没想到往下跑了有个四五里地，眼看就下去了。远远一看，哎呦，哎呦什么呢？快说看见什么了？哎呀，山脚下，山边密密麻麻有好多人，手里拿着木棍、斧头、弓箭，什么都有。我一看，我不敢直接走出树林去，我就悄悄的蹭到树林边上，躲一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弄出点声音，就听到嗖嗖的有人放箭。我知道不好，我这脑袋往回跑，还是慢了点，挨了几箭，要不是有树干的

长着，我就得给射成刺猬，一路没命的跑，摔了好几个跟头，这不吗？摔到石头上，把牙都摔掉了。哎呦，快给我起见吧，要不血就流干了。干了活该。我问你，那头驴呢？丢了，哪还顾得它呀？救救我吧！鸭呸！伯阳吐了一口。你这个怕死鬼，怎么不让箭射死你呢？

巨牙说这话是没加思索脱口而出的，可这句话说出来，在场心里都咯噔一下子。对呀，这不是有一个人吗？就这种人留他干什么？这些人肚里就这么

转身对采药老人说，老人家，您是老医师，还是请你设法救救我这位兄弟吧。说着给老人深深的一躬。伯阳说，哼，自己命都要没了，还去管这号人呢。采药人心中也别扭，心说治他干嘛呀，咱们眼看就要都得死，现在治不治也无所谓了。可又看到于顺那张真诚的脸，对自己连连作揖，哎，好吧，都是人，怎么差别这么大呢？来吧。说着话走过来，用手弹了弹箭杆，砰砰，疼啊疼啊，别喊。于顺问，能拔出来吧？不会有危险吧？射进去不深，又不是致命地方，能拔。这么办，把他扶到屋外边去，把他衣服全脱起来，我去拿药。弄外边干嘛呀？屋里还有女的呢，杨五初和神明啊，把衣服扒光了好治啊。就这样，于顺拖着魁六指到了屋外，给他把衣服撕开脱掉。采药人取来了药，给他往下起箭。那阵儿没有麻药啊，有于顺摁着，愣往下拔，砰砰的，魁六指疼的咬着头发。好不容易把箭起下来了，上点药包扎好，又给他吃点止血药。采药人

0: 流点血，我找件衣服给他。徐牙说：“就这样人，就该给射死。谁叫他只顾自己偷着跑了？”照我说，甭救他，咱们把今天犯忌讳的事儿往这小子头上一推，让他顶缸，不正好吗？伯阳说：“对，我也这么样想。反正人家已经发现他，又射得身上带伤，咱就说是他，人家保管相信。”现在他半死不拉活，就算治好了能怎么的，还不如叫他早死呢，也免了大家这伙灾，你们说对不对？
1: 神明说对。杨武初眼中也闪着希望的火花，看着于顺，于顺连连摇头，不行，不能冤枉好人，祸及无辜，这事儿是我干的，怎么能让人家顶呢？一边说着，找了一件自己替换的衣服给魁六指拿出去，杨五珠一把就夺过来了。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给他穿呢？他穿他自己的呀。
0: 哎，你没听他说吗？那头驴都没了，还有什么衣裳啊？他的衣裳都在驴身上驮着呢，没衣服可换了。
1: 那你穿什么？回头你替换怎么办呢？
0: 于顺冲着五珠一笑。反正这衣服我也穿不着了，他又受伤了，给他穿正合适。
1: 不行。杨武初跑过去投入于顺怀里，
0: 好像怕于顺跑了似的，紧紧地抱住，眼泪掉下来。
1: 以后还能穿。
0: 于顺用大手抚摸杨武初的头发，算了，你把衣服给我啊，没有以后了，给魁六指穿，让他护着点伤，也留个念性。
1: 可是杨武初死活不让于顺走，两人一时之间动不了地方。
0: 伯阳又着急了，连连跺脚，干脆按我说的，咱们杀出去。于顺说不行，你没听魁六指说吗？外边人家都包围了，
1: 那也不怕，跟他们拼，活一个算一个，也痛快。别这么黏黏糊糊的，下边人要围上来，可什么都晚了。

0: 那非要登上极顶灵石呢？当时真是鬼使神差，一路小跑的登上去的。谁能料到那不是一般人去的地方？你们说这不是命吗？是啥？大家不用说别的，就按我说的做，我来独自承担。只求大家回到珠峰后，以后呢能够帮助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我就感激不尽了。我绝不连累外人。小夸父带水抱急的一跺脚啊，崇华呀，谁是外人呢？啊，我看你就不把我当成亲叔叔看。我还是那句话，有我盯着。于顺不同意，可杨五初抱得更紧了，不让你走，要死我和你一起死。小夸父从于顺手中把衣服夺过来，我给魁六指送衣服去。匡四鱼也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出了屋门，一开门，咣，差点没把外边的人给撞倒。外边的人倒退两步，匡四鱼看清了，谁呀？正是采药老人。书中暗表，这个采药老人可不是一般的看山老头啊，大有来历，这可是资深的高人。刚才站在门外，听见里边人说话，深受感动。他觉得于顺这个人太好了，他们能逃走不走，想的是别人，想的是我，怕我受连累，想的是魁六指。魁六指虽然受伤，但是不忍心叫他去顶罪，这样的好人我得想办法救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小毛子带了吴三桂撤藩和皇上去吴应熊府下棋，两条新情报，到鼓楼西街州府向李柱报告。他一入中三郎会，杨启龙立刻就看出来了，这个小毛子具备了王振邦、黄四村和阿三这些人难以达到的条件。年纪小，手面大，熟人多，机灵聪明，而且见多识广。从黄静传过来的话看，康熙仍有启用小毛子的意思。经过几番考验之后，头一次见小毛子，杨启龙便赏了他200两生金饼子，吩咐李柱，小毛子这条线不由王振邦提调，他和李柱亲自掌握，和黄静各干各的，不要互相勾连。因此小毛子很快变成了红人。这两条消息立时在州府引起了轰动，焦山、朱尚贤、张大、陈继志和史国斌几个人都在窃窃私语，估量着即将变化的形势。黄四村觉得小毛子隔过自己，便觉得脸上有些无光，回头看王振邦，却似并无芥蒂，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长管旱烟。杨启龙在里头已经听人说了，便踱出堂外，见大家兀自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地盘问细节，小毛子俨然成了中心人物，脸上放着光， 坐在木脚踏子上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四溅。见杨启龙出来，李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
4: 少主来了，跪拜。
3: 十几个人听到这一声，忙都转身跪了，轻声呼道：
4: 千岁。
3: 杨启龙却不理会，径直走到小毛子跟前，和颜悦色地问道：
5: 这都是机密大事啊，你怎么晓得的呢？啊，都起来吧，起来吧，啊，随便坐着说话。以后啊，只要不请神，不开香堂大会，我们就不要弄这个规矩了。
3: 小毛子麻利地打了个圈，起身道：
6: 回少主的话，奴才的朋友多嘛，里头给云南的廷记，是听新晋长喜的何贵柱说的，
5: 里头去吴府，是听一个额驸府奴才小时候的光屁股朋友说的。
3: 小毛子对康熙既不能称皇上万岁，也不愿贬称，便起了个里头的名字。杨启龙坐回椅子里，把折扇张开看了看，转脸笑问焦山：
5: 焦兄啊，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3: 焦山肤色黝黑，又不苟言笑，很难看出他的神色。听杨启龙问他，便毫不迟疑地说道：
5: 两件事是一件事，朝廷害怕用兵，又不甘示弱，想太平了结三藩。我看呢，康熙

0: 声音很脆，杨启龙眨了一下眼睛，他最担心的便是太平了解，无乱可成。中三郎百万会众，便是乌合之众，能派什么用场呢？沉思一会儿，便用目光询问他的军师李柱。李柱目光深沉的扫视着众人说道，
1: 二位说的都有道理，朝廷当然不愿随便行军，所以做一点试探也未尝不可。现在最关紧要的不是猜他们在想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什么。季之地啊，不妨将各处情势谈一谈，大家参酌一下就明白了。
0: 陈继志是朱三太子封的总督，各方情报都归他汇总。听李柱点到了自己，便清了一下嗓子说道，
1: 好，现在朝廷在热河、辽东、内蒙练兵，人数总共约有35万，很上进。鄂必龙前不久还巡视了各地练兵的情况，又花10万内堂请了个西洋人张成督造红衣大炮。这件事康熙还亲自去看了，青海内外蒙到塞内的通道都设了卡，一律不许地方官乱征马匹。朝廷自己的征的马呀，却比往年多出了一倍。米斯汉征粮呢，更是卖力，今年约比往年多了30%。至于吴三桂那边嘛，难处更大，但是备战的事干得更凶，马匹从西藏那边源源征入，兵额呢又密增了13座。
0: 陈继志很熟悉情况，足足说了半个时辰才说了一个大概，末了又说，
1: 这些都是各地乡堂堂主送来的信儿，亲眼所见，当然都是很靠得住的。
0: 李柱听完笑道，
1: 啊，针尖对麦芒啊，这就是眼前的事态。耿精忠请撤藩准了，尚可喜请撤藩准了，加一条让尚之信承袭王爵却不准。哼，吴三桂的奏折里语带牢骚，照样准了，嗯，这就是气魄和胆识啊，不能不佩服这个小满达子啊。吴三桂又自恃是汉人，兵多将广，哼，以我愚见，这个仗是打定了。
0: 杨启龙听了低头想想，又问身边的朱尚贤，
1: 嗯，宫里的情况如何呀？
0: 朱尚贤极为精细，只侧身低声说了几句，小毛子留神去听，也没听到一个字，又怕众人瞧见，只好装

0: 不要再弄人了。我总觉得康熙已经察觉了我们似的。
1: 小毛子听得身上一哆嗦。

0: 萧山点头说，
1: 军师这个话很有道理，我们可以替吴应熊操操这个心，在宫内或者是投毒或者是起哄，只说是云南的人干的，这样吴三桂想拉稀就拉不成了。
0: 王振邦听着心头突突乱跳，他很担心把这样的差事落在自己身上，正要寻个顿词回避，小毛子却忽然大声道，
2: 什么这种事儿在宫里干没门啊，你们不是太监，不晓得这里的厉害，这不王振邦黄四村都在着呢，问他们谁敢干呢，皇上跟前的人呢，一个比一个比鬼都精，哼，又要弄玄乎说是别人干的，哼，这事儿啊你们甭找我，谁不想活了谁干去。
0: 这时门外有人大笑道，
1: 不速之客，听你们议论多时了，竟公然想栽赃害我父子，讲我爹乃大清忠臣，自请撤藩，心甘情愿，有谁逼迫他来的呀？我们吴家与诸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又没有刨了你们的祖坟，用心为何这样的狠毒啊？
0: 说着，两个人一前一后昂然而入，前头一个几步跨到中间，拉过一把椅子，翘起二郎腿，大咧咧地坐在杨启龙身边，啪的吹着了火煤，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了一口浓雾来，揶揄地扫视着厅中众人，谁也不妨此时竟有人破门而入，大声说笑，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闯进这戒备森严的周家大院的。大家抬头看时，正是侏儒一样矮胖敦实的吴应熊，他满身都是精明强悍的神气，

0: 不肯待人受过。哈哈，笑话，我就那么容易受人欺侮吗？
1: 陈继志阴沉着脸说道：
0: 足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吧？平西王回辽东，足下若能终养尽孝，就算得上吾家祖上有德了。平西王如果抗旨不撤藩，一条绳子锁拿北京，锒铛入狱，大祸不测。平西王倘敢造反，朝廷头一个便要取足下的项上人头啊。
1: 吴应熊喷地笑了。
0: 不会吧，皇帝今日到我那里去了，说不定撤藩之后我还能弄一顶铁帽子王冠戴戴呢。
1: 众人一时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小毛子的情报中压根儿就没提这一条啊。李柱忽然失声笑道：
0: 既是如此之妙，但不知铁帽子王爷为何要营业造访，为何来此与我等同坐聚义呢？
1: 吴应熊知道这个人不好应付，身子一轻，倚着茶几笑道：
0: 李公啊，谁说你们讲的毫无道理了？我与你们正有不少事要议。平西王若起兵，平西伯。
1: 杨启龙倨傲地点点头，大声纠正道：
0: 平西伯自己起不了义兵，他本是我大明臣子，难道要自立新朝吗？若果然如此，其下场一定像足下今日与周丕公对弈的那盘残局一样。
1: 吴应熊也忘不了这般人情报如此迅速精确，刚吹着的火煤几乎烧着了手，扑的一口吹灭，定定神方又笑道：
0: 家父当然不会自立新朝，不过新朝之主是不是你，那就很难说了。
1: 吴应熊说到这儿，翘起的二郎腿急速地抖动着。
0: 吾乃大明三太子，有玉蝶金牌为证。
1: 杨启龙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冷笑道：
0: 有谁敢来与我相争呢？
1: 吴应熊身子向后一仰，淡淡说道：
0: 那些我都知道，你确实是周三太子，我也不曾说你不能做新朝之主。
1: 说罢高深莫测的微微一笑：
0: 这不是现在争议的事情。
1: 杨启龙的神色有点不自然，踌躇着说道：
0: 为一姓一己之力争夺这把龙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只天下百姓盼大明复辟，如大旱之望云霓，我等何敢牺牲爱命呢？
1: 吴应熊冷冰冰地说道：
0: 哎，这话就对了。家父要借大明龙旗，三太子要借家父的实力，都是为解百姓倒悬之苦啊。平心而论，秦失其路，天下共逐，谁知道鹿死谁手呢？当今最要紧的是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共举大业。将来筹虏荡尽，自家人在关门说话，是干戈玉帛，哈哈，都是好商量的。
1: 张阁老在旁边忽然笑道：
0: 同舟共济啊，同舟不同心有什么意思啊？三太子目下有百万之众，何必要借别人的实力啊？龙子龙种，凤雏凤孙，自有天佑人助啊。吴公子 你未免自作多情了吧。嗯，
1: 吴应熊不妨这个糟老头子跳了出来，侧脸将张阁老上下打量了一下，笑道：
0: 哼，龙凤有种，足下是什么出身呢？哦，这么好的嗓门，好生熟悉呀、啊、是台语的教父，还是卖馄饨烧麦的？啊，有一首古诗你听过吗？桃生鹿井上，李树生桃旁，重来灭桃根，李树带桃浆。这就是同舟共济。哼，平西王因与杨先生早有默契，才特命我与打虎将军黄甫保柱到此与诸军同仇大计，并不是离了你这张破荷叶就不能包粽子。贾父统兵百万，据地千里，寻出十个八个朱三太子算什么难事啊？天下姓朱的不计其数，都可做个三太子，何必一定要一个害了东郭先生的中山狼呢？啊！
1: 齐监王焦山听着这话，铁青了脸，靠在椅子上，不动声色地说道：
0: 太小看人了吧，弃我们这里无人。上头是天皇贵胄，三太子口含天线，手握玉牒，军师李柱公一代志士，陈总督纪志英勇善战，史国斌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人会特意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环节。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运动健身的这些知识给大家科普出来之后呢，大家也感觉得到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拉伸，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李教练？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孟岩也会问我啊，这个拉伸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想做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那个紧张或僵硬的状况拉伸一下，拉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其实拉伸呢，我们说到这种拉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啊。
0: 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1: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 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拉伸，就比如说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0: 啊，对，
1: 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性的拉伸。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颤动啊。
0: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1: 热身活动
0: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1: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这种被动类的啊，就是可以由别人给你服务的，别人给你拉伸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你拉伸完之后还会有不同的。我们也听到过，在健身房听到过一些叫什么 PNF 伸展，包括一些用袖工具等等的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拉伸放松的一种方法
0: 啊。就光说这么一拉伸就有这么多种形式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自己光做那种拉伸，其实平时而言效果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呢其实只有一种拉伸方法是很难把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放松拉开的。那为什么要讲拉伸呢？真的就是我周围发现我周围工作的，就我在我这个周围经常的朋友们啊，包括同事们，就是你偶尔都会发现，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那儿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去觉得，你从来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你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相反，如果你说我今天脖子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李教练能不能，我今天脖子又不舒服了，能不能再给我捏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来自己那个不舒服让别人捏一下按一下完了就会很舒服，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本身身体的这种，我们说筋膜组织也好，还有它本身身体的肌肉弹性也好，水分在流失，肌肉弹性在下降，筋膜在粘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别人按一下，甚至随便都不用很专业的人给你捏两下，你都会感觉哎呀好舒服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惯性，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种僵硬或逐步僵硬的过程或状态。
0: 就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节奏啊压力都比较大， 我们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

0: 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1: 对，
0: 而日积月累下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
1: 嗯，
0: 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会非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
0: 嗯，
1: 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
0: 啊，
1: 对吧？如果您发现 OK。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
1: 了。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嗯、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
1: 对，
0: 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
0: 啊，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比较固定的姿态，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僵硬了嘛。
1: 嗯，
0: 拉伸也少，
1: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嗯、我们的身体都在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退化，
0: 嗯，
1: 身体这种通畅的程度也在衰退减退，
0: 对，
1: 僵硬。所以我经常形容说人的这个衰老啊，我们整个就随着年龄增长过程就像逐步把自己绑成一个木乃伊的过程。
0: 好残酷啊。
1: 对，每长一岁就多绑一圈。我觉得这个比喻想告诉大家去理解啊，原来你真的发现越来越僵硬，现在试一下可能活动一下你的脊椎有没有那么舒展、嗯、举起手臂困不困难，肩膀会不会受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去向下摸起来，哇，那个两眼冒不冒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0: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程度，其实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和我们的这个年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还会体现出一个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1: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
0: 嗯、
1: 就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
0: 嗯、
1: 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
0: 嗯，
1: 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是很接近的，
0: 甚至没准细胞年龄要比你的
1: 超过
0: 身体年龄要大，
1: 物理上的这种时空上的这个年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状态。但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
0: 嗯、
1: 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哎，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0: 对，
1: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0: 坚持多久吗？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1: 哎、真的是啊。
0: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
1: 嗯、
0: 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
1: 对
0: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
1: 对
0: 李教练？
1: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
0: 嗯、
1: 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个叫肩关节，这个叫肘关节，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脊椎啊、
0: 嗯、
1: 都是一节节的。关节是什么？关节就是骨和骨连接的位置嘛、
0: 嗯、
1: 那我们这种位置其实是关节的这种滑油关节，它都是可以活动的。 我们就想一下，你先让自己看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能活动了已经。那个就是我们亟待慢慢的去要改善的地方。
0: 对。
1: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因为拉伸是改善柔韧性的一种手段而已。
0: 嗯。
1: 那我们的柔韧性是关节的活动幅度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拉伸，其实就是缓解僵硬。
0: 对。
1: 然后呢让身体的功能通畅一点。当你身体功能通畅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舒服。那你的活动能力就有了。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
0: 嗯，
1: 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0: 好，
1: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0: 是，
1: 好吧，
0: 有个顺序嘛。
1: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要缓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了。
0: 哎，太僵硬了啊！
1: 啊，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
0: 嗯
1: 真的啊，双手啊，就是拖到后面，哎，就像揉面一样啊，去揉自己的脖子。
0: 那我的这个脖子需要动吗？还是就跟着它一起也这样转动转动？
1: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们每天伏案向前嘛。
0: 对，
1: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那个就是您就听一下就好了啊。
0: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
1: 哎，对，
0: 稍微放松放松。
1: 对，这个时候呢，就只是轻轻的捏一下。为什么轻轻捏一下？其实用手去感受一下。到底脖子后面是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0: 啊，会有、
1: 就是、
0: 会有，
1: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头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筋一根筋的啊。
0: 对对，
1: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佳良我感觉摸到了，那好像是多一根新的骨头啊、
0: 嗯，
1: 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0: 哦、对，
1: 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0: 对，
1: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
0: 嗯，
1: 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0: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这，
1: 刚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首先得揉面啊？
0: 对呀、
1: 啊，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
0: 嗯哼，
1: 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0: 不愧是一个吃货。
1: 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开始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
0: 让它醒醒是吗？
1: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
0: 啊、哦，
1: 只不过这个是轻揉，
0: 嗯，
1: 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肌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0: 对，竖条的嘛。
1: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0: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1: 嗯，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
0: 啊，
1: 对你真的揉开它，
0: 哦，天哪，
1: 真的揉开它，真的揉开它的时候，啊，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孟莹做啊，孟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0: 对，
1: 对，为了让孟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0: 我手没有劲儿，我揉不动。
1: 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0: 会，
1: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0: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1: 对，先要自己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嗯，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0: 嗯，
1: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0: 哦，
1: 不用太刻意，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
0: 嗯，
1: 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0: 好像变得更大了，
1: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
0: 嗯，
1: 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倒，
0: 左右的，
1: 对，
0: 嗯，
1: 就两边， 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啊。
0: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1: 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肩膀来回倒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眼睛始终盯在前方，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面，
0: 对，
1: 然后两边去摆动，
0: 这样肩膀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1: 对，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你看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左右，对，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种拉伸感在往下延伸，会延伸到肩膀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做下一步的拉伸进行了一个热身的环节。
0: 醒好了。
1: 醒好了，对，开始撑。
0: 要怎么撑？
1: 撑的话得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开？
0: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1: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啊。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0: 对，
1: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0: 啊。
1: 所以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你去感受一下，
0: 这一次就拉伸会特别的明显了
1: 啊。对，
0: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1: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撑它
0: 啊。
1: 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0: 对，
1: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0: 哦，
1: 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千万别睡着了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啊。
0: 那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吗？
1: 对，然后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孟莹来描述一下，看我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
0: 这个脑袋向右斜上方
1: 翻白眼的动作。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下巴往上抬，在动作末班，然后有点翻白眼，瞧不起人的那种感觉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当你这样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脖子前面的肌肉也会被拉伸到
0: 啊，
1: 转换了一点点的角度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
0: 就是
1: 赶紧啊，
0: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0: 向下啊，这回是要看左下的45度。
1: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0: 对，
1: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就是往下看，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然后头也是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0: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1: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再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0: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1: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那孟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0: 右边
1: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
0: 对对
1: 啊，就特别明显，
0: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 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1: 注意，是明显下沉。
0: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1: 对，这个没有刻意。
0: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
1: 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一捏揉一揉它。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诶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0: 醒一醒它，
1: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0: 对，
1: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0: 对，
1: 就会很明显。
0: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1: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0: 对，
1: 所以梦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四到五个深呼吸就可以，
0: 15到30秒的时间嘛。
1: 对，
0: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
1: 嗯
0: 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颈部的这个僵硬的问题困扰还是挺多的。那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拉伸哪里呢？
1: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0: 肩颈嘛，这俩感觉好像离
1: 不
0: 开的。不
1: 分家，
0: 对
1: 是吧？对，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0: 好，
1: 肩其实很复杂。
0: 嗯哼，
1: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0: 就按理说 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啊。
1: 对，就因为它活动范围幅度很广，所以呢你能用到的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0: 嗯哼，
1: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她筋膜，会导致她间接影响到她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0: 对，
1: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

0: 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 ，OK， 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
1: 对，
0: 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
1: 嗯，
0: 从上面捏完，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
1: 嗯，对，
0: 还要怎么样？从下面
1: 啊
0: 甚至有腋窝的位置，
1: 它这一圈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太对了啊！就下面，当然这个手臂要放松，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
1: 嗯，对，
0: 对，下面是有一根筋的，在你腋窝的位置。
1: 对对。
0: 啊，你要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甚至麻，或者说出现一些状态的话，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 ，OK， 捏完发现，哎。捏完过程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嗯，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
1: 嗯，
0: 那你的手可以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曲肘到你不能再曲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哦，前侧往高抬。
0: 对，前侧往高抬。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

0: 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1: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
0: 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1: 我先建议做一边。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就变成了那个
0: 耸肩了吗？
1: 对，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0: 对，
1: 所以呢，
0: 完成
1: 相当
0: 这个
1: 于你
0: 动作
1: 这个
0: 的。
1: 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山往下爬，连续做这个动作。
0: 那我们刚才跟李佳。

0: 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它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的。
1: 对，从外侧，肘关节从外侧。
0: 嗯。
1: 对，往上带，往上带，往下。
0: 嗯。
1: 就有点，哎呀，我这好痒，自己想挠一下那种感觉。
0: 感觉自己的胳膊像一个雨刷器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尽量往高抬。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肘关节锁死以后，把肘关节从侧面尽量往高抬。
0: 对，
1: 往高抬，啊，往高抬，对，尽量往高抬。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
0: 嗯，
1: 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0: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1: 这个要往下，对，往下，我可以是从外侧肘关节往上带嘛。
0: 嗯，
1: 这个完了，
0: 还有一个
1: 还是这个平面啊、
0: 哦，
1: 还是这个平面。对，然后呢，换一个方式。刚才手是不是在上啊？
0: 嗯，
1: 现在手背后。
0: 哦，在下面的吗？
1: 对，手。

0: 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1: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扣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嗯，
1: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0: 前后
1: 现在水平，
0: 对，
1: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0: 先把肘抬平，
1: 抬平，
0: 哎，对，
1: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0: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要把它带出去，
1: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0: 嗯，对，
1: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0: 对，啊，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1: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0: 嗯，
1: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的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
0: 嗯，
1: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0: 嗯，
1: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哎，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0: 对，
1: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0: 嗯，
1: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0: 嗯，
1: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

0: 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4到5个深呼吸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做完以后，你现在你整个这个肩膀的轻松度，
1: 对，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哎呀，李教练，我那个肩膀好像会有些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想让大家去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旋的动作
1: 啊。
0: 对，旋的动作，但那个旋的话就是有点像拧毛巾。
1: 对，
0: 现在把你的手臂呢想象成一个毛巾，然后呢伸直向斜下45度，向内旋的时候就是手掌心和大拇指向前，然后转从内侧向后，转到你的大拇指指向后侧，掌心向外的位置，然后向外旋，
1: 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旋起来的感觉吗？
0: 当你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手臂的筋膜和肌肉就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拉伸。
1: 对，
0: 那你做完这个拉伸，就刚才那拉伸以后，再做完这个旋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了。
1: 嗯，
0: 轻松多了，
1: 对，
0: 就完全省力多了。
1: 是的，
0: 肩就是这样。
1: 嗯，
0: 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1: 对，
0: 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咱们一般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人会更精神一些啊。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背部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拉伸，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背部也是一个比较僵，很容易很多僵硬的部分，
1: 就连带着下来了嘛。
0: 对，
1: 肩颈。
0: 但是背部的拉伸，我们首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像练呼吸。
1: 嗯，
0: 当你想拉后背肌肉，先要练呼吸，充分的吸气，然后充分的在你吹气的时候尝试去收腹，就是你要通过呼吸先把腹部的肌肉激活。当你把腹部肌肉激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动作
1: 啊，
0: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
1: 嗯，
0: 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低头含胸
1: 啊，
0: 吸气呼气。
1: 嗯，
0: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的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
1: 嗯，
0: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1: 嗯，
0: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另外。
1: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0: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1: 嗯，
0: 就当我扶住，哎，梦云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1: 啊，
0: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1: 对，尤其侧面的。
0: 对。

0: 就
1: 更强了
0: 嘛，更强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也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1: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0: 那你

0: 你看旁边有人扳紧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1: 对，
0: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1: 揉开，
0: 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1: 对，
0: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
1: 了，对，
0: 然后开始干嘛活动。

0: 最难熬的时段，
1: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0: 太
1: 长时间，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方式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颈椎就该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退化都是有信号的，
0: 一步一步的。
1: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肩不舒服呢，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它的方式，强化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0: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0: 啊。会有，我有过。
1: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像你会比如说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比如说孟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对，然后我突然拉孟莹去跑一个步，孟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0: 对，
1: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他热身好，他不容易岔气。但孟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

0: 一下我们遇到腹部抽筋儿的时候该怎么做啊？
1: 嗯，
0: 刚才说背部抽筋儿的时候，我们有提一下解决办法吗？
1: 哎，相反吗？你是不是背抽筋了？
0: 啊，
1: 哎呀，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背抽筋该怎么办？
0: 弯腰吗？
1: 弯腰低头看肚脐，你试一下，你看肚脐，这样是不是看不到？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这样才能看到？
0: 蜷起来嘛啊？
1: 对，弯腰低头看肚脐，然后身体往下弯下去。如果可以，让你的胸口去靠近你的大腿，
0: 胸口靠近大腿。
1: 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啊，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延伸，
0: 对
1: 啊，就是
0: 侧一些，
1: 对，换两个方向去拉伸、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当然最好要配合呼吸，因为我们后背的肌肉其实它都属于一些耐力型的小的肌肉，所以怎么能把它们拉开呢？你必须要做收腹，这个时候呼吸的同时用力把腹肌贴向你的腰椎，就把肚皮往回收，然后再去做弯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伸的效果会加倍，效果会改善，你明显感觉那个啊拉开了，好舒服，你就想停在那里。
0: 好，我们再说点小的部位啊，手指。
1: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去学弹那个钢琴
0: 啊、
1: 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老练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怎么样，抽筋了，然后就哎就成这样了。哎，就找个位置一撑一下，是不是撑一下就撑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手指的功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个中指，这就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三个手指是不是用的最多？那你的无名指和小名指不用，用的少，你突然要用它很多，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0: 它活动不是那么灵光了，
1: 就不协调，
0: 对，
1: 好像就不听使唤，不会动。再加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俩就只用一根神经或一根半神经，不像每个手指都有独立的神经，它们俩共用一根神经。所以你发现你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小拇指也会跟着动，除非你刻意训练，或者你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不可能不动。你试一下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能不动吗？很少，有的人是每个手指都有这个神经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你小五个手指张开，现在收小拇指，你试一下无名指能不动吗？不参与吗？做不到吧？
0: 不好做，对
1: 对吧？或者你说想收某一个指节，你看啊，我动小拇指收小拇指第一个指节，我想控制无名指不动都不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但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0: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1: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对着一起去做，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游戏，我们两个手指张开，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0: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1: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0: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1: 对
0: 相并或者分开。
1: 对，
0: 坐着坐着就乱了套了。
1: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

0: 全身的一个拉伸的训练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很日常、很简单，并且也占用不了大家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状态清醒起来的一个感觉，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坚持去做起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1: 好，谢谢。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诸葛亮祭奠泸水，丞相哪是在祭泸水，他这是在祭奠跟随自己来到南中一路上奋勇作战的那些将校，同时呢也祭奠了跟随啊孟获一起反叛那些南中人，就是都有了吧。祭奠完毕之后，把那馒头就往水里这么一扔，随后啊发动三军，干嘛呀？砸这个竹筏子，堵泸水，就全过来了。要是不扔那些馒头呢？不扔的馒头也得过来。西蜀营中的文武将校，心里头全都透明白，知道丞相啊，这是在祭奠这些死去的将校，对这些活着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丞相过了泸水之后，孟获还要送，诸葛亮一看不要送了，他拉住孟获的手，孟获将军，你该请回了，你都送出这么远来了，你回去之后要勤政御下，善抚居民，勿施农务啊，就是千方百计啊，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呀、啊、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孟获不住地点头，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难舍难离，最后是洒泪而别。孟获带着这些洞主酋长走了，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在这儿歇兵三日，传令让王亢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这四郡就是永昌、益州、岳西、三柯呀。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呢、啊、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三柯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这么四个郡，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报进了城中，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亲自来迎接。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儿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 他赶忙叫停车，由四轮车上下来，抢步上前，上前见驾，跪倒在刘禅的面前：“臣不能素平南方，是主上忧怀，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相父平南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刘禅呢在宫中设宴，哎，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还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呢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封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呵，这在三国时期呀，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个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原呐，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呢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呀。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但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姐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此子天性聪明啊，能文善武。要论文才啊，提笔是能写能画，论武艺是弓马纯熟啊。曹丕呢视此子如掌上明珠。这曹丕既然当了皇帝，他就不能光是一位正宫娘娘了，他身边的贵妃也很多，他最喜欢的就是那郭贵妃，中国倾城之貌。那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担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这贵妃啊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呢，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 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真事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贵人呐，那搬开怎么的？您把它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那就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是啊，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给他吃点毒药。哦，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那怎么能行呢？再又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入那甄氏。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啊，将来呀、啊、就要立曹睿为嗣了。你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嗯，这位郭贵人听得这会儿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到底怎么着行啊？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那甄氏失宠，哎，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你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嗯，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哼，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哼，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去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最后他把那小桃木人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也巧了，最近呢、啊、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是三天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就说了，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啊、并不是说体质不好，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哎呦，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曹丕这么一听，是吗？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你们给我查查看看。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曹丕这么一看，这是谁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那我不敢说呀。怎么呢？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儿谁干的？嗯，这就是正宫皇娘甄氏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他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真是被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也惊动了满朝文武啊！有的知道了真情了，可谁敢说呀？都敢怒不敢言。哎，真是这一死，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下子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啊、就重赏了张涛。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个一儿半女的。遗憾呢、啊、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啊、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

不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我得把这曹睿给顶喽，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呐，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这曹睿是个孩子了。感情这曹睿15岁那年呢，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父子俩是并马而行，突然间由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是一大一小，这是母子俩呀。曹丕抬手一箭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都哆嗦了，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但是呢曹睿啊把那弓举了举，他连箭都没上弦。曹丕瞅着奇怪，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启奏父皇，父皇已经射死其母，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而我难以下手啊，我是不忍下手。哎呦，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他看了看曹睿，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怎么回事？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你看看母亲射死了，哪儿吃奶去啊？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幼稚啊，可是心田非常好啊。曹丕呀、不住的点头，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人。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皇帝呀、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就是国家的栋梁啊，全都找来了。这几位都是谁啊？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征东大将军曹休啊。尤其是这司马懿，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为什么？一个是啊，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再一个呢，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这四位将军都来了，那三位都那儿站着，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

何旨意？曹丕一听，哎，列位爱卿啊，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

感情啊，曹丕这是安排后事呢。哎呀，几位大臣一听，扑通得出此言呐、啊：“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愿陛下千秋万岁。”也都哭了。曹丕一看，嗨，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若能同心辅佐我子曹睿，朕死民莫矣。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曹丕咽驾了。他在位七年，曹丕死的时候40岁。后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当时得伐丧啊，一方面伐丧，一方面立幼主辅保曹睿登基坐殿。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哦，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就是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你别看人不大，感情全记着呢。继位之后大赏群臣，大赦天下，拜钟繇为太傅，曹真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他上本什么意思？他跟这位年轻的皇帝说呀，我心甘情愿总督雍凉兵马，我上雍凉去，到那儿镇守。为什么要这样？一，我在那儿操演人马；二，防止西蜀是北进中原，我得把西蜀给看住。哎呦，司马懿这一上本呢、啊，博得好多人是暗挑大指啊。真相是啊，是文皇帝说的那样，司马懿是国家柱石之臣，这大臣不错呀、哎，怎么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谁没事去镇守雍凉啊？出去那么老远，吃那个苦头，做京官那多美啊！在皇帝身边摸得着、看得见，提升也快啊。可是司马懿呢，心甘情愿去上雍凉练兵，为防西蜀，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曹睿听到这会儿，看了看司马懿，既然是老将军愿望，哎，寡人同意，合着就叫批准了。这司马懿啊，收拾了收拾，离开京城，到雍凉来练兵。就在这时，探马报进了西川，直报到相府。诸葛亮一听啊，大吃了一惊，什么事儿能使这么大的汉丞相诸葛亮大吃一惊？哎，就是这司马懿，官拜他骠骑大将军，他自己上了份本章，向皇帝讨旨，他要镇守雍凉。司马懿无端的讨这么份旨干什么呀？不用问，他这是要防我北进中原。司马懿真的要来到西凉一练兵，练得兵强马壮，粮草齐备充足，那么这对我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使得诸葛丞相不能不吃惊。如果要换了别人来西凉练兵，来就来呗，司马懿这个人可不得了，这个人狡诈无比，而且智谋过人，善于用兵啊。诸葛亮啊，犯了合计了，丞相立刻传出一令，请众文武到相府议事。众文武都来了，大家坐在这块看着丞相，不知道丞相把大家招来有什么事情。诸葛亮就把这经过说了说，为什么把大家给请来？说现在啊，曹丕已经死了，

0: 其子曹睿登基继位，不过是个小孩子，黄牙孺子，他的满朝文武也不在话下，唯独一人我们不可不防，谁呢？就是司马懿。曹睿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亲自上了个本章，他愿意跑到雍凉来练兵，那就是防备我们西蜀北进中原。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那咱们应该采取个什么样的对策呢？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应该起兵？起兵干什么？兵进中原。
1: 哎呀，众文武互相看了看，丞相说的有理啊，司马懿当初可就是曹操的一条臂膀啊，跟曹操一只胳膊一样，曹操借他的力量可不小啊。记得二军侯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后，那把曹操吓得够呛，当时要从许都迁都啊，司马懿告诉他，你可不能迁，你不单不能走，你还得领兵往前进，你呀、啊、只要到那儿一坐镇，就能稳住军心。曹操还真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了，这主张还真是一个上策呀。所以司马懿可了不得，他的功绩当然不止就是这一点了，现在人家司马懿啊是大魏的三朝老臣了，保曹操保曹丕，现在有辅佐曹睿，而且他亲自讨旨来镇守雍凉，我们不能不防啊。你看咱们起兵行不行？旁边的马谡低头想了想，丞相，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说。哎，有常，有话只管讲在当面，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看不必起兵，丞相，您率领军马刚刚平定了南中，现在回来也不久，如今呢，军校不算不疲惫，大家都很累，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别看现在打了些粮食，造了些个刀枪，买了些军马，那也不行，应该再缓一缓。

0: 郭建可以不动一兵一卒，置司马懿于死地。
1: 哦，
0: 诸葛丞相听得这孩儿乐了。有常，你有什么高策呀？丞相，曹睿这个人呢，年纪很轻，但是他心很重啊，而且此人与其祖父差不多。怎么回事？善经多疑。你瞧这小孩不大呀，但是跟他爷爷曹操一样好多心，特别爱猜疑。这次不是司马懿自己讨的旨来镇守雍凉来练兵吗？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此这般。我看司马懿是死无葬身之地。诸葛亮这么一听，拍手称快。有常，此计很妙啊，就依你之计。当即派出去50名精细探报，奔赴各地，特别是洛阳邺郡一带。干什么去了？造谣去了。这谣言这东西太讨厌了，它也没有翅膀没有腿，跑得才快呢。有些人挺精明啊，这也懂那也明白，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分辨不出是谣言来。哎，在耳旁这么一嘀咕，他还就信以为真。呵，没几天的功夫都嚷嚷开了。光嚷嚷还不算，有些位精细的探报还从成都带来不少张告示，都是马谡拟的稿，把那告示全都弄好了之后，啪往那城门上一贴，5更半夜贴呀，晚上没人看了，第二天天一亮，好嘛，告示前围得人山人海的，有人把这告示撕下来直接送到曹睿的面前。这小皇上一见，气的是七窍生烟呐，当时传旨啊，把司马懿给我拿进朝中问罪。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5: 狄仁杰在牢狱当中第一次见到了裴素云，老头子可以说呀，现在对裴素云恨得呀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为什么呢？你把我家李元芳害成这样，你又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师，这都是狄仁杰烦的。在对裴素云不甚了解的时候，作为长辈，他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所以对狄仁杰来说，现在裴素云每一分的楚楚可怜，都只能在狄仁杰苦涩难耐的心上平添更为刻骨的憎恶啊。狄仁杰可以说恶心了半天呢，最终老头子长长的吁了口气。 他竭力的让自己镇定下来。他一看裴素云这个样子，好像是对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没有明白。自己刚才对他说，说你现在一家团聚了，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这亭州城内马上就要因为疫病而家破人亡的老百姓了。他一见裴素云低头不语，哼，你不明白，好，那么本哥就提醒你一句，裴素云，你是亭州城名列第一的萨满一都干吧？这不能不回答。裴素云垂下眼睛，就说了一个字，是，很好。本哥还听说，你配置的一种神水，在十年中有效防治了汀州城内的疫病，可有此事？是。裴素云呢，一字关，就一个字，是。既然如此，为何今年你不发放神水，而令疫病在汀州蔓延肆虐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狄仁杰苍眉倒立，是紧紧逼问呢。这一回呀，裴素云又来了，把头一低，还是沉默不言语。哎呀，可把狄仁杰气坏了。就见老头子搁在桌上的拳头是不住的颤抖着，脑袋反反复复出现四个字，邪佞妖祟，邪佞妖祟，面前就是一个妖人呢。裴素云呐，你不说，本哥就替你说，你无非是妄图借疫病来要挟亭州百姓，要挟大周官府，我说的不错吧？要挟。裴素云一听这话愣了一下，困惑的抬起头来瞥了狄仁杰一眼。狄大人，发放神水的事情是由亭州官府做主的，您为什么不去问问前刺史呢？
1: 哼，狄仁杰真是怒不可遏了，他光一下子重重的在桌上猛击一拳呢。
5: 你指望钱贵难了，他帮不上你。说着，老头子朝身旁的沈怀使了眼色，那意思你告诉他。沈怀多聪明啊，高声喝道，裴素云，你听好了，钱贵难已经死了。
1: 什么死了？裴素云惊得呼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了，一落地顿时就觉得天旋地转呢，脚站不稳，光他又坐那了。一个是太激动了，另外一个这血糖不足啊，好几天没得吃东西了。坐在那里，裴素云已然泪流满面了。
6: 他是怎么死的？
5: 据查，千贵南大人是被他的心腹偏将王谦所杀的。哦，你的孩子当天不也是被那王谦掳走的吗？
1: 王谦。
5: 裴素云一听这两个字，发白的手指头牢牢地揪住了衣裙呢，咬着牙说了，归南呐，你信任的好部下呀。啊，扑通趴在床上无声的痛哭起来。光见膀子动，听不见声音。狄仁杰也不管他，坐在这里就看着他哭。等着裴素云哭了好一阵子，狄仁杰这才冷冰冰的开口了，你哭够了吧？ 虽然钱归南已死，我刚才的问话你还是要回答的。裴素云这个时候被狄仁杰这句冰冷的话给止住悲声了。

0: 我当然知道。哼，狄仁杰又火了，看见裴素云这种样子，狄仁杰就忍不住的要发火。这算什么呢？不急不慢，冷冷冰冰，好像这些人死活跟你没关系似的。所以老头子猛然一哼，一声断喝，那么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依图干，本哥今日前来，便是要来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只要你能交出控制和治疗疫病的良方，就汀州百姓与水火，本哥可以酌情宽宥你的罪行。
1: 裴素云把脸抬起来，直直的瞪着狄仁杰，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狄仁杰也看着他，心说：“你开口啊！”这裴素云不说话，看了狄仁杰半天，朝旁边的安儿

反倒得寸进尺，真的是好廉耻之心。好嘛，就这顿雷烟火炮，骂的裴素云脸色像纸一样煞白煞白。但是裴素云那是拧舌不弯的女子，反倒是倔强的把身躯挺直了，目不转睛的

0: 需要得多少药啊？所有的卖药的全部给我招来。另外呢，吩咐亭州相关官员赶紧的组织人垒灶架锅劈柴挑水，干嘛呢？准备熬药。这就是跟死神赛跑啊，你跑得比死神快，亭州老百姓就得救了，跑得慢一点儿，就让死神把大家伙的命全勾走了。赶紧的，
1: 哎呦，
0: 这整个亭州刺史府啊就忙活开来了。一个时辰之后，亭州城内所有的中外药商是齐聚到刺史府正堂了。他们传阅着裴素云写出的神水配方，然后又把自己所有的相应药材数量登报在统一的单据之上。开始狄仁杰就告诉他们了，这药方上的药你们手里头有多少，官府买多少，你给我登记多少，说谁想囤积聚齐，谁想隐瞒不报，说报的少了少1000砍头之罪，要你的命。那么厉害，什么时候啊？乱世用重点，到这个节骨眼上你们还想囤积聚齐呀？对不起，谁敢聚齐我要谁命。谁敢呀？有多少写多少，全写完了。这陆氏

0: 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靠前中后王涛。
1: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

0: 后的留言哈，确实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点，而且这场比赛说实话踢得挺精彩的。
1: 精彩归精彩，大家心态炸了没？
0: 很有戏剧性。我不知道大家心态炸没炸，我估计张玉宁的心态应该挺炸的。
1: 对，现场的球迷我看好多已经直接骂了，包括很多的博主平时是比较冷静分析的，也直接开喷了，就是因为现场他没有那个转播的那些慢镜头，
0: 看不到。
1: 对，所以说因为昨天这个情况就是我总结就是叫什么三进三出，
0: 三进三出
1: 这个球
0: 确实
1: 进了就是不算、
0: 就是先进一个，然后我给你往前倒倒上一个回合，告诉你这个不算哈，然后再让对手进一个，后边再进一个还不算，然后再吹一个越位，反正你要是看这个 VR 回看吧，确实每个球吹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现场的球迷确实如此哈，我们每次在现场的时候大家都得找那个摄像老师的那个机位，然后他有一个屏幕是能实时的看回放的，他就会凑过去一看这个回放到底是怎么一个判罚哈，怎么一个犯规的动作。但是昨天这个比赛呢 VR 确实哈，这个使用的非常的到位，我只能这么说了。
1: 所以说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敞亮了大方的说，昨天的裁判的判罚基本都没问题。有一次海港的球员这个铲球的时候蹬到了咱们球员的脚踝，我觉得按照之前曹永静那个红牌的尺度，
0: 应该蹬到林良铭的脚踝。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红牌啊，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看大家讨论这个，因为三进三出这个事儿太有流量了，就大家没什么人讨论这一脚了已经。就是这三进三出的判罚本质上没有问题，好吧，就是这方面的判罚咱们大方的说没有问题。但是呢，之前怎么 VR 没有这么明察秋毫呢？
0: 对呀，昨天突然就会用技术了是吗？VR 突然就在线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国安战平海港，您接受吗？就这个2-2的这个结果啊，其实是让大家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是确实又找回了这种自信，感觉国安呢还是和以前一样哈，特别的在场上倾尽所有了，真的是倾尽所有了。
1: 哎呀，玉宁那一脚，我看有网友就说玉宁那一脚太可惜了。哎，张玉宁进那个就是范巴斯滕式的那个撩射的时候，哇，烫手，你知道吗？就是我在那边哦，然后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你看，行吧，
0: 就是一点厘米级的越位哈，最后呢，确实也浪费了玉宁的好球，而且那个球进完之后，拉莫斯就已经开始膜拜张玉宁了。我心里想，他应该是心里最希望这场比赛赢球的那一位吧。
1: 对，他拉莫斯昨天啊，张玉宁不一定是最难受的，
0: 拉莫斯是最难受的，
1: 至少拉莫斯一定是。就是跟张玉宁至少一样难受吧，就可以说以一己之力主导了比赛，
0: 挺难哈。所以这是第一个话题。当然在昨天呢还有很多的比赛，我觉得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的惊险哈，比方说这个国乒这边啊，这个太难了哈，全部都是打到最后一刻才赢下了这个冠军，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的双冠。
1: 是的啊，所以说第二个话题呢是昨夜大赛云集啊，不仅有世乒赛，还有国家德比呢。
0: 对
1: 啊，包括阿森纳的比赛，等等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值得去关注。您都关注了哪些？也可以和我们去聊一聊。
0: 看到大家都在说马宁呢，其实判罚也都没有问题哈，就是说国安确实有点倒霉啊。然后还有说这个孔特都被蹬了多少脚了哈，已经麻了。这个金说咋那么多漏判呢？到国安就都不存在了。你说说这个点儿确实有点背，
1: 对
0: 吧？
1: 这个只能说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咱们可能这个讨论会持续到一直持续到赛季末了，咱们就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不是刚才有网友说已经麻了吗？这还没到一半呢。
0: 哎呦我天哪，这还没到一半呢，这真是。天空 FM 说呢，感觉马宁去世界杯有点不放心呀，容易犯错。你说说这昨天是吧，眼看着就想踢两脚球，这个神奇的走位也是让我叹为观止哈。孔特都直接跪了，受不了了，有点
1: 真的是。
0: 你说这去世界杯是吧，谁能忍住不来两脚呢？
1: 哎， 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哈。首先第一时段会关注到国安2-2战平海港。

0: 然后呢，昨天其实还有这个2027亚洲杯的抽签，国足也是落位到了 C 组。
1: 还有篮球方面，深圳队时隔三个赛季重返 CBA 的四强，
0: 以及呢，在明天啊，北汽也会迎来这个八进四的关键战哈、啊，这个抢三大战了，属于是，我们也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 还会为您带来世乒赛和国际足球啊，包括国家德比方面的消息。
0: 再来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最近几天的气温升高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昨天就已经相当的，我从这个咱们的空调屋里走出去，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暖意，
0: 夏天来了。
1: 是啊，那今天的预计最高气温已经要达到31度了啊。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很强，外出请大家注意遮阳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今天白天的具体预报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午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呢是晴间多云，南风2-3级，29度到24度。山区的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是3级，比较适宜外出登山。那紫外线气象指数是很强啊，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
0: 那这是天气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第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国安在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1: 来说说北京国安啊，昨晚呢，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中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当值主裁判马宁吹出了国安队的3个进球啊，当然了，主要也是 VR 的功劳。
0: VR 疯狂介入。
1: 是，最终呢，国安2-2战平了海港。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来听记者李维发来的报道。
2: 本来是一场中超豪门之间的焦点对决，结果却让即将前往美加墨执裁世界杯的主裁判马宁成为了主角。全场比赛北京国安队的3个进球被判无效，最终2-2战平了上海海港。主教练蒙哥马利有点懵，球员很无奈，工体43000多名球迷也有些不知所措。自从2016赛季主场2-1战胜海港以来，北京国安队此后6次在工体交锋都没有获得胜利。开场之后两队拼抢激烈，不过没有形成太多有威胁的射门。第38分钟，国安队的前锋张玉宁完成了破门，但当值主裁判马宁在经过了回看之后，认定此前国安后卫拉莫斯在禁区内先犯规，国安进球不仅无效，还判给了对手一个点球，上海海港取得领先。下半场开场仅仅4分钟，张玉宁助攻法比奥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上海海港队莱昂纳多的进球让他们再次领先。第73分钟，国安队的进球再次被判定手球在先，进球无效。第86分钟，海港队的吴磊在禁区内手球，经过了VAR的认定之后，国安队获得了点球，张稀哲扳平了比分。1分钟之后，李磊助攻张玉宁完成了一记世界波，但马宁再次通过回看吹到了进球。此后又经过了长达14分钟的补时，这场神奇的比赛最终2-2收场。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一直没有缓过神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沉默了漫长的16秒才开始说话。
3: 我为我整个在场上的所有球员感到非常骄傲，并且我认为这是一场胜利。那同时呢，今天晚上有一些经历是我整个足球生涯都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真的为我所有的队员们，所有小伙子们他们的这些付出感到很惋惜。因为无论是他们还是整个体育场里面所有的球迷们，其实都值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2: 遗憾的不仅仅是主教练，张玉宁赛后也非常的郁闷，尤其是那个精彩的进球被吹无效。
4: 有点可惜吧，如果能算成进球的话，确实是一个做梦都想进的。然后可能确实看磊哥那个球传出来，我们在训练中其实也练过这样的套路，有点可惜。
2: 这样一场比赛尽管没有赢球，但球员们的努力却让球迷看在眼里。张玉宁说，好的结果早晚会来的。
4: 现在感觉在主场赢个球挺困难，然后但是我们一直在怎么说呢，越挫越勇吧，想要尽快拿回一场胜利。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其实进攻端也可以，包括防守端，希望在下一场能够为

0: 所有来到工厂的球迷带来一场胜利，好结果会到来的，还是那句话。
1: 嗯，关公故里运城人哈，这山西老乡是吗？说接受没输就算幸运啊，从自身找原因，不要老拿裁判说话。其实昨天这个裁判吹的真的挺严格的，
2: 嗯，
1: 就咱们自己确实也浪费了几次机会。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林良铭的那脚门前的补射是就直接踢了一脚，然后刚好被严俊凌又挡了一下。觉得那个球可能当时是吧，有其他的这个射门的方法，那个球就肯定进了。
2: 对，
1: 嗯，
2: 很难受啊，很难受。就是昨天呢，我们没法挑其他的原因，就是运气太差。
1: 对，
2: 哎呦，这个运气差到离谱。但是也有说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拉莫斯伸手那一下哈，
1: 嗯，
2: 说呢禁区里有人在推他。其实有这个动作嘛，我看是有的，但是动作幅度比较小，
1: 而且拉莫斯伸手这个
2: 他
1: 也非常诡异，
2: 对，他就有的时候
1: 为什么要把手伸到头顶这么来挡后边视线吗？
2: 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给他手拽起来了吗？
1: 然后刚好就指尖碰到了。
2: 对，他也不是防守球员，
1: 嗯，
2: 他防守球员他不想让这个球越过自己的防区我都可以理解，
1: 嗯，
2: 他是个进攻球员，明显自己顶不着那球了，要冒顶了，他伸这个手是什么意思？
1: 好想采访一下是吧。
2: 对，
1: 昨天拉莫斯确实也非常的抢镜哈，嗯，大家觉得拉莫斯哈和之前加德乌还有点像，就是神一场鬼一场，
2: 哎，
1: 你说他要是能力不行吧也不是，经常有这个一对一的这个防守，防得也非常的干净，
2: 嗯，
1: 但是昨天呢就鬼使神差的在禁区内先是有一个犯规，又让之后的国安非常漂亮的一次反击被吹掉了。当时呢马宁也没有直接喊停比赛，也是 VAR 介入之后判罚了上一个回合的这个犯规，送了对方一个点球。再一个呢就是手球哈，也让国安又捡掉了一个进球，嗯，
2: 哎，真的很难受啊。刚才也有网友在讨论说国安那个犯规啊，就是拉莫斯有没有铲到球。确实我看，嗯，这个 VR 的回看多个角度啊，也确实是有很多的慢镜头的回看是没铲到球。
1: 我觉得是从侧面的那个镜头是看到很像铲到球，但是最清楚的就是背面，
2: 是，
1: 嗯，
2: 就是那个球
1: 南边的那个角度，
2: 对，那个球在拉莫斯伸脚那一瞬间突然就偏移了方向，人们就会以为哎是拉莫斯伸的这一下把球捅出去了，但实际上是捅到了对方进攻球员的脚，
1: 是，
2: 哎，然后隔山打牛把这球给捅出去了，
1: 嗯，
2: 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是运气太差。
1: 接受，我觉得接受这样的判罚，嗯，至少呢在 VR 介入之后每个球的判罚我觉得都是有理有据的哈。确实这场比赛呢只能说自己运气不好吧。
2: 就我们之前遭遇了那么多的误判都对我们不利，怎么就到我们这儿就没有误判了呢？这么多进球都明察秋毫哈。不过呢昨天呢国安是不是踢得还不错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认可的，
1: 嗯，
2: 这国安真的踢得挺好的。我们也请铁蛋周报的王小瑞来点评一下昨天两队的表现吧。
3: 国安队和海港队的这场较量最终是以2-2收场，但其实呢国安队机会更多啊，特别是在比赛尾声是有机会反败为胜，啊，是有机会拿下比赛。但是呢也可以看出来呢，蒙哥马利他的改造，他对于国安队在技战术层面的这种推陈出新，已经是有了一些成效。而且呢国安队最近因为主场比赛很多，其实球队上下呢都可以留在北京啊，有着充裕的时间，有着固定的空间去进行演练。那么这场比赛呢至少让很多来到工体的北京球迷可以说是大呼过瘾啊，虽然没有赢下比赛，但正如蒙哥马利赛后所讲，国安队的球员们可以当作啊这场比赛是取得了一场胜利。当然啊，从纸面实力上来讲，国安队在赛前呢也是被外界看好，毕竟国安队目前的伤病情况要比海港队要乐观很多啊，虽然也有一些球员因伤不能出场，但是海港队因伤缺阵的球员基本上都是球队的主力级别，你比如说像加布里埃尔，包括这个安佩姆，还有让克劳德 啊，或者因伤或者因为停赛无法登场。那么使得海港队他的阵容当中呢，其实中国球员的作用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承担的责任是要比国安队更多。但是海港队的中国球员呢，大多数都是年轻球员，所以呢，再加上国安队啊这场比赛发比奥跟张玉宁的双中锋也能够同时祭出，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达文跟孔特啊这两个人的搭档也是越来越好，所以呢，在此消彼长之下啊，其实国安队在比赛一开始是被外界普遍看好的，啊，当然呢，海港队在卫冕冠军呢，确实呢也是踢出了一定的韧劲儿。特别是这些年轻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杨希啊、李新强啊，能够在球队有所转攻的过程当中给予一定的助力。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两支球队吧，都是展现出过各自的特点、各自的风格。当然从最近一段时间，带给外界的这种惊喜角度来讲呢，国安队还是优于海港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很多人对于国安队的前景，对于蒙哥马利的前景是比较看衰的，但是最近这一场比赛，蒙哥马利是让国安队一点一点的找到了他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在进攻方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蒙哥马利执教国安，外界对于他的期待主要是在进攻端，这场比赛，国安队在进攻线上的这个搭配。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对于国安队在未来能够踢出更好看的比赛，更崇尚进攻的场面，还是会更有信心的。
2: 大家也在热议啊，说这个昨天玉宁那个撩射那一脚啊，画线都不敢画，反正确实我也很离谱，觉得那么精彩的一脚进球，你说越位就越位了，你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呀，让我们死心啊，对吧？这个是让大家最难受了，就是，最后的念想，在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说呢，说这个电视台王素老师赛后说的很感人，他原话是：我现在就是想哭，我感谢所有国安队员，你们是胜者，就咱踢出了这么多精彩的进攻，这么多精彩的进球。
1: 最后只收获了平局，
2: 对啊，三进三出啊，我的天哪，就尤其是玉宁那一脚这个撩射凌空的打门，太帅了，这简直是一个史诗级的进球，不说普斯卡什，至少入围普斯卡什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包括之前玉宁被吹的那一次反击，也是和这个前场法比奥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吧，我记得哈，打的还是相当之精彩的。总之说非常遗憾，但是我相信大家至少把这个劲儿啊在心里就攒下了，是吧？后边还有很多场比赛，我觉得按照现在的这样的进攻这样的状态，是比我们赛季之初要好太多了，也伴随着好多伤员的回归哈，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2: 没错啊，有时候越位有点明显，所以没有划线的，可别这么说啊，有的时候越位了20米。没这么夸张，有的时候越位了半米两米的，那也会像模像样的给画个线，展示一下技术。就是关键是这么好的一个打门，你得给，就是我不知道技术人员和导播就是什么意思 ，VR 裁判组为什么不给画出来这个线？是这个线很不好画吗？很不好画，更应该给我们画出来看啊。
1: 确实张玉宁他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哈，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这是一个做梦都想进的球啊。看磊哥那个球传出来呢，在训练当中其实也练过这样的套路。的确哈，但是也相信昨天这场比赛也会让大家越来越努力吧，就像法比奥也说的哈，这个努力奋斗的人终会取得成功。其实昨天法比奥打进那粒进球，我还挺为他感到开心的。也希望他在伤愈复出之后的状态能够越来越好哈。
2: 对，昨天张元也是回到了工体啊，他说回到工体有点恍惚，刚开始开球的时候就反复告诉自己，别把球传到绿队脚下。
1: 昨天跟孔特是吧，这个碰撞挺激烈，
2: 激情碰撞，就你把我挤走了。
1: 不过呢，这样和海港2-2战平也已经是国安在中超主场10年不胜海港了， 这也是马宁主哨中超就是吹国安的十一场不胜啊。国安上一次在马宁执法的中超比赛里取胜要追溯到2022年，当时是3-1战胜广州队，加上这场比赛呢，随后11次马宁执法中超6-5未尝一胜。
2: 所以我是说啊，有的时候网上一些奇怪的顺口溜，
1: 对、
2: 啊、怎么来的客观吗，就都不是个客不客观的问题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哈，
2: 有迹可循吗？
1: 主队和客队都觉得这个都对马宁的判罚感到不解，这确实也是，不过人家也是经哨了哈，入选到世界杯啊，希望马宁老师在世界杯吹得愉快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哈。
2: 好，我们这是昨天的这场比赛啊，咱们也稍微缓一缓，大家继续互动啊，继续聊。
1: 对，
2: 在这一轮的这个11轮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人数里呢，我们也是夺魁了。北京国安主场来了43875人，成为了本轮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主场。
1: 对。大家还是对靠他把球斩，的确，而且孔特这个摆脱的水平也非常的高，
2: 对，
1: 有很多次都是靠他一个人哈带球向前突破，就防守队员真的就是追不上，一个转身然后呢就向前奔跑，多少次都在画面上看到一个白手套在疯狂的奔袭。
2: 是，就孔特现在属于在国安是越踢越有劲，
3: 吉尔吉斯斯坦队在客场也只是2-3惜败，而且我们都知道乌兹别克斯坦队不仅是杀入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正赛，队中还有很多缺失的欧洲豪门效力啊，比方说霍桑诺夫啊是在曼城踢球，沙姆多洛夫当时是在意甲的罗马队，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队，也是体现出了实力啊，强劲的这种战斗力，所以呢这并不是一支遇难球队啊，也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队伍，这支球队还是有实力的，中国队是需要引起重视，因为涉及争夺小组出线，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第二档次的叙利亚和第四档次的吉尔吉斯斯坦，而且呢整个小组赛的赛程中国队是先踢伊朗队然后是接连面对这两个队伍，所以呢在争夺小组出线权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设计上啊，小组赛的第二轮第三轮无疑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现在困扰中国队的一个现实情况啊，就是中国队在接下来6月份的热身赛，包括9月份很有可能去参加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当中，所主要面对的对手大多是东南亚球队啊。你比方说6月份是要对阵泰国队和新加坡队，9月份如果参加东盟杯啊，其实遇到的队伍啊，基本上也都是新马泰越这些队伍。那这些队伍的风格和特点，那与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截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在6月份和9月份的热身赛当中，中国队即使高歌猛进、连战连捷，你踢的队伍都是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的这些队伍。那么，至于中国队备战亚洲杯，其实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啊，因为等到亚洲杯面对的这些力量化打法的球队是，啊，你像叙利亚队跟吉尔吉斯斯坦队都是和中国队踢右搏战的。那你再去回想半年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集训的过程当中，对阵泰国队、越南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怎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应用到亚洲杯的实战当中，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甚至还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种，误判。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呢，现阶段还是需要更加严谨的去思考一下，还有没有必要在9月份参加东盟杯的比赛。与其和泰国的越南队热身，还不如找找约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啊，踢一踢这。
2: 哎，挑上对手了啊！
1: 这个的确是啊，时间紧，任务重，
2: 没错。
1: 而且呢，对于国家队来说，现在这个最重要的任务肯定就是亚洲杯了。
2: 那 U17 的国少也马上要迎来自己的小组的最后一战了啊！
1: 对，
2: 之所以说是小组的最后一战，而不是说赛事的最后一战，还是因为尽管说前面全输了，现在我们积0分，但是最后只要赢球，还是有可能能出现的。
1: 没错，
2: 最后一轮啊，我们也是听听王小瑞带来的国少的前瞻和分析。
3: U17 国少队在 U17 亚少赛的第二场小组赛当中是1-2不敌日本队。那其实这场比赛的过程包括。

国少队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相比第一场对阵印尼队呢，是要好出不少，特别是在上半场0比1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一开场就赵松元一度扳平比分，也展现出国少队啊，他在这样的一个大赛的过程当中，是逐渐由慢热啊，是进入到了一个适应节奏、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类进球呢，多少也给国少队长长士气啊。当然，日本队呢确实整体实力更强，包括球队的一些个体球员也在比赛的下半场左右了战局。我觉得这场一比二输给日本队的比赛啊，无论是从结果还是从过程上来讲，都没有什么可值得吹毛求疵、值得批判的东西。因为相比起国少队首场对着印尼队的这个比赛过程，国少队在如此短时间内进行很好的这种调整，迅速的调整，并且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毕竟这些球员都是未成年人啊，都是18岁以下的球员，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大赛经历，但是从目前的积分榜形势来讲呢，两战皆负的国少队也没有完全失去出线机会啊，毕竟呢，从卡塔尔队和印尼队目前都是同积3分，而国少队周轮对阵印尼，而卡塔尔对日本队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来看，国少队也有机会啊，去拿到小组第二啊。比方说印尼队输给日本队，而国少队呢以2球或2球以上的优势战胜卡塔尔队，还是有机会拿到小组第二，直接出线，不仅进入8强啊，还是直接进入到16强赛。当然呢，国少队即使没有拿到小组第二，

0: 小组赛第二轮啊，各小组战罢之后，其实已经在另外的两个小组当中啊，很难存在小组第三有3个积分的情况啊。当然，朝鲜队因为退赛，所以 D 组呢只剩下3支队伍啊。目前印度队也是落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其实也很难去争夺一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所以呢，中国队如果能够战胜卡塔尔队，哪怕不是2-0啊，或不是2球以上的获胜，只是赢1个球，中国队也是极大概率的去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是可以进入到U17世界杯的。所以呢，这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啊，中国队其实只要能够战胜卡塔尔队，就极大概率的拿到U17世界杯的资格。啊，毕竟卡塔尔队是可以接受输1个球的情况啊，哪怕只是输1个球输给中国队，他还是极大概率的拿到小组第二，啊，除非印尼队在日本队身上能够有所作为啊，能够拿到积分，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发生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呢，中卡啊对决啊，这小组赛第三场对决，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其实中国队呢，小组赛啊2轮。前2场全输之后，还有机会争夺出线权，啊，甚至非常一个简单的出线形式摆在面前，我觉得这对于这些球员、对于主教练啊，对于整个团队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卸下包袱，统一思想，战胜卡塔尔，直接出线。
1: 看到大家也是互动非常积极踊跃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片花，然后我们再接着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说说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啊。综合体育也有好事儿、
3: 昨天呢，真的又是一场非常惊险刺激的比赛，在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和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最终经历了5盘的鏖战，最终的女队是3-2逆转取胜，也豪取了世乒赛团体的7连冠，续写了不败神话。具体的比赛情况呢，我们也请听本台记者孙腾带来的比赛的报道。
4: 首盘比赛，王曼玉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2城，王曼玉随后调整战术，以11-6、11-4顽强扳平，但决胜局未能顶住压力，4-11憾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他延续过往全胜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1局，但面对削球手的

0: 赢下来，可能看似是我们三个人今天在场上比赛，但其实为这场决赛付出的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其实来到这里的陪练，甚至说辅助来保障我们的一切。所以说，我觉得冠军肯定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也属于整个中央乒乓球队了。
1: 决胜盘，王曼昱再战早田吉娜，她顶住压力，释放打法。以11-7、11-7、11-5连下三城，一剑封喉，为中国队锁定冠军。赛后，王曼昱接受采访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决赛，自己开局没有打好，感谢莎莎创造机会给自己救赎。
2: 我觉得今天确实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残酷的一场决赛吧。然后，我觉得首先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再次蝉联女团的冠军。然后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第一场球还是输掉了吧，也是我觉得开局没有开好，但是莎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其实上一届釜山中国队就面临着这样的困难，然后莎莎也是为中国队吃下这个定心丸，包括这一次的伦敦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当第一场自己输完之后，莎莎给自己创造了也是救赎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到了第五场，一方面也是特别希望为中国队拿下这个冠军，一方面也是想要去救赎自己吧。
3: 昨天女团是惊心动魄，惊心动魄。那我们也是请大家非常熟悉的乒乓球方面的评论专家郭健来说一说啊，女线这边昨天打的。
4: 而在女线方面呢，虽然在前面的比赛打得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但在最终的决赛中面对老对手日本队，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由孙颖莎两度扳平比分，最终王曼昱一锤定音拿下胜利的。应该说在比赛之中，中国队也经历了不小的挑战，就像王曼昱赛后所说的，在开始的比赛中给了对手一些空间，让对手可以搏杀，而自己呢没有那么快的进入状态。之后他也对孙颖莎的表现大加赞赏，他表示正是因为莎莎在两度落后的局面下两次得分，才给了他自我救赎的一个机会。在釜山和伦敦两届世乒赛团体赛的决赛中，莎莎拿到了4-3，的确牛。我觉得这种队友的称赞也是对莎莎更好的一个褒奖，毕竟孙颖莎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说世界排名第一，而且是众矢之的，能够有这样现象级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当然我也认为在决赛之中，日本队已经有了一个超常的发挥。说实话，他们无论如何是凑不够这三分的，不可能王曼昱和孙颖莎都输掉比赛，或者说不赢得这个比赛。而在中国队方面，

0: 高的一个实力来赢得比赛胜利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基础，也是信心的一个保证。进入到新的周期，中国女乒和中国男乒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始，也让我们对于他们的未来更加充满了期待。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男队吧，就是男队是属于先苦后甜了。
2: 嗯
1: 啊，女队呢是前面都是干脆利索3-0，决赛遇到硬骨头，难啃啊，还好呢，最后是有惊无险。而男队那边呢，前面已经大家觉得废了，
2: 对，
1: 2连败。
2: 结果呢，在决赛还是3-0啊，战胜了日本队，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胜啊。我们接着来听孙腾带来的报道。
3: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相遇。首盘比赛由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

0: 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但经过调整，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以11-8锁定胜局，中国队先夺1分。赛后梁靖昆表示，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自己的状态在慢慢找回。
1: 从小组赛开始，说实话自己没有找到完全的这种感觉，到了淘汰赛第一场自己也是输了，第一场赢了，第二场这个对罗马尼亚输了吧，然后从第三场开始，我觉得自己就是隔岸在先打完，可能自己的人的

0: 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后被追平，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最终胜利。
1: 参加世锦赛的团体，我觉得整体的这种发挥上来说还是相对会平稳很多，我觉得也做到了赛前自己所说的吧，希望能尽我全力来给他们这样的一份安全感，让他们能尽情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自己在面对我其实每一场的压力都很大，每一场自己都会感觉非常的不好打，和也不知道自己会发挥成什么样，但是可能真的到了赛场上的时候，自己可能要比以往更坚强，或者说更坚定吧。
0: 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户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两局，然后被户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十几天非常煎熬，无论输赢自己都很有收获。
2: 这十几天其实非常煎熬，然后收获包括遗憾都是非常大的。无论是输赢吧，其实给自己的最大的感觉还是在场上的一些收获，无论是面对高手，包括一上来的小组赛，包括也是碰到了一些困难嘛，然后最后能取胜，包括最后能跟大家一起拿下这个冠军，后面也是继续去学习，包括要去总结的一些东西吧。
0: 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奖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恰逢王楚钦26岁生日，他表示球迷们不远万里的到场支持就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3: 首先再一次谢谢大家不远万里的来到伦敦与我们一起奋战，我觉得在赛场上有你们的陪伴是这一次我最好的生日礼物，谢谢。
4: 尖叫声还是很给力的，
5: 听得出来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4: 对，还是祝王楚钦生日快乐啊！能在生日的这一天拿下世乒赛的冠军，多好啊！
5: 看到大家说非常喜欢乒乓球哈，双双夺冠感到非常的开心。还有说这个乒乓球啊，速度太快了哈！金品牛说眼神不好，每次等到看到球，人就打完了。其实我也是，就是速度很快。他们打球也不是盯着球，就靠感觉、肌肉记忆那么来接球吧。
4: 哎，就是关键时刻，我觉得还是要分析旋转的，就是挺难的，绝对不是大家觉得就是那种哎，端过去、端回来、端过去、端回来啊。
5: 还有好多小朋友就是家长如果让他去锻炼这个注意力的话，就会让他去练乒乓球，因为你的眼睛得一直盯着这个球嘛，好像对于你的视力也非常好。可能像我这种有散光的就不太适合这种小球运动，有点看不清了。
4: 也有说这个说乒乓球总夺冠没意思，哎呦，您就见夺冠了是吗？就听夺冠了，前面都快把这个球迷这个可以说是过山车了啊。
5: 对，这个赢的其实不是很轻松的哈。
4: 这次男团这边呢，在前面确实出现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是请郭坚来分析一下。
6: 我觉得这次比赛的胜利意义非常的重大。首先，这个比赛是巴黎奥运会后首个世乒赛的团体赛，对于未来整个国际乒坛的走向具有一个风向标的意义。另外就是在赛前由于人员的变动，状态的不稳定，其实国乒尤其是男线方面这种卫冕的前景也是产生了一些疑问，而在本

0: 会是一个可能从存在感来说并不高的一支球队，但恰恰是这个存在感并不高的球队呢，其实在这几场比赛里呢，还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惊喜依旧能够呈现出来。那就是尽管在阵容依旧不完整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有个比较强的基本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当明确打法之后呢，其实还是更多的能够在进攻端给到包括山西队更多的这种回应，这其实是有助于他们在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呢依旧占据着这个主动。尽管说在客场呢赢下比赛并不容易，但是还是体现出了卫冕冠军的这种实力。包括朱俊龙，包括胡金秋的这个基本盘的确立，以及小巴里布朗，我们看到他的得分状态正在一一的稳定的体现出来，我觉得这有助于他们在这个第三场比赛当中给到更多的一个回应。当第三场比赛呢这个被动呢重新的去找回来之后呢，再回到主场，是否能够利用主场的这样的一种声势所带来的心理加成，给到这支球队更多的稳定性。我依旧会觉得广厦的整体稳定度呢可能相比较另外一组来说呢，这个稳定度会相对的更好一些，尤其是当0-1在客场重新扳平比分的这个心态，我觉得还是有所不同的。广厦依旧会是在这个夺冠当中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球队，我们还是期望着广厦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给我们到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惊喜。
1: 昨天我也是看完了国安的比赛之后啊，换台发现广厦和山西还在打啊，最后一攻呢还有14秒的时间，迪亚洛拿球没有选择投三分，也没有传给队友啊，直接往篮下冲，要去抢两分，然后这个球呢没打进，
2: 哎，背锅。
1: 我当时就觉得是吧，这个很多时候呢在关键球处理上啊，你的进攻选择有些球员他就是不那么冷静的，我觉得迪亚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球员，就是他可能真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劲爆，在很多关键时刻是吧，这个也能打进，但就是选择这个事情就让你很头疼啊。其实包括北汽也是，你选择在第四节用什么样的外援，用谁，你选择在这个衔接段的时候怎么配合啊？打关键球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轮换阵容，而不是像现在所有人都能打球，所有人都上啊？所以在面对广东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更多的选择。
2: 对，
1: 啊，
2: 那边是有总想这个有这个往里扛的，自己来的。
1: 对，
2: 咱们这是谁来？要不您来啊？您来
1: 就都行
2: 啊，都行。对，咱那都可以，都可以，就是。没人主动站出来，或者说没安排明白谁来啊。
1: 嗯
2: 啊。